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刚刚我们在第10段结尾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现在这个拍照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1: 是
0: 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低，就是299元起。
1: 对，
0: 就是大牌的摄影师给你换装，给你化妆，然后给你拍照，然后你选2张精修的拿走，这就完事儿了。当然你要觉得这套拍的特别好，你自己想留存的话，它这价格也不贵。对不对？这个大家可以多多来关注一下。
1: 是是是。然后呢，这次肖像节的活动其实本来原来是399的。咱们这不是中秋的一个专属福利嘛，所以咱们再降100，也就是到手价299，而且呢是送一次专业的色彩的诊断。这色彩诊断其实也很有用，就比如到时候以后穿什么衣服，大家就知道你特别适合什么，你真的一看就能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而且前30名的这个加肖像顾问的呢，拍完朋友圈发完之后拍朋友圈，还能赠送精美的摆台。

0: 等等吧，全是硬货。
1: 嗯
0: 啊，就有100个名额啊，中秋档限定啊，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您回复一下肖像啊，或者是写真，先把这名额锁了，然后咱再说。
1: 是，
0: 嗯，
1: 之前不是说推荐男性去拍吗？
0: 嗯，
1: 女性去拍，我觉得。

0: 这些要求结合起来，给你推荐一套拍照的风格。
1: 对，而且他会帮你去选衣服。
0: 是的，你看看这个就特别的人性化了。
1: 是的啊，
0: 好吧。
1: 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问说想。

的轮廓在多媒体背景当中若隐若现。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和中外演员同台演绎此刻北京的故事，邀请您走进方寸旅社，感受北京城市的人文温度。

0: 一部舞剧啊，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的剧目，由山西省吕梁市文化艺术中心林献道情研究中心打造的舞剧《万里茶道》会在今天开始，也就是从9月8号开始，一直到10号，27剧场上演。该剧呢是以中俄恰克图条约为时代背景，讲述了晋商开辟商路、汇通天下的宏大征程，那融合的这种历史的厚重和舞蹈诗意于一体，传递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遗憾。
1: 说到二七剧场，您那会儿跟

0: 不同的档位
1: ，I 人区和 E 人区，
0: 对对对，
1: 就你要是喜欢互动，然后呢就
0: 可以买那互动的那个区域票，
1: 他就会给你使劲互动。那你要不喜欢互动，就想看，
0: 嗯，
1: 然后就给你就是弄一个相
0: 对
1: 来说，
0: 对对
1: 对，哎，然后当时他们剧组我还专门请来上过节目，上节目的时候人家就说呢，有的观众那个互动确实有一点

0: 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来推荐我们继续说到的这样的一款好物啦。
2: 是的，刚才呢我们的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让大家去看一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肖像啊。去

0: 里，
1: 对，
0: 是不是还送大家很多其他的一些，比如刚才我们那个299的那个拍照、不是你发朋友圈还送你一个摆台吗？
1: 对，
0: 包括还能抽奖。你看我们给大家说这个第二个这个精纯水，包括兰蔻的这个精纯三件套，我们这次不是也是您买了东西之后同样那个低价，我们还给大家去抽我们的这个中秋好礼吗？
1: 是是是，
0: 所以肯定是现在下单更合适呀。
1: 对，这一款兰蔻

0: 这一款您一定不要错过了。您发送关键词过来了之后，可以先通过链接看一看这款产品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性状，包括上面会有一些详细的介绍。
1: 嗯，
0: 您看完了之后觉得您的肌肤适用于这样的一款产品，您就抓紧下单。
1: 是的，
0: 因为说实话，这个主打的就是一个抗老三部曲加全肤质的这么一个适配。
1: 嗯，
0: 也就是说，无论您是什么年龄，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肌肤的一个状态，包括本肌肤的一个特质，它都能够配套适用。
1: 是的，温和植萃配方嘛，对吧？所以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些不好的成分啊。
0: 是，一个水，一个霜，再加一个眼霜啊，这个基本上把您。比如说起来护理肌肤的这一套都给你能够完成了，
1: 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0: 对，而且它还是一个品牌的，对不对？你要说你拿这个牌子用那个牌子用，可能它中间会不会有一些起反应啊，或者你要觉得好像这个仪式感没有那么强，都是一套东西用起来，哎，用完了。

0: 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永定门内大街南向。

0: 确实是，
1: 但这个东西确实是很讲究的。
0: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有，你就还是得用，要不然你搁着不也浪费吗？
1: 是，搁着把它搁坏了哈。
0: 对，还是得用一用啊。
1: 确实也是啊。嗯。然后向着阳光说，家里年头保留年头最久的是

0: 学，
1: 对，这不行。
0: 然后看鸡尾，刚才不是说你说家里收到一个小铁盒吗？啊，然后他说铁盒上写着灵魂三问，扫码了吧，上当了吧，钱没了吧。
1: 所以我直接把它扔了吧。
0: 对，直接扔了。刚才还有一朋友说你看见那个你就直接给它砸开，
1: 对，
0: 不就完了吗？
1: 也行，
0: 是啊，暴力破除。
1: 对，谁说的？然后看看里边是啥，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幺五二八说啊，这家里有一个景泰蓝的立钟，
0: 哎呦，
1: 得用那个钥匙上弦才能走的，然后呢，每到整点就敲响，而且还挺好听的。
0: 家里有
1: 这
0: 么一个东西，
1: 这个也是老物件了，
0: 特别彰显格调，我觉得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嗯，

0: 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当专业汽车产业大会遇上热闹的烟火市集，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目前正在举办的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把汽车文化从展厅延伸到了广场。在这里呢，后备箱就是摊位，汽车就是展台，汽车呢也在不只是交通工具，更变成了文化载体和生活空间，为城市的消费注入全新的活力。来，让我们一起听一听记者王进清发来的报道。
1: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2: 这就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1: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2: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1: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3: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1: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4: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1: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5: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

0: 国航天的硬核科技和星辰梦想，适合一家三口啊，就比如说这个亲子们啊，一同去探索一下星辰大海。
1: 嗯，来，我们再说一个金风映滴秋满玉渊。2026金秋文创市集在玉渊潭公园举办，分布于中堤南口、东湖南岸等区域，也是设置了43个摊位，包括展销文创产品、应季花卉以及非遗制品和特色食品，既有手作体验，也有惠民展销。活动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秋游公园可以顺路逛集，朋友们，玉渊潭。嗯，
0: 是的啊，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市集呀，真的是越来越火了。
1: 嗯呐，
0: 好像只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肯定会有市集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而且这次的这个金秋的这样一个市集呢，在玉渊潭公园又比较近，对吧？然后它里边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又吃的，又喝的，又玩的，又非遗的，是吧？
1: 是，
0: 还挺好啊。
1: 就是你逛公园的时候，顺便逛逛市集，
0: 哎，
1: 一举两得。
0: 是的，是的，是的啊。哎，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腾讯新闻的消息：房山首届碳水节贴秋膘。哎，你不想贴秋膘吗？
1: 哎，
0: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啊。这个大会会在9月10号到13号在西悦天街外广场开市，集结了80多家人气的美食品牌，你看看各种美食都有。
1: 嗯，
0: 还有90%以上的都是房山首进啊，免费入场，并且派送2000多份周边，从面包甜品到创意的碳水，碳水脑袋可以一次吃遍南北风味，记得留着肚子慢慢逛啊。
1: 哎，
0: 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心里一吃吧，就觉得很罪恶。
1: 嗯，
0: 但是你不吃的时候，真的很想念，
1: 好香的，
0: 确实是。
1: 对，
0: 真的，
1: 各种各样的小吃，各种各样的碳水，各种各样的美食，
0: 哎呀，美味呀，简直了。
1: 对，贴秋膘就秋天给自己找一个吃的理由啊。
0: 哎，是的，是的。
1: 但是也要加强运动啊，朋友们啊。
0: 哎，
1: 好吧，以上就是第30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
0: 是，
1: 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哈。
0: 嗯，
1: 关于今天的话题，哎，您或者您家人保留年头最久的东西是什么？
0: 对，都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谢谢姐。

0: 哦，
1: 至今完好无损。
0: 哦，这个还能留着呢。
1: 你看这，哎，这积木我也有印象。
0: 对，那会儿基本上都是这种有玉柱啊，还有什么半圆啊，
1: 然后对，然后他还把那个就是房子的那图案的，当时都给画上那种，是吧？然后你照着那个摆。
0: 这个确实现在很少见了，而且那个时候的积木全是好木头，你知道吗？
1: 嗯，是，
0: 都是纯实木的。
1: 确实是，确实是，它就是样儿没那么多，就是你可以摆的样儿没那么多，但是也都还挺好的。
0: 是的，
1: 嗯。然后还有这个敏迪说姥姥家的躺椅，说妈小时候就有了，至少50年。
0: 嗯
1: 嗯，
0: 啊，是椅子不是沙发，其实说是椅子不是
1: 躺椅
0: 啊，
1: 这是敏迪他们家的躺椅。
0: 嗯
1: 嗯，
0: 行吧，你今儿有准备吗？
1: 题呀，
0: 啊，
1: 有
0: 啊，
1: 说有就有。
0: 行，那咱切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开始出题了，朋友们，摩拳擦掌了。
2: 早安北京。
0: 哎，欢迎来到我们的摩拳擦掌的时间。
1: 来来来来，哎，
0: 快问快答，
1: 是快问快答，嗯，啊，给你先，那我先给你出了啊。
0: 哎，
1: 我给你出这道题是什么呢？这不是昨天是白露是吧？
0: 啊，昨天白露，
1: 昨天是白露节气对吧？
0: 对，
1: 而且这个白露节气会持续一段时间。
0: 嗯
1: 啊，那在这个时间段里头，给大家出一道跟这个白露节气有关系的。
0: 嗯，
1: 因为咱说到这个白露的节气的时候啊，不有白露三候嘛，就是说到这个什么红鸟鸿雁来呀，什么玄鸟归呀等等，跟鸟有关系对吧？
0: 嗯 嗯， 嗯，
1: 但是我要出的这道题虽然跟鸟有关系，但是说的不是白露三候的事儿啊。
0: 嗯，
1: 但是说的是群鸟养休。我想问你的是
0: 群鸟养休，你昨天说什么什么夏什么，今天又群鸟养休。
1: 昨天我跟你说的是船。
0: 对，那群鸟就是一群鸟的那个群鸟。
1: 对，
0: 养是
1: 养，就是
0: 养育的
1: 养，
0: 养
1: 育的养，休就是那个我挺害羞的，那个休
0: 养休。
1: 哎，就是因为白露三候讲的是各种鸟的嘛，所以咱今天就说一个跟鸟有关系的嘛。
0: 嗯，
1: 就是群鸟养休里边这个休，在古代啊，
0: 嗯，
1: 啥意思
0: 啊？害羞的休在古代是什么意思？
1: 哎，
0: 哦，
1: 第一个羞愧，
0: 羞愧。
1: 哎，第二个干粮，
0: 干粮。
1: 第三个羽毛，
0: 羽毛。
1: 第四个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万泉河路苏州桥北向南西苑桥南向北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双方向农大南路路口北向南闽庄路北务村路一线西向东杏石口路汉河路口到长青园路口的西向东富士路巨山路口。

0: 答浩洋这题了，
1: 是、
0: 哎、我都答完，他都答完了。
1: 因为在一千年以后，哎，这也不对啊，这一千年以后，
0: 一万年前它是什么时期？
1: 嗯，只争朝夕嘛啊。
0: 一万年前，
1: 一万年前，
0: 哎呀，真的，那会儿还真的不知道是撒哈拉沙漠。
1: 嗯。撒哈拉沙漠，
0: 我要不就盲答一下，
1: 你就盲，
0: 因为确实也没有大家那个发，
1: 哎呦喂，
0: 估计都，我就盲答，要不冰川嘛，
1: 嗯，就是。

0: 确定
1: 冰原，
0: 我都不知道一万年前是啥时候。
1: 那会不会有点太那什么了呢？我要我这种人，我很善良，我劝你换一个答案。
0: 那你给我去掉一个错误答案。
1: 我给你去掉一个错误答案啊！我去掉沙漠。
0: 那你的不去掉冰原呢？
1: 喂嘿啊！你选这个，我再给你去、这个。
0: 你不人好吗？
1: 我人够好的了啊！
0: 嗯，
1: 你看看。
0: 露露让我答绿洲啊，哪有绿洲啊？没有绿洲吧？
1: 有绿洲啊 ！A 选项是沙漠 ，B 选项是绿洲 ，C 选项是冰原、
0: 哦、
1: ，D 选项是海洋。
0: 海洋，
1: 哎，
0: 那我就答绿洲。
1: 答绿洲。
0: 那他们说绿洲，
1: 确定吗？
0: 不确定
1: 啊、
0: 反正他们说绿洲就绿洲。
1: 有一支乐队，它叫做绿洲，叫 Oasis， 是兄弟俩啊 ，Gallagher 啊一块组的一个乐队。你想选这支乐队，是不是？
0: 哎，对
1: 啊，
0: 然后再唱会儿。
1: 啊，唱会儿，你确定不改了吗？
0: 那他们都说我不知道嘛，
1: 啊、
0: 我就听大家的嘛。
1: 绿洲在撒哈拉沙漠有片绿洲，
0: 嗯，
1: 后来这个绿洲变成了沙漠。
0: 哎，
1: 我怎么那么碎嘴子？我发现
0: 我也觉得挺碎的。你快点吧，对不对嘛？
1: 好，答绿洲是不是？有说海洋的，你答不答？
0: 不答了
1: 啊、不答了，就绿洲了，是不是？
0: 是。
1: 哎，三二。

0: 就没有
1: 这个季节，就是大小鸟们就开始储存粮食了嘛。所以就是那个
0: 养修就是储存粮食嘛。
1: 对，修就同刚才大家说的那个一样嘛。
0: 行吧，1:1打平了。
1: 行，
0: 哎，谢谢大家的支持哈。
1: 哎，得嘞。
0: 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第四时段的资讯。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真的有时候不能给你出题，一出题把我本性暴露了，是一个碎嘴
1: 的，
0: 太碎了。我有时候自己听自己说话怎么那么碎，
1: 哎呦，
0: 太贫。男孩我觉得不要太贫，特别像我这种就是上了年纪的男人更别太贫。
1: 没事，我觉得叨叨叨叨叨叨挺好的，
0: 大家会不喜欢的，说这男主持人怎么嘴这么碎，是不是
1: 挺好的？挺好的，
0: 大家觉得呢？啊，
1: 你让大家咋说？
0: 对，说实话啊，说实话，反正我也够不着您。
1: 来吧，咱们下面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资讯啊。这不是就是开学了嘛，对吧？然后呢，暑假呢是咱们儿童青少年视力滑坡的一个高发期。
0: 确实。
1: 那卫健委呢和眼科专家就提醒大家，开学以后呢，应该及时的带孩子去查查视力，坚持每天2个小时的一个户外活动，读写要保持1尺1拳1寸啊，也就是控制电子时间的这个产品的时长。那如果已经近视的

0: 对，其实市场上真的这个咱们能买到的菌子种类已经很多了，
1: 是的，
0: 而且也是很鲜美，对吧？尤其比如说像这个前两天七八月份到现在也有吧，比如说像云南那边的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松茸之类的这些，
1: 哎、对，
0: 多好吃啊，对吧？你煎、你又煎一下，或者哪怕吃刺身什么的都非常好啊。就你干嘛非得去吃那些不认识的有毒的这些蘑菇呢？
1: 对，
0: 是吧？
1: 是，但你要是真的想吃，你去云南，人家店里边也确实。确实是有那种就是怎么讲呢，能让你吃到很鲜但是又无毒的，
0: 对，
1: 对不对？你要觉得你平时咱商超啊市场买那些蘑菇你都吃遍了，你就跑云南去，那儿菌子多，菌子新鲜，
0: 对，
1: 而且也能给你保证无毒，
0: 而且那边反正市场上能卖的就其实种类比咱这边肯定要多嘛，
1: 是，
0: 对，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的记着啊，别为了那一口这个吃的然后让自己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出现问题啊，
1: 对，出幻觉都是轻的，这个千万别好奇、
0: 是是是是是，
1: 来吧，继续跟大家来说下一条消息，来自于北京消防，天气转凉了，电暖气热水器使用的频次慢慢高起来的，那么居家火患的风险也就相应的上升了，所以在此呢，消防部门就提示大家，燃气使用之后一定要记得关阀，然后呢要勤去检查这个软管，发现异味不对不开灯啊，不打电话，户外报警。另外呢，随着天气慢慢转凉，电暖气也开始用起来了，一定要远离可燃物，也不长时间通电，也不要往上覆盖什么东西，手机充电器用完就拔，离家记得断电断气，希望大家平安过秋，平安过冬，平安度过每一天。
0: 哎，没错啊，这个是确实是每年咱们都得跟大家再次做提示的。
1: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9:13，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

0: 可以，
1: 留着，回头拍个照片。我对这些老东西可感兴趣了，老物件。
0: 然后呢，齐静还说，对了，我们家还有六几年的易卜生戏剧选。
1: 嚯，
0: 哎呦，
1: 可以。
0: 那咱家是谁对这个东西很感兴趣？以前，然后呢，露露说，爸妈家的和面盆有50多年了，还是70年代初姥爷从出差从外地买回来的一套，从大到小有五个和面盆呢，
1: 就是大小的一套那个套盆是吧？
0: 说妈妈结婚的时候，姥姥把倒数第二大的给了妈妈，那最大的那个给谁了？偏心嘛，这不是啊？
1: 贵都留着的吧？应该还挺有意思。哎，我之前买了那个，当然肯定不是老物件了，就是现在的，就是也是那个套盆，有大有小。大小各种样都有，颜色还挺好看。这都为了颜值买的，但是确实没。
0: 为颜值买不应该买套盆，
1: 那买啥呢？
0: 应该买套娃。
1: 啊，那我这还实用嘛？
0: 啊，对，
1: 对吧？但是就是实用嘛，虽然实用，但是我也没用过。就不做饭嘛，就是看着好
0: 看。那还不如买套娃呢，真的摆那还能看一看啊。
1: 好吧，我错了。
0: 没，我不是这个意思。好吧，北京时间9:24，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看到了大家发来很多家里珍藏的这些老物件的图片以及文字的描述啊。
1: 是的。
0: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以前东西真好，也
1: 特别金用。
0: 对，也是提醒大家，就有时候东西还是别去乱扔它，或者说喜新厌旧，对不对？以前的东西那都有感情。
1: 是，确实是啊。
0: 是吧？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参与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中秋送晚宴，健康。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大学用问卷调查为新生匹配室友，其实啊就是利用了大数据算法推荐为新生匹配室友。今天呢，小花、小杜、大磊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
3: 怎么好啊？
2: 推算法给我呗。这个
3: 什么样的算法你就高兴了？
2: 可心的呗。
3: 没说一半废话。哎，
4: 你这个不是找室友，你这是找对象。
3: 不是小花，这个有时候啊，在一起，尤其是这个同学也好，是室友也好，需要性格的互补，互相迁就。
2: 我净这么多年迁就别人，
4: 哎呀呀呀呀！
2: 你可不知道，
4: 哎呦喂，
2: 哎呀，
3: 我太
2: 受的这个苦啊，
4: 都是我们哥俩救人呐，你净迁人了，
2: 救人便是自救啊。
4: 不是，你说这话你自己不后怕吗？
2: 哎，咱们仨反正住不到一屋，
3: 那肯定的。从性格呀，从性别都住不到。小花，宿舍都是四个你这样的人，天天就是吹。

0: 个你到时候避免不了遇到这种，那怎么办？矛盾冲突怎么解决？你解决不了了就，
1: 那你就使劲当经理，争取一人一
0: 户。我觉得我不是当经理，
2: 你当副经理都得跟办公室主任俩人一屋，必须当正经理一人一屋。
0: 我说他要自己睡，
1: 多快乐啊！
0: 那可能是大学期间养成的吧。
1: 当然这个有点跑题啊，主要是小柱带的。
2: 你说没法跟他一屋睡吧？
1: 谁给你一屋睡啊？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错误不在我身上。
2: 哎，
1: 所以这个学校设置八个问题，就调查大家是否有抽烟的习惯，是否有洁癖啊，是否打呼噜，是否玩网络游戏，是否早睡早起，甚至细节到是否接受榴莲、螺蛳粉等等异味食品。
0: 调查是没有问题，还是那句话，调查完了，那他这问题怎么分呢？
2: 对啊，再说这问题，你比如说这学生啊，接受榴莲不接受螺蛳粉，喜欢早睡吧，还要坚决晚起，然后呢，这个不打呼噜吧，他说梦话，你说这个怎么分呢？
1: 他这样啊，情况比较复杂的，他系统呢设置了一键自动选房和手动选房两种模式。一键自动选房呢就是大数据的自动分配，手动选房呢就需要完成选择楼栋啊、房间号啊、选择床位三个步骤，点击提交才能选房成功。
0: 好像火车票的意思是，
1: 对对对，
2: 那就是你选上铺选下铺，选离走廊离楼道近的，还是离楼梯近的，还是离洗手间近的。
0: 那又有新问题了，会不会选完客满呢？
1: 也有可能，但是呢它会有一个什么优先的一个排列顺序啊，比如说你本班优先，同专业次之，同学院再次之，这样推荐室友。问卷提交之后呢，还可以精准的推荐三名室友。就比如说，可能这一屋啊，我估计
0: 都想住下铺，
1: 哎，也可能是六个人住
0: 啊。
1: 他只给你推三个跟你
2: 更相近的，
1: 包括你了，这三个人你们相近的，剩下那三个你可意想不到。
2: 来了一个爱吃榴莲螺蛳粉的，来一个睡觉打呼噜的，来一个晚睡不起的。
0: 我当申请调剂一下。
1: 其实你是否决定入住还需要你们四个人呢私下商量，如果不愿意住在一起还可以选择跟其他同学一起。
2: 当然还有更前提的条件。
1: 什么呢？
2: 就是你先
1: 考上这个学校，
2: 考到人家成都大学的。
1: 其实啊，说到大学宿舍，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相聚在同一屋檐下，一起度过宝贵的大学时光。但是呢，确实是由于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啊，舍友之间的矛盾也多多少少是必不可少的。
0: 那肯定的呀。
1: 有家网络就大学宿舍关系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42.28%的大学生和舍友发生过矛盾。所以有人把宿舍关系分为六个层次，你曾经住过宿舍的话，就来看看你属于哪一个层次呢？
2: 最顶层，相亲相爱一家人，大家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

0: 闹了，
1: 反正就是要搞小团体。交心，交心是什么鬼呀、啊？不合东西太多了，恨不得分分钟就得打起来。第六层，最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呢，天天见，在一个宿舍里边求四年。你说不熟悉吧，都是各干各的事儿，不会一起出去玩，不在一起聊天。宿舍呀，就是一个一起住的地方罢了。
2: 你锁门？
0: 你回来了，我出去啊。
2: 哦，那我锁门。
1: 即便宿舍只是个住的地方，有些舍友不出意外都要相处四年，能好好相处的就好好相处，自己身上不好的习惯能改一改就改一改，实在相处不了也不强求。大学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多花一点时间提升一下自己吧。
2: 谢谢你给我的爱，一起回到那个年代。

0: 都拿什么了？我听听，他们都拿什么了？你们这些年是不是对这个奖学金的概念一直不理解，以为是打盒饭的，以为让你这领救济去了？
1: 不是，我们家你也知道，家世特别好，家庭富裕，吃着占着，我没想着要奖学金贴补家用啊。
2: 对对对，
1: 跟你们
0: 谁拿奖学金贴补家用啊？
1: 没想那个，那他们都怎么讲了？
0: 人家得过那个数学建模竞赛奖。
1: 哎呦，就那建模
0: 啊！
1: 哎呀，我天哪，真耽误了！
0: 真耽误了，
1: 当真耽误了。那会儿叫我说参加这建模去，我上回真是，我本来要参加的。那天怎么着呢？早上起来喝疯了，吃煎饼外头又喝疯了，完下午就没去成。头一年
0: 这
1: 建模，这
0: 就是家庭好。
1: 哎、
0: 早上起来吃煎饼喝疯。
1: 头一年这建模叫我了，叫我着急报名啊，过马路说叭摔一跟头。
0: 我以为这给撞了，
3: 老有这寸劲儿。哎，摔一跟头，车没压你一下啊？
1: 哎，你拍点好行不行啊？头一晕我没去。
0: 长脚。
1: 大前年我这么来的，我献血。
3: 那今年你为什么没去啊？
1: 是有点遗憾。嗨，怎么着呢？看演出，那相声演出啊，和这建模竞赛冲突了。
0: 哎呦，你
1: 还矛盾了好久，看哪个呀？
0: 那比赛不是让你看，让你参加的。
3: 他上建模那儿也是当观众啊。
1: 一来二去，总是那么这个叫造化弄人啊。
0: 你知道人家那四个人。人都是学霸，那无知叫什么嘛？
1: 嗯，
0: 四霸天。
3: 哎，
0: 其中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姓张的，他的女朋友还是一霸天，就女霸天。
1: 啊？
0: 学霸，人家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个斯坦福还有耶鲁这个通知书了。
1: 就是斯坦福也给，耶鲁也给。
0: 啊。
1: 哎呦，真的，本来我也是有的。结果那天呀、啊，我正好不在，就没接着这电话。
0: 我从未听说斯坦福电话通知。
1: 他们还得着什么了都？
3: 他们四个都同时收获了女朋友。
1: 啊！他们又学习，还又建模，然后还又收获了女朋友。
0: 啊！
1: 这怎么能忙得过来呢？
0: 哎呦！
2: 哎，
3: 你管人忙得过来吗？
1: 那他们准不打游戏吧？
0: 谁说的？人家打游戏，
1: 啊、
3: 人家王者玩的好着呢。
1: 就是说，又得了奖学金，又建模，还有女朋友，还居然打了游戏。
0: 啊
3: 啊！
1: 他们准不吃火锅？
3: 吃
1: 啊！
3: 也就是说，他们又拿奖学金，又建模，又得到女朋友，又打游戏，还吃火锅。
0: 你还想问什么？
1: 他女朋友准不好看，
0: 全是校花，
3: 漂亮极了。
1: 就是说他们，
0: 就是说你人生很失败。
1: 最牛寝室是个真事儿，他们一屋子都是学霸，四年奖学金一共拿了18万，而且呢，他们颜值还特别高。而且这四位学霸还获得了常春藤名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等学校的直博的资格。而且他们几个人的感情还非常的好，经常一起分析问题，而且他们经常还一起开黑玩游戏，而且他们的女朋友也是学霸。
0: 哪那么些而且
1: 还让不让活了这么多而且。
3: 学渣表示学霸世界实在是不懂。
1: 学渣表示别人的同学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3: 学渣说了，

0: 而且到了中调之后呢，还会有什么？如果您喜欢檀香和麝香，那么您一定会喜欢这款五号之水。它之所以美妙，是因为它不复杂，而且非常非常好闻。
1: 没错。
0: 那么传统五号的这个肥皂水感觉已经不那么明显了，整体五号之水显得更加的清新水润、晶莹剔透。所以说这个五号之水呢，它相当于什么？以前五号的一个清新的版本，而且它的瓶身设计简约大方的方形玻璃瓶，摆在梳妆台上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多少？
1: 我们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00毫升189元、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有效期是到2027年11月。
0: 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
1: “临期”的“临”字，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668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业。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要带大家骑行的呢，是与长安街平行的东到东二环，西到崇文门内大街的一条非常直的胡同，这就是表背胡同。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胡同里啊，生活过很多历史上的名人明星啊，其中有一位啊，对于明朝历史其实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于谦。现在的于谦祠还在西表背胡同的中段，就是我们还可以实地的去踏勘，还可以去参观的这么一个地儿，很难得了。
1: 没错，老年间说于谦祠实际上就是于谦当年的故居啊，旧居就在这儿。这个于谦呢，是明朝历史上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于谦呀，现在你要说起来的话，他有这个故居在北京城，但是他的墓呢是在浙江杭州，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在浙江杭州。
0: 哦，浙江杭州人。
1: 他是浙江杭州人。当年他出生的地点

0: 那是杭州城内叫太平坊，咱们早年间叫市坊制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说封闭式的一片一片的住宅区域啊，当年是一个一个的坊，还在住这儿。这于谦出生的时候啊，哎呦，据说那个哭声啊，嗓音嘹亮，
1: 震天动地，
0: 哎呦，震天动地呀，哎呦，一看这孩子就得活啊，
1: 生命力强，
0: 哎，底气太足了。当时出生了以后呢，就有家里的人或者是家外来看热闹的说，哎呦，这孩子长得太好了，这孩子呢是骨相奇长啊，这骨相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啊，看这个头啊脚啊各个方面啊，哎，就真是跟别的孩子可能有点区别。那么等到于谦七岁大的时候，那时候七岁是虚岁啊，
1: 嗯，
0: 正经来说这话五六岁大的时候，有一个和尚不经意间呢见到了于谦，然后呢跟寺下里的人说这个孩子啊以后可能是旧时宰相也。
1: 你看就是这东西啊可能都是后来往回

0: 些资料能够反映出来的，于谦15岁的时候中了秀才。16岁的时候呢，于谦呢去到这个当时的吴山，离自己居住地点不算太远，吴山三毛观去苦读，闭门读书。在苦读的过程当中呢，于谦就看到了非常多的古代的留下来的一些古迹，各种各样的古迹。看完这个看完那个之后，可能他心里面就有起伏了，有想法了，我要向这个学习，我要向那个学习。此后未久呢，他回到了自己家里面，他祖父啊留下了一张文天祥的画像。这个文天祥的画像呢，他旁边还有相应的赞词，夸这个文天祥忠勇啊、大义啊各个方面的这个特点。所以呢，这个于谦呢就把相关的词呢给他抄下来了，作为自己的很重要的座右铭。那么那个时期的于谦呢，实际上他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有了啊，也
1: 你想想都中了秀才了吗？
0: 对呀、各方面水平哎真是不错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信息是在16岁的时候，于谦就已经写出了《石灰吟》
1: 啊、
0: 哎呀，好多朋友说《石灰吟》听着耳熟，这个名字、什么词儿来着？《石灰吟》讲的实际上是对于石灰的赞颂。
1: 对，石灰的加工过程。
0: 对了、但是这过程听起来呀、怎么听怎么不像跟石灰啊进行一番的夸奖啊或者解读。那么他这个词儿是千锤万凿出深山。你想咱们说的石灰肯定是从山里面取出来的、那肯定不是一两下锤子简单工具就能把它破出口来能把它拿出来的，一定是千锤万凿才能从深山里给它凿碎了运出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肯定你要把它进行烧炼才能够把它最后变成有用的材料。粉身碎骨魂不怕，那一定是到碎末的程度了，无论是砸也好啊，烧制也好，到了碎末的程度，最后您能看到的石灰那不是灰白色的吗？所以要留清白在人间。
1: 就是我们知道的他的这个名篇啊，就最著名的

0: 而且也确实有一种宿命，就是他最后人生的一个写照。
1: 对的，
0: 是不是遭遇了那么多的磨难，哎，最后被我们说重新杀回来二进宫的这个朱祁镇
2: 镇
0: 啊，等于说天顺皇帝。
1: 对了啊，夺门之变，
0: 夺门之变，然后给干。

0: 的感觉，你看望月的那种感觉和后来杜甫沉郁顿挫的那种三吏三别截然不同，它带着青春的气息，是吧？
1: 对，所以咱们的美学大家李泽厚先生评论说，你看唐诗没有，唐诗就是青春的东西，
0: 嗯
1: 啊，宋词可能看起来就沉郁的多了啊，就稳重的多了，实际上带有宋朝的特点，
0: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诗人文学家，他们在童年时期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一场青春的赞歌，
0: 是的，
1: 哎，都是青春颂，他能够描绘自己心头最多的想最多的知，他对于远景的这种展望，他对于自己的情怀的这种无限度的这种甚至于带有夸张性的这种描绘，
0: 嗯，
1: 全都从那儿道出来了啊，所以非常不得了。甚至余光中先生当年这个写李白的时候说这个，嗯，啊，咱们说李白是一壶好酒啊，三分剑气，七分化作月光，对吧？
0: 哦，对。
1: 然后呢怎么样就是半个盛唐，
0: 哦，
1: 啊，像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青春颂，青春的礼赞，
0: 嗯，美极了。我就想到你说月光，我想到他写高适，他说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1: 哎，
0: 好美啊，你就觉得月光照下来了，那个白马那个银鞍啊，多漂亮。
1: 对呀，啊嗯，这个呢是于谦小的时候了，等于是啊青少年求学阶段，22岁的时候，于谦呢他呢在这个杭州府学参加了乡试，然后呢中了全省的第6名中举人，
0: 学霸这是，
1: 啊，我就想着范进多大岁数中举的，好家伙，您想现在想做我们说的于谦22岁就中举了，
0: 嗯，
1: 一年之后23岁的于谦从家乡杭州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咱们附近建国门内的这个贡院，
0: 对
1: 啊，
0: 现在是中国社科院，
1: 对，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参加了更高一级的会试，参加会试以后呢他直接就中了进士，
0: 你看看他那时候可没有想到啊，离这个当时贡院不太远的表背胡同以后是他安家落户的地方，
1: 没错啊，嗯，而且他中了进士之后他还要参加殿试，
0: 就最高级别的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明朝的皇帝已经是我们说的明成祖朱棣了，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应该有朱棣可能他亲自来看这些考生，也可能是底下官员们来看。

0: 活动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场面，观看完了以后，参与结束了以后，这个时候该分配官职了。于谦呢，被分配的官职不在京城，在地方上。地方上做七品的监察御史。
1: 哦，七品的监察御史，
0: 这也不得了了。您想，九品是我们说的进入到了底层官员，七品那时候今天说起来也是一个至少处级以上干部了。所以呢，七品的这么一个监察御史在地方上做了四年之内的时间啊，他有可能来到北京城。他来到北京城是会见到

0: 流民吗？为何前些日子户部向朕禀报说是连年丰收，官仓粮满为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1: 皇上先请息怒，待臣细细禀报。这晚边界聚集的数十万人都是无辜百姓，他们被皇亲国戚、权贵贪官圈走土地，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走投无路之下才流落到荒无人烟的十万大山之中。开垦荒地，自给自足，谋一条生路。陶渊王担心流民群龙无首，失去节制，造成纷乱，所以大出旗号招抚流民，

0: 然后呢，哎呦，只要你说话我特别喜欢听。
1: 哎呀，
0: 哎呦，真好啊。
1: 哎，我记得是谁跟我分享一个桥段，就是雍正啊，对手底下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的那个方言太严重了，就雍正是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就是你以后别来了，就是听着实在是费劲。
0: 真的是，就是语言这方面表达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1: 嗯，内容好，声音好，
0: 对呀，各方面都不错，所以在皇帝面前非常加分。
2: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那么于谦自己无论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品质出发，无论是

0: 性格呀，确实决定了后来他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他也没生出像他哥哥所能生出那么好的儿子。
1: 是，
0: 哎，因为这个永乐皇帝太喜欢自己的这个孙子朱瞻基了，
1: 嗯，
0: 甚至于给朱瞻基单独建了一个皇太孙宫。
1: 哦，
0: 这宫也太神了。这个宫呢，实际上是紫禁城的东侧，就是我们著名的东院。那个宫是一大片的区域，后来那一大片区域当中，靠南侧的那么一小块区域，变成了关押或者叫软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崇祗宫。
1: 那不是现在的普渡寺吗？是吗？
0: 哎，不是普渡寺，实际上是欧美同学会的那片区域。
1: 要再往西一点。
0: 对了，它是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整个那一片地儿啊，都属于东院。
1: 或者叫南院，
0: 对了，就是那一大片区域实际上是放在一起的，
1: 嗯，
0: 包括我们说的普渡寺，包括欧美同学会啊，你看它是连在一片，是一片
1: 欧美同学会，其实是在南河院还是南池子？
0: 它是在咱们的南河院的靠西侧那一边
1: 啊，那普渡寺其实还在它的西边。
0: 对了，
1: 啊，对，在
0: 西北边，
1: 嗯，西北，西北。
0: 所以呢，是一大片区域。
1: 嗯，
0: 您想，当时的皇太孙都已经提到这个程度了，那朱高煦他没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能让明成祖朱棣看得起的，所以呢，这皇位到最后是落不到自己手里的。
1: 是谁说了一句“好皇孙”？是这儿吗？
0: 哎，这好皇孙呢，是我们说的明成祖朱棣，他曾经吐露出来的。
1: 嗯，
0: 到最后的时候，这好皇孙真成皇帝了。那这叔叔呢？叔叔当时还有最后一搏，他希望造反，他希望能够夺取皇位，他希望夺取皇位，侄子可不干，侄子得派兵打叔叔来。这是公然造反，因为虽然是这种叔侄关系，可必定他还有君臣关系，那不更重要吗？
1: 君臣关系排在第一位。
0: 没错，
1: 嗯，
0: 在这种情形之下，宣德皇帝咱们的这位小朱瞻基就想起了于谦。他想娶于谦，让于谦干什么？让于谦出场要怒斥朱高煦。
1: 你口才好，内容也好，
0: 对了，
1: 你还这个很正，上吧，
0: 义正辞严，
1: 嗯，
0: 一定要把他说的心服口服，让他说的跪地称万岁。
1: 嗯，这段即兴语言表达你要掌握好。
0: 啊，没错，咱们历史上啊有一个故事是《三国演义》里面编的，嗯，叫做诸葛亮骂死王朗。这故事不真实，王朗人家的闺女到最后还能够嫁给西晋的皇帝呢。啊，这个咱们说了，他还有自己的一步好棋呢，怎么能被骂死呢？我想来，《三国演义》它的本子是明朝最后定下来的，它可能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原型的影子。
1: 哦，
0: 这个原型就有可能是于谦当年怒斥朱高煦。有可能啊，这时间如果要说相差不算太久远的话，这完全可能能连缀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

0: 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就是一个顶缸背锅的主，
1: 对，
0: 你现在留下了智化寺，大家可以去去。
1: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于谦在当时他是有战略头脑的。他有什么战略头脑？他明白大明王朝的财政、经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各方面水平到底和野先他所领导的这个瓦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0: 嗯，
1: 不是说我们差啊，是他们多差。我们当时没那么差。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呀，皇帝突然被掳，这个时候朝堂之上可能就乱作一团了。在这个时候能够起定海神针作用的，理论上讲我们说出主意的应该是于谦，但是拿最终主意的是当时的明英宗的母亲，也就是皇太后，这就是孙太后。她必须要最后做决定，到底你是把原来的皇帝怎么给他赎回来呀，还是我们说要换一个新皇帝呀，这些事儿他得做决定。他的这个遗旨下了才作为最重要的合法依据。于谦呢，他当时和满朝的文武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孙太后这位能够最终拿主意的这个太后，她呢实际上是把朱祁镇啊被掳的这位明英宗的兄弟成王朱祁钰给推到前面来了，让他去主持这些探讨性的工作。
0: 哦，他主持工作，
1: 他主持这事儿。
0: 当时他的身份是他作为藩王，他那时候在北京吗？
1: 他在北京。他没有出北京，也就是说我们在明朝历史上不是每个藩王到一定岁数一定要就藩的、可能有些藩王还留在北京城里面。明朝末年的时候，天启年间，崇祯皇帝他也没就藩、他也在北京城里待到，对吧？到、
0: 也不是所有的皇帝到时候都就藩哈。
1: 没错，就是这些王爷 不一定都过去、主持这工作的时候呢，当时朝廷里面有大臣，像这个徐成，后来改名叫做徐有贞、他就说一定要南迁。他说南迁，于谦坚决否定南迁。说南迁是因为这个徐成啊，后来叫徐有贞的这个大臣，他基于以前的历史教训、历史经验，你要是南迁的话，当年北宋王朝徽钦二宗不南迁，可能他们就被掳了，他要南迁的话可能就不被抓起来。
0: 嗯，
1: 啊，他有这个想法。于谦是明白大明王朝的整个实力的，
0: 就我们还不至于南迁。
1: 对了，我们现在要是南迁的话，真的北方地区又沦陷了。
0: 对，就等于放弃了。
1: 对呀、当年明成祖朱棣为什么一定要天子守国门跑到北边来，是因为要把北方地区牢牢地控制在大明王朝的手里。现在你来一个南迁，等于我们丢掉了几十年的基业。
0: 对，你放弃了你自己的有利阵地。
1: 没错，所以于谦坚决否定。那么他否定的同时，这个时候呢，你说光否定这个皇帝能不能赎出来，皇太后孙太后和这个被抓起来的明英宗的夫人皇后两个人拿出了大量的钱财提供给了野先，他们认为可以赎人，
0: 就是我用钱换人，用钱砸。
1: 但是呢，确实没有换回来。
0: 那我能换吗？你给我越多的钱越好，是不是？
1: 就是、
0: 我要的也不是钱呀。
1: 这
0: 哎，多问一句，这个孙皇太后是谁的妈妈？
1: 孙皇太后啊，她是这个明英宗朱祁镇的
0: 亲生母亲，
1: 嫡母。
0: 哦，
1: 嫡母
0: 。
1: 所以从这儿，
0: 这个朱祁镇和朱祁钰，他等于说同父异母的。
1: 对了，
0: 兄弟，
1: 没错。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朱祁镇他的命实际上是对于母亲来说是第一位的，一定要赎回
0: 儿子呀。
1: 但是你现在不是那时候，野先真的是把明英宗当作自己一棵摇钱树了，每次都可以摇一摇，甚至于都可以把兵带到北京城附近，
0: 对，
1: 逼着明朝政府投降。
0: 他不叫叫门皇帝吗？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因为把皇帝来了，然后敲城门，你们开，你们开，就这，所以这个后来也没办法，就不论是城里的老百姓，还是于谦，还是这政府官员、朝堂里的官员，都受不了了。
1: 对的，
0: 就我不能把你接回来，你老这么敲门，我给你开了门，人家敞开大门，人不就进来了吗？
1: 没错，所以呢，这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其实还没有牵扯到底谁接位的问题啊，这皇帝能不能赎出来，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呢，未定之天呢。但是呢，野先的大兵很快就到了啊，因为他这时候就叫门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于谦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啊，他从一开始的兵部侍郎提升到了兵部尚书。
0: 对，
1: 那么这个
0: 从二品变成一品了。
1: 对了，他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就是一定要从四下里去调兵勤王啊，这是中国古来啊，中央王朝如果四下里兵丁不够的时候，一定要从周边地区调强兵悍将来这儿去勤王，这是必须要做的。可问题是粮草怎么解决？ 打仗首先打的是粮草，打的是后

0: 禽打着供应，你粮草怎么解决？这是一大问题。当时北京城附近不是没有粮草，北京城里面粮草有限，但是北京城附近是有粮草的，这就是著名的通州大营。通州这个地方占整个咱们的京杭大运河的粮草的六成
1: 啊、哦！
0: 只要京杭大运河把粮草运过来以后，六成放在通仓，通州仓啊，然后四成运进北京城。这么多的粮草在城区之外，如果野县大兵先走一步来到这里边的话，所有的粮草不是被烧，可能就被拿走了，
1: 就是给你劫了呀。
0: 对了，
1: 人先去你东边了。
0: 我们现在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粮草呢，他先把粮草给我们劫走了，等于他要剩中又加上一筹，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当时呢，于谦想的特别清楚，如果要是有各地勤王的兵，我先支配你三个月到半年的粮，
1: 你要来了我就先给你后勤保障，
0: 对，
1: 给你粮草。
0: 可是这个粮我不能直接给你，你们直接去通州的粮仓自取
1: 啊，领去，
0: 反正那个粮是足够的
1: 啊。
0: 你们要领的话，你们就把它领出来，领出来半年的粮食就是你们的了
1: 啊。
0: 你要是能有这个足够的车马力量和人力，能够多扛多领，多领出来的我有赏钱
1: 啊，
0: 这多痛快。
1: 就是你给我运到城里头，我们那时候所谓的城是内城吧，
0: 咱们那个时候啊，实际上
1: 还是皇城，
0: 北京城就是我们进到现在的内城，
1: 内城是吧，内城，内城，
0: 外城还没修呢。
1: 那没有，那是嘉靖年间的事儿了、
0: 哎、对啊。那么这个事儿啊说完了以后，那你说这个粮食能不能咱们说最快速运干净了，其实这个于谦还打鼓呢、所以

0: 所以呢也给官员和兵丁给了他们一个时间，就是我可以拨给你们，提前拨给你们三个月到半年粮食，这个粮食也是放在通州，你们去通州取，取过来就是你们的，这粮食如果没取过来你就饿着吧。
1: 对，就是把运输粮食的成本政府不承担了，
0: 对，
1: 你可以去取，免费的让你取，
0: 没错，
1: 你取回来其实就等于说我把它运回来了。
0: 对了，甚至于还有一部分啊，从通州进北京城的一些来往的商户啊、民众啊，你们要是能够运一部分粮的话，那么政府还要给你们相应的款项啊，给钱。这么些措施出来以后，时隔特别短的时间，粮食全部运走
1: 啊，都运到城里了。
0: 真聪明啊，这就是于谦当年做的事情。然后呢，于谦还有一个，就是也先大兵带着皇帝一块来了。来了以后呢，到处叫门，叫门的时候呢，你这门不开啊，无论怎么求，怎么说，好听的不好听的全说了，反正于谦跟指挥明朝的这个守军就坚决不开门，
1: 就不因为你是皇帝我们就给你开门。
0: 对，而且于谦当时还做了一个决的，于谦绝不投鼠忌器。
1: 哦，说哎呦，我们皇帝在哪头了，我可别伤着他呀。
0: 哎，皇帝如果在这儿叫门，我不会说开炮啊，去这个射放箭啊，去把皇帝给射杀了，那是不可能的。只要他的兵往回一撤，往后一走，马上我们就打他。
1: 对，这就主动了嘛。
0: 对，
1: 你如果投鼠忌器的话，那对方就抓住你这个弱点了，没法打了，这是
0: 没错。
1: 那不就人质吗？
0: 对呀、所以这么一来二去啊，他实际上给了这个野仙的部队和野仙本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1: 信号。
0: 对了，就是皇帝不值钱了。我们可能要立新军，反正立不立的那在我们，但是你们手里的这个人质实际上你们当不了摇钱树使用。
1: 对，我们已经不开耳了就是那人质没有价值了、
0: 对
1: 呀，你们撕票我也不在乎。
0: 没错，所以呢出了这么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北京保卫战的情形就可以迎刃而解。而且呢在这个情形之下也存在着一个要立新皇帝的问题了。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北京保卫战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准备要立一个新军。这个新军呢，当时也有想法，是不是要把咱们说的明英宗给重新给他弄回来以后，让他继续那什么？甚至于还有想法，就是让明英宗的儿子，那说是小太子，
1: 对
0: 啊，让他赶紧接位吧。接位之后，我们这个把他管起来。但是呢，想来想去，到最后还是决定让一个国有长军，还是让明英宗的兄弟成王朱祁钰，让他来当家，
1: 就相对成。成年是吧，有自己的这个主观判断能力，而不是一个孩子。
0: 没错。那么这件事儿必须要得到孙太后的完全认可。结果就给这个孙太后做工作也是软磨硬施
1: 啊，
0: 各种工作都做。
1: 这于谦的口才又发挥出来了。
0: 对，到最后的时候，哎呀，没辙了，让他当吧。所以呢，这个孙太后到最后同意，因为这个孙太后同意太关键。所以呢，我们能知道于谦，我们说他力保着
1: 景泰皇帝
0: 成为景泰皇帝。但是呢，他的合法性来自于孙太后的授权，
1: 就人家皇帝亲妈。
0: 对，
1: 后
0: 面的历史发展实际上都是有一套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于谦在后世的一系列问题当中的取舍。怎么叫取舍呢？因为咱们说了，这个景泰皇帝就是弟弟朱祁钰接了哥哥的位置，哥哥后来就被放回来了。放回来以后是不？

0: 景泰皇帝朱祁钰也担心哥哥朱祁镇被重新放回来以后怎么办，到最后必须囚禁他啊，不囚禁他不行啊，这是比杀要稍微轻一点的这种惩罚措施了。
1: 嗯、
0: 对于于谦来说，于谦是坚决要求把他释放回来的，啊，就坚决要求赢回来。朱祁钰都直接就跟于谦就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了，他回来我地位可能就不保了，我怎么办呢？这话说完了。

0: 要求换皇太子，
1: 就是废太子，等于说是
0: 于谦啊，这个，
1: 就把他侄子废了。
0: 没错，于谦这个时候思想非常的两难，他既想让原来太子继续当太子，同时他又考虑到了这个景泰皇帝自己个人处境。到最后的时候，他很两难的时候，到最后他勉强同意换太子。
1: 他勉强同意。
0: 对了，后世有学者评价，或者有这个评论者评价，说这个于谦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啊，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人为于谦进行辩解，说你看汉高祖刘邦当年要把这个吕后的这个儿子啊，后来的汉惠帝啊，他的太子位换掉，换戚夫人的孩子。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件事情连非常重要的功臣和谋士我们都能知道的张良说话都不管用，张良得请出四个老爷子啊，然后才能做通这工作。所以呢，你要让于谦在历史的舞台当中，于谦也能够发挥重要的把这个换太子事阻止下来的这个作用是不可能的。
1: 对，他的这个权力是大不过皇帝的，那皇帝非得想换，是不是？
0: 没错。所以你看于谦是很尴尬的，等到了后来啊，这个换了太子了，一切事儿好像都平静下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景泰皇帝要向群臣来发各种东西，要鼓励群臣，或者咱们叫奖赏群臣。于谦是奖赏什么我退什么，
1: 就你这个想法我是不认同的。
0: 哎，但是呢我没办法，我必须要同意你现在的这个抉择了，可是呢你的这个想法不代表我的想法。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又隔了一些年，景泰皇帝不行了，
1: 他的儿子死了，
0: 哎，
1: 就天不与寿啊，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对他造成重大打击，
0: 对了，
1: 就是你这个脉跟脉你延续不下去了，
0: 对，
1: 你换的太子挂了。然后他自己身体也特别不好，
0: 是换了太子之后，太子没了，太子没了以后还要重新再换回来，这个换回来就等于承认了景泰皇帝一直扣着的他哥哥的合法性，而景泰皇帝本人又重病，
1: 对，
0: 在这种情形之下，谁都能看明白当哥哥的或者当哥哥的这个儿子一定是未来的皇帝。
1: 是的，
0: 于谦是不会逆这个历史大潮而动的，因为他如果要逆这个大潮而动，第一个他找不到一个新的皇位继承人，第二个他如果这样的话是得罪了孙太后，孙太后是所有这些事情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出发点，再有一个他得罪了英宗和英宗的孩子，未来的皇帝全得罪了，对于谦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于谦呢他掌握兵权，可是他居然默认了夺门之变。
1: 哦，他默认了，
0: 他是默认的，可是呢他的对尖是夺门之变的主要参与者，石亨也好啊，或者徐有贞也好，是他的对头。这个对头呢，他把朱祁镇这个当哥哥的重新拥立到了皇位之上的时候，提到了如果不杀于谦的话，夺门之变出师无名，所以于谦就成了一个必死的对象了。可是于谦他要反抗吗？他可能心里面内心当中很焦灼，有反抗的可能，可是他没有做任何这方面的工作，因为无论如何结局是一样的，
1: 改变不了了。
0: 对了，
1: 进退维谷，
0: 他既然都能默认夺门之变的发生，他就肯定会接受夺门之变之后对于自己的一系列处置，
1: 就是他已经预料到了。
0: 对的，所以这就是于谦的悲哀和于谦的选择。他这个人物是个历史人物，但是他不是个糊涂虫，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明白自己在历史上所扮演的一个什么角色，也知道这个角色从他历史逻辑的发展来看，到最后自己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1: 就是那个时候他只能做这种选择。
0: 对的，
1: 没有别的选择，
0: 没错。
1: 所以你再想想他十六岁写下的那个石灰吟，你说这个时候他受的那种煎熬，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所以你了解就是明代皇帝的这些历史啊，他们的人生际遇啊，你觉得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说到这儿了哈，这是告一段落了，夺门之变都发生完了，然后这个朱祁镇从东华门进去之后就重登皇位了，年号叫天顺嘛。
0: 没错，
1: 我们现在就是去这个东便门，我们看那个东南角楼，那是朱祁镇在天顺年间 重新修建的，
0: 对的，
1: 后来留下的。而且天顺皇帝还废掉了明代之前一直持续的殉葬制度，
0: 对的。
1: 嗯，而且咱们再往后延一下啊，就是天顺皇帝朱祁镇的儿子成化皇帝，因为他从

0: 比他大十七八岁的万贵妃，而且就一直就是这一个万贵妃，然后接下来的历史就更有意思了。啊，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个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啊，这些其实都和我们今天聊的我们骑行的这条胡同，就是西表背胡同中段的于谦祠的这个男主有关系。这就是历史上的于谦。
1: 没错，这个于谦呢被杀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老的明代西市，今天说起来是当年明代刑场，它在哪儿呢？有的北京的历史方面研究者认为啊，是在咱们现在的西四路口的偏北一点儿，一直到西四北三条东口的外面这片街区啊，这个地方呢，于谦在这儿去世的，然后呢，袁崇焕在这儿去世的，还有一些咱们说
0: 就是都是在这儿执行的，
1: 在这儿执行的，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呀，是我们说清代中期以后的刑场，那个刑场是在菜市口。
0: 对，
1: 好多朋友说了，清朝、明朝是不是菜市口都是刑场？不是那么回事儿。明朝的刑场在西四，清朝的刑场是在菜市口。而这两个地方还有一点特别关键的，这两个地方和我们长安街的西长安街，现在西长安街有一个地方叫民族文化宫，旁边有民族饭店。这片区域呢，老年间实际上是早期的刑部。兵工刑吏户礼六个部门，这是刑部，刑部它的牢狱，还有刑部它的相应的一些衙署机构所在地，
0: 在西边。
1: 这个刑部的地点和菜市口与西四相应，成了一个三角形。所以我们说整个西边这片区域实际上是生杀的一个核心地点。
0: 对，西嘛，秋天主杀伐的，
1: 对，
0: 是所以都在西边。人家东边是万物生发、朝阳升起的地方，所以咱们春天不干这事儿。
1: 对呀、
0: 是不是？我那天在书上看到一句话，他说：“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表背胡同我们今天走的时候可能完全是新的建筑了就是物也不是原来的样子人你也看完全看不到了。
1: 没错
0: 我们能够留下的这个我觉得建筑上给你的支点，就是我们现在东边的东表背胡同二号的古观象台和西表背胡同中段的这个于谦祠。
1: 没错
0: 由这两个点定位，那么这条胡同就还在那些人和故事我觉得大家就能想起。
1: 没错太对。
0: 特别感谢高深能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火箭大伙儿肯定都听说过，是吧？要上太空呢，还真少不了这位好汉的帮忙。

介绍过，火星是咱们太阳系中的第四颗行星，距离咱们只有1400万公里。虽然名为火星，但它的表面温度极低，平均温度大约在-60摄氏度左右。然而科学家们已经在火星的南极和北极之间发现有冰帽的存在，这就意味着这颗星球上是有可能有水存在的，或者是曾经存在过。所以从各方面角度来讲，火星似乎是目前发现的仅次于地球的适合人类移民的星球了。可以说，火星协会的成员们都认为人类迟早要移民火星，毕竟咱们人类已经快把地球霍霍得差不多了，总得向外扩张，从别的星球上找找资源。于是协会成员们大开脑洞，提出了各种设想，但要把理想变成现实，科技水平能不能跟得上先另说，最重要的是得有钱。最起码研究怎么去火星，制作去火星的交通工具，搞定在火星上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钱。而这个协会自己显然是没那么有财力，咋办呢？古往今来有一招通用的好办法，那就是吃大户，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从有钱人手里

张5000美元的支票。协会成员当场谷歌了一下，发现这人啊是个年轻富翁，在互联网领域还颇有名气。看看那5000美元，大伙儿现在心里头给他备注了四个大字：人傻钱多。这不就是个完美的招牌吗？协会立刻开始用马斯克做起了诱饵。这大伙儿都听着啊，我们要整一个上流晚宴，著名企业家马斯克都来赏脸，您来不来啊？一番忽悠大法又拽来了不少嘉宾，甚至还包括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晚宴上各路大咖聊得火热，协会把豪爽的金主爸爸马斯克安排到上座，大伙就太空、火星等各式话题聊了好几块钱的天。卡梅隆跟马斯克看对了眼，请他投资自己的下一部电影。火星协会的发起人卓比林也赶紧发挥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跟金主们好好聊了聊自己的生命迁徙任务。这个名字听起来高大上啊，其实就是让老鼠在太空传宗接代，希望马斯克能意思意思。马斯克也很上道啊，没把那点意思当成不好意思，直接向火星协会捐款10万美元。不过他想干的事儿已经远远超过了野心勃勃的新项目火星绿洲计划，整点胡志地改造成适宜生存的友好环境。这个计划深深打动了马斯克，他决定撸起袖子就这么干。但首先咱得先有火箭。计划很丰满，可火箭从哪儿整呢？兴冲冲跑去外国买火箭，为啥总失败？谈判桌玉滑铁炉，怀疑人生的年轻富翁想出了什么？

0: 如果您需要个什么东西但手头又没有，第一反应估计是去买一个，对吧？马斯克也是这样，第一步把火箭加进购物车，第二步准备掏钱。但火箭和普通商品它毕竟还不太一样，下单过程多少有点复杂。简单来说，虽然显示有货，但这东西太珍贵，要不要卖给你，多少钱卖给你，全凭卖家说了算，买家只能准备好钞票，乖乖的听吩咐。火箭购买第一站，马斯克来到了欧洲，和欧洲卫星发射联盟的负责人见面打嘴仗。他们包下了法国卢浮宫对面顶级酒店的整个顶层，开了60小时的会，接着又是30个小时的 party， 扯皮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把价格砍下来，马斯克只好含泪放弃。火箭购买第二站，马斯克选择了俄罗斯，据说那儿的航市不错，价格更便宜。把原先的预算和传说中的俄罗斯市场价一比对，好家伙，他们一次能买3枚火箭。马斯克早就开始偷着乐了。在莫斯科，他准备和这里的火箭制造商大佬展开商谈，但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儿了。
1: 马斯克先生，中午好。
2: 先生，您终于来了，之前提过的火箭价格您有想法了吗？
1: 哎，不急，今天天气很好，我们还是先用午饭吧。
2: 先生，关于火箭……
1: 年轻人，吃饭的时候怎么能谈工作呢？这里的香肠是特色，你可以尝一尝。
2: 好吧。
1: 今天的午餐味道还可以，感谢马斯克先生的盛情款待。
2: 先生，我想和您谈一谈上次火箭的报价。
1: 年轻人，不要着急，要学会享受生活。来，饭后一定要抽支雪茄。
2: 啊，好。
0: 估计您也听出来了，这帮人压根儿就没打算做成这笔生意。

0: 们打心眼里觉得这小子肯定买不起火箭，可要是能想办法敲他一笔也不错。四个多月里，马斯克和卖家谈了三次，一点进展都没有，最终价码谈不拢，买卖就这么告吹了。马斯克和小伙伴们垂头丧气地坐上了回程飞机，伟大的太空理想难道还没开始就要结束吗？马斯克不甘心，在飞机上其他人瘫倒神游，马斯克却对着笔记本电脑鼓捣着什么。朋友们都想，这个书呆子也不知道歇会儿，他还想干嘛呢？没过一会儿，马斯克转过身来，亮出一份火箭制造报价单。
1: 兄弟们，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造火箭了。
0: 火箭买不到，竟然自己造，这样的狠人是如何炼成的呢？预言家口出狂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秘密呢？火箭购买计划接连碰壁，大伙都觉得这下没戏了。什么登陆火星人造温室的，咱们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吧。谁能想到马斯克竟然打算自个儿造火箭，还做了个特别详细的计划单。建造、装配、发射火箭需要多少成本，还有火箭的一大堆性能特点什么的，他竟然全写出来了。小伙伴们都惊呆了，说老马，你从哪儿搞来的这些数据呢？马斯克的回答很简单，看书就行了。咱们老话也说得好啊，书中自有黄金屋。马斯克要是听了这话，绝对要举双手双脚赞成。这个出生在南非的孩子打小就爱读书，他的老妈梅耶有时候就叫他书呆子。梅耶很早就发现自家这个儿子特别聪明，跟他说点什么事儿，他立马就能懂，就是有个怪习惯，好发呆。别人和他说话，他经常没啥反应，就是呆呆地望着远方，跟没听见似的。其他孩子在旁边大喊大叫，他也不当回事儿，自己该干嘛干嘛。妈妈甚至怀疑这孩子该不是耳朵有问题吧？去医院做了一堆测试，最后大夫潇洒一刀割掉了他的扁桃体，但还是没啥用。最后大夫认为这孩子听力都正常，是脑子有问题。大脑里原来负责视觉听觉的那部分矿工被思维占了位置。一句话，您家孩子呀，就是太热爱思考了。爱思考的马斯克简直是视书如命，他手里总是拿着本书，每天阅读10小时是家常便饭，周末全家人出门大采购，一转身马斯克不见了。别急，孩子没丢，去最近的书店学磨学磨，准能逮个正着。到小学3-4年级，马斯克把学校图书馆全部扫荡了一遍，恳求图书管理员能再多订点新书。最重要的是，他看书绝不是狗熊掰棒子，看一本忘一本，他看过的每本书都会记在脑子里。整套大英百科全书他简直烂熟于心。他儿时的一个同学曾经说，每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就会下意识地说，去问问那个书呆子。17岁时，马斯克只身勇闯天涯来到加拿大。24岁时，在斯坦福大学读了2天博士课程之后，他决定退学创业。31岁时，他第一个创业项目 PayPal 大获成功，他很快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电子支付公司之一，为数百万人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支付方式，他也因此得到了1.65亿美元。紧接着他就迷恋上了火星探索，发生了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事儿。2002年6月，马斯克投资1亿美元成立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准备在太空领域死磕。为了研究火箭，他花几个月时间埋头书海，了解航天工业里的各种门门道道，列出了制造火箭的计划进度。 这个时间表可以说是相当疯狂。他准备在2003年5月造出第一台火箭推进器，7月完成火箭机身生产，8月完成火箭装配，9月调试好发射台，11月发射首枚火箭。甚至有传言说公司计划在2010年底实现人类登陆火星。您今天一听啊，估计肯定觉得好笑，但这个消息在当时简直引起了轰动，不少科幻迷都为此疯狂。紧跟着就是巨大的广告效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不再默默无闻，大名一爆出来，人们马上就想到，哎，这不就是那个要登陆火星的公司吗？当然，马斯克本人也确实想赶紧实现火星登陆。有员工透露，这老板简直是个效率狂魔，他预计一小时能干完的事儿，员工紧赶慢赶也得一整天。他如果说某件事要花一天，那完了，属下们接下来几个星期都要日夜干项目了。火箭该咋造，是谁也不知道，失败失败又失败，先锻炼一波心态。钱烧光了，火箭还没影，全球直播，全球瞩目，逆袭能不能顺顺利利呢？

马斯克决定投身火箭事业时，许多人都觉得他疯了。他用火箭爆炸当关键词，在网上搜索视频，看见了几千个各种各样的火箭事故。从1957年到1966年，光是美国就发射过400多枚火箭，其中100来枚火箭都去了天堂。不过这些可吓唬不到马斯克，他觉得有失败案例也是好事一桩，正好给咱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他还从波音等大公司挖来几个经验丰富的员工，反正就是铁了心的要折腾。直播间刷火箭要出血，想上天造火箭更得狠狠放血。这个爱好一般人他是玩不起的。马斯克投了1亿美元，也就够火箭发射个四五次吧。他给公司的第一枚火箭取了个名叫猎鹰一号，灵感来源于著名电影《星球大战》中的千年隼号。为了这枚火箭，公司上上下下满负荷运转，每天工作20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比现在的996还疯狂。但一直紧绷着也怕出问题。每周日晚上8点，大家可以休息一会儿，喘口气，玩一玩电子游戏什么的。2005年底，火箭终于要准备发射了，可是一个操作失误让火箭内部受了伤，只能拆下第一级重修。好不容易修完了，点火测试又没通过，只能再次检查。到2006年3月，火箭终于真的要发射了，只听得一声巨响，火箭冲上云霄。大约25秒后，引擎突然着火，火箭开始在空中打摆子，最后失去控制坠落地面。残骸大多数都掉进了发射台附近的暗礁里，火箭搭载的卫星设备把公司的车间屋顶撞了个粉碎。猎鹰一号的第一次发射就这样失败了。2007年3月，猎鹰一号再次升空，前几分钟一切正常，可是第二级点火3分钟后，火箭又开始在空中摇摆，最终再次坠毁。2008年2月，第三次发射又失败了。虽说失败乃成功之母，可成功这孩子总是生不下来，也怪让人泄气的。公司不少老铁都心态崩了，当场痛哭流涕，一发不可收拾，就像到了世界末日一样。关键时刻，马斯克赶来安抚员工，还对媒体宣布，我们要一直不抛弃不放弃，继续尝试第四次第五次发射，相信总有一次会成功的。不过虽说嘴上信誓旦旦，但马斯克自个儿心里也没底，主要是钱都烧得差不多了，有些员工眼看着公司没前途，也纷纷跳槽另谋高就。

又缺人又缺钱，情况属实有点难办。马斯克想着再拼一把，他抵押了他所有的资产，连公司员工都为火箭出了血，几万几万的往里投。2008年9月28号，猎鹰一号迎来了第四次发射。这次马斯克还整了点新花样，搞了个全球网络直播，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成功变成人。发射当天，马斯克紧张的都不敢看，提前带着孩子们去了迪士尼乐园。不过就在发射前两分钟，他还是赶回了公司，站在了火箭发射操纵台前。万幸的是，发射一切顺利，火箭成功进入预定轨道，航空航天事业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火箭再也不是国家专属，私营企业也能分上一杯羹了。马斯克的公司也成了世界上头一个掌握火箭发射技术的私人公司。好消息一个接一个，很快公司又拿到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16亿美元大合同，负责给国际空间站运输货物，成为了真正的带货公司。发射成功了，但马斯克也没满足。当时的火箭基本都是一次性物品，设计是方便了，但太烧钱了。每次发射一枚新火箭都得从头做一次，就算咱有钱，他也不能这么个花法，不是？马斯克才不想用完就扔呢，他决定要开发可重复利用的火箭技术，让火箭在预定地点着陆，地面派人去回收。这个小目标后来也实现了。不过马斯克的终极目标是要让人类在火星生活，为此他的公司又开发了龙飞船、星舰等项目。不过遗憾的是，在今年，也就是2023年4月20号，马斯克公司发射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新型超重型火箭星舰在试飞几分钟后爆炸，几十亿美元呀，啪的一下蒸发了。但是马斯克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火星梦，我觉得作为看客，或许也不该这么早的就放弃围观。毕竟作为一个商业天才和狂人，马斯克已经创造了不少力挽狂澜的商业奇迹，他也靠自己的坚持点燃了无数人的航天激情。那谁又敢说这样的投入是毫无意义的呢？好了，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局长配音陈光、郭伟，感谢您的收听。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穷人孩子早当家，创业关头又当妈，第一桶金打哪儿来？壮士断腕另起炉灶，有新点子没人看好。火遍世界的芭比娃娃，为啥一开始总被泼冷水？公司亏损，股东逼宫，确诊癌症，来势汹汹。人到晚年，他如何面对生活的大起大落？田阳跟你聊聊芭比娃娃创始人露丝·汉德勒的传奇人生。芭比娃娃。

来到了大洋彼岸。露丝的父亲是个铁匠，赚的钱不算多，正常来说养活四五个人也算勉勉强强。可您猜他家几口人？光小孩就有十个，一份工资支撑十二口之家，着实不大容易。露丝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她出生时大姐已经二十来岁了。

一个人照样把小店打理得像模像样。后来露丝还去了一位哥哥的律师事务所当秘书，反正就是闲不住。青春期的露丝遇到了一个爱画画的小伙子艾略特，这年轻人有点内向，还不爱说话，而且经济条件实在是太一般了，俩人要是真在一块过日子，难道还能天天喝露水不成？所以露丝的家人

露丝则负责找原料和卖家，俩人成了完美的创业组合。不过有机玻璃需要专门的制作设备，艾略特能接触到的都是公家的，轮不到他一个人独占。露丝二话没说，拿出积蓄整了套设备，在车库里搞了个小作坊。结果因为太扰民被邻居投诉，把房东都招来了。后来他们只好花$50租了个老破小店面。第一批样品出炉，露丝装进手提箱去

给点钱就把创始人夫妻赶出了大门，他们还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然而没多久，缺少了这对黄金搭档的公司就关门大吉了。创业不容易，工作狂为您点赞。露丝开卡车为啥会被人笑话？没有专利保护，产品被山寨，李逵如何打李鬼？小姑娘喜欢的漂亮娃娃究竟是什么样的？1945年，露丝·艾略特和朋友马特森开办了一家叫美泰的公司。公司的名字是由马特森和艾略特的名字组合而成的。

0: 一般都不容易。露丝这个尤其困难，当时美国市面上给小女孩的玩偶基本都是婴儿宝宝的样子，圆乎乎胖墩墩，就像著名童星秀兰邓波的银幕形象一样。这其实是大人对孩子们玩具的刻板印象，但要让孩子们来看这种玩具未免就有点幼稚。他们需要的可不是小宝宝，而是能和自己在一起时的玩伴。要把自己的娃娃做成啥样呢？露丝绞尽了脑汁。一次在德国度假时，露丝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成年女性玩偶莉莉，她买下了3个莉莉带回了美国，为自己的娃娃事业添砖加瓦。娃娃做了出来，同事为啥纷纷泼冷水？公司高管不同意，经销商不敢进货，谁最终证明了露丝是对的？时尚美丽的芭比为什么又惹人非议呢？露丝虽然兴冲冲地搞起了娃娃，但这事儿基本就是她剃头担子一头热。当时的美泰公司除了露丝全是男性高管，项目企划会上所有人都投了反对票，就连丈夫艾略特都没支持她，这反而激起了露丝的斗志。为了改良娃娃，她到处奔波。
1: 我回来了。
2: 哦，亲爱的，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又忙什么了？
1: 啊，莉莉的衣服不太适合小女孩，我找了约翰逊女士，请她为我的娃娃设计服装。
2: 露丝，我们不是说过，这样的娃娃没有人会愿意买的，你再忙也是白费辛苦。
1: 怎么没有市场？小姑娘难道只能喜欢婴儿宝宝吗？他们也需要一个她长大以后的理想形象。
2: 那你有没有想过，妈妈们真的会给孩子买这样性感成熟的玩具吗？
1: 至少我会为我的女儿芭比买这个。
0: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不同意，露丝还偏偏卯住了一根筋，就要做这个娃娃。她请来专业人士设计娃娃服装，又请人把娃娃的

此外，公司的销售预测过于乐观，甚至放卫星虚报目标，而为了争权，竟然没人敢说真话。接着，外国工厂烧了一把大火，几百万订单没法交付，而且公司还收购了不少新公司，但大多都还在赔钱。面对这些问题，公司干脆掩耳盗铃，当没看见，觉得只要来年销售好转，这些问题当然就不是事儿了。可第二年的销售额也有点差劲，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少人开始抛售美泰的股票，股东坐不住了，他们起诉了美泰。为了自救，公司管理层把露丝和艾略特赶下了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介入调查，调查持续四年，发现了美泰很多的财务问题，而露丝却说这一切自己都不知道。调查期间，露丝没法参与公司管理，对一个工作狂来说，让他强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2: 今天我和徐克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哎，都吃什么？
1: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给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5: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在运河边的这个小院子里，眼前的一切让初平阳觉得又陌生又熟悉。此刻灰色的鹅已经松开。

腥味儿。门槛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鱼鳞。靠门的墙壁是初平阳唯一能看清楚的地方，贴了一张10年前流行的年画，左上角没有钉牢，耷拉下来，抱着金元宝的财神的微笑也因此变得有些忧伤。10年前初平阳的家里也有过这样一张年画，他到北京已经5年多了，他告诉老人，他乘火车从北京来，火车抛锚了，

初医生中西兼营，中医尤善，倘若没有特殊情况，银针只出三针包你病好。这三针就是扎在合谷、行健和深脉这三个穴位上。合谷在手背的虎口处，行健和深脉都在脚上。行健穴位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深脉穴则在脚的外侧，脚外踝中央下端一厘米的凹处。根据病情，这三针在穴位的周围分毫之间游移，百病可医啊，所以有出三针的美誉。在别的大夫看来啊，这三针扎得很扯淡，人体有300多个穴位，各司其职，功能各异，你只盯着那三个地方扎，这道理讲不通啊。而出三针呢，听到这种疑问一般都是笑一笑，说讲不通我就不讲嘛，我只扎嘛，扎完了你就知道痛不痛了。

0: 只是说扎不死人。而初三针却说，对他们来说是扎不死人，对我来说是扎不死人又能治好病。听说这位后生是大和堂的初三针家，老爷子一下子跳下了床。
1: 啊，你等一下啊，我去叫我儿子去啊，让他送你去啊，他有水泵子啊，跑起来快。
0: 他说完就对黑狗喊道，
1: 啊，快快快，老二去叫老大。

样的骑马要大十岁。风吹日晒，脸上的皱纹都是黑的，还有点灰暗，这不是好脸色。不过从这张脸上，你还是很难看出死亡的迹象。所以当几天之后，他听说老何半裸着身子暴毙在床上，楚平阳还是极为震惊的。当然这是后话，当初楚平阳想的就是，要是跟老何站在一块儿，他爸肯定怎么看都是弟弟。好像中医都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显老，而老了老了反倒显得很年轻，甚至还有几分仙风道骨。楚平阳的爸爸一年四季都端着泡了铁观音的紫砂壶，戴着一副圆镜框的老花镜，闲了看看古书，练练书法，从不主动给别人打电话。跟楚平阳也是如此，不打电话却坚持写信，并且是用宣纸和毛笔写，笔还得是雕好的，纸呢要半生半熟，苍劲的行楷都是竖着写的，抬头永远都是在右边，并且每次都写的是平阳我儿如晤，落款在左边，天干地支的年份，然后一个字父。这是老何第二次去看儿子醒没醒了。楚平阳能猜到，第一次其实根本不是要看儿子醒没醒，老何只不过

说了不去不去的嘛，还啰嗦什么，我不去。老何在旁边气鼓鼓的，哎，人家初一生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呢啊，要不是当初啊，初一生啊，你妈妈难产，哎，哪里有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没有倒好了，早知道过成这样，我还不如那一会儿就死了清爽。你个狗日的，再说一遍，我不去啊，我就不去，我不去不去。老何没脾气了，直搓手，他轻轻地带上小何的门。哎呀，儿大不由爷。20年前，老何的老婆难产，羊水都快流光了，还是生不出来，再耗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接生婆害怕了，赶紧让老何划船去找初医生。初医生来了，搭过脉，又看了一下产妇的肚子，滚圆的肚子上凸出来一个小点，按下去又出来。初医生建议老何马上送医院，说这叫胎位不对，胎儿的脸朝上，为了自保不愿意入盆，所以要马上剖腹产。老何听了初医生的话，立刻赶往医院，剖出来一看，胎儿果然是脸朝上。这会儿雨还在下着，雷电隔三差五的就来一个，整个的天从幽蓝已经转成了灰黑，水面上无数的小圆圈拥挤在一起，运河仿佛也变宽了。老何说的他儿子的水泵子，就是一艘水上摩托，系在岸边的小码头上，已经相当破旧了，白蓝相间的油漆剥落的差不多了，车头好像也改装过，用的是陆地上三洋摩托车的车头。水泵子的屁股很大，装了一个白铁皮焊成的大盒子，盒子侧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红漆字，高级日用杂货。楚平阳看不明白啊，日用杂货跟水泵子有什么关系？老何说这个儿子瞎求弄，吃饱饭就往运河上乱跑，给跑船的卖东西，烟啊酒啊方便面呀、辣椒酱啊，还有避孕套，烟酒和避孕套卖得最快。老何感慨，他都想不明白啊，在船上要避孕套干什么？

0: 那真的玉码头呢？
1: 哎呀，搬走了。哎呀，这个事情啊，待一会儿我给你讲啊。我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把肚子给填饱。哎，你得喝两口热汤，去去寒意啊。早雨晚病一样伤人的。
0: 老何嘟囔着，手上已经开始动家伙了，准备做早饭。任由初平阳如何推辞，老何坚持要做。已经早晨六点，饭点上不留人没有这个道理吗？还说你要是嫌我老头子的饭菜不干净，吃不下去，那就算了。初平阳不吭声，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但饭菜的不干净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看老何的黑手指，和拿在手里的恐怕自从他老婆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洗干净过的盘子，尽管肚子在叫，可是却提不起食欲来。老何说完了，又替初平阳解围。哎呀，初医生家的人我知道，茶饭不挑的嘛。啊，你爸爸在运河上下出诊，谁不晓得初医生和气啊，啊，坐下就吃啊，葱头啊蒜脑啊都不嫌弃的。医生是讲究的人吧，你爸爸没有，与民同乐嘛。我也没有啥复杂的，烧一点鱼汤给你喝啊，你凑合着暖暖身子。哎，这个回花街的路啊还有一段呢、啊。哎，这个鱼啊是我昨天刚刚抓的，我养在河边啊，新鲜着。要我说啊，你在北京吃不到这么正宗的运河的鱼，照你们城里人的说法，绿色食品。哎，绿色的。我跟你讲啊，我还听人讲你们大城市里的鱼啊都是饲料搞出来的。哎，鱼肉嫩啊，嫩得像石膏豆腐啊，吃到嘴里都瘆得慌。还说那个鱼除了长肉不干别的，最后胖的都不会游泳了，只能半躺着歪在水里面啊。有这个事情没有啊？老何一边聊一边杀鱼冲洗下锅，整个过程嘴都不闲着。出家兄弟啊，你看哦，我做鱼汤啊从不放调料，味精几十年都没有用过啊。我老婆当年看上我，就是因为到我家啊喝了一碗我做的鱼汤啊，喝了第一口我眼睛就直掉了。她妈妈跟着一起来的，她就看她这个闺女啊眼珠子不动，下巴往上挂啊，就问啊，石篮子啊哪里不好受啊。她老婆指了指鱼汤说，妈妈你尝一下嘛，我老丈母娘怎么样啊，还捏着鼻子嘞，哎，跟喝毒药一样，尝了半口眼睛也直了，吓得我老娘直拍她的后心呢，哎，说，哎，石篮子他妈你没有出啥事情吧。我丈母娘一下子站起身，哎，握着我老娘的手啊，哎呀，就这么定了啊，这么定了，亲家母。哎，我说出家小子你不信呐，要是我老婆我老丈母娘和我老娘随便哪一个没有死，哎，当场可以给我作证。哎，对，你问你爸也可以，初医生喝过我的鱼汤。

冷雨浇身的早晨，让所有的毛孔都眉开眼笑呢？可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以不幸福开始每一天，才是生活的常态。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

0: 太空，溜须拍马，无利不取，就知道钱。像你这么开明，具有进步思想的人还真不多。另外，陈先生，你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吗？
1: 哎，学过，学过。三民嘛，就是民主、民生、民权，对不？
0: 嗯。民生是什么？你懂吗？
1: 民生就是生活的意思。
0: 不仅是生活，这里边包罗万象啊，你就包括在民生之内。比如说你是商人，你是经商的，你就要繁荣经济嘛。腐败透顶的清政府被推翻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那就要求老百姓的生活比现在要强得多得多。你们商人就要把经济搞活，物资丰富，老百姓用得好，吃得好，住得好，那才好呢。将来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你应当多做贡献。
1: 是是是是是是是，不过我心里头明白，我说不出来，经您这一指点，我心里豁亮多了。来来，喝茶喝茶。
0: 船照旧走着，李公照撩给床帘，往外一看，一片漆黑。到广州早着喝呢，睡又睡不着，哎，接着聊吧。他一看这陈静波俩眼倍儿亮，也没有困意，因此仨人凑在一块儿接着聊天。李公照又说，我说这次广州大起义你害怕不害怕？
1: 不害怕。
0: 你认为这次起义能不能成功？
1: 哎，没问题，肯定成功。
0: 对了，你这么看是千真万确呀。实不相瞒呐，连我们都非常受鼓舞。你别看过去起义多次，什么惠州起义、钦州起义、云南起义、镇南关起义等等等，都失败了，那就是因为事先准备工作没做好，计划不周密，财力、物力各方面都不充足，跟这次广州大起义截然不同啊。实话对你说吧，我听说孙中山先生、我们的总指挥黄兴、吴玉章啊等等等等，为了筹备这次广州大起义煞费苦心啊，从海外同胞手中光募捐就达数百万之多，而且购置了大批先进的武器。另外在槟榔屿开会，有誓师大会，800多人留下了遗书，自告奋勇参加这次起义啊。可见此次规模之大，准备之足是没有前例的。因此说这次起义是非成功不可。
1: 嗯，对，
0: 陈静波止不住点头，我也是这么看的，非胜利不可，非胜利不可。陈先生，如果这次我们运送武器成功了，你算立了一件功劳，如果有胆子的话，最好你也参加这次广州起义，你要能投几支炸弹再立点功劳，岂不更好？
1: 哎哎，是是是是，不过我没这福分，我不是选风队员，恐怕没资格参加。
0: 嗯，当然选风队员是必须得参加，那么你有这份心参加，也没人会反对的。怎么，你怕死了？
1: 不不不，我怕死，我就不革命。我革命，我就不怕死。
0: 那好，我看得出你这人
1: 还是有胆量的。那当然了，这说起这话来了，前些日子广州出了件大事，你们二位肯定很清楚。那个满人广州将军叫福奇，福奇没事儿要到郊外去看什么飞机表演，也不听说谁从美国运回了一架飞机，要做飞机表演，说那玩意儿能在天上飞，因此万人空巷都去看热闹去了，这福奇也去了。结果看完飞机表演，在回来的路上刚到小东门，哎呦，就遇上咱们革命党了，有个姓温的叫温生财，冷不丁窜出来，咚咚咚就扔了几颗炸弹，把个活不烂跳的广州将军福奇给炸了个稀巴烂，那我是亲眼目睹啊。哎呦，当时啊，那围的那个人那个多哟，大家那个解恨呢，真是拍手称快。同时我还发现那些军警把温生财给抓住了，那小伙子真棒，满不在乎，瞪着大眼睛挺着胸脯啊，真叫人佩服啊。从那时候就开始我知道革命党人都是不怕死的，那我现在也是同盟会的会员了，我怎么能怕死得了呢？好，太好了，我们同盟会多了你这么个人，又多了一份力量，来吃吃。你看这唠嗑他无拘无束，想什么说什么。这李公照又接茬说，陈先生，这死跟死可不一样，像你说那温生财也好，秋瑾也好，徐锡麟也好，如果当场牺牲或者挨一枪挨一刀，那瞬间把生命就结束了，无所谓。但是如果被人家抓住了受那酷刑，那要能挺过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这清政府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镇压革命党人，什么残酷的招都有啊！抓住革命党人用的那种酷刑简直是闻所未闻。你看我这有个手抄本，是我们一个同志入狱到惨遭杀害之前亲笔记录，看完了之后真是令人发指。这李公照也年轻，头脑一热把这手抄本交给陈静波了，陈静波没说吗，认得几个字儿。借着灯光从头到尾等他一看呢，把他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这收拾人怎么这么收拾，

0: 棍，用烙铁烙，我的娘的！哎呀，这几人都是活蹦乱跳，被折磨死。这要是我呀，要落到他们手里，娘哎，我可受不了啊！看着看着，把他尿吓出来了，他要上厕所，把手抄本还给李公照，他走了。曾宝森一直没说话，就听他们俩唠嗑。他一看陈静波出去了，屋没人，他才对李公照说：“我说这人可靠吗？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哎，自己人嘛，有什么不可靠的？再说，他叔叔是陈炯明啊，也是咱们同盟会里的骨干嘛，没问题。那还是注意点好，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我说什么过头的了？你看，你刚才说了一大串人名，什么这次广州起义的总指挥是谁呀？副总指挥是谁呀？怎么攻打总督衙门呢？你是没注意，我在旁边听得清楚。你都跟陈静波说了，是吗？没问题，说了也没事。你还怕他出卖咱们吗？
1: 嗯，
0: 还是留点神对。两个人正说着，陈静波回来了，可又谈了一会儿，天就太晚，该睡觉了。他们把被铺好了，熄灯就寝，这船照样往前走着。李公照、曾宝森睡着了，陈静波睡不着了，这头脑之中老想手抄本上面的事儿，老想自己被抓住了受折磨。

只要被发现了，顿时就得玩完呐。我怎么老有一种预感，这回我要倒霉呀？不应该来，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你怎么脑袋一热，我就答应了呢？哎呀，到现在追悔不及了。哎呀，这怎么办？胡了八土的，似睡非睡到天亮，船拉了汽笛，把大家都惊醒了。撩着窗帘一看呢，到了黄土码头。从窗户往外看，清清楚楚的。哎呀，但见军警林立，检查的比前几天还严。不仅随身带的东西给你翻个底儿朝上，而且还得搜身，把衣服都得扒了。男的这样，女的也是如此。陈静波看得清楚，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四只大皮包这么显眼，难道能躲得过检查吗？里边一色是手枪和子弹，甭看，用手一滴了，就这个沉劲儿也得引起疑心呐。看来今儿个非出事儿不可。他这脑袋呀嗡嗡直响。

0: 也十分的紧张。那你说怎么办？我跟你们二位商议商议，咱们改变一个方式。这码头上啊，我有个好朋友叫陆阿炳，他呢是趸船上一个小头头，他这船呢经常在这儿停着，跟这些军警啊都混得相当熟。我的意思呢，把咱们这四只皮箱先存到他那儿，咱们空手下船，那咱还怕什么呢？可你们二位呢，到总指挥部去报道，别耽误你们的事儿。我呢，家里还点事儿，我去办吧。晚上五点到六点，码头上也没人了，也没船，我再来找这陆阿炳，把这四箱子东西提出来，我负责送到保存的地方去。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李公照琢磨琢磨，我说：“你这朋友姓陆的这位，可靠吗？”“没说的，我教给你们点实底吧。这人思想很进步，向我提出要求，还要加入咱们同盟会呢。”“
1: 哦，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还是谨慎点好。”
0: 就交给他保管，也不要说箱子里是什么东西，那是自然了。我又不是小孩，能自己揭自己的底，把刀把交给人家吗？可时间紧迫呀，这旅客们陆续下船，剩的人不多了，他们不敢耽搁。这时候陈静波利用混乱之际，跳上趸船找陆阿炳。这陆阿炳真是个小偷，正好在船头站着呢，一看陈静波来了，他乐了：“呵，老兄又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我兄弟你忙什么呢？”“嗨，就这点苦力活呗，我还有什么出息？我老兄有事儿啊，有点事儿。兄弟你得帮帮我的忙，我有四只皮箱暂时存在你这儿，麻烦你加以给我保管，晚上五点至六点吧，我再来取来，好不好？兄弟帮帮忙。”“我说什么皮箱这么值钱呢，连卡子口都不敢通过，大概里头有私货吧。”“哎呀，咱哥们能干那事儿吗？时间紧迫，我还得走，兄弟帮帮忙，哥哥亏待不了你。”“好嘞。”陆阿炳也没深问，帮着他上了轮船，把这四只皮箱全都搬运到趸船上。陆阿炳是这里小头头，身上带着一大串钥匙，开开

你见着一个姓朱的，让他给你打个收条，然后把收条给我们送去，没收条咱没法交代，证明货已经送到了，咱们就算完事儿了。哎，我知道我知道。李鸿照、曾宝申走了，上总指挥部去报道去了。陈静波呢，坐上人力车拐弯抹角回他们家。原来这陈静波呀，小日子过得挺不错，他一共有俩家，在香港他开个买卖，是头发公司，还雇佣着几个伙计，也有保姆厨师傅，他有老婆还有俩孩子。在广州城里呢，有他老娘，因为老娘太孤单了，所以呢雇了个保姆在这陪伴着，住着小三合院。哎，家庭生活是比较优越的。陈静波经常往来于两市之间，每次回来都给他老娘还带点吃喝，什么时髦的衣服啦，隔些日子时髦的首饰啦，哎，给他老娘送来。他还比较孝顺，所以他娘呢对他也不错。他娘一看陈静波回来了，老太太乐得够呛，儿长儿短，拉着手把他让到屋里头。他呢把带来的东西往桌上一放，娘啊，这是英国酥糖，哎，您尝尝，可好吃呢。这是两包果子，您留着用作早点吧。哎，你老回来干嘛老烧这东西，破费这钱呢？娘啊，这是儿应该的。好啊，娘给你做饭去啊，你先洗个澡。那保姆烧好了水，陈静波去洗澡，然后换了套衣服，这饭呢也就做好了，什么蛇羹啊、鸡丝面呐、啊，都是陈静波爱吃的，他饱餐了一顿，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觉，赶紧到了小套间是蒙头大睡。书说简短，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四点钟左右，他醒了，赶紧穿衣服下地，到他娘那屋一看呢，老太太还没醒呢。原来他们这都有睡午睡的习惯，这一睡就没完，晚上不睡夜里欢。陈静波穿好衣服梳洗之毕，就跟那保姆说，不用惊动我娘啊。我娘又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我找个朋友办点事儿。另外呢，今天晚饭我不在家吃，不要给我准备，但是不管多晚我回家来睡觉，让我娘放心。哎，好吧。保姆点头答应了，陈静波这才来到街上，又雇了一辆人力车，是风驰电掣赶奔码头。到这儿就找着陆阿炳了。陆阿炳看了看表，哼，我说老兄你真准时啊，正好五点整，可不是嘛，说话嘛就得有信用。兄弟，麻烦麻烦，把那四只皮箱给我取出来吧。我老兄忙什么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子朱棣啊，由翁娘娘所养。现在几个儿子都来了，朱标一边送着一边抹眼泪啊，但愿父皇旗开得胜，早日班师。留守的大帅张玉也抹了眼泪了，主公您就放心吧，微臣肝脑涂地也要把京城看好。就这样，君臣是洒泪分别。朱元璋率领军队就来到前方，离着开封城啊还有几十里地。朱元璋命令头天休息，第二天呢，黄河这个地方的守将都来了。哎，守将是李文忠啊，副将就是那个何二愣范永年。见到朱元璋就把失守开封和洛阳的经过说了一遍。这李文忠前文书咱说过，这是朱元璋的亲外甥，现在官拜十王，手握大权呢。这小伙子也很精明强干，

头玉狮子，掌中一条禹王金槊，太厉害了。另外还有个牛鼻子老道，此人叫火龙祖张天杰，哎，专门给他们出谋划策。为了振作军威呢，元顺帝的两个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也都参加战斗，望主公多加谨慎。嗯，朕知道了。明日四鼓造饭，五鼓点名，天明出兵。我倒要看看这托金龙有何能为。朱元璋旨意传下去，第二天众将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到连营听点呢。元帅徐达命中军官点名，亮全队出兵。开封城下，明营的军队整整五万呢，好，彻底连天五万军队，一个个盔明甲亮。朱元璋是亲自临阵，传旨讨敌骂阵。不用骂阵呢，刚一列阵，人家元营那边就有动静了。呵，炮响连天，发兵亮队。徐达众人仔细一看，再看此时的援兵是不同以往啊。这回这支队伍相当整齐，前边是步兵，后边是骑兵，

燕赤行左右一开，一万弓弩手压住阵脚，往正中一看，还有五千特殊的队伍，什么呀？骆驼队儿，专门骑着骆驼。这明营众将，这仗是打了不少，这骆驼队还是头回见呢。再往正中一看，宝伞之下并排有两匹骆驼，上边坐着两个人，

斗龙的金凳，腰里头挂着弯把的玉石宝刀。此人身材高大，留着花白的胡须，真好像天神降临呢。下水手这个人跟他穿的差不多，不过脸色不一样。此人面如晚霞，也留着白胡，耳上戴着金环，闪闪放光。哦，朱元璋一看心里边有了数了，这个应该就是外甥说的元顺帝的两个哥哥，大王胡尔卡金，二王胡尔卡银，还真让朱元璋猜对了。

胯下马掌中一杆九凤朝阳刀。看他的五官貌相，真与当年的老陀陀有几分相似。这个人甭问，就是陀陀之子四宝将托金龙。在托金龙的旁边啊，有两匹战马，马鞍桥上两员大将。哎，这两个人呢、可把大伙给吸引住了，就像一对双胞胎，一个模子刻的似的，身高丈二，头似麦头，眼赛钢铃，肩宽背后膀大腰粗，头戴虎皮巾，腰里围着虎皮围裙，脚上蹬着牛皮靴，每个人的手中都端着一条禹王金槊，马上一座真真铁打的金刚，活了的太岁相仿。小磕巴子朱木英用手一捅长帽，瞧见没？他俩拿的那玩意儿，这跟你这一样啊，看样子比你这还要大一号呢。帽啊，今儿可够你的呛。是吗？我好好瞧瞧。长帽把雌雄眼翻一翻，心里边也一动啊，知道今天碰上了硬敌。朱元璋看罢多时，用玉鞭一指，对面何人搭话？声音一落，四宝大将托金龙拍马舞刀来到阵前，勒住坐骑，把大刀在手中一端。朱元璋，本帅在此，你赶紧过来送死。前文书咱说过，托托老太师打了败仗了，元顺帝一怒之下赐他三班朝典，最后老头饮药自杀了。那么他死了之后，是棺椁成殓送回原籍，在故国金马城。那么那个时候呢，四宝将托金龙还在金马城呢，听说父亲死了，托金龙是痛不欲生，给托托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托托死后，托金龙立志守灵。哎，你别看是游牧民族，还学中原文化，守灵守了好几年呢。那么没事的时候，托金龙就问我爹是怎么死的，详细经过是怎么回事。那么蛮子海牙、赤法灵官白云托就是托托的俩徒弟，这两个人能说实话吗？隐瞒了真情。那他要说你爹是让元顺帝逼死的，给了瓶毒药，恐怕引起托金龙的反感，所以啊，把这所有的事儿全往朱元璋身上说。兄弟，你不知道老人家是让徐达给逼死的。你说这个徐达是个什么东西？忘恩负义，卖主求荣啊！你父亲教他这么些年，这小子是转眼无恩，翻脸无情啊！保了那个卖酸梅的朱元璋啊，把你老父亲逼死在木门岭。老头死得多惨，临死之前呼唤你的名字，让你学成武艺，报仇雪恨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身为男儿丈夫，你不能给爹爹报仇，枉披人皮呀、长生天在上看着你呢。这个哇呀呀呀呀呀，托金龙咬碎银牙呀，马上就要报仇。但是海牙和云托再三解劝，兄弟别着急，你还年轻，现在你想打徐达呀，没有胜算。那老人家活着都不行，何况是你。你要想报仇，现在就得学本事，把能耐学精了，有仇还怕报吗？托金龙一听也对，从那儿开始苦心学习本领。后来呢，他拜镇国金刚佛为师，学习兵马武艺。
金刚佛当年跟陀陀太师也是莫逆之交啊，把陀金龙就当成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十几年的功夫，陀金龙的本领那是与日俱增，甚至比陀陀太师有过而无不及。不光学能耐，也要学中原的兵书战策。这回他认为自己成熟了，写本章请示元顺帝，要发兵给父报仇。元顺帝高兴，不过又有点担心，因此传了道旨意，在金马城小教场来个比武大会，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哎，选拔英雄好汉，不是那最出色的一概不用啊。在这教场之上100天选了360名英雄，要讲究这力气最大的能够力举双牛威震五车场，那就是四宝将托金龙。另外还有大殿下虎牙、二殿下虎印，这三个人呢就拿下了五车场的状元、榜眼、探花。后来元顺帝传旨啊，命令陀金龙为帅，虎牙为先锋，虎印是副先锋，点兵50万兵过黄河呀。陀金龙能不能打败朱元璋，这个倒是其次，关键他要给爹报仇啊。因此过黄河之后一鼓作气打过200多里地来，把民兵杀的是望影而逃，现在是士气正盛。朱元璋今天亮全队，陀金龙一看妥了，在两军阵前是耀武扬威，用刀一指：“朱元璋，我跟你没什么说的，你把徐达叫过来，我一刀把他斩了，给我爹爹报仇雪恨。”朱元璋正要答言，徐达能干颤着吗？催马来到两军阵前，

0: 达吗？
1: 我就是徐达。你就是徐大爷，好小子，你找到吧，抓抓抓抓，好家伙，这位眼都红了。徐达赶紧护住朱元璋，朱元璋回归本队，徐达呀就迎住托金龙，好家伙，这托金龙杀徐达呢，没还手，全都躲过去，最后托金龙也不铲了，长才是一股激劲儿，生气。徐达勒着坐起，这才说话：“贤弟，贤弟，且慢动手，咱们把话说清楚。按理来说，两国的仇敌本不应当称兄论弟，但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看在死去的老师的份上，你爹爹老托托对我恩重如山呢。”教我习文练武，愚兄至今不忘。兄弟，你知道你被人蒙骗了。要说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乃是那元顺帝呀、啊。想你父在世上为元朝东挡西杀，立下多少功劳？可是无道的昏君听了奸相萨敦的煽动，木本岭一战，他发下三班朝典，逼着你爹爹养药自杀。是谁要了他老人家的命？是元顺帝，是萨敦呢、啊、

以铸就了。那徐达说这两句话他能听吗？因此轮差大盗啊，要把徐达碎尸万段。徐达一看这位说不清楚了，赶紧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大帅，某家越王。左翼一马飞出，正是铁枪将赵玉。这赵玉你还记得吗？前文书咱说过，假常玉春，长得跟常玉春一样，人高马大，力猛枪沉，那绝对是员猛将。来到两军阵前，与托金龙就站在一处。谁能想到，十五六照面，咔嚓一刀，托金龙把赵玉斩于马下。第二个上去，飞刀大将焦挺，拍马舞刀直奔托金龙。不到十五照面，托金龙一刀将焦挺斩于马下。哎呦，明营众将是大惊失色呀！这两员猛将，这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死了。哎呀，我的兄弟呀！绿袍国公项文忠看不过去了，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五六个照面，流着泪让人一刀斩于马下，腰斩两截。就这么一会儿，死了三员将，民营众人无不惊骇。这托金龙可太厉害了，这可怎么办？要再这么打呀，这咱不让人家收庄包圆了吗？徐达眼睛都红了，问左右哪位出敌。你们可想好了啊，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要是不如那三位将军呢，你们别动。小车巴子朱木英一看，元帅，这么厉害的人物，别人去都白给呀、啊、要胜托金龙，那就得靠我兄弟长帽了。哎，长帽一看你自告奋勇，怎么把我抬出来了？长帽一看，哎，这位缺德，哎，他倒是不怕，但是他想好好观观战，现在心里头还没底呀、啊。长帽啊，本不想去，这朱木英缺德，拿自己的锤朝长帽的马屁股上拍了一下。

0: 不听评书联播，醒目舒场，
1: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2: 哦，这是什么地方 ？FM87.6，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
3: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舒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酱牛肉。
1: 哎，
2: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酱牛肉呢，不仅是给您做好了，还得试味儿，还得肉好，还得省事儿，还得给大家省钱。
1: 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1: 没错，要说这个酱牛肉好不好吃啊，行家里手肯定知道，得看那个牛肉好不好。
2: 哎，
1: 那今天我们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它这个牛是进口的好牛肉，不用边角料，也不用碎肉拼接啊，全是上等的进口牛肉。这个不是我们空嘴白牙说的啊，就是外包装上明明白白标注着进口原料标识，所以来源非常清晰啊，您吃着也踏实放心。
2: 而且这个标注是受到了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监测的、监控的。如果您不是真正的进口牛肉，它是不让您写上的。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呢，全都是前腱子酱的。
1: 是的，这前腱子肯定是个好部位啊，这个肌理更加规整，肉香也纯粹。这个您拿回去切一下，您就知道，第一刀您就能发现啊，那个肉片的纹理顺直，不碎不散。而且呢，里面带着那个黄色透明的那个肉纹啊，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肉筋。
2: 但是这个筋也不是嚼不动，它是软软糯糯的，这个就是酱够了时候了。
1: 是
2: 咱们的听众可能有的年龄偏大的比较多，牙口的不是特别好，特别关心这个软硬的问题，您放心去吃，肯定嚼得动。而且呢，这个酱牛肉里边还加入了松茸，这个在市面上松茸这种蘑菇啊，其实一斤的价
1: 非常贵，
2: 非常贵。但是为什么要加入它呢？第一个就是为了提鲜增香。因为蘑菇嘛，本身它的这个味道就特别鲜，它和老汤一起慢酱这个牛肉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卤汁啊渗入到这个酱牛肉当中，不是一口到底的酱香咸香了，还有点这个蘑菇的鲜香味儿。
1: 哎，
2: 第二个作用呢，就是柔化口感，让您吃的时候，哎，吃到了鲜鲜的味道，越嚼越香。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十月美的这个松茸酱牛肉的这么一个组合，同时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的一个分量啊。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推荐，我们在十袋的基础之上给您再加赠5袋，您到手一共是15袋。然后这个市面上一袋就要卖到28了，今天15袋呢不要400多，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2: 保质期270天，您到手的时候都会。

0: 10块钱您就能吃一顿酱牛肉，而且这个分量老两口分还真的挺合适的，
1: 对，刚刚好，
0: 150克的3两的密封包装，您放到家里边也不用担心它坏嘛，所以说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哎带来好吃的酱牛肉，这就是10月买的松茸酱牛肉，到手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今天299块钱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没广告，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自己年少时期的故事。那段时期全国粮食资源短缺，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为了多吃一点饭又会做些什么呢？

0: 说起现在城里这帮孩子呀，可能早就不知道什么叫织农了吧。
1: 织农？您是说学农吗？现在很多学校也有这种活动吧？
0: 现在这种学农和织农那真是没法比啊。哎，我孙子也去学过农，他们那个多简单呢，就是到乡下住个三五天，住的还是宿舍，每天吃的饱饱的，到田里啊，顶多就是除除草、种种菜，那不就是休假吗？可就这样，这帮孩子还叫苦连天呢。
1: 现在的孩子都太娇气了吗？
0: 就是，像我们当年呀，从小学开始就有织农活动了。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织农啊，是小学四年级，那应该是在五月份。我们去的呢是郊区公社，距城里啊大约有十来里地呢，一去就是一个星期。

0: 那时候啊，大家都是兄妹成群，哪像今天这孩子这么金贵啊。哎，所以说这下乡劳动啊，虽说谈不上欢天喜地吧，但也没觉得是去吃苦。当时呢，我们也没什么集体宿舍，都是三三两两的住在老乡家里。嘿嘿，这说起来呀，那时候我们连被子都没有呢。
1: 啊，怎么会没被子呢？
0: 哎，不是跟你说了吗，大家都是兄妹成群的，平时在家呀，小孩子们都是合盖一张被子的。比如我和我二哥，嘿嘿，就是合盖一张被子。结果到了支农那会儿啊，我们住在不同的老乡家里，就只能他带被子，我用床席了。然后呢，再各找一个也有类似情况的同学搭伙睡觉。好在呀，当时有这种情况的同学也不在少数。
1: 没想到你们还要自己带被子和床席啊。
0: 是啊，你说总不能住在老乡家里还用人家的被褥吧。老乡啊，他们比我们还苦呢。我记得这第一次还不算是最苦的。61年那次支农那才叫一个苦。因为正好赶上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这乡下呀几乎是家家缺粮，但我们学生啊却有国家定量供应的口粮。那你说这要是当着老乡的面吃我们自己带的粮食，这多少有点儿，是吧？
1: 不太好意思。
0: 对呀，所以呢，那次我们呀吃住就不在老乡家里了，我们住集体宿舍，自己生火做饭。
1: 吃饱了肚子才好干活啊。
0: 说起这干活啊，我们当时呢也就十来岁，生产队呀也没指望我们能帮忙麦收，所以呢就是象征性的让我们下地捡捡麦穗。当时好像也是五月份，天气也有点热了，那些小麦啊好像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金黄色。当时的农民都饿了好几个月了，那些麦子呀可都是救命的口粮啊，所以呢大家麦收的积极性就特别的高。我们呀就跟在农民的后面，把漏在地上的麦穗捡起来，收工的时候呢上交班主任，然后再交到生产队里。可这之后啊，我就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有一次休息的时候，我看见几个农民背着生产队长偷割了一把麦穗，然后呢悄悄地躲在树底下烧着吃。哎，他们也不避讳我们，还教我们怎么吃呢。
1: 怎么吃啊？
0: 就是把麦穗啊放到火上烧，然后呢在手里头搓掉麦壳，使劲一吹，烧熟的麦粒啊就可以当点心吃了。
1: 真那么好吃啊？
0: 哎，跟你说啊，那烧过的麦粒啊吃在嘴里，哎呦，那叫一个香喷喷的，你别提多好吃了。哎呀，不过十年后呢，我当知青的时候啊又吃过一次烧麦穗，也奇怪了，竟然难吃的他怎么都咽不下。哎，你说这人吧，可能只有在饿的时候才觉得吃什么都是香的吧。
1: 还真是。那我以后去乡下玩还是不尝这个了。哎，
0: 你肯定吃不下去。当时啊我们真的是太饿了，所以后来呢我们也开始偷偷收藏了一些捡来的麦穗，然后啊趁着午休的时候把宿舍大门一锁，大家集体搓麦穗。

0: 当时呢，我们在城里有个姑婆，他们家有盘石磨，我妈就把我带过去，把麦子磨成麦面，然后呢，做成葱花煎饼。那一天呢，我们一家人跟过年似的，高高兴兴的大吃了一顿。
1: 听您这么说，我都有点饿了。
0: 哎，你是不知道啊，虽说当时学生呢是有配给的粮食，可是大家还是吃不饱。我记得我有个小学同学，姓李，我跟他是好哥们儿。有段时间我下午上学啊，就从他们家门前经过，他呢会把我领进他们家的厨房，用麦面啊调上半碗面糊，我在灶下烧火，他在锅边掌勺，把面糊煎成软饼子，然后两个人啊就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吃。
1: 哎，看来他家有富裕粮食啊。
0: 你猜怎么着？他妈妈呀是食堂的炊事员。
1: 哦，怪不得呢。
0: 对吗？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所以啊，他们家的粮食要比别人家宽裕些。你说这再宽裕，这家里大人也容不得我们这么造啊。我们呀也就偷吃了半拉月吧，嘿嘿，就被发现了。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这种好事了。哎，小学毕业之后啊，我们去了不同的学校，之后呢也就没再联系。可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和他一起吃软饼子的滋味呢。
1: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啊，记忆里啊肯定都是那些难得吃到的各种美味。
0: 是啊，那些年呢，我们最关注的可能就是吃了。我是63年读的初中，按规定啊，这学生都要在学校的食堂里吃饭，每月6块钱伙食费，8个人一桌。这饭是定量的，早饭是稀饭馒头，中午晚上一律是盆子饭，偶尔呢也吃包子。嗨，那可真是叫偶尔啊。这菜啊倒是会有些变化，我记得当时是每周2、4、6吧，中午肯定有肉，不过也不多，就是把这个肉啊白菜萝卜什么的混在一起做。哎，你要真想从里边挑点肉出来，那可真不容易。
1: 不过能借点荤腥也就不错了，毕竟农民兄弟很多连饭都吃不上。
0: 对呀，那时候年轻啊，总是想着能多吃点就多吃点，所以啊当时当桌长的就比较吃香了。
1: 桌长就是负责管理你们桌子的？
0: 没错。
1: 是你们选的吗？
0: 什么呀，全凭运气。当时啊我们这一桌人不一定是一个班的，都是按交费的先后顺序，谁在8个人当中是第一个交费的，那谁就是桌长。
1: 这样啊，那桌长怎么吃香法呢？
0: 这桌长啊要负责取饭呀和一些其他所有和吃饭相关的杂事。哎，我们那桌的桌长叫殷建军。自打他走马上任以后，表现得特别积极，常常是我们还没跑到饭堂呢，他就已经把饭菜给分好喽，然后啊自己早就吃上了。这刚开始吧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因为我知道他喜欢踢球，吃完饭呢还要忙着去占球场，所以我们呢也理解他先吃。后来我们才发现呀，他那么积极原来是为了多吃多占
1: 啊。
0: 哎，就打个比方啊，早上的馒头他总能抢到最大个的，原来啊他把这馒头端过来的路上就已经精心挑好了那个最大的馒头，然后呢把它拨弄到自己跟前儿。饭一上桌，我们还稀里糊涂呢，人家心里早有数了，直接看准那个最大的馒头一把抓在手里。等你还在拿馒头那会儿啊，人家早就拿着饭勺开始盛稀饭了，他还总是从最底下捞最稠的给自己吃。
1: 真够贼的呀。
0: 嘿，还不止这些呢，吃盆子饭的时候他一样能想出好主意来。
1: 哦，对了，刚才我就想问你呢，这盆子饭就是那种用脸盆装的饭吧？
0: 对，可这盆子饭的做法啊不是用大屉蒸出来再放盆里的，它是直接用脸盆蒸的。
1: 直接用脸盆蒸？那怎么蒸啊？
0: 这可能是我们这些50后的专属吃法了。你们没经历过那个时代，肯定想不出什么样。那时候啊，这炊事员呢会把一些米放到脸盆里，然后放

0: 水，再将几十个这样的脸盆放到一口大锅里去蒸。
1: 嚯，几十个大盆啊，那锅得多大呀？
0: 哎呦，大到估计你都没见过。这种蒸饭的方法啊，到了70年代才慢慢消失。哎，不过你想啊，那锅不是都有弧度的吗？是吧？
1: 嗯，
0: 有的盆呢也没法平平整整的放在锅底儿，不是？很多盆就不得已的都得斜着靠在锅壁上。
1: 对，
0: 所以呢，每一锅出来的盆子饭，这海拔高度肯定就不一样。
1: 哦，您的意思是，有的倾斜着放的盆，蒸出来的米饭就跟小山似的，对吧？
0: 哎，对对对，而且那种小山啊，有陡的一面，也有缓的一面。

0: 准哪盆饭的地表坡度最陡，他这才将饭牌递上去。拿回来之后，他会把坡度最陡的那面对准自己，然后再假装呢把这饭平均分成八份，可自己呢却只取最陡的那块饭，这样他取的饭不就最多了吗？
1: 哎呀，这可真是太费心机了。
0: 哎呦，遇上吃肉啊，他就更能使出绝技了。
1: 绝技
0: 啊，他那双筷子简直成了两根磁铁棒，不管什么形状的肉一夹一个准儿。结果啊，这大片的肉总能被他先抢到。
1: 好家伙，他总这样你们就没意见？
0: 有啊，可谁让他长得人高马大呢，我们都不敢惹。不过呀，这便宜也有轮到我占的时候
1: 啊。怎么说？
0: 哎，这殷建军不是喜欢踢球吗？有段时间学校组织球赛，殷建军啊是他们班主力，所以整个球赛期间他就没法保证按时吃饭了。然后呢，殷建军就把饭盘交给我了，我呢就当了几天的代理桌长。
1: 好事啊，这下您也可以享受特权了。
0: 哎，拉倒吧，想的倒挺美。可真到我分饭那天呀，我正准备去拿最大那块米饭，我们桌上一个叫魏长礼的人突然把我拦住了。
2: 你干嘛呀？
3: 哼，今儿分饭得立新规矩啊。
2: 不是，以前殷建军端饭不也这么分的吗？
3: 以前是以前，今儿的太阳不一样了。
0: 我往周围一看呢，全饭桌没有一个人的眼光不是冷的。哎，有两个同学干脆撸起袖子准备干架了。
1: 看来啊，享受特权得先长得人高马大，让人不敢惹才行啊。
0: 哎呦，你说说，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这分饭啊，原来靠的不是身份，是实力呀。
1: 那这之后的事儿怎么解决的呀？
0: 还能怎么解决？我只能让步了。我就问他们，你们想怎么分啊？这魏长礼啊，就让我背过去。我后来才知道，他随便在饭盆里选了一份饭，拿筷子戳住，然后将饭盆啊胡乱转了几圈，之后他才问我，
3: 不许回头，你现在选，要左边还是右边？
2: 右边吧。
3: 右边第几份？
2: 第三份。
3: 好了，转过来吧，这份饭是你的啊，算你运气好。
0: 魏长礼之所以说我运气好啊，是因为我选的那份饭正好是最大的那份。不过接下来的两天呢，我就没那么幸运了，吃的都是小份饭。所以我后来也学乖了，之后每次分饭我都尽量把这饭啊分得平均一些。可早饭就没办法了，是吧？桌长要是自私啊，肯定能占到便宜。所以魏长礼啊之后又发话，
3: 饭盘必须轮流掌管，才能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合理。
2: 你饭盘是殷建军交到我手上的，我答应过到时候还他。所以你们要是

0: 论打架，你确实不是个个儿。但吃饭这事儿要听大家的，不能独裁。殷建军要找你麻烦，我们一起对付他。
1: 想不到你们一桌还挺团结的。
2: 嘿，是啊，其实当时啊，这其他的饭桌啊也开始实行这种公平的分饭方式，我也不想逆潮流而动啊。正好那天下午啊，殷建军比赛还踢赢了，我就趁他正在兴头上跟他说了分饭的新规则，结果呢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1: 嗨，这不挺好吗？
2: 嘿嘿，当初说的挺好，可等半个月后比赛踢完了，他早把这事儿给忘了，回饭桌就跟我要饭盘，我一提醒他当时就跟我急了，这拳头也攥起来。嘿嘿，可他没想到全桌的人都特别淡定，全冲的点头，意思是这个决定是大家早就同意的。殷建军一看也没辙了，最后呢还假装很豪迈地说了一句，对，早该这样了。
1: 不错不错，有惊无险，看来以后大家都能公平地吃饭了。
2: 是啊，这些事儿啊，就算再过个几十年，大家后来聚一块的时候还经常提起来呢。哎，有个老同学就说嘛，说有一天啊，他吃饭去晚了，饭菜都分完了，他看见自己那份饭菜啊，菜量还算正常，可这饭盆里的饭呢，两边各被人挖走一块。那个同学啊，当时哇的一声就哭了。
1: 那后来呢？
2: 后来啊，好多人就围过来问情况，大家知道之后就开始骂那两个偷饭的同学。最后呢，那两个人被骂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就出来道歉了，还一人还了他一口饭。
1: 哎呀，真是少吃一口坚决不行的时代啊。
2: 那可不，少吃一口简直要委屈死了。我高中还有两个农村的同学，他们回忆起那段时期就说呀，当时啊整天饿得心慌，所以啊有一次他们俩就凑了2毛钱到学校附近的一个饭馆，各买了4两饭，花了1毛4，又点了一份5分钱的豆腐，还要了一碗酱油汤，一边吃啊一边还提心吊胆呢，生怕被别人看见，出去告了老师，说他们搞特殊。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也突然理解我爸为什么现在还那么馋了。
2: 哎呀，都是被饿怕了，小伙子你必须得理解。
1: 嗯，理解理解。您稍等啊，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

0: 这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肯巴利酒、柠檬汁和蜂蜜调成的肯巴利鸡尾酒，您可以尝尝看。
1: 这个味道啊，有点苦啊，不过也能尝出柠檬汁和蜂蜜的酸甜味儿。
0: 对，这杯酒啊，就是因为有淡淡的苦味儿，才深受欢迎的。我觉得这种鸡尾酒的味道，也是您青少年时代滋味的一种总结吧。
1: 哎呦，你这么一说的话，确实有道理。那时候啊，日子过得确实很苦。但可能
0: 本故事选自黄网有故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优秀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三李的合作。这三位主创主演呢都姓李，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李涵，表演者呢是相声名家李伟健和青年演员李丁，这是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带着年轻人。李伟健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北京曲协的主席，大家熟知的相声名家。那么李丁的捧哏在青年人当中是非常独特的，那这个段子写得也好，正好发挥了李丁的那种独特的表演风格，开头这几句您就能听出来啊。下面我们就今天抓紧来听这段催婚，这个名字就是聚焦社会现象哈。我们请您来听李伟健李丁的表演。
1: 哎呀，谢谢大家的掌声，
2: 感谢大家的热情。嗯，
1: 哎呀，我是李伟健，
2: 我是李丁，
1: 这是我的儿子。
2: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
1: 情况？
2: 不是怎么儿子了？怎么？
1: 不是，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这关系该公布了。
2: 这个不，您就这么突然呢、啊？我觉得大家跟我都接受不了。
1: 没觉得大伙儿接受不了啊？
2: 不是，你们想看什么呀？你们这是？
1: 不，这很显而易见呀、啊。
2: 怎么显而易见了？
1: 你看我们爷儿俩往这儿一站啊，多像啊！
2: 不是，您这就算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是，您睁着跟闭着也没区别，这个。不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台上闭着眼睛说相声的相声演员，
1: 什么话呢？这是
2: 是不像、啊。
1: 你往那一站，大家伙来站近点，大家
2: 站近点，站近点啊！
1: 你首先看我们爷俩这个头，那啊啊，一边高。
2: 啊，也是，就是你要去了我的头，咱俩是一边高，算上我头，我就比您高一头。怎么的？我这个头，我这是随我妈了，没随您。是这个意思吗？
1: 就这么说，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2: 明白明白，哎、好说了好说了。
1: 您再看我们这个眼袋，
2: 眼袋这我随我妈了，这是。
1: 您看我们这牙，
2: 随我妈了。
1: 您看我这眼睛，
2: 随我妈了。
1: 我怎么也随你妈了？
2: 不是，您不能随我妈，您是随您妈，随我奶奶了，对不对？
1: 来，您再仔细看一看。
2: 咱们不要再仔细看了，再仔细看我就圆不上来了，就越仔细越圆不上来。现在，这真不像啊，咱俩
1: 不像就不是爷俩了吗？那常言说得好，遗传还讲着变异呢。啊，当然了，你这属于突变的。
2: 我都变得忘了本了都。
1: 你确实忘本了。
2: 我怎么了？我
1: 都为你发愁啊。
2: 是，我理解。嗯，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1: 你要点脸行吗？
2: 我怎么了？您说您愁什么呢？
1: 我愁的

0: 计较这个干什么呀？
1: 怎么了？
0: 再者说，演出费到了家，我不就给你妈了吗？
1: 对，你是把我那份给我妈了，您那份还在您兜里装着呢。
0: 你就为我做点牺牲，
1: 这么些年净牺牲我了。
0: 不是，我跟你说啊，
1: 干嘛呀？您怎么您不就为了您那点私房钱吗？
0: 你看，
1: 是不是
0: 都怀疑我有私房钱？
1: 本来、就是、
0: 我那是为我吗？
1: 嗯，
0: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1: 哎呦，爸呗，什么时候能拿着啊？
0: 您答应什么呀？
1: 我这紧着假装没听见，还往那儿领呢。给我，您倒是给我。
0: 不是，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都给你，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1: 啊。好，我结婚
0: 啊，
1: 你把钱给我，
0: 嗯，
1: 我转脸都给我媳妇儿，那就我受这委屈了。我就是一中介呀，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呢，我这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图什么呀？
0: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啊、你到底结婚不结婚？
1: 我不结，我没对象呢，我结什么婚呀、啊、
0: 不是，我就纳闷 啊现在这年

0: 投胎的时候您直接投您孙子，行吧？然后我催你结婚，我们这叫罗圈催呀、啊、有意思吧？这个
1: 您还鼓掌呢，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这个我抽你你信不信？
0: 你看你干嘛，我这不话赶话就说到这儿了吗？这不就是
1: 我投胎就投自己孙子呀、啊、
0: 你不想抱孙子吗？
1: 那我也不能投胎自己抱自己啊。
0: 别不生气不生气，好不生气啊，来抱孙子，抱孙子了啊，抱孙子，不生气好不好？
1: 你抱哪孙子去呀？
0: 我哪孙子都没抱，行了吧？
1: 你要跟我跟有这功夫跟我斗的时间，你找个女朋友不行吗？
0: 我找了，我不找了吗？我把对象我都领家让你看了吗？不都？
1: 你那是领回来吗？
0: 怎么了？
1: 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你别血口喷人啊！哪有租女朋友呢？我还
1: 你还嘴硬是吧？人那姑娘见面就跟我说实话了。
0: 说什么呀她？
1: 叔叔，嗯，李丁就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0: 哎呀，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这个
1: 怎么着？感情是我儿子租来的。啊，行了，也没聊两句，扣你80，走人。
0: 怎么还拿回扣呢？
1: 什么人你是？
0: 拿什么80？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爸？咱们有一说一，我是不是我那天把丈母娘领家里让你看了？
1: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啊，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天地良心啊，朋友们，我还租丈母娘干嘛呀？
1: 你还嘴硬是吧？我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漏了。
0: 您问什么了？您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的？是、哎、漏了。我
0: 这心里也太脆弱了。这个
1: 少废话，留下80块钱走人。
0: 这就160了。这就不是爸、嗯、您听我说啊，咱您别急行不行？嗯，您别急、嗯、我是不是把孩子都领家里来让您看了？
1: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不可能，没租，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我那是借的，没花钱。
1: 你还嘴硬？你没花钱，兜里那孩子兜里那300块钱哪来的？
0: 我就特想看您怎么把孩子钱给扣下来。
1: 我是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0: 哎呦，这什么人呢？这个，哎呦，您年轻时候干过采购吧？您什么回扣都能拿得着啊？您别说，您还挺有底线的，就拿80，多一分都不带拿的，您看见没有？
1: 那当然了、嗯、我们内部有规矩，最多提26%。
0: 您行了，您行了，您行了，
1: 我们这叫童叟无欺。
0: 您别安这好词了，您还童叟无欺呢？您
1: 我告诉你啊、嗯、你赶紧找对象，就为你这事儿，我跟你妈可没少吵架。
0: 您们吵什么呀？
1: 我觉得你到现在搞不着，嗯，找不着女朋友全赖你妈。
0: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1: 小的时候他妈就不让跟女孩子接触，幼儿园的时候只要跟女孩子一聊天、嗯、马上他妈就把她蹬走。
0: 对，是那主要是我妈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1: 那女人一说话都大老虎小西鸡、哎、没发怒、哎他连话都多不叮嘱，他能伤害你什么呀？他，
0: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0: 就希望我打根儿上就得正。
1: 到了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她妈又说了，
0: 说什么呀？
1: 拉着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流氓劲儿。
0: 我妈是怕耽误我学习嘛。
1: 到了高中了。约女孩子看个电影，她妈还说呢，
0: 妈
1: 拉着女孩看电影，你流氓外带不正经。
0: 我妈是曲艺团唱快板的吧？是，怎么这小哲张嘴就来呀？他妈，
1: 我告诉你，我觉着你妈，把你幼小的心灵，都给蒙上了阴影啊！
0: 我这阴影怎么曲了拐弯的呢？怎么还不是您听我说，爸，您别老赖我妈行不行？回头您这就跟那吵架了，再
1: 这我这话音刚落，他妈马上就反击了。
0: 哦，
1: 李伟健，你要不说这话都不稀罕搭个你。
0: 急了
1: 啊！你说，打结婚以后，你拉我做过阴帘吗？
0: 哎呦，
1: 你给我买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0: 你看，不是您约他看个电影不就完了吗？
1: 你净说那个话，
0: 怎么了？
1: 结婚以后我把钱都交给他了，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0: 您不从我这儿拿了240回扣呢吗？80一张能看三场呢，这都。
1: 您看见了吗？我要挣点钱，这一家子都盯着啊！
0: 我没有，我盯这钱干嘛呀？我就跟你说，不是说赖我妈这事儿，对不对？那我妈说了，说您我不结婚就是赖您，没给我买房。
1: 对呀、啊，他妈说啊，我没给你买，我就240块钱，我怎么买房啊？我连乐高我都买不起。
0: 您还什么都玩过，您还。
1: 什么叫什么都玩过呀？
0: 是您别赖我妈，行不行？
1: 对我这样
0: 啊，
1: 我谁都别赖。
0: 对
1: 啊，你这话呀，
0: 嗯，
1: 你跟你奶奶说去。
0: 跟我奶奶说什么呀？
1: 嗯，你奶奶有意见啊？
0: 奶奶有什么意见？
1: 你奶奶说了，哎，我说两句公道话啊。
0: 哎呦，
1: 我说句公道话。
0: 哎，我奶奶说话了。
1: 别老逼着孩子呀，相亲相亲相亲。
0: 哎，对呀。
1: 那相得着吗？
0: 您看我们这隔辈亲，对不对？
1: 啊，
0: 嗯，
1: 还上什么婚介所？
0: 啊。
1: 等征婚启事，老土不老土啊？
0: 哎，
1: 征婚启事那都什么年代了？
0: 就是
1: 啊，还婚介所，那解决不了问题。
0: 奶奶明白人呢，这是
1: 还是找机会呀、上医院看看吧。
0: 我没病，奶奶，我上医院干嘛呀？我
1: 你不是说你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0: 我基因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啊？怎么突突突突的？我没病啊！
1: 你没病，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
0: 我找女，我不是说不找
1: 你。你都辜负了奶奶对你的一片心呐！
0: 这
1: 小的时候都是奶奶带着呀。
0: 我
1: 一岁的时候这么高啊。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啊。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烟儿。三岁的媳妇儿，你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啊。
0: 奶奶，您先给我来一屁帘儿再唱行不行啊？这么冷的天儿，我有点馊的慌啊，我。
1: 好，系上屁帘。
0: 你不系上屁帘干嘛呀？你不系上屁帘我也不行。
1: 我听奶奶接着唱啊。哎呀，媳妇儿，先出鸡叫好。
0: 那是蜗牛，这是您把这屁帘给我放下行不行啊？我紧着说馊的慌，你还往我往起撩着。
1: 你四岁的时候，奶奶也唱啊。
0: 又唱什么？
1: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0: 怎么又唱回来了又？我们三年是一个轮回，是不是？奶奶，我小时候你不唱点别的吗？就唱媳妇儿呢。
1: 那不是奶奶就希望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0: 我连裤裆都没有，还有家有业呢？我还。
1: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带的挺好的，怎么交到你爸手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
0: 我爸不是把裤裆给我缝上了吗？
1: 全赖你爸，
0: 不赖我爸，您别怪我爸行不行？那家里边那都是我妈说了算，那都是。
1: 哎，你妈我可不敢说
0: 啊，
1: 我说一句，她有一万句那盯着我呢。
0: 对，是我妈是唱快板的吗？都是。
1: 小子，你没结婚，你不懂啊？
0: 我怎么了？
1: 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呀？那没有皮肉的伤啊？
0: 那不还行吗？那不
1: 全是内伤啊？
0: 哎呦，都赶上网络暴力了，这都。哎 您又赖我妈了，您、您谁都别赖行不行啊？奶奶，这我代表我们大龄青年，我说句话行吗？
1: 那说吧。
0: 您看您们这老天天催我们结婚，我们要真听您们的，我们草草找一对象结婚，回头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那老话怎么说的？强扭的瓜不甜呀，是不是？但是奶奶您放心了啊，这也就是没好瓜，只要有好瓜，保证不让他跑喽。鼓掌。你不鼓掌多尴尬啊！这个地方
1: 说的还真好，
0: 当然好、啊。
1: 奶奶这儿就一好瓜、啊，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姑娘
0: 啊，
1: 哎呦，我就想给我这孙子介绍介绍。
0: 什么姑娘、啊？
1: 长得可漂亮了
0: 啊！长得漂亮，我喜欢。
1: 柳叶弯眉大眼睛、哎，天生丽质像明星、啊，长得跟新疆那滴滴大巴似的。哎
0: 是刷卡的是投币的呀？这
1: 那叫
0: 迪丽热巴
1: 啊！对对，迪丽热巴似的，
0: 长得漂亮。
1: 哎呀，啊、我都加她微信了，我就拿她当我孙女了。
0: 哎呦，这么亲呢、
1: 啊？孙媳妇儿啊！
0: 哎呦
1: 哎呀，而且这孩子心肠好 啊！
0: 是吗？
1: 嗯，每周来得给我干家务活、哎、陪我聊天 啊，给我讲故事。
0: 哎呦呵，
1: 讲那个什么《三国列国西游记》
0: 啊，
1: 还有那个《水浒传》
0: 嗯。
1: 啊，还有那个，反正吧，讲了好多呀。
0: 您是找了一个说书的，是不是？还是找的曲艺团的，是吧？
1: 什么叫说书的？人临走的时候、还给我放下两盒那个紫金还魂丹呢。
0: 放什么玩意儿？这是？还紫金还魂丹？
1: 嗯，我可不白拿 啊！我给他300块钱。
0: 您遇着卖假药的了，奶奶？
1: 什么卖假药的呀？
0: 您听着，什么东西？紫金还魂丹？
1: 啊、对呀。
0: 好家伙，这煤炭老君炼丹炉都出不来这产品呀，都。这什么呀？这你不浪费钱呢吗？这个
1: 怎么叫浪费钱呢？钱可没浪费。
0: 没浪费吗？
1: 我把这还魂丹呢、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0: 那好喝得了吗？
1: 好喝不好喝不知道
0: 啊，
1: 反正喝完了据说有副作用。
0: 有什么副作用啊？
1: 你爸爸喝完了这还魂丹呢，
0: 怎么着、
1: 老想投胎。
0: 哎，你别说了。
2: 谢谢谢谢二位，请留步。二位老师请留步。朋友们，这段相声说得好吗？我们请二位再给大家说一段好不好？哎，李丁你也该吃吃那个还魂丹了。有请二位。
3: 哎呀，谢谢谢谢大家，
0: 各位别鼓掌。但凡我跟伟健老师会第二段，我是这个，我是。
3: 这个
0: 怎么办呢？
3: 这个特别好啊！你看这个李丁啊，
0: 嗯，
3: 这个是一个特别。能够创作的演员
0: 也不敢当。
3: 哎，这个节目主要是他写的，写的好不好？确实好。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吗？
0: 为什么这么好呢？
3: 因为他到现在38了，单身。
0: 谁说38
3: 啊？
0: 37。没那么大啊，没那么。
3: 敬畏事业考虑，
0: 是吧？
3: 我们这儿有很多都是这样。
0: 嗯，
3: 你像我们那个报幕那个小伙子，
0: 嗯
3: 啊，那个
0: 小伙子，对
3: 啊。那个
0: 叫徐涛，对，徐涛46，今年
3: 对
0: 也没结婚呢。
3: 啊，我们这个报幕这女孩千惠，
0: 千惠啊
3: 啊，
0: 嗯，也40好几了。
3: 对，
0: 您看这不按词儿说是是吧？
3: 他们为什么都这个老大不小了这样一个状态？
0: 为什么？
3: 主要是为事业。
0: 对，
3: 为事业。
0: 当然，要是北京曲协的主席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更好了。
3: 所以下一步我们准备办一个婚介所。
0: 哎，
3: 其实大家爱听相声，我明白，
0: 嗯，
3: 都喜欢我们这个艺术，
0: 是是是，
3: 是吧？
0: 嗯，
3: 而且呢，对演员，应该说都是一种厚爱，
0: 啊，对对，抬爱咱们。
3: 哎，这个演员，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词儿，
0: 嗯，
3: 讲老实话，
0: 嗯，
3: 上台之前还在使劲的背，因为这个新词儿啊，总是在改，
0: 对对对，
3: 是吧？
0: 嗯。
3: 这个演员就是精力特别的集中，
0: 嗯，
3: 集中是不是好事啊？好事，
0: 嗯，
3: 因为他不忘，
0: 嗯，
3: 啊，但是过于的集中也出问题，
0: 嗯，
3: 有的时候这真要是出了错，自己都体会不到。
0: 我应该在哪儿说句什么话，伟健老师？我现在跟旁边就跟个电线杆子一样。
3: 你不用说话，
0: 我这个没有我的事儿，我明白了。
3: 对，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0: 我是配的，
3: 哎，
0: 我是
3: 娶媳妇打分，
0: 我跟着凑热闹。
3: 对对对对对，你就站着就行了。
0: 我站着，我站着，
3: 好吧。
0: 嗯、
3: 你看这个演员过于的精力集中，
0: 嗯，
3: 也不行。
0: 哎，
3: 有一个现代京剧大家熟悉，
0: 嗯嗯，
3: 叫《智取威虎山》。
0: 哦，

0: 哦，这是杨子荣那个。
1: 对，里边有这么一段，杨子荣打进匪窟啊、
0: 哦，
1: 打进去之后跟座山雕有一段对白、
0: 嗯，
1: 这个对白大家都熟悉，应该是这样：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啦。这时候座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八大金刚站边上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0: 哦。
1: 可是这一天呢、演座山雕这位啊，中午喝了点酒，
0: 哎呦，
1: 喝的有点高，
0: 微醺了。
1: 哎，
0: 嗯，
1: 到了晚上演出，这酒劲儿还没过去呢。
0: 那怎么办呢？
1: 虽然这脑袋是晕的
0: 啊，
1: 心里是清楚的。一琢磨，我今天可得看住了，我这词儿，千万别出问题。
0: 对对对，
1: 我要一出问题，别人一闻见我酒味儿，那非得批评我不可呀。
0: 肯定舞台事故了嘛，就是。
1: 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精力过于集中了。这一集中出错了，
0: 我现在也很集中，
1: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
0: 嗯、
1: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呀、应该是红什么呀，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0: 对呀、
1: 一闻，哦，喝酒了，
0: 闻出来了，
1: 你喝酒能不出错吗？
0: 嘿，你
1: 这肯定是把两句说颠倒了。
0: 哦哦，
1: 他一想，你说颠倒了，我也按照颠倒的说吧。
0: 嗯，
1: 防冷涂的蜡，怎么又黄了呢？
0: 不白问了吗？这不是，
1: 我又涂了一层。
0: 哎，涂两层蜡是吧？
1: 他们台上这一出错
0: 啊，
1: 台底下有一电工乐坏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蜡。他竟顾乐了
0: 啊，
1: 把他的工作给忘了。他有什么工作呀、
0: 什么工作？
1: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啊。
1: 这一盏灯啊，就是一个小灯泡，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小闸刀来。
0: 哦，
1: 待会儿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
0: 嗯，
1: 他拉下俩闸刀来。
0: 嘿，你瞧，
1: 他竟顾乐了。
0: 嗯，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
0: 哎，
1: 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突然明白了。哎呦，我这还有工作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你干嘛呢？怎么仨闸刀都拉下来了？他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杨子荣待会儿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没听说过，那灯自己又亮了。咱别演坐山雕了，咱演聊斋吧，咱们。他们台底下乱，
0: 是台底下是太乱了。这台
1: 底下台上这杨子荣可受了罪了，
0: 是吗？
1: 提了这枪在台上转悠。
0: 哎，我发现我这工作比杨子荣轻松多了。我在台上看戏呢，我现在
1: 一边摆造型一边心里骂呀、
0: 啊：“哎呀，
1: 妈，你缺了得了你！
0: 是
1: 啊，你倒给我留一盏呢。”你这让我打什么呀？
0: 你不给我留灯，你给我留句词儿也是好的呀。
1: 实在没辙了，
0: 我连词儿都没有啊。
1: 这杨子荣急中生智，一抬手，啪！
0: 哎呀，这
1: 冲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当时这电工真急了，一抬手，咵嚓，把总闸给拉了
0: 啊！
1: 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0: 哎呦，我
1: 八大金刚站边上还喊呢，好啊，好枪法、
0: 嗯、
1: 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0: 你别说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伟健、李丁表演的相声《催婚》和一个返场的小段。今天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怎么了？
1: 鼓掌。
0: 哦，是。
1: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0: 啊。
1: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0: 第二天。
1: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0: 是吗？
1: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0: 哦。
1: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哦、然后呢？
0: 啊，
1: 会的节目也多。
0: 是，
1: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
0: 嗯，
1: 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
0: 嚯，
1: 了不起。
0: 是，
1: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0: 嗯，听他相声长大、啊，
1: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0: 嗯，
1: 我就听他节目，
0: 哎，
1: 啊，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0: 是的，
1: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
0: 他得躺一会儿，
1: 休息一会儿啊。
0: 是，
1: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0: 对，
1: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0: 好啊，
1: 我指的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0: 那怎么办呢？
1: 咱得层层见喜。
0: 什么意思？
1: 我提个要求啊。
0: 您说。
1: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0: 啊，
1: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0: 哦，
1: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0: 哦，
1: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0: 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开始吧。
1: 咱来来啊。
0: 嗯。
1: 打我这开始啊。
0: 哎，
1: 我这是一。
0: 嗯。
1: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0: 好词儿。到我了。
1: 该你了。
0: 二帆风顺。
1: 啊！我三番风顺，
0: 四番风顺，
1: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0: 这不你说的吗？
1: 您得换呢、
0: 啊，还得换词儿、哎，
1: 必须得换词儿啊！
0: 那你开始吧。
1: 一帆风顺，
0: 二龙戏珠，
1: 三阳开泰，
0: 四季平安，
1: 五福捧寿，
0: 六六大顺，
1: 七星瓢虫。
0: 等会儿，像话吗？
1: 七嘛不是？
0: 没得好词儿
1: 哦，有词儿啊？
0: 你说，
1: 七呀、啊，七星高照，
0: 八方来财，
1: 九子登科，
0: 十全十美。
1: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0: 百，
1: 还有百呢。
0: 来，
1: 百有词儿。
0: 嗯，
1: 百事顺心。
0: 哦，
1: 万、啊，万事如意。
0: 两万，
1: 糊了。
0: 玩牌呀、啊，是怎么的？
1: 两万，有问两万的。
0: 就是说好词儿的
1: 到万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0: 没错，
1: 您看我发现啊，
0: 什么呀？
1: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
0: 哦，
1: 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0: 嗯，
1: 都跟唱有关。
0: 是吗？
1: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0: 对，
1: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0: 嗯，
1: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0: 啊，
1: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0: 对，
1: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0: 怎么唱呢？
1: 比如说古曲，
0: 哎，
1: 评剧，您像梆子，
0: 嗯。
1: 京剧
0: 对，
1: 越剧、豫剧
0: 是，
1: 就这些个唱的
0: 啊，
1: 我是都不会。
0: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
1: 我会唱，主要唱歌。
0: 哦，唱歌。
1: 哎，唱歌。
0: 嗯，
1: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0: 是吗？
1: 咱整个北京啊
0: 啊，
1: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0: 什么呀？
1: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0: 啊，
1: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0: 怎么着？
1: 没多少人，
0: 是吗？
1: 据我了解呀，
0: 多少？
1: 你整。

0: 伙儿当当一弄，大伙儿报一热情掌声怎么样？来，掌声欢迎一下刘鹏老师，看拿什么乐器？看看大钢琴一拿出来，倍儿棒。
1: 可以啊，
0: 可以，太棒了，
1: 鼓鼓掌吧。
0: 好，
2: 太好了。
0: 这
1: 钢琴我搬不动，
0: 这是
1: 钢琴上有一葫芦丝，我看挺好。
0: 哦，你说这是葫芦丝啊？
1: 啊，
0: 这不大半葫芦吗？
1: 都一样，都一样。
2: 这是吉他，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1: 别显摆，知道你是知道个琵琶，有什么可骄傲？
2: 是琵琶吗？这是吉他，
1: 你弄准了
2: 啊！
1: 甭管是什么，主要听弹。
2: 您听的不是
1: 这东西
2: 啊？
1: 一拿上它，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2: 什么呀？
1: 吉他背在手
2: 啊，
1: 一弹就一宿。
2: 卖唱的，
1: 你听，你听听，听听，
2: 我听听，
1: 听听
2: 啊。
1: 好吧，
2: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这票你送的吧，
1: 特别像我雇来的亲友团。
2: 是啊，你这是听着什么了？
1: 你听这一下，就这一下
2: 啊，
1: 蕴含了70多种技巧。
2: 是吗？
1: 你仔细听，有感情色彩，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2: 这不狗挠门吗？这不我也会吗？这谁不会啊？
1: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2: 哦，介绍。
1: 你光发了不行，得弹唱。
2: 还能弹，
1: 弹唱这可好听了，
2: 是吗？
1: 那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
2: 哦，
1: 哎，长得哎，哎呀，
2: 长得哎呀，
1: 特别好看，
2: 好看，
1: 就这么说吧，
2: 什么样啊？
1: 她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2: 啊，
1: 我当时我就给她唱，
2: 哎，
1: 我在楼下我弹唱，
2: 哎呵，
1: 我才唱了半天，
2: 她下来了，
1: 她就搬家了，
2: 哎。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1: 不是，我唱了。
2: 你唱了吗？
1: 我就是这样唱的。
2: 我唱。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2: 他是得搬家了。
1: 怎么了？
2: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1: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2: 啊，这练会了。
1: 没有，
2: 没有，
1: 没有。我试试，我一高兴，一听见掌声，我能尝试尝试。
2: 是吗？
1: 咱来来，
2: 您得唱唱，我们就听半天了唱
1: 唱
2: 啊。
1: 咱唱一个最近就是比较新鲜的歌。
2: 是吗？
1: 有一歌叫这个《苹果香》。
2: 哦，最近特别流行。
1: 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听会啊。
2: 是吗？
1: 我唱着试试啊。
2: 哦，我们听一听。
1: 苹果香。
2: 苹果香。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2: 小苹果啊。
1: 溜溜舌头。
2: 你都唱出来了。
1: 你等候苹果香有。
2: 我听听。
1: 有7个小时前奏啊。
2: 没听说过，你等不了啊，马上啊。
1: 来啊。
2: 来。

0: 谢谢，
1: 太卖力了。
0: 哎呀，不光
1: 弦儿都断了，
0: 琴比我卖力，
2: 是不是？太好听了。
0: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
2: 啊，
0: 断了一根照样弹，
2: 是吗？有功夫。
0: 六根弦就六弦琴，
2: 苹果香啊，
0: 苹果香。
2: 嗯，
0: 要梨吗？
2: 啊，
0: 要不要梨？
2: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着？
0: 你苹果香一箱得16个呢，
2: 没听说过。
0: 苹果听过这歌吗？
2: 这歌好听，
0: 好听好，
2: 家喻户晓。
0: 其实要弦有。

0: 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1: 你问着了。我有雅号啊。
0: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1: 我有雅号。
0: 什么雅号？
1: 中华小曲库。
0: 好，我嫌一段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1: 我什么玩意儿？
0: 你不是小曲库吗？
1: 酷酷像话。
0: 我唱一个歌啊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1: 行啊，
0: 行吗？
1: 我听听，
0: 我努力弹啊。
1: 哎，我听听。
0: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的是什么歌？
1: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的？
0: 怎么
1: 都告诉我了啊？蓝莲花呀，
0: 没唱你就知道。
1: 你让我唱，
0: 我唱唱，我唱
1: 唱，我听听。
0: 我唱一个啊。嗯，你听这是什么歌？
1: 哎，我听听。

0: 葫芦娃呀，
1: 难不倒你了。
0: 来来来来，
1: 你听这是什么歌啊？闻
0: 闻，
1: 怎么了？
0: 喝多了，这儿吐来了。
1: 不是吐，这是个歌啊。您不是说您什么都听过，唱一句就知道吗？
0: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一个歌。
0: 这什么歌啊？
1: 这首歌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0: 哪儿听出来了？
1: 这闻，
0: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那个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
0: 我可没听出来。
1: 你看我一唱你就听了。
0: 你唱我听听。
1: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人，
0: 是不是有这个？我上哪儿逮你去？我，
1: 你看你没听出来呀、啊？
0: 你还有吗？
1: 有，唱整句你也不知道。
0: 我不可能。
1: 你猜这什么歌？
0: 来吧。
1: 我要
0: 你，任素汐的。
1: 不是先生，您听完
0: 了。我要你，
1: 你听完了，
0: 绝对没问题。我要你，
1: 你要我，我得看得上你呀、啊。
0: 我要你人呢，
1: 哪儿瞪眼？我要
0: 这歌名，我要你，
1: 不对，
0: 不可能。
1: 哎，不对，我唱完你就知道不对，
0: 不可能。
1: 你看，你看，
0: 你来。
1: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
0: 不是，悟空啊，
1: 悟空，
0: 唱得好，
1: 唱的是猴，
0: 唱的猴，
1: 没猜对吧？
0: 没猜对，
1: 没猜对，
0: 你还有吗？

0: 看我能到哪儿吧。
1: 啊，你反正到这儿了。
0: 来啊，嗯，听这是哪儿？
1: 哎，我听听。
0: 嗯，不行，还得把发卡带上。
1: 好，
0: 来啊，
1: 来吧，
0: 听这是哪儿？
1: 哎，
0: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这是哪儿？你别老这么乐啊！你
1: 我这儿乐呢，我这儿乐呢。
0: 您说
1: 成都，我
0: 告诉你，就得猜这儿。
1: 这儿有专家呀、啊，
0: 这不一定能猜出什么来。
1: 这是成都啊，
0: 到底是什么？
1: 成都，
0: 人告诉你新疆，
1: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0: 你听，人家人告诉你了
1: 啊。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1: 我听听。
0: 听这哪儿
1: 啊？啊。
0: 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

0: 你就曾他。
1: 这是哪儿？不是，你说这是我到了哪儿？这有季线吗？好像没有季，别老有季线。
2: 这我不知道了。
1: 不知道了吧？
2: 你说吧。
1: 这个哪儿也没去。
2: 哪儿啊？
1: 在家看地图呢。
2: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1: 唱好听的歌。
2: 我们听听。
1: 哦，唱一还唱一好听
2: 啊，好听的歌。
1: 唱一，咱换一个。
2: 换一个。
1: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2: 好啊。
1: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2: 好啊。
1: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2: 是是是。
1: 咱俩呀，咱唱一个这个
2: 啊。
1: 有一歌前一日子非常火，
2: 什么呀？
1: 这歌叫《大风吹》。
2: 哦，
1: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2: 听过呀。
1: 听过吗？
2: 大伙儿都会唱。
1: 哦，
2: 嗯，
1: 都会啊。
2: 都会。
1: 那换一个。
2: 哎，别换呀。
1: 嗯，
2: 接着唱。
1: 就唱这个。
2: 对了，
1: 啊，唱这就唱这个。
2: 来吧，
1: 咱能弹啊，主要是。
2: 嗯，
1: 大风吹嘛，不是？
2: 哎，
1: 大风吹啊。
2: 嗯。你叫大风啊？是怎么着？
1: 我先吹一下。
2: 没听说我唱歌。

0: 哦，温柔一点。哎，
1: 你稍微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对，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
1: 啊，温柔一点。
0: 哎，
1: 温柔啊。
0: 哎，来，
1: 老妹儿啊。
0: 哎，
1: 媳妇儿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啊。
1: 不是，你怎么了？就扎着。
0: 你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媳妇。
0: 来，开始
1: 啊，你正。老妹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妹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我刺挠啊，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啊，
1: 闹心巴拉，
0: 我好不好啊？我
1: 你。

0: 看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鬼儿啊，
1: 你别念经啊。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鹏、张家彤合作。

0: 舌头底下感觉
1: 啊，
0: 舌下涌清泉，
1: 嗯，
0: 你就好好的咂吧咂吧，哎，我告诉你，那甜味就出来了，
1: 哎，
0: 它就跟普通那个水不是一味，它是甘甜的，
1: 正经的好花好茶青弄出来的这个冰糖。

0: 碰上这么一个一天都不蹦出一个字儿的，
1: 就谁也不说话，这哪成啊？
0: 听见隔壁店，我说这屋一点声都没有，
1: 那屋听着小花，你瞧我这长得漂亮，这屋哈嘎嘎嘎嘎的乐都不带出声的。
2: 这是大数据筛查的其中一个因素啊。
3: 哦，
2: 就社牛还是社恐，你还有呢？比如说早睡还是晚睡啊？
1: 你说早睡跟晚睡那能搁在一屋吗？肯定不行吧。
2: 有进步，经过我的开导啊，还真有进步。
0: 哎，这是他实在是脑子没转过来。
1: 这一屋都是早睡的，然后好家伙，六点钟就熄灯。
2: 好啊。
1: 好什么呀，
2: 六点钟太夸张了，你比如说11:30
1: 啊
2: 熄灯了，
1: 好，
2: 这就不会互相影响。你知道好多的矛盾就是来自于这个早睡晚起之间的矛盾，小事儿吧，看着是小事儿，矛盾那个，
0: 哎呦嚯嚯，
2: 你王大磊晚上10:30就上床了
1: 啊，
2: 你们室友有一个2点钟
0: 起床的，
2: 哎，打游戏，
1: 他只要不出声我能接受，他戴个耳机呀，
2: 对，
0: 但是机

0: 相聚在同一屋檐下，一起度过宝贵的大学时光。但是呢，确实是由于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啊，舍友之间的矛盾也多多少少是必不可少的。
1: 那肯定的呀。
0: 有家网络就大学宿舍关系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42.28%的大学生和舍友发生过矛盾。所以有人把宿舍关系分为6个层次，你曾经住过宿舍的话，就来看看你属于哪一个层次呢？
2: 最顶层，相亲相爱一家人，大家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洗澡吗？
2: 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玩乐，睡前还聊天。
1: 我带飞，
2: 即使放假了也会约出去玩。
3: 可走
1: 啊，你花钱。
2: 一个人生病了，全宿舍人照顾。
1: 再来装备吧。
2: 一个人心情不好了，全宿舍同学逗他乐。
0: 就那么回事儿。
1: 下回就没这么次了。
2: 大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0: 亲。
2: 第二个层次，君子之交淡如水。
1: 哦，
2: 相敬如宾是第二层宿舍关系的真实写照。要是遇到个什么节日啊、庆典呀，也会偶尔的出去逛一逛、聚一聚、拍个照片。
1: 一起游玩游玩呢？
0: 请。
2: 啊，虽然没有像塔尖的关系那么亲密，但也算是融洽吧。偶尔也有一些小的矛盾。
1: 啊，别往心里去啊！不要往心里去，
0: 小事一桩，
2: 很快就会化解。但是，舍友就仅仅是舍友。彼此之间称不上有多么的交心，
1: 你走你的阳关道，
0: 我过我的独木桥。
2: 第三层，瞬间就是晴天霹雳。这个层次的舍友关系就像是定时炸弹。
1: 干嘛呢？吃这么多？
2: 你永远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就爆发了。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像长在一起的连体人。
1: 吃我这个，我刚咬完，这个不错。
3: 就爱吃你咬过的。
2: 干什么都是亲亲密密，形影不离。
1: 走。
2: 然而，有了矛盾，立刻就会翻脸不认人。
1: 别理我，离我远点。
3: 你至于吗？你至于吗？
1: 动一动试试。
3: 我干嘛动你啊？你动我
1: 过来，你碰我。你碰我一下试试。
3: 我碰啊。
1: 再碰一下试试。
3: 我再碰一下。
1: 再碰一下试试。
3: 我还碰。
1: 再碰。
3: 我老碰。
2: 哎呀，老碰啊，就不说吃一张吗？这种层次关系不好不坏吧，但是阴晴不定倒是真的。第四层，表面啊嘻嘻哈哈，内心嘛，
1: 走啊，一块吃饭去吧。
3: 哎，真想跟哥们儿一块吃，但今天有事儿啊。
2: 大家表面上看起来很和谐，私下里几乎啊根本不相处，都有自己的圈子，见了面呀、啊、也会互相问。

0: 四个人，五个群，六个人，十个群，彼此之间矛盾重重叠叠，交相错合。今天我们就联合起来孤立你。
1: 这人真不行，真不行。
2: 没错，咱不能理他，团结起来。
1: 他说你，
2: 是说你了。
0: 明天你们一起孤立他，
2: 背后说你
1: 啊。连我都会说的人，你可一定小心。
2: 真是没少说你，
1: 他在我这儿净说你了。
2: 真的，我想到了，
0: 反正就是要搞小团体，交心，交心是什么鬼呀、啊？不合东西太多了，恨不得分分钟就得打起来。第六层，最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呢，天天见，在一个宿舍里边求四年，你说不熟悉吧，都是各干各的事儿。不会一起出去玩，不在一起聊天，宿舍呀就是一个一起住的地方罢了。
1: 你锁门。
2: 你回来了，我出去啊。
1: 哦，那我锁门。
0: 即便宿舍只是个住的地方，有些舍友不出意外都要相处四年，能好好相处的就好好相处，自己身上不好的习惯能改一改就改一改，实在相处不了也不强求。大学生活还是很丰富多彩的，多花一点时间提升一下自己吧。
1: 谢谢你给我的爱，一起回到那个年代。

0: 咱们下面听听快乐大街这一学片的快乐小学、快乐中学、快乐大学的故事吧。
1: 哎，你们看看人家这个宿舍，
2: 怎么了？什么宿舍？
3: 他们要干嘛了？
1: 瞧你们，
2: 瞧你，
3: 再瞧瞧你，
1: 住这么多年，住这么多年了，你们谁拿过奖学金？你们知道奖学金仨字怎么写吗？你看，每年发奖学金还不蔫不出处发，非得全年级的同学集中好了，当着这么多人面，他让他们扬名立万，
2: 扬名立万，真是不屑一拿。
3: 我要拿，我告诉你，哎，我要想拿这奖学金，闭着眼拿个百八十回的。
1: 哎呦，你以为拿耗子呢？
2: 你四年一年一回，你最多拿四回。
1: 都是同学，人隔壁全是学霸，我呢？我按说应该是隔壁那屋的，结果老师一个错意就把我分到咱们这屋，全都是什么呢？渣。
2: 不是错意，是贴意。我呀本来也是那屋的，后来因为报到晚，我一开始走那屋去，他说那同学你床在那屋，我就来这屋了。
1: 那就是跟你分这屋了，说了半天。
3: 那能赖着？
1: 你就是这屋应该的。
3: 人
1: 家一天到晚玩，
2: 推门进来就看他在。
3: 没有，不是。
1: 我推门也是你在。
3: 我推门的话，
1: 没人
3: 了。
1: 我本来真不是，我就被你们俩单位了。
3: 就冲你说这话，我们也没单位你。
2: 你呀、啊，不是被我们单位了。你是被你们家庭给单位了？
1: 什么？我们家庭书香门第，那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考全班前几名的。
2: 前几名啊？
4: 没看出来。
1: 前五名。
2: 前五名啊？
1: 那可不是。
2: 我还是考全班前三名的。
3: 你要这么说，我还全班第一呢。
1: 我们全市重点，你那什么学校啊？
2: 全国重点啊！
3: 我全世界重点，到我这老没词儿。
1: 你就宇宙中心也没用。

0: 错了吧？是183,900元。
1: 真的？
0: 啊！
1: 就这，就这各种比赛完了以后就180,000，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四个人，
1: 四个人分180,000。
0: 不是分谁是谁就跟谁归谁领，你以为你要拿奖金，我们俩还分你？
1: 哟，
2: 你啊，
0: 你是不是
1: 都拿什么了？我听听他们都拿什么。
0: 你这些年是不是对这个奖金的概念一直不理解，以为是打盒饭的，
3: 你以为让你这领救济去了？
1: 不是，我们家你也知道家世特别好，家庭富裕，吃着占着，我没想什么要奖学金贴补家用啊。
0: 对对对，
1: 跟你妈
0: 谁拿奖学金贴补家用？
1: 没想那个，那咱他们都什么奖了？
0: 人家得过那个数学建模竞赛奖。
1: 哎呦，就那建模
0: 啊！
1: 哎呀，我天哪！真耽误了，
0: 什么耽误了？
1: 当真耽误了。那会儿叫我说参加这建模去，我上回真是，我本来要参加的。那天怎么着呢？早上起来喝疯了，吃煎饼外头，又喝疯了。完下午就没去成。头一年
0: 这
1: 建模，这
0: 就是家庭好。
1: 哎、
0: 早上起来吃煎饼喝疯。
1: 头一年这建模叫我着急报名啊，过马路说叭摔一跟头。
0: 我以为这给撞了，
3: 老有这寸劲儿、哦。哎，摔一跟头，车没压你一下啊？
1: 哎，你拍点好行不行啊？头一晕我没去，
0: 长脚。
1: 大前年我这么来的，我献血。
3: 那今年你为什么没去啊？
1: 是有点遗憾。嗨，怎么着呢？看演出，那相声演出啊，和这建模竞赛冲突了。
0: 哎呦，你
1: 还矛盾了好久，看哪个呀？
0: 那比赛不是让你看，让你参加的。
3: 他上建模那儿也是当观众啊。
1: 一来二去，总是那么这个叫造化弄人啊。
0: 你知道人家那四个人。人都是学霸，那物质叫什么嘛、
1: 嗯、
0: 四霸天。
3: 哎，
0: 其中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姓张的，他的女朋友还是一霸天，就女霸天
1: 啊
0: 学霸，人家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个斯坦福还有耶鲁那个通知书了，
1: 就是斯坦福也给，耶鲁也给
0: 啊。
1: 哎呦，真的，本来我也是有的，结果那天呀、啊、我正好不在，就这没接着这电话。
0: 我头回听说斯坦福电话通知。
1: 他们还得了什么了都？
3: 他们四个都同时收获了女朋友。
1: 啊，他们又学习还又建模，然后还又收获了女朋友。
0: 啊，
1: 这怎么能忙得过来呢？
0: 哎呦，
2: 哎，
3: 你管人忙得过来吗？
1: 他们准不打游戏吧？
0: 谁说的？人家打游戏，人家王者玩的好着呢。
1: 就是说，又得了奖学金，又建模，还有女朋友，还居然打了游戏。
0: 啊
3: 啊！
1: 他们准不吃火锅？
3: 吃
1: 啊！
3: 也就是说，他们又拿奖学金，又建模，又得到女朋友，又打游戏，还吃火锅。
1: 吃火锅？
0: 你还想问什么？
1: 看女朋友准不好看，
0: 全是小花，
3: 漂亮极了、
1: 啊。就是说他们，
0: 就是说你人生很失败。
1: 最牛寝室是个真事儿，他们一屋子都是学霸，四年奖学金一共拿了18万，而且呢，他们颜值还特别高，而且这四位学霸还获得了常春藤。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2: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1: 对，
2: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1: 没错，吃鱼呢，这是大家得到共识了、
2: 哎、
1: 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2: 嗯
1: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
2: 哎，
1: 比较多。
2: 皮鱼，
1: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嗯、咱们应该呀、啊、花叉着吃，
2: 花叉着吃。但是呢、嗯，处理鱼又比较麻烦。
1: 您
2: 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是吧？
1: 忒麻烦。
2: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1: 嗯，
2: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嗯。

0: 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1: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所以说呢

0: 忏悔。
1: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包公那贴告上，你瞧这人什么毛病？一张大黑脸转过来了，您什么事儿？没事儿。呵，啊，他冲包公乐，递稀罕。这在庙里头来的人都是善男信女的，包公也不知道他干嘛的，一瞧穿着朴素，两截穿衣，看不出干什么的来。提鼻子一闻，一身味儿，大概是后边斋房里的厨师傅，也没准帮着和尚做饭的。哦，

中的主考官，对自己很不错，因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好。见面之时呢，批奖这个文章不算，很是勉励自己现在一介阁员，修建恩师，把自己来时候想见老师的那份兴头啊早就打消了，不愿意见。跟包兴说他来庙里干嘛，发棉服，发棉鞋，棉袜子，正好咱们爷俩也换换季，领去去。不要，人家发僧袍咱也不穿，领那个嘛，白给，白给也不要。咱在屋里边抄经，不许去。哎，抄经不许去，爷俩不许出来。这儿呢，老方丈了然，恭恭敬敬把老丞相迎进大相国寺。老丞相怎么样啊？直接奔大殿拈香啊，礼佛。这儿叩拜完佛佑，无非是祷告国泰民安，当今圣上龙体康健，这一番言礼都完了，很费时间的，这才从大殿上下来，让到净室。老方丈命自己手下的僧人献茶，这才坐下陪老丞相聊天，感情二位是老朋友。怎么您突发奇想有此善举？也不是，久有此心啊，怎待是身在啊公务繁忙得很，那么每天呢这事儿那事儿。是啊，您老人家为国操劳啊，那么今天呢，今天得一点暇，让人把这些东西都拉来。可是我有个要求，您说，就是你大相国寺之内啊，无论任何人，哪么一个烧火道人不要落下，了却我这一方心事，所有人都发放，而且我是亲自放堂，那太劳累。想我大相国寺僧侣人众上上下下足有千人，这得发多半天啊，您每个人都过一遍又何必呢？难道说老衲我还能冒领不成？呗，取笑了，咱们俩这多年老友了，不是是我佛前立的愿，还我这么一点心愿而已。好呀，现在天时不早了，您就安排放堂吧。好吧，既然老丞相一再要求，那就所有人传下话就全来。那僧人都排好了，在院子里头啊，月台之上搭着桌子，旁边呢是拉来的物资，堆积如山，当然手下有的是人。这儿合着从方丈以下挨个走到王彦龄的面前，这一套棉服连棉鞋袜子都搁好，这算一份，拿过来一递，这儿双手合十，阿弥陀佛。这儿走，又来一位，那不是发衣裳吗？挨个看面相吗？那很快，您说一千多人是费点时间，那也一会儿的功夫全发放完了。带来的有富裕，这还有，可没人排队了。就瞧老丞相皱了皱眉头，高僧啊，您说都来了吗？都来了。我跟您说，连我们这街坊都来了。刚才有几个我看不是我庙里的人，在庙里的上香的香客都领了。哦，香客都领了，一个没落吗？一个没落。哎呀，不对吧，寄宿在庙内的有什么闲人没有啊？

0: 刚才咱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那么听到这儿，可能大伙儿和我一样都有个疑惑，这王老丞相为什么说包公太像了，太像了，他究竟像谁呢？咱们呀，下边继续请上王月波，听他从头说起。
1: 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三侠五义》，说的是大宋朝四帝仁宗，他叫赵祯，13岁继位，长到20岁出头，

仁宗皇帝高兴，这个人了不起，救国护驾，大大的有功。

脑子还真好，就着这热乎劲儿，唰啦一下把纸笔墨砚预备好了，有手下人伺候着，这就提

大伙山呼万岁，跪倒品级台。皇上这问列位王侯、诸位爱卿，那么朕当偶得一梦，我晚上睡觉啊，梦见一位应梦贤臣，可我不认识这人。然后呢，把皇上画这个肖像啊传阅，拿起大伙儿瞧，谁认得他呀，谁举荐，我得找着这人。这是我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国之干臣。嚯，皇上画的这个图像，往下传，挨着班的瞧，大伙儿都看，画的不错，很像，但像谁呀？不知道啊。我要认识这人多好，为什么？上人见喜呀，龙颜大悦呀。这人要是我这枝上的，我的哥们儿，我的朋友，推荐给皇上，

0: 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连长，这是四位。嗯，给这续人。

0: 好啊。现在吃那么多有好处吗？没听人歌里唱啊。
1: 唱什么？
0: 白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哎呀，
2: 卡路里，现在我想踹死你。
1: 我媳妇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跟你说，你别提吃的啊！一提吃的又烦了。
1: 提吃的烦什么？
0: 这礼拜我又没减肥。
1: 你瞧，又没减肥。
0: 你看我现在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1: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都想丧偶啊！我呀。哎呀，气死我了！
0: 你自己看看这秤，
1: 这秤
0: 你看看我多沉了，
1: 多斤呢？
0: 我都531斤了。
1: 哎、我娶一大象啊！我。
0: 讨厌。
1: 干什么？
0: 看反了啊！135斤，
1: 135斤不算胖，
0: 还不胖呢啊！你站着，我看看你多沉。
1: 我站着怎么了？
0: 哎呦，猪！哎，
1: 我用你夸我呀，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毅力啊！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就这点了，还不如你妈呢。
1: 我妈，
0: 哎呦，你妈可有毅力了，
1: 是
0: 吗？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说，
1: 干什么？
0: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你妈呀，跟隔壁那郭大爷，你知道吗？俩人哎，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去。
1: 郭大爷啊，哪郭大爷呀？
0: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1: 郭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
0: 最美不过夕阳。
1: 我用你祝福我呀！我用你祝福我呀！啊！
0: 行了行了，甭急。让你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这么烦躁？
1: 她呀，没你学的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没干。
0: 她没干，你可没闲着呀。
1: 我干什么了？
0: 我跟大伙说啊，到了周六晚上，她说完相声从来不回家。
1: 我干嘛去？
0: 野去，
1: 野去，
0: 蹦迪去，知道吧？我就不明白，你说相声穿一大褂蹦迪去，你有没有？
1: 咱俩谁有病啊？啊！我穿大褂进迪厅，关上灯，那不就是诈尸吗？我在里头。又穿大褂不
0: 嗨，知道吗？
1: 嗨，
0: 嗨，到了夜店包卡座开洋酒，嗨！
1: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说相声一场几百块钱，我开得起卡座吗？
0: 你瞧你这人，
1: 我没钱，
0: 没钱怕什么呢？啊，找有钱花呀！有钱花，让每个梦想都有钱花。
1: 我的天哪！哎呀，你这广告植入的真是没想到啊，这玩意
0: 儿！哎呀，到了夜店里边，开卡座，开洋酒，嗨！晨曦站在桌子上面蹦迪，知道吗？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哎
1: 呀，行了，行了，行了。我怎么这么敬业呀？我上迪厅练功去，我唱快板去，我在里头。
2: 到了天了，13层
1: 了，别唱13层了，
0: 就嗨呀、啊！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他，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要命呢。
1: 是啊，嘿，哎，行了行了，我因为什么烦？
0: 嘻哈包袱周一早起开例会呀。
1: 对，别给我提例会啊，朋友们，一提例会我就烦。
0: 你看。到了周日晚上9点，准时坐在沙发上开始运气。
1: 哎，我还准时，
0: 往上一拍，
1: 哎呀，还摊着了。
0: 你开什么会？
1: 哎呀，叫唤出来了。
0: 开什么会？
1: 哎呀，叫唤出来了。
0: 你别让我提开会，知道吗？一提开会我就烦。再者说了，你说开会那人，你知道那人
1: 谁呀？
0: 高小攀开会我就得听啊。
1: 还真是，
0: 高小攀说话算吗？
1: 算吗？
0: 再说了，周几开会不成啊？非周一开，多堵车呀！
1: 啊，是，
0: 是不是？周一早起，北京限号了，不知道吗？
1: 啊，周一你限号，
0: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1: 那你这么横，
0: 我不得坐公交啊？啊，多挤呀、啊！
1: 是，
0: 司机也可气。那天我看那车马上要开了啊，
1: 是
0: 我紧追两步，
1: 跑，
0: 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那
1: 他说什么？
0: 八戒，等下一趟吧。
1: 他拿我的猪八戒是吗？
0: 气人不气人啊？气人不气人？
1: 我就别配合他了，我。
0: 怎么样？周日晚上你说你烦不烦？
1: 我纳闷了，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
0: 哎，你儿子比你们两口子还烦呢。
1: 我儿子烦什么？
0: 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你儿子那脑袋啊，
1: 嘿，哎呦，行了，别学了，你别学了啊！
0: 干嘛呀？
1: 你不许学了，
0: 什么意思？
1: 你一人学，我们一家子好不了，知道吗？
0: 不是你这，
1: 你别学了啊！咱俩人一块学，咱俩一块学，分分角色。
0: 这怎么分呢？
1: 这么着。从现在开始啊，你演我儿子。
0: 对了，我。

0: 来呀，在这儿占个便宜当我。
1: 行了行了，甭占便宜了，咱俩给大伙好好演。
0: 学吧，
1: 我演你儿子，哎，演的同学。
0: 行，
1: 咱俩得把星期天晚上这俩孩子见面那个垂头丧气那个样子给表演出来。
0: 行，
1: 好不好？
0: 来，
1: 准备啊，
0: 来，
1: 三二一，走。嘿。
0: 哎呦。
1: 怎么意思？刚才发生什么了？这是
0: 你太缺德了，差点没磕死我就这一下。
1: 这谁缺德呀？
0: 啊！我说，别演这垂头丧气，行不行？
1: 那怎么着啊？
0: 咱孩子开心一点嘛。
1: 怎么开心呢？
0: 哎呀，你学我
1: 啊！我看看，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是，就为这不表达，可就天真一点，
1: 就可爱一点就完了。
0: 行行行
1: 吧，哎，预备起，
0: 开始，
1: 嘿，这不是我们那同学啊，卡不里空不里空空空吗？
0: 我怎么那么空啊？我这是什么名字？我这是
1: 我叫我
0: 啊！对，
1: 哎，
0: 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高兴点啊，高兴起来，兄弟。
1: 行了，别美了，
0: 哼，
1: 还美呢。明天星期一就要上学呀，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我妈可讨厌了，给我报了一堆班，我能学不过来了，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现在都531斤了。
0: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1: 我爸也特讨厌，天天逼着我让跟他学相声，尤其到了周六晚上，就让我跟他练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塔塔第一层。
0: 你爸带你蹦迪去了，这是
1: 啊？我说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数学作业吧。他都不会，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算数，他就会算到13乘以4。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玲珑塔就到13层。
0: 哎呀，我的天哪！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1: 对，我爸就是个大傻子。
0: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1: 哈，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一到周日晚上，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吗？
1: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0: 啊，
1: 有不烦的呀。

0: 二婶儿，
1: 闹半天，合着您就是周一不想上班啊？
2: 何止啊，我有五不想
1: 啊。哪五不想啊？
2: 周一不想，周二不想，周三不想，周四不想，周五不想。
1: 这这你贫不贫的啊？你就说彻底不想不就完了吗？啊，有话就不能好好说？
2: 有话好好说，那还得让金飞晨曦教你，请欣赏金飞晨曦表演的相声《有话好好说》。
3: 谢谢谢谢，
1: 感谢
3: 谢谢谢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哎，谢谢您。
3: 再一次站在相声有新人的舞台上，心里非常的高兴
4: 激动。
3: 尤其上台，我认为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4: 咱们再熟识熟识。
3: 我叫金飞。
4: 哎，
3: 他叫晨曦。
4: 我们哥俩，
3: 我们哥俩来自于北京。
4: 对，
3: 但是不是北京人。
4: 不是，
3: 刚到北京的时候呢，跟很多朋友一样
4: 啊，
3: 也是北漂。
4: 哎，就这么叫。
3: 生活也非常艰苦。
4: 对对，
3: 那时候最难的就是租房。
4: 哎，
3: 那时候没钱呢。
4: 是是，
3: 都租地下室。
4: 哎呦，
3: 尤其晨曦老师
4: 是那
3: 租那个地下18层。他租完这房以后啊，他就
4: 嗯，我是住啊，我是投胎啊。
3: 就说那时候不容易，
4: 是不容易，地下18层，我上了一趟可不容易了我。

0: 啊，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你知道吧？
1: 哦、那你开空调吧，嗯，开空调啊，把空调开了不就凉快了吗？
0: 开空调管用吗？
1: 你热，你可啊，要不然你烧锅炉。
0: 嘿，哎呀，没听懂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会儿天，行不行？
1: 啊，你聊你的。
0: 就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怎么着，空调这俩字儿你听着这生僻是吗？啊，明白了。条件稍微差一点，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你买个坏的，拿手摇着不也有风吗？这么着，使点劲稍微，是不是？
0: 没听懂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聊天。
1: 你聊你的。
0: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得快炸了，
1: 开空调。有病啊！一句话，这叨叨三遍，说三遍了，
0: 我再说最后一遍，
1: 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就喜欢空调。
0: 你给我听明白了再说话。
1: 我听什么？
0: 你听明白再说话。
1: 我听什么？
0: 前两天天热不热？
1: 热怎么了？
0: 热吧？
1: 怎么了？
0: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
1: 哦，是烧水的热得快，
0: 炸了！
1: 啊、是，你别喊了，兄弟，你别喊了，吓我一跳啊！不是你
0: 开空调管用吗？开空调，
1: 兄弟，弄完二三十块钱，你再买一新的不得了吗？
0: 您让我往后说了吗？我跟大伙上台刚聊会天，你瞧这倒霉门旁边一站跟藏獒似的，你瞧没有？开空调啊！开空调啊！不，开空调！你多讨厌，你瞧瞧，
1: 不是关键，你老说炸了，我不知道什么炸了，
0: 热得快炸了，什么玩意儿炸了？
1: 是，这回知道，那我哪知道您那一句话有这么多内容？
0: 你说这人太讨厌，我告诉你哥，就你这兰花这毛病，你当着大伙说，除了生活当中除了我谁理你？
1: 不是什么叫谁理我？我媳妇儿就理我。
0: 谁？
1: 我媳妇儿。
0: 别提你媳妇儿了、哎，别提你。
1: 干什么？
0: 哎呦，我跟你说，你还提你媳妇儿，我嫂子。哎呀。
1: 不是，我看你这表情怎么着，我丧偶了是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我都替我嫂子冤得上嫁你。
1: 怎么冤的慌？
0: 糟践了各位、啊、我嫂子真是太好了。
1: 好吗？
0: 我嫂子好什么呢、啊、我嫂子是馊的、哎、你知道吧？
1: 你媳妇是臭的。你媳妇是臭的知道吗？
0: 怎么聊聊又骂上了？怎么样？
1: 废话，什么叫馊的呀？这玩意儿、
0: 啊，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没听明白？
0: 听明白什么？
1: 听明白，馊的、啊，北方叫馊了，南方叫过期了，过保质期长囊了，知道吗？

0: 媳妇儿是搜的，你知道吧？
1: 你别这么说，多难听啊！
0: 是吧？
1: 网恋，
0: 网恋，
1: 网恋。
0: 为什么呢？我们说实话，后台的好多相声演员、平时接触女孩的机会少，
1: 后台都是男的，
0: 只能啊上网啊认识这个，跟我嫂子就认识了。
1: 哎，
0: 认识完俩人约会，也是夏天，
1: 是
0: 俩人见面，呵，太好了。我哥一见我嫂，当时就看上了，
1: 好看，
0: 太漂亮了，打扮的也好，用四个字可以形容，
1: 哪四个字？
0: 清凉败火。
1: 我媳妇儿花露水是怎么着？
0: 花露水更漂亮啊，
1: 好看。
0: 夏天凉凉快快，穿了一小吊带背心，知道吧？
1: 你
0: 到这儿，
1: 你先等，你先等。我媳妇儿这带儿掉哪儿去了？我媳妇儿这带儿，
0: 带儿到这儿，衣服到这儿，这么一比划吗？有带儿到这儿的吗？你让把话说完了，成不成？老拦着？
1: 对不起，我不拦着，我再也不说话了。

0: 现在好，现场好多小姑娘，平时呢买的化妆品、面膜不少花钱
1: 啊。
0: 我嫂子从来不买，你甭说这个，我嫂子前两天烫头都舍不得。
1: 是
0: 哪姑娘现在不舍得烫头？
1: 嗯，
0: 那天我上家去吃饭去，我一进门，嫂子就高兴看着我，过来，秦飞爷快来，秦飞爷快来，你在哪儿呢？秦飞，
1: 太好了，行了，别找，怎么眼神还不好了？
0: 怎么又
1: 怎么个是确实不是71，我媳妇84了。哎，
0: 怎么又出来84的事儿？
1: 干什么呢？嘴里都没牙了，这说话都兜着了。这不老太太吗？这不是？
0: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嚼东西呢，嘣，不利索。
1: 你把东西退了。
0: 什么？
1: 退了？
0: 呸！
1: 哎呀，
0: 退了？
1: 哪儿退呢？这
0: 退了。哟，金飞来了，快来，坐。我跟你说，金飞，哎呦，现在那美发店去不得，知道吗？我刚才我上这去，我说烫一头，你猜怎么着？张嘴给我要2000，你说怎么那么贵呀？我说嫂子，这你就不对了，2000块钱算什么呢？你长这么漂亮，2000块钱烫一头值，知道吗？就我媳妇你弟妹前两天烫花20000，你知道吗？
1: 你那么贵
0: 啊？
1: 在哪烫呢？
0: 在家呀，拿开水烫呢。
1: 要费呀！
0: 啊，
1: 我的天，那怎么好面让开水烫了？
0: 你也糊涂，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1: 啊，
0: 热得快炸了，
1: 还想着呢。
2: 老纪
3: 啊，
2: 你想让我学会这样有话好好说吗？
3: 不，您能学会这么高级的技法？
2: 这有什么呀？哎，外头冷不冷？
3: 这冷啊！
2: 你看我幽默吧？
3: 哪儿你就幽默了？
2: 我冷得直发抖啊！
3: 这有什么可幽默的？
2: 我冷得直发抖，抖了个包袱。
3: 什么破玩意儿啊！

0: 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正过来那个，这是四位。嗯，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0: 可以说呀，
1: 我算补位是吧？
0: 天天在一起，
1: 哎，
0: 关系太亲密，
1: 那是。
0: 所以说在台上开什么玩笑不往心里去，
1: 哎，
0: 交朋友就得像我们这样，
1: 哎，那是。
0: 现在这社会，咱说良心话，咱大伙儿聊天探讨，交朋友太难了。
1: 是，
0: 现在社会太浮躁，工作压力又大，
1: 嗯，
0: 也比较现实。
1: 哎，
0: 交着朋友，真心的朋友太难得。
1: 那是那是。
0: 过去交朋友，
1: 嗯，
0: 都上谱。
1: 上谱。
0: 哎，我对上面有研究啊。
1: 哦，怎么交法？
0: 你看过去交朋友讲究什么呀？
1: 啊，
0: 讲究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 嗯，
0: 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1: 嚯，
0: 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得有托妻献子的交情。
1: 这么多内容。
0: 那当然了。
1: 哎，不是，您那头一句是
0: 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 一跪一见。
0: 哎。
1: 交这不理解，
0: 不明白吗？
1: 啊，不知道。
0: 那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1: 啊，您说说，
0: 咱一块儿探讨。
1: 哎，
0: 就拿咱哥俩举个例子来说。
1: 好，
0: 您呐，
1: 嗯，
0: 不是相声演员了。
1: 那我是？
0: 您就好比是一位
1: 嗯
0: 跨国集团的董事长。
1: 我
0: 中国隐藏的富豪。
1: 我
0: 世界各地都有你的分公司。
1: 嗯，
0: 就连苹果那个创始人乔布斯又如何？
1: 嗯，
0: 跟您比不了。
1: 我也不敢比。
0: 怎么呢？
1: 他死了。我上那边跟他比去。
0: 不是不是，咱甭说死了的，
1: 嗯，
0: 咱就说活着的。
1: 活着有谁？
0: 大伙儿都知道现在那个富豪，
1: 嗯，
0: 谁？什么叫马云？
1: 马云。
0: 哪叫王健林？
1: 嚯！
0: 什么叫股神巴菲特？哪叫比尔盖茨？没您趁钱。
1: 妈呀！那我得。

0: 双手，你好啊，心扉，
1: 老朋友了。
0: 哎呀，我不敢认呐、
1: 啊，别不敢认，
0: 贫富差异太大了。
1: 仔细看看，跟想想，
0: 我是您师
1: 啊，想想，
0: 啊，
1: 想起来了，
0: 猪猪侠。
1: 对
0: 了，我认识你。
1: 我是什么倒霉名字？
0: 你长得那眼镜呢？
1: 你别废话，啊、谁叫猪猪侠呀？
0: 小名外号猪猪侠。

0: 顺便我就埋十三陵了，一会儿。哎呀，我的，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就得了。
1: 十三陵你进不去呀？
0: 行了，行了。
2: 哎呦，我正难受呢，赶紧问你们家，给你们家人呢通风报信儿。然后呢，赶紧花钱找律师给你打官司，让他们赔偿抚恤金。
0: 你瞧，
2: 一切后事都是我给你料理的。你走了以后，你的父母好比我的父母，我为他们养老送终，这就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0: 好，
2: 好吧，
0: 我听着就好。我跟你说，我这脑袋掉了，我都值。
2: 你看看，你看，关系就这么亲，
0: 好朋友。哎，还有最后一句叫托妻献子。
2: 哎，
0: 这我不明白。哎，我听过一句托妻祭子，我知道。
2: 啊，不，托妻祭子是托妻祭子，咱哥俩可以说得上托妻献子。
0: 不明白了，
2: 你不明白，我再拿你举个例子呀。
0: 嗯，
2: 拿你举个例子呀。
0: 就别让我上侧帮上去了。
2: 不行，
0: 我不在侧帮了。
2: 哎，是，又回来了。
0: 哎，
2: 回来，司机顺道回来，又给你带回来了。
0: 哎，行了，你就说吧。
2: 您呐，您就不是现在的陈曦了。
0: 那我怎么样？
2: 您啊，好比是年过半百。
0: 哟，那我都五十了。
2: 五十岁的老艺术家，
0: 哎，
2: 天天在剧场里给大伙儿说相声。
0: 嗯，
2: 突然有一天演完出，你到了后台，有一个南方口音的老板找到了你。
0: 哦，
2: 深情握住你的双手跟你说，嘻嘻呀。

0: 什么意思
1: 啊？啊？
2: 你跟我媳妇满脸跑眉毛干嘛呢？这是
1: 我跟她交代交代。
2: 你交代什么呀？
1: 啊，
2: 这么多东西，鸡鸭鱼肉蛋糖奶，这么多东西，你给滴了进去
1: 干嘛？
2: 进去？
1: 啊、哎呀，不行！啊，进去！啊，你媳妇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有个会说不会听，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
2: 还是真朋友
1: 啊？当然。到了年底，
2: 年底
1: 照样给买年货，
2: 还去
1: 置办好了年货，开车到你媳妇他们家，顺着门缝里走，你塞进一张银行卡去。
2: 嗯，
1: 那个嫂子，年货都买齐了啊，那个卡里有2万块钱，密码还是那个密码，哎，不够你再给我打电话。
2: 密码还是那个密码。
1: 哎呀，哎呀，走了，走了，我走了，走了，别了。
2: 怎么了你？大年下的多凉啊！
1: 是啊，
2: 你进去喝口茶。
1: 不行，
2: 你什么毛病你？
1: 不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
2: 又来了，
1: 哎，有个会说不会听，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
2: 哎，兄弟，
1: 啊、
2: 就你这。

0: 咱就说你回来以后，来年你媳妇给你生个大胖小子，你可就56了。
1: 怎么？
0: 等那孩子长大了，到了法定年龄结婚，还得22年。
1: 嗯，
0: 你多大岁数？
1: 78。
0: 78了。
1: 嗯，
0: 你78了呀？
1: 怎么了？
0: 78岁，兴许看不上结拜人，你抱不上孙子，你都荣归西天了。我作为朋友，把我的儿子给你，让你享受天伦之乐。你回来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当着这么多人，你拿着破扇子，你啪啪的打我呀！
1: 哎呦，你
0: 我怎么了我呀？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不是，哦，那是您的孩子。哎呦妈呀，你可别打了！哎呦我
0: 吓
1: 你！哎呦妈呀！
0: 我
1: 死！哎呦，不能不能不能！别磕别磕！哎呦，不是，我说，
0: 您
1: 听我说，您别太难过啊！
0: 我不是难过呀，
1: 啊，
0: 我不是难过呀。
1: 那您，
0: 我委屈呀！
1: 哎呦，您别委屈了，干脆我当大伙儿，我给您。
0: 哎，大可不必，大可不必，我的心思你明白就行啊！
1: 我明白了，
0: 那个孩子是我的，
1: 这我就放心了。
0: 你媳妇生的，
1: 哎，一样的。
2: 哎，二婶儿，
3: 嗯，
2: 咱俩这交情是不是也可以托妻祭子了？
3: 谁跟你托妻献子的交情啊？
2: 我没说托妻献子，我说的是托妻祭子。哎，这才是这成语的本来面貌。
3: 怎么叫托妻祭子呢？
2: 哎，就是您出门上外地了，孩子没人照看，哎，可以托付给我啊，在我们家里管吃管住，寄养一段时间。
3: 哦，吃你的，喝你的，你不但不跟我要钱，还每月给我儿子35000的零花。
2: 哎，那还是我把儿子寄养在你家吧。

0: 170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3: OK, action.

0: 的茶具去冲泡，单独把它分了一个这个类别给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因为有的人觉得、自己泡出来没有茶叶是那么好喝，是水不对，还有人说是手法不对，但是很关键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茶具没有选对。
1: 是
0: 啊，你看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这个茶圣啊，茶圣，我们的这个陆羽在茶经里面，我记得他专门有一章，是有一整章就是讲这个茶具的。他说水乃茶之母，气乃茶之父，所以你看茶这个茶具选对了，普通茶其实也能够泡出高级感，茶具如果选错了，那么再好的茶叶可能也会泡得不那么好喝。
1: 对，
0: 所以还是很关键的啊，朋友们。
1: 你看一上来青青就说了，我们家茶壶是一个白色的小胖壶是在某品牌买的，还挺能盛水的。
0: 为了更好的跟大家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茶具的选择，我们也邀请了两位朋友给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他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些看法。首先还是邀请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光源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来，光源在不？
2: 哎，在的，在的。哈喽，大家好。
1: 欢迎欢迎
0: 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前一阵儿我听说你去这个云南，是不是？云南的
2: 普洱，
0: 哎，对，普洱
1: 去看古树茶了吧，
0: 还有贵州都去看了看，是不？
2: 对，因为其实这些年我也是一直在做这个茶叶的内容跟茶叶的销售这一块嘛。然后呢，像之前因为我们销售的时候比较忙，就没有时间去深入到这种茶叶的产区啊，或深山呢，或者是源头去看这个全流程。那只不过是你像以前我们做这个什么销售溯源，就是速战速决式的，快去快走，你不可能全貌的看到。那我说今年我说要花点时间，我说毕竟茶叶这个还算是咱们非常具有文化底蕴的，它既是一个文化，它也是一个产品，比如说什么。

0: 抠溜一个一个的。
1: 对，这句话其实挺重要的。像之前我没有在考这个评查师证书之前，我觉得不就喝茶吗？那水茶叶往里面一倒不就完事儿了吗？但其实并不是。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是六大茶类，六大茶类它的冲泡方式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水温呐、冲泡时间呐、然后是否保温呢？是否要观赏器型呢？比如说有的茶具是透明的玻璃的，就是为了欣赏这个茶的叶子，有的呢需要用的紫砂，有的需要用的盖碗，有的是普通的大茶壶大茶缸子就可以。所以说就是在根据不同的茶叶来配不同的茶具，这是对的。
0: 配不同的茶具是对的。如果我们就拿你刚刚说到的这种普洱的古树茶来说，你觉得它应该用什么样的茶具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0: 或者紫砂壶会比较合适呢？他们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规则嘛，就是你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没有办法确实知道说哪一款它适配哪一个，有没有什么我们普通就能评判的说啊，一看到这个大概就知道它后面要跟着什么样的东西了。
1: 有的有的，就比如说哈，为什么说是盖碗呢？因为咱们就按照这几大茶类的冲泡时间来说哈，就是往量，就是目前大家可能去这个一些茶馆里面看的更多的我们叫茶艺师，他是为了在这个喝茶的过程当中，为了这种视觉美，然后不把茶泡坏而形成的一种东西。那你像我们学的叫茶叶审评师，那茶叶审评评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茶叶在规范的茶叶配上它规范的冲泡容器，而最后出来的叫茶汤。你像刚才皮皮老师也说了，那个我们的茶圣陆羽是吧？那他其实大家喝的最后都不叫茶水，官方应该叫茶汤。最后那我们是这个汤它怎么能做对，跟做菜是一样的。那你这个煎的东西就不能用炖锅，你这个炖的东西就不能用就是炒锅，就不能弄坏了。那最简单的一些，我只是说从评茶师的角度啊，那从这个六大茶类来说，比如说红茶绿茶，它这种既可以用盖碗也可以用大茶缸子。比如说像北方咱们喝这种绿茶或者说是花茶，其实花茶叫拼配茶，或者在它分类上也应该叫绿茶。一般都是用比如说玻璃杯啊茶缸子往里面一丢，你泡一下午就完事儿了。但是有些严格的茶叶，比如说乌龙茶，乌龙茶里边的闽北乌龙，比如说岩茶，大家经常听到的什么水仙肉桂大红袍，或者说是闽南乌龙的铁观音，或者说是广东乌龙的凤凰单丛，比如说里面的鸭屎香啊，比如说一些什么蜜兰香、宋种等等，这些非常不是特别耐冲泡的，它要经过高温沸水快速出汤的，就一定得用盖碗。如果说你那么好的茶叶很香很贵，然后结果你用了一个普通的茶杯嘣一泡，你超过15秒，那可能就会出现苦涩的情况。括号，但如果说是按照茶叶审评考证书的流程来说，其实在盖碗里面泡3到4分钟也可以，但是日常冲泡我们就建议是10几秒就出汤。然后呢，普洱茶呢，因为它比如说分生普跟熟普，生普大家现在可能会喝的比较多一些，熟普反正也有了，比如说广东的早茶一般也喝熟普。生普可能会它对于原材料啊，对于它这个制作工艺啊跟仓储要求会更高一些，所以说一般生普比熟普要贵一些。那生普因为它的滋味比较浓厚，它的香气啊滋味对于红茶绿茶或者是白茶来说，那它就比较耐泡一些。所以说呢，普洱茶它用这个，比如说用紫砂壶，比如说用盖碗，比如说用杯子，它都可以。但是如果说你想为了要全流程的欣赏到这个茶叶的不同的香气，其实我还建议用盖碗。因为你要是用杯子或者一些其他比如说壶的话，可能会在某些流程上你就丧失了对于茶叶的某个环节的香气，比如说干茶香，大家日常喝茶都是很忽略这个动作，但是你要是闻过一次或用茶具欣赏过一次这个干茶香的话，你会发现非常棒。就比如说拿盖碗来说，咱们就喝红茶绿茶或者说是乌龙茶或者说是这个普洱茶或者是白茶黄茶都可以哈。第一步咱们就把这个盖碗，有的盖碗就分为三台跟两台。什么叫三台？就是分为杯盖、杯身跟底座，这叫三台。如果是没有底座只有杯身跟杯盖，这叫二台。就是一般喝二才就够了，然后呢，喝之前把这盖碗，就是它的盖跟杯身全都滚烫滚烫的开水烫好了之后，然后把水全倒掉，然后这时候杯子不都是热的吗？上下都是热的，然后里面是没有水，然后这是把我们的干茶倒进去，然后哗嗒哗嗒哗嗒哗嗒稍微晃一下，第一个是听声，第二个就是你喝完之后，趁着这个杯盖跟杯身还热的，把这个盖碗撬那么一个小口，你再闻一下，大家会感受到一个可能之前一直没有闻过的一个干茶香，比茶汤香还明显。所以说盖碗这个茶具在整个茶圈里边是非常流行的。然后第二步就是注水嘛，对吧？因为盖碗的话它可以控制这个出汤，你加了水之后，比如说一般是做杯可能是有的是10秒有的是15秒，比如说像普洱这种低泡的紧压的可能就得1分钟把它泡开了之后然后出汤。出完汤之后，因为这时候我们的盖碗的杯身跟杯盖已经长时间的跟这个茶汤跟茶叶的接触过之后，这时候你把杯盖打开闻一下杯盖的香气， 哎，它跟喝普通的茶香还不一样。然后这时候倒完茶汤之后，倒到功德杯里面去，然后再倒到我们的品茗杯，就是我们的小茶碗儿、主人杯啊、品茗杯，然后再开始喝，这才到我们所说的茶汤的香气。所以说呢，对它这套流程里面还挺多的，而且还分为不同的泡的次数下，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第四泡，它出现的叶底香啊、杯盖香啊，然后以及喝完之后，你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乌龙茶，比如说这个岩茶，或者是铁观音，或者说是凤凰单丛，我们建议它的品茗杯用那种比较细高窄口的这种叫做闻香杯，因为它的香气非常浓郁。喝完之后呢，你把喝完茶汤的这个小茶杯再放到鼻子面前，你刚才不是喝了一口茶汤的香气吗？喝完茶汤之后，你再闻这个叫杯底香，刚才是有杯盖香，这叫杯底香。你会发现这个茶汤跟杯底香它的香气又不一样。所以说我们会形容很多茶叶，比如说有什么花香啊、果香啊、各种其他的香气，它不是单单的只从一个茶汤里边去评价的。所以说这个茶具在对于喝茶的时候就很有趣，而且很多人就入坑喝茶，比如说我就是最开始我卖茶叶，我并不是特别爱喝茶。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卖了一个茶具的福利品，我觉得这玩意儿也不贵，我一个茶具几块钱、十几块钱，是不是？从那一个茶具就开始入坑了。然后你开始买各种各样的茶具，各种各样的盖碗，各种各样的功劳杯啊，各种各样的主人杯，各种各样的茶盘啊，各种各样的壶，各种各样的好玩的茶具、茶宠、小剪刀，然后开始研究水。所以说呢，喝到最后茶叶，大家说了，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滋味了。它既可以是这种日常的生活，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可以是琴棋书画诗酒茶，上这种文学高度啊，上这种心境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所以说这个茶具的选择跟喝茶这个流程来说是挺重要的
2: 啊。我觉得简单跟大家总结一下吧，刚刚那个光源给大家也分享了，比如说他提到的这个普洱，其实如果新手优先还是选择用盖碗是最推荐的，对不对？
1: 对。
2: 刚也提到了它出汤也会快，而且它会避免这个闷泡会有苦涩的感觉。新手如果先选这个盖碗的话，不容易踩坑。但是如果像刚刚提到的什么熟普啊，或者是那种老茶，可能大家选紫砂壶会比较好一点。之前其实也有嘉宾老师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紫砂壶它的那个孔隙会吸附杂味嘛，所以它就一般会把这个熟普的这种杂味会弱化，那茶汤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温润，更加的绵柔，所以可能紫砂壶会更加的合适。但是好像新的生普是不太建议紫砂壶的，因为它会吸走这个生普的一些这种花香的感觉，对对对，会损失一些鲜爽感。当然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说用玻璃杯去泡啊，我觉得玻璃杯应该是可以泡一点那种散茶吧，是吧？散茶那种生普可以看到那个枝叶舒展，倒也可以。
1: 对，现在盖碗它的材质也有很多种，比如说盖碗也有紫砂的，盖碗也有陶瓷的，盖碗也有玻璃的，然后盖碗也有这种现在出了什么金属的、钛的、银的、金的，它也都有。对，它盖碗它只是一种器型，然后呢材质上它有很多，这个呢就是只能说因人而异吧，就是你像十几块钱买一个也有，好几大百上千一个的也有，这个只能说是像买衣服一样，就是你喜欢它的这个器型，你喜欢这个做茶具的这个老师傅的这种造型审美，然后以及它的功能性、实用性等等，反正是个综合评价的。反正一般很多喝茶的人最后茶具就是一墙，
2: 就是越买越多是吗？
1: 对，越买越多。就我就觉得他家那个茶叶就配这个碗舒服，第一个是我用着舒服，第二是我觉得这种全流程的香气，比如说闻干茶香啊，闻杯盖香，闻杯底香，看叶底，欣赏叶底，他觉得这个全流程呢更多方位的展现茶叶的美，而不是说只有把茶叶嘣往杯子里面一倒水，那他只能看到这个或者欣赏到这个茶叶的一个方向的美。那如果说你把全流程都展现好了之后，那你可能会发现，哎，原来还有那么多角度是我没有发现的。
2: 我觉得这是换一种生活方式吧，生活还是得有点仪式感哈。
1: 对，
2: 你一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最近我看的一个综艺，我不知道你俩最近看没看，就是我家那闺女里面有一个这个嘉宾，她就是把抽屉呀什么那个厨具呀一打开全是各种各样的碗。

0: 我觉得这个和这个茶具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哈。
1: 天气老师，我最近我家我刚
0: 你也这样，
1: 桌子我这桌子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餐具跟杯子，
0: 哦，
1: 就是你喝不同的酒，喝不同的茶，吃不同的东西，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2: 你俩还是没孩子，
0: 真是的。
2: 我跟你说，就听光儿跟他说啊，我非常理解，就是我们每一个茶具，然后配不同的这个，包括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0: 对，
1: 嗯。
2: 但是我特别想问光源，你是真的能有这么多的时间，是在每一个不同的茶饮的时候，要匹配这么多不同的茶具吗？
0: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在慢慢摸索的一个阶段。
1: 对，
0: 他比我俩肯定摸索的会更多很多了。
1: 我
2: 现在瑞幸的杯子都留下用了。
1: 对，你像我最开始我的茶具就只有一个主人杯
0: 啊。
1: 就只有一个主人杯，
0: 嗯，
1: 然后呢，在买了茶叶多了之后，然后以及你把你这个评茶师考完之后，因为确实，评茶师他就是要求不同品类的茶叶，
0: 嗯，
1: 要求使用不同的器具，按照不同的冲泡方式去规范冲茶汤，
0: 嗯，
1: 所以你也会主动的去买一些，买完之后呢，然后你会去试，哎，到底是这个好用的还是那个好用，然后你再试着时候，你发现噔一堆东西就出来了，
0: 嗯
1: 嗯。
2: 哎，反正就是也希望大家，其实我们设置这样的，我就大家不要理我啊，我刚刚只是一个调节我们整个感觉的方式啊，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一点生活情趣，包括你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聊的这个茶具，是不是就真的要让大家完全遵守这一套流程去走？不是的，
1: 也没有。
2: 对，包括我们之前其实请黎明老师，一会儿黎明老师也会来跟大家去讲啊，讲什么季节和什么样的茶叶，然后什么样人适配什么样的茶叶，你也不一定完全按照我们去说啊，只是你了解了这全套流程的话，你还是要找最适合自己的那一套东西，对不对？
1: 嗯，对。
2: 我们也来看看大家互动好不好，光源啊？
1: 对，然后还有个心得就是，就大家比如说想喝什么茶，想喝什么茶具，也可以在群里面或者在哪里跟大家互动一下，我给大家去解答一下。
2: 嗯嗯。
1: 最近一个心得就是，大家可以去先逛一下咱们当地的博物馆。

哎，有，现在很多博物馆就，因为前段时间我刚去了那个苏州博物馆嘛，因为苏州博物馆他们在那个在社交媒体上还挺火，因为它的这种外形的建造跟里边这种文化东西还挺多的，然后他们就有那个叫什么，文创店，文创店里边就有，比如说这个茶具这杯子，就是哪个皇帝展出的那个。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开了，导演。
1: 话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1: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1: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0: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4: 我是丹丹，
1: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1: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4，欢迎回到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吃喝茶话会，我们这一期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茶具的选择哈。我们在刚刚前半个小时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光源出差了那边，感受了一下风土人情，也了解了那边的一些茶文化。他也提到了普洱茶，他觉得应该怎么泡，怎么去选会更好。提到这个茶具呢，我发现我们今天聊天室的很多朋友啊，也一直在追随我们这个吃喝茶话会的系列啊。比如说这个7443就说过了，他说图便宜，我买过一个便宜的紫砂壶。在听了咱们这一系列相关的茶文化的专题节目之后啊，长知识了，哎，现在不太敢用了，常年闲置啊。关于什么样的茶应该用什么样的茶去冲泡，确实是一门大大的学问。
1: 是的，
0: 而且我们这个马上要请出的这位嘉宾黎明老师也多次跟我们分享过，就他其实也见过很多人花大价钱买这个紫砂壶的，但是其实根本都不会用啊。当然也有见过这个朋友就可能买几十块钱的这种白瓷盖碗的，但是他把上千块钱的茶泡得特别好的，哎，到底怎么样会能够让我们尝到更美味的这个茶滋味呢？掌声有请我们的黎明老师闪亮登场。
2: 哎呀，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黎明。
3: 是的
0: 来吧，我们继续来聊聊这个茶具呀，这个器皿到底怎么选才能配得上那杯茶。我觉得首先可能要问黎明老师一个特别基础的问题，就是我特别好奇，就是一套完整的茶具到底有多少件。我不知道
2: 一套完整的茶具到底有多少件，这个问题，哎呦，
0: 因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有时候去朋友家，我发现很喜欢喝茶的朋友，他这个茶盘啊，或者这个茶柜上满满当当的，什么什么刚刚说的这个盖碗，什么公道杯，什么什么茶针啊、茶漏啊，
2: 对，
0: 啥都有，
2: 啥都有啊。
0: 这是不是都属于茶具？
2: 都属于茶具当中的，
0: 看得眼花缭乱。
2: 对对，是会，
0: 好复杂，
2: 就是它会有一些。我们其实是这样，我觉得你要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从来没想过说这一套里有多少件哈，标准
0: 就是缺啥补啥。
2: 对对对，是有几个板块，我觉得这样说哈。首先第一呢，必须得有的是一个主泡器嘛，
0: 啊，
2: 主要的泡茶的器具。
0: 哎，
2: 那它其实可以是盖碗，可以是紫砂，
0: 哦，
2: 它也可以是其他你喜欢的。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有什么侧把壶，有的提梁的陶壶，
0: 啊，
2: 然后有一些甚至有些人用那个金属的，比如说

0: 那么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得弄到哪儿都是，它也有地方接着你啊，这是一个底托，在这个主泡器的下面。那现在流行的一个泡法叫干泡法，
1: 嗯，
0: 也就是说底下不用一个漏水的茶盘，而是用一个盘子，普通的一个盘子在底下接着。那你能想象吗？就在这紫砂壶底放一个大盘子，就我们家里吃饭那大盘子都可以，盛菜那大盘子。那是
1: 平的，也不是这种，
0: 它是个盘儿，就是吃饭的盘子，
2: 就最普通的盘子。
0: 最普通的盘子其实都可以替代干这个事儿。那么一般我们要好看嘛，可能有青花的，有青瓷的，还有不同的组合，不同式样的啊，甚至拿一块城砖都可以做一个茶盘，就是有那个味道嘛啊。不是城砖，是墙砖啊。然后呢，这个是底下那托，然后呢，那这加上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全了。
1: 嗯
0: 啊，那基本上算是比较常规的用的就都可以了
1: 啊。
0: 那刚才七七说的一个什么什么茶漏啊，什么什么架子啊，茶针呢、啊
1: 哎，茶桶啊
0: 啊，对这些呢，相对来讲呢，我们可能管它叫周边
1: 啊，周边、
0: 就是、对，用周边。那你这些东西有呢？可能会更让你的冲泡呢，有的人有这个习惯哈，更舒服。有的时候要没有呢，实在没有呢，这些东西没有也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啊，
0: 不是必需品。但刚才咱们说的那几样东西是基本上属于必需品。那这一套就差不多就这四个必需品。
1: 嗯，
0: 当然你说我想让整个这个茶席这个冲泡过程当中我更能愉悦自己，我需要更美更舒服，那我其实在这个茶盘的盘子底下、就是这个托盘底下可能要垫个茶席、就是一块布，
1: 就是 茶巾什么的、
0: 茶席，这还不叫茶巾，茶巾是那个拿手里那小方块东西、就是它是可以让你把水杯子上水盖碗上水公道杯上水给蘸干的、那就让你整个的冲泡过程更优雅、那个是个茶巾。那刚才说那个茶席是垫到底下也是审美的角度上更漂亮、而且那些你的那些器具不会滑来滑去。然后呢你还可以有所有的杯子还应该可以带个托，带个茶托杯托啊，那你大家移动起来也更舒服，如果底下杯托底下沾了水呢也不会弄得满桌子都是，那就更舒服冲泡起来。那还有什么？基本上差不多，我觉得这些工艺。那当然还有一个煮水壶哈，煮水壶忘了，煮水壶是一个就非必需品了，这个是应该是在第一轮里面的必需品、你得有一个烧水壶。烧水壶一般情况下我们在泡这种功夫茶的时候呢，它那个嘴儿啊，它那个壶嘴比较讲究，叫鹤嘴，就是那个是一个靠近壶身上子的壶，是一个冲泡茶比较适合的。那其他有两种壶嘴是大家常见的，一个是那个像鸭子嘴，咱们平时烧水家里烧水那个壶口，那个出水口壶嘴出水口是像个小鸭子的嘴似的，
1: 对，
0: 那种呢就不太适合泡茶
1: 啊、
0: 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水流。还有一种呢是咖啡壶，是那个一根管粗，一从头粗到尾，一边粗的那个，就是在靠近壶身那个地方和壶口它是一

0: 我会认为就是说作为新手来讲，你不用买那么贵的，买个几十块的就可以了。
1: 嗯
0: 啊，买几十块钱的你先用着，用着习惯了上手，因为很多你没开始用习惯的时候你容易烫到，
1: 嗯，
0: 容易脆了，这都有可能。那你买一个贵的你不是心疼吗？
1: 嗯，
0: 那你先买一个白瓷的，几十块钱百来块钱，
1: 嗯，
0: 买一个用用的呢，过程当中呢你觉得不错，慢慢你再配，喜欢泡了也觉得泡茶很有意思了，你在慢慢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去了解，盖碗什么样的好看啊，什么样的好玩啊，
1: 嗯、
0: 你会接触到很多。
1: 明白了。
0: 那就是最终实际上是要剁手的呀。
1: 嗯，
0: 你就少买的。

0: 容易烫手，直直的那种，就不翻口，很直那个口、嗯、像个什么呢，
1: 嗯，
0: 像我们平时的用的那个杯子
1: 啊、
0: 嗯、就直口的杯子的时候，那个口越直它越烫手，
1: 嗯，
0: 所以你要买那个它有一个弧度，
1: 嗯，
0: 往外翻有一个弧度的，
1: 嗯，
0: 它越翻的厉害，
1: 越好，
0: 翻的这个长度，这个沿的长宽度越厚越宽，
1: 嗯，
0: 越不烫
1: 啊、嗯、
0: 但是呢这又有一个审美的问题了，
1: 嗯，
0: 如果翻的太过的话平了又不好看了
1: 啊，
0: 啊，所以呢这个是翻口撇口这款，我们管它，一般我们管它叫撇口，撇口越大越好，
1: 嗯，
0: 越不容易，买一个撇口稍微大的，一开始嘛、嗯、你要练习你就买一个，你就别管那么太好看啊，买一个撇口大一点，
1: 嗯
0: 啊，那基本上只要这两条把住了的话就不容易烫手了。
1: 哎，一般他们这个容量应该都是，
0: 容量尽量买120到130这种容量的
1: 啊，120
0: 不要超过150啊，如果想买大一点的就别超过150，150就太大了，150往上太大了、啊、
2: 大家在网上一搜你就
0: 拿不了了，嗯，
2: 盖碗第三个词条，盖碗不烫手、嗯
1: 所以你看
0: 大家都有这个问题，盖碗是
1: 问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及时啊
0: 然后我觉得，然后之后你器具选对了，然后你不烫手其实重要的是你的拿握持握的方式是可以不烫手的、
1: 哦、
0: 啊，拿盖碗的方式是可以不烫手的。
1: 怎么拿，
0: 怎么拿能描述清楚吗？
2: 让别人拿，没错
0: 高级自己不怕是吧？
1: 我还在想，我说食指按住这个盖钮，这应该叫盖钮吧？
0: 对，盖钮
1: 啊、我还在想
0: 的。我其实呢，要是
1: 丹丹这回答更绝。
0: 对，我其实要是让你拿盖碗的时候呢，我首先第一件事是让你用两个手指头，用你的拇指跟你的中指
1: 啊、
0: 用两个手指头捏住盖碗。先你能够横着捏，就是你的手跟你的、手跟盖碗是平行的过去，而不是从上往下去抓这盖碗。
1: 嗯，
0: 也有这角度吧，
2: 明白明白。
0: 是平着上，平着上的时候，你能先捏这个沿儿，捏这个沿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你这个手心空出来。
1: 嗯，
0: 你的手心不要贴着那个盖碗。
1: 嗯。
0: 就是靠两个手指头把这盖碗给捏起来。
1: 嗯，
0: 你先能捏起来，捏起来以后，你的食指再顺便搭在这个盖上
1: 啊，
0: 不要抠那个盖，顺便搭在这个盖上。基本上这个拿捏姿势是一个最正常、最好的姿势。
1: 明白了，
0: 也就是说你不是靠着三个手指头捏着这盖碗，是靠俩
1: 啊，
0: 俩手指捏着盖碗，然后再把这手上面的手指顺便搭上去，千万。如果你没学过拿盖碗，尽量不要用手指头，就是你的食指，尽量不去抠那盖，
2: 那这贼烫，
0: 而是搭在盖上，平着搭在那个盖上，
1: 嗯，
0: 你就不烫了
1: 啊。
2: 明白了，大概、就是、
0: 你要抠中间，你肯定烫。
2: 要用你的这个手去迎面，啊、去攻击它，
0: 迎面攻击，
2: 不能迎头痛击。
0: 对对，不能从头一拎起来，这个
1: 被丹丹说都赶紧我要去打仗了，我
2: 泰山压顶，
1: 好样的，
0: 就完了，压住他、哎、啊。
1: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大家伙如果先选为壶的话，不要先问贵不贵啊，咱看先看合不合适啊。你可以先从这个相对便宜的先试起，
0: 从便宜的开始、
1: 哎。对，不要先从这个美观这个角度先出发，咱先从合适开始说起。
2: 感觉你在说我。哎
1: 刚刚老师都一再强调了，我也跟大家把这个要点都发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了。这个挑选盖碗不烫手的小 tips， 你看我分析了三点，我在严格的就是认真听课记笔记给大家。
0: 然后还啥了？烫不烫这问题，其实我们是有教学的那个视频的，这个还真是用嘴好难讲清楚，是吧？
1: 这位朋友也回答了，嗯，没事儿，烫习惯就适应了。
0: 对，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是，就是你即使是拿对了，选对了盖碗，拿对了盖碗，然后出汤的角度也对，那么它也仍然存在一个烫的问题，因为你以前没有拿过，你的耐受力是不一样的
1: 啊、
0: 那像我们经常拿。就是你比如说有遇到这个盖碗比较烫的也还是会烫手的
1: 啊，
0: 只不过我们能忍呢。
1: 哎，
0: 其实后来他们说哦，原来李老师也要忍呢。对呀、啊、不是所有的都不忍的、
1: 嗯、
0: 啊，慢慢就是烫习惯了，就是你慢慢你的手耐受力就会慢慢增强，确、
1: 嗯、
0: 确确实实是啊。
1: 行，
0: 但也不用担心哈，不至于形成茧子啊，没那么大劳动强度。
1: 嗨哟呵，来吧，我们今天这个吃喝茶话会给大家聊的是茶具的选择哈、其实茶壶和盖碗的这个整个 整个材质，我们之前每期这个吃喝茶话会的系列都跟大家有聊过，应该大概分三种吧，紫砂包括这个陶瓷玻璃，各有各的个性啊，各有各的性格，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好好来拆开讲一讲。刚刚还只是讲到了这个盖碗，
0: 对，
1: 新手朋友如果想要去冲泡好一杯茶，主要是可以有一个煮泡器，有一个品茗杯、公道杯，就大概期就差不多
0: 了，
1: 哎，
0: 对，
1: 我们后续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再接着和您来聊聊其他的这个茶具，好吧？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0: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问题还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呀能成，进入朝阳乡饭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开办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季家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6度，体感偏凉，外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穿件薄外套。展望未来3天，晴空模式将再度返场，白天的

气象指数是6，是一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比较强。洗车指数1级，较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0: 那还是希望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的演出，就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本次文艺汇演呢，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规格非常高，阵容也非常强。这一次的汇演主题也特别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部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创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都有精彩。您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还是杂技剧，还是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也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五彩红军衣》《柳柳州》等等等等，古韵新风，总有一部能够打动您。特别值得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多，还有舞台是跨省联合创排的，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是票价特别亲民，听完节目您最想看哪部戏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咱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吧。除了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各个剧目以外呢，还有我们首播史上最大规模展览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而且多数是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方米全域沉浸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的特色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道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能够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1: 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种形式的。那建议呢，尽量买什么呢？尽量买密度高的，就尽量买陶瓷器，不是买陶器。陶器呢也要看，有的陶也很好，那就不要买特别低档的陶。原因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烧结温度低，然后尤其有很多颜色的话，那它其实是有一些不安全因素在的。最好买那个杯子的里面是白色的，尽量买杯子里面，除非你那个杯子是一个高温瓷，它里面有点图案就问题不大，是我们管它叫釉下彩，就相
1: 对
0: 安全一些。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你那个彩色是被釉面给盖住的，它是那个颜色画完了以后再涂一层釉上去，然后再烧，这样烧完了以后那个釉这个表面是有釉盖住那个颜色的，所以你不会把颜色吃肚子里。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就行了，其他的我觉得就按自己喜好买。
1: 这个容量呢，刚刚说那个
0: 容量一般大概在三十毫升到七八十毫升
1: 啊，这
0: 个
1: 差不多，
0: 我觉得已经很大了，七八十毫升已经挺大了。就是它是这样，它这个杯子也别买太小的，太小的呢你就不够喝的嘛。但是你买太大的呢，我们那个朋友们特别逗，就是他会有大的有小的，然后呢，比如他去茶博会或者去别人谁家的时候，他会自己带着杯子嘛，
1: 嚯，
0: 带俩，带一大一小，茶汤好喝呢，他就大杯子拿去。茶汤不好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但是你又没礼貌嘛，人家给你倒你不喝吧，完全不喝有点没礼貌，
2: 拿出一个酒盅
0: 又
2: 小杯
0: 也可以了。对对对，特好玩。所以就是这个大小嘛，就根据自己个人的喜好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买杯子都是买个几十个，
1: 对，
0: 不同的款式，不同泥料，不同的材质，不同的釉水，不同的窑口，甚至然后还有一些是不同的图案，
1: 是
0: 能买，真的能买疯，
1: 真的
0: 买杯子。
1: 你看李明老师在聊杯子，你就会发现所有的东西，只要你一陷进去
0: 没完没了了，就
1: 你啥玩意儿都能整一堆。就比如说丹丹那个冰箱上的冰箱贴为了放下他的冰箱贴，我都知道他家里又
0: 买
1: 了一
0: 个冰
1: 箱。这只是冰山一角
0: 啊，
1: 一

0: 鞋柜呀、啊、都给安上有那磁吸的啊。
1: 你别说
2: 一个铁板，
1: 直接
0: 说一个铁板，然后再进单单一家里，嚯！
1: 你看，别说我一个人啊，一天只点一个赞说了，我现在杯子就100多个。
0: 你看看，
2: 你看，刚才我还说几十个，他已经100多了。
1: 龙源九五也哭哭一顿发啊，发，我觉得这也是冰山一角啊。然后飞翔的丝瓜说，我给你们推荐个神器好不好？盖碗防烫夹子。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啊！
1: 还有老森说了，说他烫是小事儿，嗯，主要是那热气他虚手，哎，是、
2: 啊、后面如果你控制不好，他那口大了，他就虚手，
1: 是。
2: 那所以盖碗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前面那个口不要开的太大。

0: 越大，它是个跷跷板嘛，它那个盖子。
1: 嗯，
0: 那你如果前面的口大的话，后面你就稍微忍一下，就出了汤，它就出去了。
1: 嗯，
0: 啊，那就得忍烫了啊。你如果那个盖碗拿的，因为每个人控制盖碗的那个盖子那个角度会不一样嘛，所以那你要稍微调一调，慢慢调一调啊，
1: 就
0: 习惯了就好。
1: 是的，是的，啊、行，
0: 熟能生巧，
1: 太棒了，
0: 熟能不烫。
2: 你看这个讲究还是很多的，盖碗就说了这么长时间，也没说全乎。我发现现在特别有好多人很喜欢这些东西，
0: 对，
2: 会专门跑到景德镇
0: 啊，
1: 对，
0: 淘，
2: 对，去
1: 一个是淘，一个是自己做，
2: 对，
0: 还
2: 有
0: 自己做的，
2: 嗯、
0: 对。我做有点难了，其实
2: 他们好多人买那个已经做好的，然后再自己画
0: 画，
2: 画
0: 画是，
2: 然后去烧，都挺有意思的。
0: 对，
2: 就这就是一个生活情趣，
0: 没错没错，嗯。
2: 好吧，咱们刚刚跟大家说了这个盖碗，然后
1: 公道杯啊、平民杯啊，
2: 就整个这一片。
1: 对，
2: 接下来我们再说什么呢？
1: 紫砂壶，
2: 再说说
0: 马上就要说紫砂壶了。
1: 因为前面在聊的时候，朋友就说了，其实好久就买过，但是现在就一直闲置。
0: 对
1: 啊，
0: 紫砂壶其实最核心的，我觉得先是泥
1: 啊、
0: 泥、形、工。这三者，
1: 嗯
0: 啊，泥料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说，首先我们要用，如果是紫砂的话，要用原矿的泥料
1: 啊，
0: 就不要在里面调了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然后或者是用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化工的一些东西拼在这个泥料里掺，然后让使得这个泥料，比如说很光溜啊，看起来很细啊，甚至这里面有可能有些不是紫砂，有些其他的料混在一起，但做出来这个壶呢，它的那个透性就会很差。
1: 嗯，
0: 因为紫砂它最大的优势是它有那个半球孔的那个结构，
1: 嗯，
0: 所以它能够吸附一些易杂的味道，然后能够让这个茶汤的表达上面就更柔和更甜美，
1: 嗯
0: 啊，能够让这个整体你喝起来这个汤呢就杂，没有太杂的那个气息，
1: 嗯，
0: 但紫砂如果紫砂做不到，如果就是盖碗的话它就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会如实的反映它的优点跟缺点，
1: 嗯，
0: 而紫砂呢会优化整个这茶汤的表达，
1: 嗯，
0: 也就是说它会就弱化那个缺点，让优点更突出，缺点一弱化了，优点就起来了嘛，
1: 嗯，
0: 啊，所以它其实是紫砂是这种作用，这是第一哈，
1: 嗯，
0: 第二呢，其实紫砂在冲泡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更就是拿就是把控更容易，
1: 哦，
0: 你容易拿呀，
1: 嗯，
0: 它不会像盖碗似的，你需要技巧，
1: 是
0: 紫砂你就盖上盖壶就倒了，就很简单的嘛，
1: 也有个
0: 把冲泡起来就更容易，啊，不会烫手，
1: 嗯，
0: 第三呢，其实紫砂在这个看起来的话它的审美跟盖碗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紫砂会随着冲泡的过程当中它是个活的，它逐渐会越来越润
1: 啊，
0: 哦，越来越散发一种我们叫黯然之光，它不是贼亮的，它是好的紫砂喝了茶之后它会有一种那种光泽，但这个光泽不是闪闪发亮的那种光，它就是会有点就怎么讲，它的折光率比较低的那么一个发光，
1: 嗯，
0: 但很好看，
1: 嗯，
0: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有光泽同样会有润的感觉，
1: 嗯，
0: 你就会觉得你养紫砂壶从一个很粗糙的，从一个没那么漂亮的，你喝了茶以后，它喝了很多好茶以后它特别有精神那个紫砂，
1: 嗯，
0: 所以泡养紫砂壶是一个很好玩的事儿，就是你在跟它对话的过程当中，你在喝茶的过程当中，同时你发现你的紫砂壶在变化，
1: 嗯，
0: 啊，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1: 嗯，明白了。刚刚其实有提到啊，说主要是看这个三大泥料，
0: 嗯，
1: 就有不同的这个选择。
0: 嗯，
1: 刚才提到这个紫泥，应该是最常用、
0: 常见
1: 的吧？
0: 对，紫泥呢，一个是最全能，还一个就最常用，因为紫泥的配方有很多很多，所以它那它就变化特别的多。
1: 嗯
0: 啊，紫泥是相对来讲吧，就是
1: 它算是这里面的优质料吗？
0: 算是优，如果是原矿料都是蛮优质的，
1: 哦，
0: 啊，它只是说紫泥相对大众化一些，所以它的价格也相对会便宜一些。
1: 哎，那像这种紫泥这个做出来的这个紫砂壶，它会比较适合泡什么样的？

0: 啊，紫砂也可以做得到。
1: 哎，您刚一直说这个养熟的一把壶，一般你得养多久才会觉得它熟了？
0: 要看壶的
1: 大小、
0: 泥料大小、哦，还有以及你喝了些什么茶。你喝的茶越好，它养的速度越快。
1: 哦。
0: 因为它里面的内含物质丰富嘛、
1: 嗯、
0: 然后它就被那个壶吃进去了嘛、
1: 嗯、
0: 那壶很快就吃饱了、
1: 嗯、
0: 它就那个它的那个色泽就会发生色泽和光。

0: 买完了以后你一用你发现不好，
1: 嗯，
0: 然后可能就在那吃灰了，
1: 嗯，
0: 那你还不如咸鱼把它卖了，
1: 是，
0: 对吧？要不然多浪费啊！
1: 你看，你有朋友应该
0: 是个实用器嘛？
1: 有朋友应该是买这个紫砂壶踩过坑，
0: 嗯，
1: 他说他了解到的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化工壶、
0: 嗯，
1: 灌浆壶、机车壶，
0: 对、
1: 嗯，都是假的这个紫砂壶，
0: 对，就是因为这些壶很多原料不是紫砂
1: 啊，对
0: 啊。或者是甚至于更夸张是染成紫砂的颜色、
1: 啊、还有这个像这个什么灌浆壶我刚查了一下说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陶土杯子套了个紫砂壳泡茶跟玻璃杯差别不大、
0: 或者是就是染了个颜色
1: 啊
0: 涂了个颜色而已
1: 对、反正正宗的这个紫砂应该摸起来是润润的
0: 多少它会有颗粒感、
1: 哦、
2: 对
0: 就是
1: 那个
0: 表面它多少有颗粒感、而不是一个完全很自流
1: 光
0: 水滑的那个样子、
2: 是我这个作为一个经常看直播的人、哎我很喜欢看他们做紫砂壶、
1: 啊、
2: 对包括
0: 那个很治愈哦
2: 对
0: 包括特别治愈
1: 吧
2: 非常好看、
0: 非常好看
2: 对
0: 很治愈
2: 有一些大包括有一些大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吃喝茶话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茶具的选择。前面一个半小时都给大家分门别类的说了说关于这个茶具呀，大概分为哪几类，材质也会有所不同。如果您是这个泡茶或者说想要学习品茶的这个新手朋友的话，可能首先要准备的是一个煮泡器，还有一个品茗杯，还有公道杯，大概这三样就大概齐解决了。那这首先这个煮泡器，可能最优先推荐您去选择这个白瓷盖碗啊，一个是白色，它不容易这个吸串味儿，也不会吸味儿啊，白色又底底就可以看出那个茶的汤色啊。关键是这个盖碗啊，刚刚老师也说到了，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不等，是初入学习这个泡茶的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关键是它是万能的茶具，泡啥都可以。刚刚还有朋友说，哎呀，太好了，那以后我就开始买盖碗泡泡茶吧，先学一学。那后面我们又给大家聊到这个紫砂。砂壶刚刚也提到了，它有不同的这个泥质啊，比如说紫泥啊、朱泥啊等等等等，它也能够对应不同的这个需求和不同的泡茶的方式。有朋友就提到了说，之前就听说过这个紫砂壶得养，说可能泡这个茶，比如说红茶或者说这个普洱，我就可能一直就得用这壶泡那普洱了。所以刚在尾巴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紫砂壶是不是一把壶只能泡一种茶？黎明老师给大家解答一下呗。

0: 推掉另外一把啊，我觉得这也是个办法啊，因为确确实实紫砂壶需要上手。还有一个刚才我这直播间里还有人问、就是说出水要不要考虑，密闭性要不要考虑，这都是基本的东西、就是出水好不好，利索不利索，所谓的利索是我收水的时候，我第一我出水的时候那个水柱要有力，
1: 有力，
0: 对，就是冲出去的是那种、有力量、那么还有一个收水的时候要干脆、不要弄得这个壶嘴上哩哩啦啦、流汤沾的都是水，那就是不利索、那这都是这是出水要考虑的。
1: 哇，这个跟壶也有关系，我跟你说我手法
0: 啊，不是不是不是，这是壶的问题。
1: 哇，
0: 出水，然后还有一个就密闭性，就是它的气密性，就是你扣住它一个，比如一般的壶的盖上那个钮上面有一个孔嘛，那就是它的出气孔。但你按住这个孔的时候往外倒是倒不出来的，这是气密性密闭性要好的。这两条是一个壶的基础。还有一个呢，这个壶你这么看它的时候哈，它你从这个壶把这个方向看，壶把钮和流就是那个出水口，这三条这个三个点要在一条线上，还有一条线、你把它倒够扣过来的时候，这三个点要能够平放在桌上，这个壶才 OK， 否则的话它出水它有可能倒水倒不满，然后有可能出水出不利落，都有可能歪的就都有问题，所以这些细节都是最好是能够拿到实物以后看完了之后都符合了，确认没问题了再付款，或者说你确认收货，然后不然的话你就干脆给它退掉。
1: 啊，
0: 对，
1: 明白。
0: 这些是一些选壶的一些细节哈。
1: 哎，你看选到一把壶之后，或者买完这个新的紫砂壶之后，大家也都知道说不能直接拿来泡茶，需要先开壶。所以刚刚我们在广告间隙的时候，我们粉丝群里的朋友就也在问说，嘉宾老师，这个壶应该怎么开壶会更好啊？
0: 开壶，开壶是这样。其实我们说，如果你买到的泥料好泥料的话，哈，好的泥料的话，其实不怎么用说特别要开壶这个事儿的。其实呢，我们以前说稍微，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泥料不够好，或者说是心里觉得不放心，觉得烧完了有土味儿嘛，那就是第一件事你要把它烧。就把它洗干净，拿清水把它洗干净，拿到手以后，因为一般来讲里面都会有些沙，就白色的，就是它烧完了以后会有些沙，那把这些东西脏东西洗掉了以后，你要用开水烫，一般情况下其实我们开水烫几过烫个三四次吧，就注进去以后倒掉，注进去以后倒掉、就注进去以后倒掉之后让它干，那个紫砂壶会非常快的，那个水就会沥干了
1: 啊、
0: 那是好泥料、那沥干了以后你再倒水进去，那么这样反复三四次、这壶其实就已经可以用了、
1: 哎，你看还有朋友分享说说把这个清水把这个紫砂壶清洗完之后再放入清水锅里面
0: 煮，对，
1: 说关火之后让壶要自然冷却，
0: 对，
1: 这一步是为了让这个去除紫砂壶上的火气还有这个窑烧的残留，
0: 对，这可以，就是这个呢、这个它这个方法呢，一般情况下我们开壶呢就不是只放清水、还可以什么呢，就是你当然你清水也可以，但是我刚才说那个方法烫和你煮一煮其实差别不了很大、怎么办呢，就是你比如这壶我准备泡普洱，我泡生普，那我就拿一些生普的碎渣，放在这个锅里，然后呢把我的壶全程没过这个水，壶一定要没过这个水，这个不是水一定要没过壶，不要让它在那个比如说煮的过程当中那水沥干了，然后水位下降了，然后下降到壶身上那个让它露出一口来，那你就会在壶的那个身上形成一条线，所以一定是没过它，而且你比如说你煮个半小时40分钟、你都能够保证那个水在壶的口沿上面，不要让它任何地方，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如果原来我们的开壶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就是这样子、放上你要泡的那个茶，没过它，然后煮40分钟保持都能没过，40分钟以后熄火，然后静置一宿就行了、静置个6-7个小时7-8个小时它就凉，彻底凉了。
1: 那我中途那水肯定是慢慢水会下，对的，我是中途加热水加冷水
0: 也可以，就万一你发现它往下走了你觉得不够了你就加点水、加点水就可以，
1: 就保证它是没过，
0: 保证它没过
1: 就行，
0: 因为不没过 留下会留下一个印儿，
1: 哎，是
0: 清洗不掉，很难洗干净的一个印儿，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你就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要不然的话你那胡就很丑，
1: 嗯，
0: 就会留了那个印儿，你且洗不干净，你老觉得洗不干净那个印儿，
1: 嗯，啊，说到洗，我来问一个问题，
0: 好，
2: 哎，毛毛问的，
1: 嗯，
2: 他说有人说这紫砂壶不能用刷子刷
1: 啊，
2: 嗯，他有一个。他有点洁癖啊，嗯，他觉得不行，真的是不能用刷子刷吗？
1: 还有人说能不能用洗洁精洗？
0: 对对对，都不建议，因为还是刚才那个好的紫砂壶都是会吸味道的，
1: 嗯，
0: 你用洗洁精洗完了之后，那洗洁精的那些东西也会进到那个壶里面
1: 啊，
0: 所以不要用洗洁精洗，
1: 嗯，
0: 用什么呢？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专门除茶垢的一些。表面活性剂，
1: 嗯，
0: 用这一类的，然后有专门除茶垢的这一类的洗壶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呢就觉得还是觉得这什么有那个问题，那你就拉倒，你就甭洗了，你就把它烫干净，或者你假设说你又要你觉得这壶，我觉得这个没养好，对吧？养砸了，那这个时候你就用刚才我说那开壶的方法把它煮了，
1: 嗯，
0: 把它重新煮一遍，重新用你想要。泡的那个茶把它重煮一遍，
1: 哦，
0: 那它就又回到了比较原始的那个胎儿的那个状态啊，就会干净一点。那我觉得这个这种方式呢比较适合就是养坏了的紫砂，
1: 哦，
0: 没也味儿杂了，比如说泡茶泡乱了，香气吸了一些不该吸的香气了啊，你不喜欢它的这个味道了，但是这壶又挺珍贵啊，比如泥料不错，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特殊纪念意义的，那就不想扔它，那你就保留是刚才用我刚才说那个办法重新整理它一下，
1: 哦，
0: 那就会好很多。
1: 明白了，哎，那这已经提到了就是怎么挑选紫砂壶，
0: 嗯，
1: 包括如果买到心仪的紫砂壶之后怎么去开壶，
0: 嗯，
1: 还有一个要点可能也会来说这么金贵的紫砂壶我怎么养会更好，
0: 嗯，
1: 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茶垢啊大家还是得就是还是得洗走啊，
0: 嗯，
1: 是吧？那怎么养会更好一点？
0: 养是这样子，一般咱们泡完了茶以后，
1: 嗯，
0: 咱当天清洗
1: 啊，
0: 当天就把它洗干净，
1: 嗯，
0: 不要那个壶一直吃着那个茶叶，你说我要养它
1: 啊，对呀，啊，
0: 其实不好不，
2: 我的朋友你听见了吗？
1: 绝交了吗？
0: 不卫生啊，
1: 啊！
0: 但有的时候除了说有一些办法，就是说我实在是这个茶，有的时候我实在这茶好珍贵，
1: 嗯，
0: 我才泡了一水凉水，还挺可惜的，你就到了，比如晚上因为有什么事儿处理一个什么接了一电话，两小时过去了，
1: 嗯，
0: 是吧？那茶你就。到晚上10点多11点了不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茶我刚刚其实吃接电话之前我刚泡而已，
1: 是的，
0: 贼好的一个茶，舍不得。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沥干那个水，
1: 嗯，
0: 放在壶里还好还可以，第二天要把它喝掉之后把茶壶洗干净。那茶壶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用开热水洗，就是你用沸水洗，比如你泡完茶以后趁热然后把里面的茶叶倒掉，或者说它本身不热它已经凉了，对吧？那没关系，你把茶叶倒掉，然后用开水反复洗两次就可以了。
1: 嗯，
0: 开水洗完了之后，那个壶不是烫的吗？就热，那个壶整个热了，热了以后，你把开水倒掉以后，这个壶很快就干了，它的表面很快就干了。然后之后倒扣过来，然后拿盖垫着一点，或者你有一什么工具把它垫，稍微那个让那个壶口啊不要直接趴的那个。这个比较布上啊或者什么上面，
1: 嗯，
0: 怕台面上这边就闷了嘛，让它透气，让它干透，一定注意让它干透，尤其是前段时间北京这种天气，就是这种
2: 潮湿的
0: 天气，
2: 啊，
0: 千万别湿着就把壶盖给盖上，那里面就臭了。
1: 是的，
0: 好的紫砂呢就会有一种闷的潮湿的味道，不好的紫砂就会臭，而且甚至会长毛
1: 哦，好，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能看得出来你的那个泥料够不够好，因为它紫砂是透气的，怎么说它那个水汽都能往外走啊。但是如果是不好的泥料，它里边混了一些陶啊，混了一些泥土啊，不好的这泥料，它里面就捂的了，一捂着里面就会有味道，

0: 凉透了，
1: 干
0: 透了才把它盖回去。比如说你今天一宿干透了，明天再把它盖上。那如果像那种天气特别潮湿，那天你家里不是还开着空调的吗？你得在空调房里待一宿，它就干了。
2: 其实对于北方城市来说还好，
0: 相对还好了啊。我们现在尤其现在进入秋天以后，基本上你扣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你把盖儿盖上收好了就可以了。
2: 对，现在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潮了。
0: 对，现在就安全多了。
2: 是，这个有一位叫做鬼言鬼语的朋友，他说，哎呀，就是他看那种视频的博主，经常会推那些什么周边茶杯啊什么的时候。买了之后就觉得热完水就不行了啊，就感觉衣服帽衫都一样。还真是，因为现在电商确实是很方便啊，包括我，包括很多朋友。那天早晨我跟磊哥上节目，就马上节目要开始了，磊哥那边就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说哥怎么样了？哥说等着，我在这直播间下个单。就真的
0: 买呢。
2: 对，大家都很喜欢看直播。跟我们讲了这么多怎么去品评这个东西的好啊什么的，但确实是容易这个上当受骗。
0: 对，因为你眼睛看了觉得好看嘛，就觉得这价格挺好买的。
2: 对，所以是不是对于这种新手，尤其是没有太多经验的，可能我觉得完全不知道的人吧，他还不太容易上当受骗。最怕就是懂点儿。
0: 对，
2: 哎，对，觉得自己挺行，然后很容易上当受骗。
0: 对，
2: 是不是就对于像这样的朋友，其实更推荐大家就是线下，就是
0: 对我肯定是会推荐大家线下，因为确确实实气这个东西在真的是在镜头里是特别容易唬人的。啊，这个我们其实也试过好多，因为我们小朋友有时候也会在网上买东西嘛，买回来说，哎呀，太失望了，就是没办法，那就有的人就好意思就退了吧，有的人就是，哎呀，去好麻烦的，拉倒吧，啊，就会这样。
2: 对，所以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如果
0: 尤其紫砂贵的东西吧，尤其紫砂壶，我其实特别推荐大家线下。
2: 北京
0: 上手，
2: 如果要去买的话，哪些地方可能会多一些这样的？
0: 可能还真是马连道多，
2: 就马连道，
0: 马连道多。对啊，线下。当然，我们店里也有一些，不多啊。我们卖的器基本上都是就是特别实用的一些器，然后我们也没卖特别便宜的器啊。所以虽然说便宜的好卖吧，但是我们也没卖太便宜，因为我们自己觉得拿不下就用不上嘛啊。对，还是给推荐好一点的。
2: 对，所以其实还是推荐大家啊，就是如果真的想入坑的话，要么就是像找比较熟悉像黎明老师这样的朋友带着你去啊，然后一边是可能了解一些知识，
0: 对，
2: 或者是去一些信得过的这样的店铺里面，您实地去看一看，包括那个壶的形状啊，它的材质啊，您可能真的得上手摸一摸，
0: 上手摸摸完了以后试水
2: 啊。对，
0: 刚才我说那几个点啊，那些几个基础的要点要注意，
2: 才会比较明确啊。呀，今天这个时间有限，我们才跟大家说了两种吧，一个就是盖碗，然后大概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喝茶需要哪些器具啊，然后又跟大家浅浅的说了说紫砂。其实还有好多喝茶不同的器具是可以用的，因为中国人喝茶的这个茶具，我记得西汉就差不多就已经开始有了，然后一直在演变到宋达到高峰，就是真的能讲的东西太多了。
0: 各个产地的瓷器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那这里面就是也有瓷壶，除了盖碗之外也有瓷壶，各种釉水啊，各种窑口，这个一说起来就特别复杂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对，刚才那个我们第一时段连线那个光源还给大家说了，说如果真的想了解深一下，你先去博物馆。
0: 对，哎，对，
2: 你去看一看。
0: 其实咱们北京有特别这个的优势，
2: 是的，
0: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学，那时候我们学紫砂的时候，老师就是说你就多看两个东西，一个呢是博物馆，还有一个就是画册。
2: 哦，是
0: 画册。那你北京两个都站着，那画册上图书馆看啊，然后博物馆首博、立博都可以看得到瓷器，而且有些是常年的瓷器展。
2: 是的，
0: 你看多了这些优秀的古人留下这种经典作品，你的脑子里自然就建立了那个审美的那个逻辑。所以你再看那些不好看的东西，你自然你就会把它屏蔽掉，这个不好看，你的第一个反应这玩意儿不好看就够了。因为不好看本身就是你脑子里种下的那些草已经在起作用了，所以博物馆真的是一个，故宫也有好多经典
2: 的
0: 东西， 是吧？
2: 故宫那个瓷器啊，我每次都吐槽这件事情，不是人家不好，是因为它确实场地太小，它东西太多。
0: 太多，
2: 就是人家那个展，到其他地方你去看展，都是好东西一个
0: 柜子一个一个的，
2: 这故宫跟搞批发的一样，堆得满满当当的，
1: 都是好东西啊！但真的都是
0: 好
1: 东西啊，
0: 东西太多了
2: 真是。哎，包括最近你看黎明老师说的，最近有一个展览，应该到10月底就马上，哎，9月底可能就结束了，它就要换展了，叫唐宋书画展，在文华店，基本上排队排到后半夜，非常非常好。然后前段时间我跟那个故宫的编辑还去聊，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看的话，大家愿意，他们有那个每一次都会有那个特展的那个画册，每一次他们的特展都会出画册，
1: 对，
2: 所有的细节图高清图你都能看到，
1: 画册
2: 那个真的很好，
1: 看画册也特别棒，
2: 是的，
1: 对，就是画册我觉得买来不是说你就当书看的，就是当反正你闲暇就翻开一页看看，然后养养眼，这个其实对审美的培养是特别好的方法。
3: 不管怎么样吧，我觉得刚刚就是聊了这么多茶具的推荐，咱还没往古代那会儿跟大家分享，其实那个时候也挺有意思。你刚刚说了一点点，比如说唐代是煎茶，宋代是点茶，明清的时候可能就开始喝点这个冲泡散茶，每一个时代它的器物它选的
2: 都
3: 不太
2: 一
3: 样，
2: 可比咱讲究多。
3: 哇塞，我刚在网上随便一搜，就是觉得真的是绝美，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美，真的是。所以也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这一个系列的节目，都能够真的是走进我们的茶文化，然后也能够开始养成一个习惯，说哎，如果下次您去什么看到有茶卖茶叶的呀，或者看到有这种卖茶具的，您可能会想起来我们聊的这一些，说不定您就会多一些关注，多一些留意，然后多了一次享受更好这个品茶的这个机会吧。无论如何还是选选自己合适的啊，贵的还不是最重要的，合适的才是最重要的啊。
2: 好吧，那我们今儿节目就到这儿结束啦，谢谢黎明老师，
3: 谢谢黎明老师，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我是七七，
2: 我是丹丹，
3: 我们明天再见，
2: 拜拜
3: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Let's go！ 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我们用演绎点亮生活。

北京时间晚上的7:02，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广播的节目，我是张帆，各位晚上好。演艺群英会，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组演艺方面的信息。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亮相。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传奇。11月28号到29号，原创舞剧《锦鲤》将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新探索。一间前门的四合院旅社，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背包客，一段关于出发与重逢的故事。王简编剧，黄莹执导，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首演。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与中外演员同台，在烟火间演绎当代北京的日常温度。舞台上的四合院装得下热气腾腾的生活，也装得下远行的理想，只等你来推开这扇门。订票电话6655000。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正式启幕。作品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导演、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丽、丁永岱等实力演员重磅加盟，共筑舞台经典，演绎乱世洪流中的众生百态。订票热线6655000。3 2 1 Action， 热门影视话题，新鲜演出剧目，关注先锋佳作，分享新锐热评，犀利解读，深度对话。2026年每周一、周二、周三晚7点，演艺群英会，换个角度

0: 好，再次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演艺群英会。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资助项目首部讲述评剧开山宗师月明珠故事的传记话剧《月明珠》。那作为聚焦评剧开山宗师月明珠的传记体话剧，这部剧呢遵循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将一代评剧名旦从百盛茶园到京城扬名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完整的搬上舞台。民国乱世风云里，天津卫茶园对垒生死局中，他力排众议，将杨三姐告状真人真事搬上舞台，独创反调，唱腔一鸣惊人，彻底打破了评戏难登大雅的行业偏见，携戏班立足京城，更名为警示戏社，艺术造诣获得了梨园同行的盛赞。在强权裹挟乱世浮沉中，他始终坚守艺人风骨，以戏载道，以曲明志。24载艺术人生如明珠般璀璨易碎，却留下了百年传唱的月明珠调，余韵穿越时空，至今回响不绝。那么我们所说的主人公月明珠，所有对艺术的赤诚，对时代的挣扎，都藏进了一唱三叹的月明珠调里，也奠定了评剧艺术的基石。今晚的演艺群会呢，我们就对话这部话剧月明珠的主创主演，通过他们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一代天才难旦的璀璨和悲歌，看看他们如何是在话剧舞台上来展现与见证评剧发展的燃情岁月。正在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今天有眼福了，我们来欢迎一下在直播间当中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四位主创主演。我们首先欢迎这部剧的联合导演尹伟，欢迎尹伟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听众同志们大家好。
0: 欢迎尹伟导演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群会。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在剧中扮演月明珠的演员张超群，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超群。
0: 赵军，这个声音很洪亮啊那么我们再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在剧中扮演程兆才的演员刘欣然。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欣然。
0: 欢迎你。为大家再介绍剧中的女演员，这是饰演江佩云的柳静，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柳静。
0: 所以今天是在我们的演艺群会当中第一次说起这部话剧《月明珠》，但是我刚才了解四位应该可能多多少少都跟演艺群会有过来往，有过交往啊。
1: 是是是。
0: 尹伟导演什么时候来过我们节目？
1: 哎呀，疫情前来过很多次。
0: 哎呦，
1: 后来呢，就是又来过两回吧。因为跟这个演艺群
0: 老朋友是吧？
1: 老朋友，而且很感觉很亲切。所以今天来也是很高兴的。
0: 由您来联合指导的这部话剧《月明珠》，一定会让更多的朋友再次从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些信息，然后在剧场里看到这一台精彩的演出。那我们先来跟一位导演了解一下这部剧，这个《月明珠》，我们看到当中的主人公是评剧的开山宗师啊。
1: 是。
0: 但是我今天在跟同事聊的时候，他们问我，今天说的是什么，我说这个叫月明珠，他们说那是评剧啊。对，他们说哦，你今天是说评剧，我说不是，今天是说话剧，解释半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缘分，为什么会在话剧舞台上会出现这样一个我们讲述评剧大师的故事？
1: 其实这个应该是让超群来讲，但是呢，我稍微讲一点。
0: 好，你们二位联合来讲。
1: 开始我拿到这个剧本啊，我也感觉到很这个，为什么叫评剧这个月明珠呢？但是它又是话剧的形式展示出来。
0: 是的。
1: 所以我也感觉到，当我看到这个剧本以后，突然感觉到这个戏用话剧来体现月明珠短短的24年，他的生命啊，我觉得更加好，更加能说明月明珠短短的人生，在他所走的历程当中，他为什么可以成为宗师，成为一代绝代芳华的一个大师。很短，但是又说明了很大的问题，只有话剧才能展示出来。所以 这个话剧我看这个本子我看完了以后，我觉得我很激动。
0: 嗯，
1: 我相信在我导的时候，会导得很好，本身我就很激动。
0: 嗯，
1: 那首先感动了我，我才能很好的去更加理解月明珠这一生。再一个呢，我本身呢，我又很喜欢评剧。
0: 您平时就喜欢评剧，
1: 我对评剧有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所以这个两好碰一好啊，就碰在一起了。我先讲到这儿。
0: 好，我们让超群来讲一讲啊。我们知道超群老师啊，我还是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您哈。
2: 谢谢。
0: 其实我不用介绍您的时候，我相信熟悉您的经历、熟悉您的艺术生涯的朋友应该都了解，您是世家呀，因为我们都知道。超群老师他的

0: 我个人来讲呢，应该是说来向那一代人去那一代的评剧的前辈艺术家向他们致敬，而并不是仅仅单纯一个月明珠。
1: 说得好，
0: 从我的个人心里来讲，第二一个呢，我接着我们的导演尹伟先生的话来讲，其实呢，话剧、戏曲，它的这个艺术形式啊是有所不同的，可能我们的戏曲啊是写意表达城市的。用城市来表演人物是以写意为主，那么我们话剧呢可能是以写实来去表现人物，这是从本质上我是这样的一个理解啊。但是为什么要用话剧的表现形式来演绎戏曲的名伶，这个呢是我之前一直都有深思熟虑过的。其实好多也不是，也不瞒您说，不是说您啊要问啊，导演要问，好多我的师长啊，我的朋友啊都在问，他说超群为什么是评剧的啊，一代宗师啊，你的曾外祖父为什么不用戏曲评剧来演绎，为什么要用话剧呢？
1: 我觉得人之常情，第一次听到都有这反应。
0: 是是是，我是这样理解的，话剧的这个体现表现人物的这个信息量，包括故事结构，我个人觉得是要高于戏曲的。戏曲呢，它写意，所以在一些没有办法体现这个人物心理状态的一些地方，我们是应该向话剧来学习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一次能够在因为导演的启发和大力帮助之下，我是深有体会的。因为毕竟怎么说呢，我是作为家族第五代传承人，然后呢1997年考入了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然后2002年毕业呢参加到中国评剧院工作，大大小小吧也排了30几出戏了吧，然后也演了一些现代戏啊、传统戏啊、新编历史戏啊，所以我这一次应该说是特别特别的感觉到内心，第一次来演这样的一台大的话剧，又是作为男一号，压力忐忑其实不言而喻，所以我也是这一次应该说受益匪浅，包括跟我们剧组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啊，包括导演呢、等等，来学习、来交流、来探讨，所以我觉得话剧好难呐、难就难在我们的这个戏曲里面说台词，因为话剧它是以话为主，以话来表现人物、体验人物的内心情感等等。那千金白话四两唱，这是在我们戏曲界当然有这样的一句谚语啊，但是话剧这一次完全是感觉到，我的天，太难了，这个说话的技巧、语言性会如此的生动，
1: 还有点颠覆性的。
0: 是的是的，所以说老舍先生是语言大师，当然我没有机会，也没有那样的这个时间可能去演先生的作品，但是我通过这一部话剧《月明珠》已经感受到了话剧的话是多么的难说，多么的难讲。那么在排练期间，其实导演给予的包括我来尽可能的去吸收，尽可能的去采纳，都是感同身受的。谢谢。
1: 可以听得出来啊，这个

0: 不经历是吧？
1: 我以前是这样，因为演过中小型的一些话剧，也只是一些锻炼吧。这一次呢是截然不同。
0: 哦、这次
2: 承受的压力，承受的压力是最大的一次。
0: 导演要少给他点压力。
1: 是的。
0: 好，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你看啊，还有二位演员还没有说话哈，但是我觉得我们。

0: 好的，
1: 讲一讲月明珠这位大师他的经历好吗？
0: 好的，
1: 我们说几句。
0: 好的，谢谢。也请允许我呢，能够在说月明珠我曾外祖父之前呢，稍微延展一点，延伸一点。那么说起来，从根上说呢，月明珠的父亲叫任连惠，是评剧的发任者和奠基人，是清末明初的一名秀才。后来呢，因为家道中落，毕竟是秀才嘛，他自己能写唱本，又喜好啊，在自己本村里面又做了这个中医，哎，又当私塾先生，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任连惠他是有四个儿子，任善庆、任善峰、任善年、任善成。任善庆老大，第一个大儿子是评剧的第一代打鼓的鼓师。老二任善峰就是我们的月明珠，也是我的曾外祖父，评剧第一代男旦。老三任善年是我的太爷爷，也就是我们家是在这一支上。
1: 明白了。
0: 哎，是唱小生的。老四任善成是唱武生的，是这个哥四个，是这样的一个排序。那么说起来月明珠呢，应该说他不敢说是对评剧做出了所有重大的贡献，但是可以说他在评剧的历史的这个最早先期是最有名望的啊，因为他首创了评剧的反调版式。反调版式呢，在这里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反调版式。也就是现在我们能够进到剧场观看评剧的一场重要的演出，重要的场次，重要的人物来宣发人物的思想情感，都要用反调版式来进行。那么也就是这个版式是月明珠首创，然后呢他又自编自写了桃花庵剧本。这个桃花庵剧本呢，现在在咱们中央十一台啊，空中剧院也录成了这个像音像也好啊，等等吧，一些资料。

0: 年的时候，据史料记载，在大连灌的唱片，一张唱片灌了两面，左面呢叫不搭脸，右面呢叫告扇子。这张唱片不巧的是，在灌完之后，当时由于我们中国呢没有先进的技术啊，没有达到那么高，所以我们要拿到国外啊欧洲去来进行压，但是在途中不巧，遇到了海难，所以月明珠的那张唱片，包括好友好多，包括梅先生的四大名单的都有。都找不到了，
1: 遗失了，
0: 就这一张唱片，现在仅存的在世上，应该说就不好说在不在了，所以很可惜。但是呢。

0: 够熟知去认识，
1: 很真心的这样的话，我觉得很难得啊。因为刚才您提到使命感，真的在我们今天可能大众对于评剧总觉得还是有了很远的距离，这个时候能挺身而出，能做这样一个月明珠，我们刚才听您讲到他作为这样一个贡献巨大的这样一代宗师，能再次把他的故事搬上舞台，又以话剧的形式来呈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和巧妙的做法。这可能也让更多的观众能够以更熟悉的这样的一种方法来接近这个人物，接近我们的评剧。评剧艺术还是需要发扬光大。那刚才这个超群啊，他是作为，你看我们说到月明珠这位大师，在剧中这是男主啊，扮演者。接下来我要问问欣然和柳静了，我没看剧啊，所以呢好多人物关系啊他不是很理解。其实我今天还拿到那个你们在宣传页当中有一张那个海报啊，是各位演员头像包括一点小小的那个注释，但是就是这样我还是不太明白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我们让两位欣然和柳静来介绍一下你们各自饰演的角色，包括你们跟月明珠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给我们讲讲好吧。欣然
2: 啊，好的。我在这个剧中扮演的这个人物叫程兆才啊。
1: 我看到注释当中说庆春班编剧演员。
2: 对对对，这个程老先生呢也原来也是做过演员，然后后来也自己写一些编一些剧本，写一些这个文字的东西，其实也应该算是跟月明珠老先生他们那个算一代的这个老同时代的老艺术家了，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是饰演这么一个角色，
1: 跟戏当中跟月明珠之间。这个对手戏多吗？
2: 非常多，非常多，因为都在一个戏班里嘛，都在一个戏班里，
1: 同一个班子里的人。
2: 对对对对对，
1: 欣然刚才说自己是这个跟月明珠是同辈的哈，同一代人。
2: 对，
1: 我们听听柳静，江佩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3: 我在剧中饰演这个江佩云这个角色，他。

0: 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玄心、
0: 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挚爱，
0: 性格缺失，
1: 我的爱在哪天出现。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

0: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25年度资助项目首部讲述评剧开山宗师月明珠故事的传记话剧《月明珠》。再次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在直播间当中的四位嘉宾，他们是来自话剧《月明珠》的主创主演，我们欢迎尹伟导演，欢迎您，再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本剧的导演尹伟。
0: 嗯，刚才听尹老师跟我们说他喜欢评剧，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给大家透露一下啊，他说早在80年代初当时就喜欢评剧。他还告诉我们说当时在仁艺学员班的时候，是吧？
1: 对，
0: 您后来在仁艺这么多年，应该一直都对评剧念念不忘，是吧？
1: 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评剧他的唱腔我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在他的唱腔就像长在我骨子里一样。
0: 哎呀，这个很难得。刚才因为导演讲说唱腔他特别的喜欢，一会儿我们也会听到来自今天的主角张超群，超群老师啊，给我们示范一下，好吧？一会儿我们把这个扣往后放放。我们再次欢迎在话剧《月明珠》当中扮演月明珠大师的张超群，欢迎你。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超群。
0: 坐在超群身边的是在剧中扮演程兆才的演员刘欣然。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欣然。
0: 我们再来欢迎一下在剧中扮演江佩云的柳静，欢迎你。
4: 大家好，我是柳静。
0: 刚才我记得上半时段最后让柳静老师说到扮演的这个角色哈，柳静老师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
4: 对，我是花旦演员。
0: 哎，这个我刚才就突然在想，我说哎，评剧的这个故事搬上话剧舞台当中应该有很多戏曲演员，比如说超群来扮演月明珠，柳静呢扮演同样是其实是一直有戏曲梦想和追求的江佩云。
4: 对对，
0: 这是在剧开始我们在做的时候就定下来的要找戏曲演员来做当中的这个主演吗？因为导演是这样的吗？
1: 其实话剧啊跟其他的剧种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选演员呢，我有时候需要他们有一定的戏剧的功底，
0: 就是要有戏曲的这样的一个，
1: 有一些戏曲功底。你比如说江佩云，我最后要求他，你就给我说一句带戏剧味儿的台词。
0: 戏曲味道的，
1: 戏曲味道的台词，这样的话，他们有功底的话呢，就很方便一些，而且呢，也能够充分的达到导演的要求，这是一个很方便的条件。
0: 您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戏曲味道的台词是吧？
1: 对。
0: 我没跟柳静老师商量是吧？能为我们示范一下吗？
4: 可以可以。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说他唱出来，他是戏曲味道的
4: 台词。对对。
0: 来，我们期待一下。
4: 这个呢，这句台词是江佩云这个角色他最后一句台词。等于是他要跟月明珠告别了，这是他最后一次帮他了。月明珠，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了，你们要把评剧唱下去也算替我好好活一回。
0: 哎呀，这太打动人了。刚才的这一句，我们说啊，有的时候你得有前因后果，你再连在一起，才能更加的可能走进那个人物。但是刚才这一句，他只讲了一点点，他说啊，这是最后一句台词，那个感觉马上就出来了。这戏曲演员的功底，就是刚才因为导演讲的是非凡的，是吧？不一样，不一样。
1: 其实这是多少年功底
0: 的体现。对啊，这个真的在节目当中听啊，我不知道各位在收音机或者是您在网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听到是什么样的感觉，我刚才就是汗毛竖起来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谢谢刘静老师。刚才我们在说这个月明珠这个主人公的时候，有很多的形容，这里面有一句形容说，你看啊，说他对时代的挣扎，对艺术的赤诚，都藏进了一唱三叹的月明珠调里。我刚才在向超群老师请教，我说一唱三叹，哎呀，听起来特别的高深，甚至有一种似乎你能感受到，但是我又不太明白什么是一唱三叹的月明珠调。后来超群老师说这个怎么讲呢？示范一下可能比较好，是吧？
2: 我这个还是给大家唱几句吧，唱几句我在戏中

跟这个马玉瑶第三场的第三段现场清唱的这么一个段落叫桃花庵，桃花庵的四句唱腔。<咳>

0: 真是享受，真是享受，
1: 这个意思。
0: 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评剧没有那么熟悉，但是我们在现场听的时候，这种感觉它是很美妙的一种。因为导演刚才这个剧中的月明珠哈、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示范，跟您平时听到的评剧一样吗？
2: 还是不太一样。因为我在排这个戏的时候，我也是找了很多资料，我再回忆一下。我所听到的现在的评剧，就是首先包括乐队，就完全跟过去不一样，
1: 是的，
2: 过去很简单，
1: 对，
2: 一个半壶，
1: 一个鼓就完成了，
2: 现在不行了，
1: 大乐队，
2: 现在很多大乐队啊，甚至我听着突然就觉得，我在排练戏做功课的时候，我突然听到现在的评戏突然出现交响乐了，
0: 就编制了
2: 啊，马上就变了，已经是让我就是原来没有惊到的地方，现在让我惊到了。我马上就变了一种就是对这个评剧的认知。那么我必须要在我排的戏当中，我必须要回到原来那个时代。原来回到月明珠老先生那个时代。所以必须要复古。当你复古的时候呢，你就突然就觉得，说他压力大，其实我压力也挺大。我的压力在什么呢？你要找到那个味道。
0: 对对，
2: 你找不到味道的话，我们虽然加入了很多现代的元素，但是你让人看起来，月明珠，先生，他还是说的那个时代。如果你要不找到那个时代的感觉，是现代这个时代，那么我们可能排这出戏会失去很多很多的意义。所以我在这个选这个唱腔的时候，我们的作者，跟你一个名字，张帆。
0: 对，我也看到海报上编剧，
2: 对，
0: 女性的张帆，
2: 但是女性，
0: 对
2: ，给我写的这个唱段，
0: 对，
2: 大概有几段，七段到九段
0: 啊，
1: 对，有。
2: 所以我要做功课，我要取舍呀，我经常在提醒自己，少就是多，少就是多，少就它精了就是多了，
0: 对，
2: 所以我经常在做功课，我在想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排这么一个戏也是承受着，我的压力就是你要传承，
0: 对，
2: 你怎么传承，继承传承其实是 N 多年大家一直在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么落在我手上，我应该怎么去继承和传承，也在经常在一起，这两个方面经常在一起斗争，最后我觉得我们通过大家的努力，呈现出来的还是很好的，尤其我特别特别喜欢我们选的这几段音乐和唱腔，到最后月明珠站在舞台上，走了，非常漂亮。就像我们的海报一样，一束红光，漫天大雪，很好的音乐，我觉得这种使命只有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用我们的心去完成它，不愧于我们对先人的崇敬。
0: 因为导演刚才讲到自己的这个感触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观察超群，因为他作为当中扮演月明珠本人的演员，他上半时段提到了压力啊，也提到了这样一种使命感。除了这些之外，我觉得如果我设身处地的来想，我说让我来扮演一个自己家族的这么一位先人，而且他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他对于评剧艺术的发展有这么多的贡献，那您在演这样一人物的时候，我很想知道一下您内心的那个感受，那个波动到底是什么？因为您一说到以前您在剧院在剧团演出那么多的戏，那都是别人，可能您要进入人物，但是这一次进入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是不是在内心当中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3: 怎么说呢，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通过我这一40天来，在排练厅的摸爬滚打和我们的这个 创作集体吧，感同身受呢，我回去也有写创作日记。这个创作日记，我觉得是我对于我认识角色非常好的一个途径和方法。怎么说呢，我感觉到它的不同之处还是在于这个人，在于他的坚守。我忽然想起来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我们的张德福先生，就是刘巧扮演赵柱的啊、今年已经97岁高龄了、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当时在剧院的时候他说，要唱讲究戏，不能唱将就戏。
0: 讲究和将就
3: 的这个区分本质、艺术这个东西你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尊敬他，他就尊重你。这个呢其实是老先生也好，前辈艺术家说的这番话、一直是扎在我心里的、一直走到今天，其实我也是按着先生们传下来、我是这样在继承下走下去的、始终不敢忘记。再抛回来说到月明珠，我曾外祖父的这个他的这个人上、我个人觉得这就是月明珠精神。他的坚守，他的坚持，为了什么？为了开掘评剧这样一个新剧种，付出了所有，付出了他的生命。最后1922年的时候，冬天9月9号在沈阳的悦来客栈逝世的，因为积劳成疾。
0: 哦，那就是1922年是吧？
3: 1922年
0: 的明天，
3: 明天就是9月9号了。
0: 对对对，
3: 我们11号竟要首场演出了。我其实满怀着一种特别特别忐忑的一种心情，
0: 能理解，能理解。
3: 就是这两天，其实前后，所以我真是觉得要这个戏要学习月明珠的精神。那他对于艺术的那种崇敬、那种执着进取，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青年演员现在。很差的地方，所以要好好的向前辈艺术家学习。
0: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您在演月明珠的时候，您自己刚才说过，家里其实有他的一些传下来的物件，包括他很贴身的东西。您演他的时候，您有那种熟悉的感觉吗？突然在舞台上，您也是第一次在舞台上扮演他，对吧？
3: 是的，
0: 而且是在一个话剧舞台上。
3: 是的。
0: 有熟悉的就是家里人，我跟他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一直都有着某种就是血缘上的一种连接。
3: 是的，既熟悉又陌生，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我是在建组之后，我们是7月28号这个话剧月明珠正式建组，建组的第一周我就晚上有的时候就睡不着觉，而且呢，我这个在把我曾外祖父的这些物品呢、在拿出来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有采访啊，要有拍照，哎呀，拿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力量不一样，我总感觉这个东西是有温度的，而且我的手放在这个衣服上，放在这个物品上，总是有感觉似曾相识。哎呀，既熟悉又陌生，这个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述清楚的，
0: 很微妙的，
3: 很奇怪，很微妙，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0: 是促使我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戏好好的演下去。
1: 超群，因为在这个戏当中他是男主人公，而且又是自己的家里人，所以呢有很多很特别的感受。刚才这个同代的演员哈，刘欣然扮演的程兆才，我们还是来问问这个欣然，你说跟他有很多对手戏是吧？你们俩以前熟吗？
2: 不熟，还真是这次结缘我们认识的。
1: 哦，以前有过戏曲的训练或者演出吗？
2: 有，我本身也是个戏曲演员。
1: 哦，你看你都不介绍。我们刚才一直在说，你看我刚才我认识了，超群老师是这个评剧的演员，然后刘静老师是京剧演员，那欣然做个自我介绍。
2: 我也是算是个京剧演员吧，就是京昆都唱，而且我也是唱旦角。
1: 京昆兼善。
2: 对，我也是唱旦角的，所以这次第一次通过这个戏也了解了这个岳明珠老先生，就是评剧的男旦，这个确实我以前确实不太了解，通过这个戏学习了很多，
1: 我一下就不孤单了。
2: 是吧？
1: 对， 我真的是看到这个你们的资料的时候，其实在慢慢去走进。您接着说。
2: 就是对您说的特别对，
1: 是
2: 慢，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其实我想补充一个，刚才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就是刚才超群说这个反调，可能大家如果不太，就是还没有一个更直观的，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岳明珠老先生一个伟大的创造。
1: 哦，
2: 就是他把原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唐山烙子蹦门戏这样的，之前应该算是个民间小调吧，然后小曲儿，然后能让它整个形成一个体系，唱腔体系，和它的整个戏曲体系，最后成为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大的剧种，这个是不得了的。其实这个反调就有点像，如果熟悉歌剧的朋友，就它有点像歌剧里边的咏叹调。就是如果说对，如果说你唱这个《图兰朵》，你一定要唱这个《今夜无人如睡》。这个《今夜无人如睡》就相当于越剧的反调，就是我们要唱《蝴蝶夫人》。对，《蝴蝶夫人》里边的那个晴朗的一天，这就相当于是反调。
1: 哦，
2: 所以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唱。
1: 你这么一说，好像我明白了一些。
2: 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创造。
1: 这么一类比，确实有感受。
2: 对，而且呢，就是岳明珠老先生，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戏里边也出现了，梅兰芳先生也来看这个岳明珠先生的这个舞台的表演。就是他们那一代的大师，他们都是不单是戏曲的艺术家。

0: 我总能想到这样一句，就是我们刚才说介绍资料的时候说评戏难登大雅，在当时其实是有这样一种情况的，所以月明珠他的贡献就在于让评戏登上了殿堂。
1: 对，而且成为了一个全国来说这么多个几百个剧种最后能成为一个大的剧种，这个是月明珠老先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0: 确实是，这个评剧他这个覆盖的范围之广啊，这是很难以想象的。刚才你说就像是突破重围占领市场。说起来我们今天说到的其实不是一出评剧，而是评剧大师月明珠故事的传记体话剧，叫做月明珠。所以呢我们还得跟尹美导演再说两句哈。关于话剧，您是仁义的大家，那么说到这部话剧的时候，我看到我们在宣传当中有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这种风格，这种原则。其实我们好像听到这个话也有很多次，在不同的一些作品里面，我们经常会感受到说，哎，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又是一个传记体式的。这一点您怎么理解，怎么跟大家来分享您的创作这个体会？
2: 其实啊，我是这样认为，不能把它分成一个什么呢，这一类或者那一类。我们统称为话剧，话剧又是传记式的话剧。我们第一要突出月明珠这个人物，我个人认为只要把月明珠这个人物突出出来了，他立住了，这部话剧就成了。如果月明珠立不住不突出，我们就会失败。所以我在排戏当中，我一再的要求月明珠这个人物是一个一般的人，你要走进月明珠的心里去，你要踏下心来，要说话，因为我们是话剧，要说话。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又要求你该有戏剧范儿了，该有月明珠的范儿了，我要求你有月明珠的范儿。所以在循序渐进，因为超群第一次演这么重的话剧，我必须要慢慢的让他进入，不能一下就进入到月明珠的那种起范儿当中，月明珠这个大家当中，伟大的风这个一代宗师当中，你要像普通人一样逐步的进入，所以排戏当中我对他的要求是这样的。所以你刚才说那个，我就个人认为就是不能分段来要求，一定要统筹来认知它。所以当我整个这个五场戏我排完了以后，我突然就觉得我有一种释然。这种释然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月明珠成了，月明珠立起来了，只不过是我要精雕细琢了。所以每一次排戏，每一次我当我听到伴随着月明珠出场的音乐的时候，我那小心脏就像青春一样扑通扑通的跳一下。当到最后中间我们升班牌的音乐起的时候，我感觉这个剧社警示剧社青春班成了，他会发扬光大，他会创造历史。等到月明珠真正的在舞台上宣誓的时候，我又为他短短的24个春秋而遗憾。所以这个戏看起来是写人物传记，其实在写人生。我们一定要把它提高到人生的这个段位上去体验月明珠这个戏，而且它的跌宕起伏是很大的。我们在戏中，他这个剧社月明珠经历了很多很多跌宕，不然的话

0: 大力宣扬的东西。
1: 嗯
0: 嗯，就是这样。
1: 刚才您说到这个人物，其实在话剧当中我们塑造他的时候，他是大师，是宗师，但是同样他是平凡人，所以要进入他的人的感情世界里。
0: 对，
1: 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最后呢还是邀请四位都以自己的一句话来欢迎大家。我们应该把时间说一下啊，是在9月11号到16号，哎，还是比较长的啊，11号到16号。我们从一位导演开始吧，欢迎大家走进剧场去看《月明珠》，好吧？
0: 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剧院去看《月明珠》这台丰富而精彩的戏。
1: 好，
2: 话剧《月明珠》很快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见面了，欢迎大家9月11号到16号走进北京剧院来观看我们这台戏，我在剧场恭候大家的到来。
1: 欣然，
3: 欢迎大家走进剧场看我们的话剧《月明珠》。
4: 好戏好演员，欢迎大家来观看我们的《月明珠》。
1: 谢谢，再次谢谢我们的主创主演，谢谢四位今天在马上就要演出之前啊，跟大家在这里见面。我们也衷心的祝愿这部戏能够大卖，然后呢，让大家在剧场里去见证你们在话剧舞台上如何来塑造这样一位人物，也见证咱们评剧艺术的发展，好吧？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演艺群英会，我是张帆，我们明天见。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
0: 回春丹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问题来在哪，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要带大家骑行的呢，是与长安街平行的东到东二环，西到崇文门内大街的一条非常直的胡同，这就是表背胡同。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胡同里啊，生活过很多历史上的名人明星啊，其中有一位啊，对于明朝历史其实非常的重要，这就是于谦。现在的于谦祠还在西表背胡同的中段，就是我们还可以实地的去踏勘，还可以去参观的这么一个地儿，很难得了。
1: 没错，老年间说于谦祠实际上就是于谦当年的故居啊，旧居就在这儿。这个于谦呢，是明朝历史上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于谦呀，现在你要说起来的话，他有这个故居在北京城，但是他的墓呢是在浙江杭州，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在浙江杭州。
0: 哦，浙江杭州人。
1: 哎，他是浙江杭州人。当年他出生的地点呢是杭州城内叫太平坊，咱们早年间叫市坊制啊，
0: 嗯，
1: 就是我们说封闭式的一片一片的住宅区域啊，当年是一个一个的坊，哎，他住这儿。这于谦出生的时候啊，哎呦，据说那个哭声啊，嗓音嘹亮，
0: 震天动地，
1: 哎呦，震天动地呀！哎呦，一看这孩子就得活啊，
0: 生命力强，
1: 哎，底气太足了。当时出生了以后呢，就有家里的人或者是家外来看热闹的说：“哎呦，这孩子长得太好了，这孩子呢是骨相奇长啊，这骨相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啊，看这个头啊、脚啊各个方面啊，哎，就真是跟别的孩子可能有点区别。”那么等到于谦七岁大的时候，那时候七岁是虚岁啊。
0: 嗯，
1: 正经来说这话，五六岁大的时候，有一个和尚不经意间呢见到了于谦，然后呢跟寺下里的人说这个孩子啊以后可能是旧时宰相也。
0: 你看，就是这东西啊可能都是后来往回倒附会的，是吧？当完宰相之后，你看你出生的时候你就与众不同，我们俩聊的时候得把这个谦改成谦，要不听众听着听着啊就想到相声了，是吧？说的是明代的于谦。
1: 对了，因为北京城神话也好，全国各地的神话也好，基本上呢对于于谦这人呢都有多重的评论啊，都有多重的介绍，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个倒数关系啊。之后可能咱们说成就一番事业，甚至于登上了这个九五之尊大雄宝殿了，但是呢前

0: 但是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资料能够反映出来的，于谦15岁的时候中了秀才。16岁的时候呢，于谦呢去到这个当时的吴山，离自己居住地点不算太远，吴山三毛观去苦读，闭门读书。在苦读的过程当中呢，于谦就看到了非常多的古代的留下来的一些古迹，各种各样的古迹。看完这个看完那个之后，可能他心里面就有起伏了，有想法了，我要向这个学习，我要向那个学习。此后未久呢，他回到了自己家里面，他祖父啊留下了一张文天祥的画像。这个文天祥的画像呢，他旁边还有相应的赞词，夸这个文天祥忠勇啊、大义啊各个方面的这个特点。所以呢，这个于谦呢就把相关的词呢给他抄下来了，作为自己的很重要的座右铭。那么那个时期的于谦呢，实际上他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有了啊，也
1: 你想想都中了秀才了吗？
0: 对呀、各方面水平哎，真是不错了。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信息是在16岁的时候，于谦就已经写出了《石灰吟》
1: 啊、
0: 哎呀，好多朋友说《石灰吟》听着耳熟，这个名字、什么词儿来着？《石灰吟》讲的实际上是对于石灰的赞颂。
1: 对，石灰的加工过程。
0: 对了、但是这过程听起来呀、怎么听怎么不像跟石灰啊进行一番的夸奖啊或者解读。那么他这个词儿是千锤万凿出深山。你想咱们说的石灰肯定是从山里面取出来的、那肯定不是一两下锤子简单工具就能把它破出口来能把它拿出来的，一定是千锤万凿才能从深山里给它凿碎了运出来。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肯定你要把它进行烧炼才能够把它最后变成有用的材料。粉身碎骨魂不怕，那一定是到碎末的程度了，无论是砸也好啊烧制也好，到了碎末的程度。

0: 其实就是石慧吟，没想到是在于谦16岁写就的。
1: 对
0: 的，有那种就是少年负壮气，奋烈自由时的感觉。
1: 没错，
0: 而且也确实有一种宿命，就是他最。

0: 18岁就写就的，
1: 对，
0: 那就是真的是少年的那种才情，是吧？而且还带着天真未凿的感觉。你看望月的那种感觉和后来杜甫沉郁顿挫的那种三吏三别截然不同，他带着青春的气息，是吧？
1: 对，所以咱们的美学大家李泽厚先生评论说，你看唐诗没有，唐诗就是青春的东西，
0: 嗯
1: 啊，宋词可能看起来就沉郁的多了啊，就稳重的多了，实际上带有宋朝的特点，
0: 嗯
1: 啊，实际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诗人文学家，他们在童年时期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是一场青春的赞歌，
0: 是的，
1: 哎，都是青春颂，他能够描绘自己心头最多的想，最多的知，他对于远景的这种展望，他对于自己的情怀的这种无限度的这种，甚至于带有夸张性的这种描绘，
0: 嗯，
1: 全都从这儿道出来了。所以非常不得了，甚至余光中先生当年这个写李白的时候说这个，嗯，啊，咱们说李白是一壶好酒啊，三分剑气，七分化作月光，对吧？
0: 哦，对，
1: 然后呢怎么样就是半个盛唐，
0: 哦，
1: 啊，像这样的作品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青春颂，青春的礼赞，
0: 嗯，美极了。我就想到你说月光，我想到他写高适，他说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1: 哎，
0: 好美啊，你就觉得月光照下来了，那个白马那个银鞍啊，多漂亮。
1: 对呀，啊嗯，这个呢是于谦小的时候了，等于是啊青少年求学阶段，22岁的时候，于谦呢他呢在这个杭州府学参加了乡试，然后呢中了全省的第6名中举人，
0: 学霸这是，啊，
1: 我就想着范进多大岁数中举的，好家伙，您想现在想做我们说的于谦22岁就中举了，
0: 嗯，
1: 一年之后23岁的于谦从家乡杭州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咱们附近建国门内的这个贡院，
0: 对
1: 啊，
0: 现在是中国社科院，
1: 对，嗯，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参加了更高一级的会试，参加会试以后呢他直接就中了进士，
0: 你看看他那时候可没有想到啊，离这个当时贡院不太远的表背胡同以后是他安家落户的地方，
1: 没错啊，嗯，而且他中了进士之后他还要参加殿试，
0: 就最高级别的了，
1: 没错，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明朝的皇帝已经是我们说的明成祖朱棣了，
0: 嗯，
1: 所以实际上应该有朱棣可能他亲自来看这些考生，也可能是底下官员们来看，但是呢这个可能是于谦第一次接触帝王，
0: 第一次走进紫禁城，
1: 对，他进到的紫禁城来到的是奉天殿啊，这奉天殿多少年之后就是我们的太和殿了，
0: 嗯，
1: 那么在太和殿他见到了一个崭新的因为刚刚修筑成的这么一个殿，
0: 啊，
1: 在这个殿里面参加了非常盛大的各种典仪活动啊，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场面，观看完了以后，参与结束了以后，这个时候该分配官职了，于谦呢被分配的官职不在京城，在地方上，
0: 嗯，
1: 地方上做7品的监察御史，
0: 哦，7品的监察御史，
1: 这也不得了了。
0: 嗯，
1: 您想，9品是我们说的进入到了底层官员，7品那时候，今天说起来也是一个至少处级以上干部了。
0: 嗯
1: 啊，所以呢，7品的这么一个监察御史，在地方上做了4年，4年之内的时间啊，他有可能来到北京城。他来到北京城是会见到帝王的，见到皇帝以后，于谦啊，因为他自己啊，无论是气度、模样、长相，还有他的这个言谈举止，
0: 嗯，
1: 哎呀，声音这个正啊，我觉得各个方面听起来就跟我们说的报幕员差不多了。
0: 按说他是杭州人，
1: 哎，
0: 他应该是有点吴侬软语吧，或者说点方言。我们下面呢就来听一段电视剧的片段啊，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叫《大明王朝1449》，在这里面饰演。

0: 信，他们被皇亲国戚、权贵贪官圈走土地，流离失所，背井离乡，走投无路之下，才流落到荒无人烟的十万大山之中。开垦荒地，自给自足，谋一条生路。陶渊王担心流民群龙无首，失去节制，造成纷乱，所以打出旗号招抚流民，并非与朝廷为敌呀。
1: 慢，于大人，你说那数十万之众不是乱民，那么老夫再问你一句，那个叫什么陶渊王的，把谋反的旗号都打出来了，他不是要夺我大明江山吗？
0: 且慢，臣还有一样东西要呈给皇上。

0: 陶渊王自知有罪，愧对皇上，以引咎自尽。臣特带陶渊王之女向皇上献上陶渊王首级。
1: 于谦当时啊，只要能见着皇帝啊，都是这样声如洪钟啊，字正腔圆，而且他真会说话。我们现在啊，就不能够否认有一些人可能生来的时候或者后天练就，他有非常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2: 嗯
1: 啊，于谦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有非常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2: 口才好，
1: 口才好，声音又好听，然后呢，声音气场又足，气量又比较饱满，然后呢，说出的话来
2: 还打远儿。
1: 哎，对了，
2: 这可能在广播学院练过。
1: 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听众，别的听众无所谓啊，他最重要听众是皇帝本人
2: 啊，对象感强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当时的皇帝因为永乐皇帝去世了，永乐皇帝的这个儿子洪熙皇帝也已经去世了，
2: 嗯，
1: 所以呢新继位的皇帝是这个宣德帝，
2: 嗯，
1: 宣德皇帝是朱瞻基，朱瞻基每次特别期待着这个于谦来听他说话
2: 啊。
1: 哎，于谦一来
2: 啊，就说话能达到这种程度，
1: 哎，谈论一下咱们说的时政啊，讲讲民间疾苦啊，谈一谈私下里的一些情形啊，然后呢，哎呦，只要你说话我特别喜欢听。
2: 哎呀，
1: 哎呦真好啊。
2: 哎，我记得是谁跟我分享一个桥段，就是雍正啊，
1: 嗯，
2: 对手底下一个官员，那个官员的那个方言太严重了，
1: 嗯，
2: 就雍正是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嗯，就是你以后别来了。就是听着实在是费劲。
1: 真的是，就是语言这方面表达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工具啊，
2: 嗯，内容好，声音好，
1: 对呀，啊，各方面都不错，所以在皇帝面前非常加分。
3: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那么于谦自己无论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还是从各方面的品质出发，无论是得到皇帝还是自己的上司，其实都很赏识，
2: 嗯，
1: 他的顶头上司呢是都御史，叫顾佐
2: 啊，
1: 这个顾佐呢当时在民间被称之为当世的包拯，当时的一个像包拯似的人物叫顾佐。因为这个人物呢他属于是真的是很廉洁，很奉公，而且呢铁面无私，所以在官场上很多人忌惮他，害怕他，要是出现别人可能就躲开了，他要是办公别人可能就去别的地方办公了。所以这个顾佐呢生性啊也比较刚直，比较耿介，嫉恶如仇，不太多与别人交际，别人也不敢跟他交际，不定说哪句话说错了，
2: 就像海瑞那个劲儿。
1: 对了，所以呢每次这个顾佐呢入内廷办公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一个独立的小间儿，小的家室之内，不到议政时间绝不和其他的那些官员们群坐，大家伙在一起坐着，
2: 可能大家也不敢和他在一起坐着。
1: 就是这样，
2: 就给你挑毛病然后炸刺儿，你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1: 没错，嗯，所以呢他被称为有个外号绰号叫做顾独坐。
2: 哦，一人坐着，
1: 哎，一人坐着，就是这么一个独坐，能够跟他对坐相互之间交流的就是于谦，
2: 可以与君同坐。
1: 没错，所以呢为什么这样子呢，实际上后来有些臣僚也说了，因为顾佐发现了一个能够接自己的这个职位啊，自己这摊事儿的一个最合适的人选，
2: 心地无私天地宽呢。
1: 没错，是这么一个形象。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于谦在刚刚得到皇帝的器重和赏识之初。后来呢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使得于谦在明朝宣德帝朱瞻基的这个眼中的地位陡然而升，一下就提高很多。什么事儿呢？是朱瞻基的叔叔造反了。
2: 嗯，
1: 这个叔叔啊可以说他有当皇帝的能力，甚至于有当皇帝的才智，但是没有那个命，没有这个命也是多重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个叔叔呢叫朱高煦，这个叔叔可是不得了，他曾经辅佐着他的父亲，也就是明朝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来进行作战，靖难之役曾经立过大功。
2: 对，他其实很像父亲， 他就是当年的那个驻地。
1: 对了，
2: 只不过他没有他爸那个命。
1: 是一大片区域当中靠南侧的那么一小块区域变成了关押或者叫软禁明英宗朱祁镇的崇祗宫。
2: 那不是现在的普渡寺吗？是吗？
1: 不是普渡寺，实际上是欧美同学会的那片区域。
2: 要再往西一点。
1: 对了，它是这么一个区域，但是呢整个那一片地儿啊都

0: 河沿还是南池子？
1: 它是在咱们的南河沿的靠西侧那一边
0: 啊、那普渡寺其实还在它的西边，
1: 对了、
0: 啊、对，在
1: 西
0: 北
1: 边、
0: 啊、西北西北，
1: 所以呢是一大片区域。
0: 嗯，
1: 您想当时的皇太孙都已经提到这个程度了，那朱高煦他没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能让明成祖朱棣看得起的，所以呢这皇位到最后是落不到自己手里的。
0: 是谁说了一句好皇孙，是这儿吗？
1: 哎，这好皇孙呢是我们说的明成祖朱棣他曾经吐露出来的、
0: 嗯、
1: 到最后的时候这好皇孙真成皇帝了。那这叔叔呢，叔叔当时还有最后一搏，他希望造反，他希望能够夺取皇位，他希望夺取皇位，侄子可不干，侄子得派兵打叔叔来，这是公然造反。因为虽然是这种叔侄关系，可必定他还有君臣关系，那不更重要吗？
0: 君臣关系排在第一位，
1: 没错、
0: 嗯、
1: 在这种情形之下，宣德皇帝咱们的这位小朱瞻基就想起了于谦，他想起于谦让于谦干什么，让于谦出场要怒斥朱高煦。
0: 你口才好，内容也好，
1: 对了，
0: 你还这个很正，上吧，
1: 义正辞严、
0: 嗯、
1: 一定要把他说的心服口服，让他说的跪地称万岁。
0: 嗯，这段即兴语言表达你要掌握好、
1: 啊、没错。咱们历史上啊有一个故事是三国演义里面编的、嗯、叫做诸葛亮骂死王朗，这故事不真实。王朗人家的闺女到最后还能够嫁给西晋的皇帝呢，啊，这个咱们说了他还有自己的一步好棋呢，怎么能被骂死呢？我想来三国演义他的本子是明朝最后定下来的，他可能有一个前面的一个原型的影子、
0: 哦、
1: 这个原型就有可能是于谦当年怒斥朱高煦，有可能啊，这时间如果要说相差不算太久远的话，这完全可能能连缀在一起。所以呢，诸葛亮骂死王朗的原本可能就是一版于谦怒斥朱高煦，最后朱高煦真的也算是服了，
0: 服了，怒斥完了就服了。
1: 当然了，这个军事力量是在后面的啊，具、嗯、有军事力量，再加上前面怒斥一顿，两者合在一起啊，各个方面的条件，实际上朱高煦都不占什么优势。到最后的时候被擒啊，朱高煦也是缺心眼儿、
0: 嗯，
1: 被抓起来以后，然后呢，
0: 就还在那儿较劲是吧？
1: 还那儿较劲啊，这个给他圈起来了，然后他的这个侄儿要来看他，
0: 嗯，
1: 结果呢，他这个时候抬脚把他侄儿绊一大跟头。
0: 其实他是被缚的，已经抓起来了。
1: 对
0: 呀、啊，那这时候还是刚着啊。
1: 他侄儿实在是受不了了，弄了一300斤大铜缸，把他这个叔叔朱高煦给扣到底下了。
0: 嗯，
1: 然后四下里架火那烧去了啊，他干这事儿了。
0: 嗯，这都发生在紫禁城里头。
1: 没错。
0: 嗯，
1: 啊，这是我们说的于谦，他做过这样的事情。
0: 我们说国祚267年的明朝啊，有16个皇帝，但是有17个年号，就是因为有一个皇帝呢，曾经被瓦剌给掳去了，然后呢又杀了个二进宫，所以他有2个年号。那这段时间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发生了夺门之变，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就是于谦，还有北京保卫战，其实这和他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关于于谦和表背胡同和我们历史上明朝时期的北京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聊。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2: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3: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2: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3: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2: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4: 明代的，
5: 多大这个肉？
3: 睁着眼睛啊！
2: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3: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2: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风。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继续骑行长安街，我们来到了和长安街平行的一条胡同，叫表贝胡同。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我们骑行在这个表贝胡同哈、在西表贝胡同的中段，在马路的北侧还可以进到于谦祠、我们说于谦啊，对于明朝历史的发展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上半时段说到了这个土木堡之变，包括夺门之变，包括北京保卫战，其实和它都有关系。咱就先说说土木堡之变啊、
1: 好啊，
0: 历史上你今天想来都非常奇葩的一件事啊。
1: 谁也没想到明朝大军居然在一次意外当中几乎全军覆没，
0: 谁也没有想到皇帝被人掳去了。
1: 对呀、而且主要官员基本上大批量被掳，整个这个明朝当时的兵丁当中的精锐部队基本上也被掳或者死掉了啊，整个部队等于就是被消灭了。那么这件事情我说出一个意外，因为在当时啊，蒙古势力打方之后呢，实际上留存了北元。
0: 对、
1: 北元后来分裂了，你知道一分家吧，他的力量肯定就慢慢在消散
0: 瓦解了。
1: 对了，然后就出现了我们很出名的叫做鞑靼人和瓦剌人。其中瓦剌呢实际上力量呢有一定力量，但是还没有强大到颠覆大明王朝的程度。他的所有的进攻都属于是那种背后面给你个阴招啊、损招啊，像这样的啊，背后来一刀啊，像这样的这个
0: 措施，就不是大规模的夺取政权的战争，而是袭扰。
1: 对了，他都没想着能把这个大明朝皇帝逮起来，他想的打秋膘不就得了吗？
0: 哎呀，这是简直是天上掉下个大馅饼了。
1: 对呀、所以当时的这个瓦剌人的军事领袖也先根本就没，就是手足无措。这个时候到底是打北京城还是不打北京城，这个时候他脑子里还没想明白呢，
0: 就突然间，他就太突然了，
1: 太突然了、咱们的这个大明王朝实际上他也没有准备皇帝被掳是什么情形。
0: 对，就是御驾亲征以前是有的，那个时候明英宗朱祁镇啊才20出头，
1: 对，
0: 他也是哎呀这个年轻气盛嘛，再加上哈、就是咱们历史上说他旁边有一个王振
1: 啊，
0: 当然了，你历史后来写，你不能说明英宗年轻气盛，然后把这事儿办砸了，你只能说王振撺掇他去的，
1: 对，
0: 是吧？王振就是一个顶缸背锅的主，
1: 对，
0: 你现在留下了智化寺，大家可以去去。
1: 没错，所以呢，我觉得啊，这个于谦在当时他是有战略头脑的，他有什么战略头脑？他明。

0: 败大明王朝的财政经济、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各方面水平，到底和野先他所领导的这个瓦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差啊，是他们多差。我们当时没那么差，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呀，皇帝突然被掳，这个时候朝堂之上可能就乱作一团了。

0: 皇太后，这就是孙太后。
1: 嗯，
0: 她必须要最后做决定，到底你是把原来的皇帝怎么给他赎回来呀，还是我们说要换一个新皇帝呀，这些事儿她得做决定。她的这个遗旨下了才作为最重要的合法依据。于谦呢，他当时和满朝的文武一起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孙太后这位能够最终拿主意的这个太后，他呢实际上是把朱祁镇啊被掳的这位明英宗的兄弟成王朱祁钰给推到前面来了，让他去主持这些探讨性的工作。
1: 哦，他主持工作，
0: 他主持这事、
1: 啊、当时他的身份是他作为藩王，他那时候在北京吗？
0: 他在北京，他没有出北京，也就是说我们在明朝历史上不是每个藩王到一定岁数一定要就藩的、
1: 哦、
0: 可能有些藩王还留在北京城里面。明朝末年的时候，天启年间，崇祯皇帝他也没就藩、
1: 哦、
0: 他也在北京城里待到，对吧？到、
1: 也不是所有的皇帝到时候都就藩哈。
0: 没错，就是这些王爷 不一定都过去、嗯、主持这工作的时候呢，当时朝廷里面有大臣，像这个徐成，后来改名 叫做徐有贞、
1: 嗯
0: 啊、他就说一定要南迁。他说南迁，于谦坚决否定南迁，说南迁是因为这个徐成啊，后来叫徐有贞的这个大臣，他觊觎以前的历史教训、历史经验，你要是南迁的话，当年北宋王朝徽钦二宗不南迁，可能他们就被掳了，他要南迁的话可能就不被抓起来。
1: 嗯，
0: 啊，他有这个想法。于谦是明白大明王朝的整个实力的，
1: 就我们还不至于南迁。
0: 对了，我们现在要是南迁的话，真的北方地区又沦陷了。
1: 对，就等于放弃了。
0: 对呀、啊，当年明成祖朱棣为什么一定要天子守国门跑到北边来，是因为要把北方地区牢牢地控制在大明王朝的手里。现在你来一个南迁，等于我们丢掉了几十年的基业。
1: 对，你放弃了你自己的有利阵地。
0: 没错，所以于谦坚决否定。那么他否定的同时，这个时候呢，你说光否定这个皇帝能不能赎出来，皇太后孙太后和这个被抓起来的明英宗的夫人皇后两个人拿出了大量的钱财、嗯，提供给了野仙，他们认为可以赎人，
1: 就是我用钱换人，用钱砸。
0: 但是呢，确实没有换回来。
1: 那我能换吗？你给我越多的钱越好，是不是？
0: 就是、啊、
1: 我要的也不是钱呀。
0: 就
1: 哎，多问一句，这个孙皇太后是谁的妈妈？
0: 孙皇太后啊，她是这个明英宗朱祁镇的
1: 亲生母亲，
0: 嫡母。
1: 哦，
0: 嫡母，
1: 嫡母。
0: 所以从这儿，
1: 这个朱祁镇和朱祁钰，他等于说同父异母的。
0: 对了，
1: 兄弟，
0: 没错、哦、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朱祁镇他的命实际上是对于母亲来说是第一位的、
1: 嗯、
0: 一定要赎回
1: 儿子呀。
0: 嗯，但是你现在不是那时候，野仙真的是把明英宗当做自己一棵摇钱树了，每次都可以摇一摇，甚至于都可以把兵带到北京城附近，
1: 对，
0: 逼着明朝政府投降。
1: 他不叫叫门皇帝吗？
0: 哎、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因为把皇帝来了，然后敲城门，你们开，你们开，这，所以这个后来也没办法，就不问是城里的老百姓，还是于谦，还是这政府官员、朝堂里的官员，都受不了了。
0: 对的，
1: 就我不能把你接回来，你老这么敲门，我给你开了门，人家敞开大门，人不就进来了吗？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其实还没有牵扯到到底谁接位的问题啊，这皇帝能不能赎出来，现在还是一个问号呢，未定之天呢。
1: 嗯、
0: 但是呢，野仙的大兵很快就到了啊，因为他这时候就叫门来了。
1: 嗯，
0: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于谦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啊，他从一开始的兵部侍郎提升到了兵部尚书。
1: 对，
0: 那么这
1: 从二品变成一品了。
0: 对了，他这个时候做的决定就是一定要从四下里去调兵勤王啊，这是中国古来啊，中央王朝如果四下里兵丁不够的时候，一定要从周边地区调强兵悍将来这儿去勤王，这是必须要做的。可问题是粮草怎么解决？打仗首先打的是粮草，打的是后勤，打的是供应，你粮草怎么解决？这是一大问题。
1: 嗯，
0: 当时北京城附近不是没有粮草，北京城里面粮草有限，但是北京城附近是有粮草的，这就是著名的通州大营。通州这个地方占整个咱们的京杭大运河的粮草的六成、
1: 哦、
0: 只要京杭大运河把粮草运过来以后，六成放在通仓，
1: 嗯，
0: 通州仓啊，然后四成运进北京城。这么多的粮草在城区之外，如果野仙大兵先走一步来到这里边的话，所有的粮草不是被烧，可能就被拿走了，
1: 就是给你劫了呀。
0: 对了，
1: 人先去你东边了。
0: 我们现在自己还没有足够的粮草呢，他先把粮草给我们劫走了，等于他要胜中又加上一筹，
1: 嗯，
0: 我们就完蛋了。所以当时呢，于谦想的特别清楚，如 果要是有各地勤王的兵，我先支配你三个月到半年的粮。我
1: 你要来了，我就先给你后勤保障，
0: 对，
1: 给你粮草。
0: 可是这个粮我不能直接给你，
1: 嗯，
0: 你们直接去通州的粮仓自取
1: 啊，领去。
0: 反正那个粮是足够的
1: 啊，
0: 你们要领的话，你们就把它领出来，领出来半年的粮食就是你们的了。
1: 哦，
0: 你要是能有这个足够的车马力量和人力，能够多扛多领，多领出来的我有赏钱
1: 啊，
0: 这多痛快！
1: 就是你给我运到城里头，我们那时候所谓的城是内城吧？
0: 咱们那个时候啊，实际上
1: 还是皇城，
0: 北京城就是我们进到现在的内城，
1: 内城是吧？内城，内城，
0: 外城还没修呢，
1: 那没有，那是嘉靖年间的事儿了。
0: 对啊，那么这个事儿啊，说完了以后，那你说这个粮食能不能咱们说最快速运干净了？其实这个于谦还打鼓呢，
1: 嗯，
0: 所以于谦其实还有措施。什么措施呢？北京城里面的官员，包括驻守北京城的兵丁，也需要粮食。
1: 嗯，
0: 北京城里搁了一部分粮食，那部分粮食不一定能够用，所以呢，也给官员和兵丁给了他们一个时间，就是我可以拨给你们，提前拨给你们三个月到半年粮食。这个粮食也是放在通州，你们去通州取，取过来就是你们的。这粮食如果没取过来，你就饿着吧。
1: 对，就是把运输粮食的成本政府不承担了，
0: 对，
1: 你可以去取，免费的让你取，
0: 没错，
1: 你取回来其实就等于说我把它运回来了，
0: 对了，
1: 嗯，
0: 甚至于还有一部分啊，从通州进北京城的一些来往的商户啊、民众啊，你们要是能够运一部分粮的话，那么政府还要给你们相应的款项啊，给钱，
1: 哦，
0: 这么些措施出来以后，时隔特别短的时间，粮食全部运走
1: 啊，都运到城里了。
0: 真聪明啊，这就是于谦当年做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呢于谦还有一个就是也先大兵带着皇帝一块来了，
1: 嗯，
0: 来了以后呢到处叫门，叫门的时候呢你这门不开啊，无论怎么求怎么说，好听的不好听的全说了，反正于谦跟指挥明朝的这个守军就坚决不开门，
1: 就不因为你是皇帝我们就给你开门，
0: 对，而且于谦当时还做了一个决的，于谦绝不投鼠忌器
1: 哦，说哎呦，我们皇帝在哪头了，我可别伤着他呀。
0: 哎，皇帝如果在这儿叫门，我不会说开炮啊，去这个射放箭啊，去把皇帝给射杀了，
1: 嗯，
0: 那是不可能的，嗯，只要他的兵往回一撤，往后一走，马上我们就打他。
1: 对，这就主动了嘛。
0: 对，
1: 你如果投鼠忌器的话，那对方就抓住你这个弱点了，没法打了，这是
0: 没错，
1: 那不就人质吗？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这么一来二去啊，他实际上给了这个野仙的部队和野仙本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示
1: 信号。
0: 对了，就是皇帝不值钱了。
1: 嗯
0: 啊，我们可能要立新军，反正立不立的那在我们，但是你们手里的这个人质实际上你们当不了摇钱树使用
1: 了，对，我们已经不开儿了就是那人质没有价值了，啊，
0: 对的，
1: 你们撕票我也不在乎
0: 没错，所以呢出了这么一系列问题的时候，北京保卫战的情形就可以迎刃而解，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情形之下也存在着一个要立新皇帝的问题了，
1: 嗯，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

0: 是也有想法，是不是要把咱们说的明英宗给重新给他弄回来以后，让他继续那什么？
1: 嗯，
0: 甚至于还有想法，就是让明英宗的儿子，那说是小太子，
1: 对
0: 啊，让他赶紧接位吧。接位之后，我们这个把他管起来。但是呢，想来想去，到最后还是决定让一个国有长君，
1: 嗯
0: 啊，还是让明英宗的兄弟成王朱祁钰，让他来当家。
1: 就相对成年是吧？有自己的这个主观判断能力，而不是一个孩子。
0: 没错，那么这件事儿必须要得到孙太后的完全认可。
1: 嗯，
0: 结果就给这个孙太后做工作，也是软磨硬施
1: 啊，
0: 各种工作都做。
1: 这于谦的口才又发挥出来了。
0: 哎，对，到最后的时候，哎呀，没辙了，让他当吧。所以呢，这个孙太后到最后同意，因为这个孙太后同意太关键。
1: 嗯嗯嗯。
0: 所以呢，我们能知道于谦，我们说他力保着
1: 景泰皇帝
0: 成为景泰皇帝。嗯，但是呢，他的合法性来自于孙太后的授权，
1: 就人家皇帝亲妈。
0: 对，
1: 嗯，
0: 后面的历史发展实际上都是有一套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于谦在后世的一系列问题当中的取舍。怎么叫取舍呢？因为咱们说了，这个景泰皇帝就是弟弟朱祁钰接了哥哥的位置，哥哥后来就被放回来了。
1: 嗯，
0: 放回来以后，是不是就赶上一个赵构式的难题？因为早年间宋朝的宋高宗赵构最担心的是徽钦二宗被岳飞救回来。
1: 他回来我干嘛呀？
0: 对呀，这不就成了一个到底最后谁有合法性的问题了吗？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景泰皇帝朱祁钰也担心哥哥朱祁镇被重新放回来以后怎么办，到最后必须囚禁他啊，不囚禁他不行啊，这是比杀要稍微轻一点的这种惩罚措施了。嗯，对于于谦来说，于谦是坚决要求把他释放回来的。啊，就坚决要求赢回来。朱祁钰都直接就跟于谦就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了，他回来我地位可能就不保了，我怎么办呢？这话说完了以后，于谦要安抚朱祁钰，就是景泰皇帝，跟他也说了一系列的宽心的话啊，说咱们把他迎为太上皇啊，我们要把他这个非常好，好吃好喝好穿戴，让他踏踏实实的让他养老就可以了，其实年岁不大，那么在这种情形怎么怎么样。那么后来呢，这个朱祁钰景泰皇帝当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想着我的儿子当不了我的继承人，
1: 嗯，
0: 还继续由我哥哥的儿子当继承人，这事儿可能不太好，
1: 还得我的儿子。
0: 对了，所以呢，这个

0: 这个景泰皇帝自己个人处境，到最后的时候他很两难的时候，到最后他勉强同意换太子。
1: 他勉强同意。
0: 对了，后世有学者评价，或者有这个评论者评价说，这个于谦当年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其实啊，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人为于谦进行辩解，说你看汉高祖刘邦当年要把这个吕后的这个儿子啊，后来的汉惠帝啊，他的太子位换掉，换戚夫人的孩子，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件事情连非常重要的功臣和谋士我们都能知道的张良说话都不管用，张良得请出四个老爷子啊，然后才能

0: 咱们叫奖赏群臣，于谦是奖赏什么我退什么。
1: 就你这个想法我是不认同的。
0: 哎，但是呢我没办法，我必须要同意你现在的这个抉择了、可是呢你的这个想法不代表我的想法。这个事情做了以后又隔了一些年，景泰皇帝不行了，
1: 他的儿子死了。
0: 哎，
1: 就天不与寿啊，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对他造成重大打击。
0: 对了，
1: 就是你这个脉跟脉你延续不下去了。
0: 对，
1: 你换的太子挂了，然后他自己身体也特别不好。
0: 是，换了太子之后太子没了，太子没了以后还要重新再换回来，这个换回来就等于承认了景泰皇帝一直扣着的他哥哥的合法性，而景泰皇帝本人又重病。
1: 对，
0: 在这种情形之下谁都能看明白，当哥哥的或者当哥哥的这个儿子一定是未来的皇帝。
1: 是的，
0: 于谦是不会逆这个历史大潮而动的，因为他如果要逆这个大潮而动，第一个他找不到一个新的皇位继承人，第二个他如果这样的话是得罪了孙太后、孙太后是所有这些事情的一个合法性的一个出发点，再有一个他得罪了英宗和英宗的孩子，未来的皇帝、全得罪了，对于谦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所以于谦呢他掌握兵权，可是他居然默认了夺门之变。
1: 哦，他默认了，
0: 他是默认的。可是呢他的对尖儿是夺门之变的主要参与者石亨也好啊，或者徐有贞也好，是他的对头，这个对

0: 家的那个石灰银，你说这个时候他受的那种煎熬，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所以你了解就是明代皇帝的这些历史啊，他们的人生际遇啊，你觉得其实非常有意思。我们说到这儿了哈，这是告一段落了，夺门之变都发生完了，然后这个朱祁镇从东华门进去之后就重登皇位了，年号叫天顺嘛，
1: 没错。
0: 我们现在就是去这个东便门，我们看那个东南角楼，那是朱祁镇在天顺年间重新修建的，
1: 对的，
0: 后来留下的。而且天顺皇帝还废掉了明代之前一直持续的殉葬制度，
1: 对的。
0: 而且咱们再往后延一下啊，就是天顺皇帝朱祁镇的儿子成化皇帝，因为他从小他就生活在恐惧当中，他曾经是太子，然后废了，又变成后来又变成太子了。他从小缺乏家人的呵护，没有父爱，没有母爱，所以后来导致他成年之后，他爱上了一个比他大17、18岁的万贵妃，而且就一直就是这一个万贵妃，然后接下来的历史就更有意思了。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土木堡之变，这个北京保卫战，夺门之变啊，这些其实都和我们今天聊的我们骑行的这条胡同，就是西表背胡同中段的于谦祠的这个男主有关系。这就是历史上的于谦。
1: 没错，这个于谦呢被杀的地点呢是在西市。老的明代西市，今天说起来是当年明代刑场，它在哪儿呢？有的北京的历史方面研究者认为啊，是在咱们现在的西四路口的偏北一点儿，一直到西四北三条东口的外面这片街区啊，这个地方呢，于谦在这儿去世的，然后呢，袁崇焕在这儿去世的，还有一些咱们说
0: 就是都是在这儿执行的，
1: 在这儿执行的。那么跟它相对应的呀，是我们说清代中期以后的刑场，那个刑场是在菜市口。
0: 对，
1: 好多朋友说了，清朝、明朝是不是菜市口都是刑场？不是那么回事儿。明朝的刑场在西四，清朝的刑场是在菜市口。而这两个地方还有一点特别关键的，这两个地方和我们长安街的西长安街，现在西长安街有一个地方叫民族文化宫，旁边有民族饭店。这片区域呢，老年间实际上是早期的刑部。兵工刑吏户里六个部门，这是刑部，刑部它的牢狱，还有刑部它的相应的一些衙署机构所在地，
0: 在西边。
1: 这个刑部的地点和菜市口与西四相应，成了一个三角形。所以我们说整个西边这片区域实际上是生杀的一个核心地点。
0: 对，西嘛，秋天主杀伐的，
1: 对，
0: 是所以都在西边，因为东边是万物生发、朝阳升起的地方，所以咱们春天不干这事儿。
1: 对呀、
0: 是不是？我那天在书上看到一句话，他说：“当故人逝去，历史缄默，还有建筑在说话。”表背胡同我们今天走的时候可能完全是新的建筑了啊，就是物也不是原来的样子啊，人你也看完全看不到了。
1: 没错
0: 啊，我们能够留下的这个我觉得建筑上给你的支点，就是我们现在东边的东表背胡同二号的古观象台和西表背胡同中段的这个于谦祠。
1: 没错
0: 啊，由这两个点定位，那么这条胡同就还在啊，那些人和故事我觉得大家就能想起。
1: 没错，太对了。
0: 特别感谢高深能够光临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
1: 我是高深，
0: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我们再见，
0: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儿。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大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花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成都大学用问卷调查为新生匹配室友，其实呀，就是利用了大数据算法推荐为新生匹配室友。今天呢，小花、小柱、大磊也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的。
3: 怎么好啊？
2: 推算法给我呗。这个
3: 什么样的算法你就高兴了？
2: 可新的呗。
3: 没说一全是废话。
4: 哎，你这个不是找室友，你这是找对象。
3: 不是小花，这个有时候啊，在一起，尤其是这个同学也好，是室友也好，需要性格的互补，互相迁就。
2: 我净这么多年迁就别人。
4: 哎呦，
2: 你可不知道。
4: 哎呦喂，
2: 哎呀，
3: 我太
2: 受的这个苦啊，
4: 都是我们哥俩救人呐，你净迁人了。
2: 救人便是自救啊。
4: 不是，你说这话你自己不后怕吗？
2: 哎，咱仨反正住不到一屋。
3: 那肯定的。从性格呀，从性别都住不到。小花宿舍都是四个你这样的人，天天就是吹，
4: 嘿，好家伙，
3: 互相比赛吹牛。
2: 哎，我们这个性格叫社牛，就是，你说错了一个字儿，我呢就当你一字之师吧。
3: 你干嘛？咱说你们宿舍四个都是你这样的，
4: 长得漂亮，家庭条件好，追你的男生多，
3: 好，天天这

0: 它筛查完了怎么分有很大的问题。
1: 你是不是不能接受新鲜食物，保守落后了？
0: 我主要不能接受你这四个人这一屋里都不言不
2: 了，姐儿仨都是这个三个脚踹不出个热格来，哎，碰上这么一个，一天都不蹦出一个字儿的，
0: 就谁也不说话，这哪成啊？
2: 听见隔壁店，我这屋一点声都没有。
0: 那屋听着小花，你瞧我这长得漂亮，这屋哈嘎嘎嘎嘎的乐都不带出声的。
1: 这是大数据筛查的其中一个因素
2: 哦，
1: 就社牛还是社恐？你还有呢？比如说早睡还是晚睡啊？
0: 你说早睡跟晚睡那能搁在一屋吗？肯定不行吧？
1: 有进步，经过我的开导啊，还真有进步。
2: 这是他实在是脑子没转过来，
0: 这一屋都是早睡的，然后好家伙六点钟就熄灯。
1: 好啊，
0: 好什么呀，
1: 六点钟太夸张了，你比如说11:30
0: 啊
1: 熄灯了，
0: 好，
1: 这就不会互相影响。你知道好多的矛盾就是来自于这个早睡晚起之间的矛盾，小事儿吧，看着是小事儿，矛盾那个，
2: 哎呦呵呵，
1: 你王大磊晚上10:30就上床了
0: 啊，
1: 你们室友有一个2点钟
2: 起床的，
1: 哎，打游戏，
0: 他只要不出声我能接受，他戴耳机呀，
1: 啊，对，
2: 但是激动啊，
1: 你住他下铺他住你上铺，
2: 对，然后他就这
1: 打完游戏后他蹬那床，
2: 嘎嘎嘎嘎
1: 嘎嘎，
0: 我让他下来我上去，
1: 他下来你上去，
0: 哎，
1: 行，
2: 对，你顶头那铺那位呢打呼噜，
0: 我头冲那么不就行了吗？
1: 行，冲那边，那边半夜吃螺蛳粉这个味儿的
0: 小花，哎，
1: 直钻你的鼻眼，
0: 你这个说的都是你把我扔绝地了，
1: 哦，这些都是
2: 你还准备反击呢，
1: 筛选的条件，一个晚睡的就能把你打败，上厕所不开门上厕所吧，得男生还粗心大意，嘣，回来了，嘣，
0: 这个我就让他找房搬家了，老扔靴子我受不了，
1: 人家不搬家

0: 的话，你说到社会当中，你漂亮人跟你合作，哎，这个你到时候避免不了遇到这种，那怎么办？矛盾冲突怎么解决？你解决不了了就，
1: 那你就使劲当经理，争取一人一
0: 物。我觉得我不是当经理，
2: 你当副经理都得跟办公室主任俩人一屋，必须当正经理一人一屋。
0: 我说他要自己睡，
1: 多快乐啊！
0: 那可能是大学期间养成的吧。
1: 当然这个有点跑题啊，主要是小柱带的。
2: 你说没法跟他一屋睡吧？
1: 谁给你一屋睡啊？
0: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错误不在我身上。
2: 哎，
1: 所以这个学校设置八个问题，就调查大家是否有抽烟的习惯，是否有洁癖啊，是否打呼噜，是否玩网络游戏，是否早睡早起，甚至细节到是否接受榴莲、螺蛳粉等等异味食品。
0: 调查是没有问题，还是那句话，调查完了，那他这问题怎么分呢？
2: 对啊，再说这问题，你比如说这学生啊，接受榴莲不接受螺蛳粉，喜欢早睡吧，还要坚决晚起，然后呢，这个不打呼噜吧，他说梦话，你说这个怎么分呢？
1: 他这样啊，情况比较复杂的，他系统呢设置了一键自动选房和手动选房两种模式。一键自动选房呢，就是大数据的自动分配。手动选房呢，就需要完成选择楼栋啊、房间号啊、选择床位三个步骤，点击提交才能选房成功。
0: 好像火车票的意思是
1: 啥？
2: 那就是你选上铺、选下铺，选离走廊、离楼道近呢，还是离楼梯近？

0: 包括你了，这三个人你们相近的，剩下那三个你可意想不到。
1: 来了一个爱吃榴莲螺蛳粉的，来一个睡觉打呼噜的，来一个晚睡不起的。
2: 我当申请调剂一下。
0: 其实你是否决定入住还需要你们四个人呢私下商量，如果不愿意住在一起还可以选择跟其他同学一起。
1: 当然还有更前提的条件。
0: 什么呢？
1: 就是你先
0: 考上这个学校，
1: 考到人家成都大学的。
0: 其实啊，说到大学宿舍，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相聚在同一屋檐下，一起度过宝贵的大学时光。但是呢，确实是由于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啊，舍友之间的矛盾也多多少少是必不可少的。
2: 那肯定的呀。
0: 有家网络就大学宿舍关系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42.28%的大学生和舍友发生过矛盾。所以有人把宿舍关系分为六个层次，你曾经住过宿舍的话，就来看看你属于哪一个层次呢？
1: 最顶层，相亲相爱一家人，大家互相帮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洗澡吗？
1: 一起吃饭，一起学习，一起玩乐，睡前还聊天。
2: 我带飞，
1: 即使放假了也会约出去玩。
2: 走啊，你花钱。
1: 一个人生病了，全宿舍人照顾。
2: 再来床背后。
1: 一个人心情不好了，全宿舍同学逗他乐。
0: 就那么回事儿。
2: 下回就没这么次了。
1: 大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0: 亲。
1: 第二个层次，君子之交淡如水。
2: 哦，
1: 相敬如宾是第二层宿舍关系的真实写照。要是遇到个什么节日啊、庆典呀，也会偶尔的出去逛一逛、聚一聚、拍个照片。
2: 一起游玩游玩呢？
0: 请。
1: 啊，虽然没有像塔尖的关系那么亲密，但也算是融洽吧。偶尔也有一些小的矛盾。
2: 别往心里去啊！不要往心里去，
0: 小事一桩，
1: 很快就会化解。但是，舍友就仅仅是舍友。彼此之间称不上有多么的交心。
2: 你走你的阳关道，
0: 我过我的独木桥。
1: 第三层，瞬间就是晴天霹雳。这个层次的舍友关系就像是定时炸弹。
2: 干嘛呢？吃这么多？
1: 你永远不知道它会什么时候就爆发了。好的时候大家可以像长在一起的连体人。
2: 吃我这个，我刚咬完，这个不错。
0: 就爱吃你咬过的。
1: 干什么都是亲亲密密，形影不离。
2: 走。
1: 然

0: 连我都会说的人，你可一定小心。
1: 真是没少说你。
0: 他在我这儿净说你了。
1: 真的，我想到了，
2: 反正就是要搞小团体，交心，交心是什么鬼呀、啊？不合东西太多了，恨不得分分钟就得打起来。第六层。

0: 咱们下面听听快乐大街这一学片的快乐小学、快乐中学、快乐大学的故事吧。
1: 哎，你们看看人家这个宿舍，
2: 怎么了？什么宿舍？
3: 他们要干嘛了？
1: 瞧你们，
2: 瞧你，
3: 再瞧瞧你，
1: 住这么多年，住这么多年了，你们谁拿过奖学金？你们知道奖学金仨字怎么写吗？你看，每年发奖学金还不蔫不出处发，非得全年级的同学集中好了，当着这么多人面，他让他们扬名立万，
2: 扬名立万，真是不屑一拿。
3: 我要拿，我告诉你，哎，我要想拿这奖学金，闭着眼拿个百八十回的。
1: 哎呦，你以为拿耗子呢？
2: 你四年一年一回，你最多拿四回。
1: 都是同学，人隔壁全是学霸，我呢？我按说应该是隔壁那屋的，结果老师一个错意就把我分到咱们这屋，全都是什么呢？渣呀！
2: 不是错意，是天意。我呀，本来也是那屋的，后来因为报到晚，我一开始走那屋去，他说那同学你床在那屋，我就来这屋了。
1: 那就是给你分这屋了，说了半天。
3: 那能赖的？
1: 你就是这屋应该的。
3: 人
1: 家一天到晚玩，
2: 推门进去就看他在。
3: 没有，不是。
1: 我推门也是你在。
3: 我推门的话，
1: 没
3: 人了。
1: 我本来真不是，我就被你们俩单位了。
3: 就冲你说这话，我们也没单位你。
2: 你呀、啊，不是被我们单位了，你是被你们家庭给单位了。
1: 什么？我们家庭书香门第，那我上学的时候也是考全班前几名的。
2: 前几名啊？
3: 没考出来。
1: 前五名。
2: 前五名啊？
1: 那可不是。
2: 我还是考全班前三名的。
3: 你要这么说，我还全班第一呢。
1: 我们全市重点，你那什么学校啊？
2: 全国重点啊！
3: 我全世界重点，到我这老没词儿。
1: 你叫宇宙中心也没用。你们俩在宿舍玩牌，非叫我。你说我啊？
3: 你别玩啊！
1: 我打的还好，老赢
3: 你
1: 了。你
3: 别玩啊！
1: 我一赢你们，我这不就高兴吗？
2: 哎，他这些年啊，除了闲话没干别的。
3: 哎，我问你，大一的时候考高等数学，咱们宿舍谁分最高？
1: 我。
3: 你们两个要点脸行不行？我考分最高，我考了47分。
2: 我是47.5，你没看清，我有1.5。
3: 那行，你第一，我第二，你第三。
1: 我别人没，我那天发烧了，知道吗？发烧了没好好考，但是其他几科我明显就在你们前面。
3: 你说说。
1: 我是不愿意在你们面前嘚瑟这种事儿，干嘛呀？学得好就好像了不得似的，跟同学们这么说挤的，人家学习不好的同学伤害人家自尊心。
2: 你们挤的谁的？哎，人家隔壁屋没挤的，咱自己挤的最自己。
3: 哎，你有这能耐，你怎么不拿奖学金啊？没词了吧？
1: 那能有多少钱吗？你说你拿一个，
3: 你知道人家隔壁宿舍这四年拿了多少奖学金吗？
1: 能有多少呀？
3: 加一块这是多少吗？
1: 啊、多少钱？我就问问。
3: 四年咱四个人挣了18万，
2: 错了吧？是183,900元。
1: 真的
2: 啊？
1: 啊，是，就这各种比赛完了以后，最后就18万，仨人。
2: 对呀、
1: 啊，
2: 对呀、啊，四个人。
1: 有四个人分18万。
2: 不是分谁是谁就跟谁归谁领。你以为你要拿奖学金，我们俩还分你？
1: 哟，
3: 你啊，
1: 你
2: 哎，
1: 是
2: 你是
1: 都拿什么了？我听听，他们都拿什么。
2: 你这些年是不是对这个奖学金的概念一直不理解，以为是打盒饭的，
3: 以为让你这领救济去了？
1: 不是不是，我们家你也知道，家世特别好，家庭富裕，吃着站着，我没想什么要奖学金贴补家用啊。
2: 对对对，
1: 我跟你妈说，
2: 谁拿奖学金贴补家用？
1: 没想那个，那他们都什么奖了？
2: 人家得过那个数学建模竞赛奖。
1: 哎呦，就那建模
2: 啊！
1: 哎呀，我天哪！真耽误了，
2: 什么单位了？
1: 当真耽误了。那会儿叫我说参加这建模去，我上回真是，我本来要参加的。那天怎么着呢？早上起来喝疯了，吃煎饼外头又喝疯了，完下午就没去成。头一年
2: 这
1: 建模，
2: 这就是家庭好。
1: 哎、
2: 早上起来吃煎饼喝疯。
1: 头一年那建模叫我了，叫我着急报名啊，过马路说叭摔一跟头。
2: 我以为这给撞了，
3: 老有这寸劲儿。哎。

0: 摔一跟头，车没压你一下啊？
1: 哎，你拍点好行不行啊？头一月我没去，
2: 长脚。
1: 大前年我这么来的，我献血。
0: 那今年你为什么没去啊？
1: 是有点遗憾。嗨，怎么着呢？看演出，那相声演出啊，和这剑门竞赛冲突了。
2: 哎呦，你还。
1: 矛盾了好久，看哪个呀？
2: 那比赛不是让你看，让你参加的。
0: 他上建模那儿也是当观众啊。
1: 一来二去，总是那么这个叫造化弄人啊。
2: 你知道人家那四个人，人都是学霸，那无知叫什么吗？四霸天。
0: 哎，
2: 其中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有一姓张的，他的女朋友还是一霸天，是女霸天
1: 啊，
2: 学霸，人家现在已经拿到了那个斯坦福还有耶鲁那个通知书了，
1: 就是斯坦福也给，耶鲁也给
2: 啊。
1: 哎呦，真的，本来我也是有的，结果那天啊，我正好不在，就没接着这电话。
2: 我头回听说斯坦福电话。

0: 啊，
1: 这怎么能忙得过来呢？
2: 哎呦，你管人忙得过来吗？
1: 那他们准不打游戏吧？
0: 谁说的？人家打游戏，人家王者玩得好着呢。
1: 就是说，又得了奖学金，又建模，还有女朋友，还居然打了游戏。
0: 啊
2: 啊！
1: 他们准不吃火锅？
0: 吃
1: 啊！
0: 也就是说。
1: 也就是说，
0: 他们又拿奖学金，又建模，又得到女朋友，又打游戏，还吃火锅。你还想问什么？
1: 嘿，他女朋友真不好看，
0: 全是校花，
1: 看
0: 了腻了。
1: 就是说，他们
0: 就是说，你人生很失败。
1: 最牛寝室是个真事儿，他们一屋子都是学霸，四年奖学金一共拿了18万，而且呢，他们颜值还特别高。而且这四位学霸还获得了常春藤名校、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等学校的直博的资格。而且他们几个人的感情还非常的好，经常一起分析问题，而且他们经常还一起开黑玩游戏，而且他们的女朋友也是学霸。
0: 哪那么些而且
1: 还让不让活了这么多而且。
3: 学渣表示学霸世界实在是不懂。
1: 学渣表示别人同学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3: 学渣说了
1: 他们有女朋友了，而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拉夫劳伦夹克，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肩线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又通过女性的柔和和弧度修饰了线条，避免了过度的刻板。那么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才是拉夫劳伦剪裁的精髓。还有它的腰线，它的夹克不追求极致的那种修身，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身材稍微走样一点的也可以穿它，恰恰保留了良好的空间。但是因为良好的面料和剪裁，它的衣服的褶皱是顺着肌肉线条去分布的，所以说您穿上以后遮挡了您的小肚子，遮挡了您的白白肉，遮挡了您肯定您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2: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

0: 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脂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1: 哎，这就是他为什么要选择100%棉面料，这款立领款真的很适合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0: 是的，
1: 那么双白款它用的是自己的100%的科技面料。
0: 是的，这个面料哪怕你说你在飞行的途中把它折叠收纳了，拿出来抖一抖，依然能够快速的找回那种挺阔的这个版型啊。所以说这款这个双白的夹克一定是出镜率高。
1: 哎，如果我们经常出差的话，或者说您出席正式场合以及生活当中场合的话，那么这款双白款一定不要错过，以及非常非常适合女孩的连帽款，它是70%的棉，再加上30%的锦纶。
0: 嗯，这个棉呢是保证咱们亲肤透气和自然质感啊，锦纶增加是这个挺度、耐穿度和抗皱性的重要一点。而且呢，它具备一定的防风性能，但是不要担心，这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1: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哦，我的腿显得好长了。
0: 哎，
1: 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啊，拉夫劳伦的系列夹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和颜色尺码都很齐全。您要知道，拉夫劳伦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1100多到2990，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立领款的价格是多少？
0: 599。
1: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也是男女同款，有藏青、黑色和卡其三种颜色可供挑选。
1: 还有什么？我个人私心以为女孩穿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连帽款，价格更便宜，499，颜色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干净的白色和卡其色。
0: 哎，
1: 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是的，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嗯，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0: 是的，
1: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

0: 放心购。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说联播，小说联播。运河的那一套

0: 潘老大醒了没有啊？啊，小伙子，你是本地人吧？啊，进来嘛，啊，屋里坐。黑狗听话地向另一间房子跑去，大灰鹅跟在他的后面。门很低，门槛却很高。楚平阳低头进了屋，屋子里黑灯瞎火的。老头递给他两张竹凳子，一张坐，一张放背包，他自己则坐在靠西山墙的床上。床上被子没有叠，还挂着乌黑的蚊帐。老头赤脚穿着拖鞋，干瘦的脚踝像柳树上的瘤子。褪了色的塑料蓝底拖鞋挂在脚趾头上晃悠着。小伙子，你从哪里来啊？老头问他。楚平阳用花街上的方言回答道，我从北京来。
1: 哦，大地方哦。毛主席还在
0: 啊？在。楚平阳看不清老人的脸，只好把他当成玩笑啊。在水晶棺材里躺着呢。
1: 哦哦，那就好啊。
0: 老头抓起了烟袋，来一袋不？
1: 啊，我不会。
0: 听口音，你是河南边的？楚平阳摆了摆手，他的发梢上往下流着雨水。
1: 啊，我不是河南边的，我是花街的。
0: 这里的河南指的是运河的南岸。老头咂了咂嘴，
1: 花街的日子好过死喽，哪里还要往天安门跑嘛？
0: 说话间，那只大黑狗又跑了进来，拿脑袋往老头的腿上蹭。老头拍了拍狗的头，
1: 我就晓得他还在挺尸，是不是啊？
0: 大灰鹅也跟了过来，站在门外，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1: 你在这里干什么啊？你去下蛋，这儿不用你操心。
0: 灰鹅听话的摇摇晃晃的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间雪亮，三秒之后霹雳响了，鹅又叫了起来。屋子里有一股湿霉的鱼腥味儿，门槛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鱼鳞。靠门的墙壁是楚平阳唯一能看清楚的地方，贴了一张十年前流行的年画，左上角没有钉牢，耷拉下来，抱着金元宝的财神的微笑也因此变得有些忧伤。十年前楚平阳的家里也有过这样一张年画，他到北京已经五年多了。他告诉老人，他乘火车从北京来，火车抛锚了，他就跳下车想搭个船到对岸去。老人嘿嘿地笑了笑，
1: 啊，我姓何。
0: 哦，何伯，
1: 你到河对岸，到花街还有老长的一段路嘞。你家是花街的谁家呀？
0: 何伯，我姓初，我家先前开诊所的。
1: 哦，你爸是初三珍，大荷塘的。
0: 初三珍的大荷塘，运河上下没几个人不知道初三珍跟大荷塘的。初医生中西兼营，中医尤善，倘若没有特殊情况，银针只出三针，包你病好。这三针就是扎在合谷、行健和深脉这三个穴位上。合谷在手背的虎口处，行健和深脉都在脚上。行健穴位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深脉穴则在脚的外侧，脚外踝中央下端一厘米的凹处。根据病情，这三针在穴位的周围分毫之间游移，百病可医啊，所以有出三针的美誉。在别的大夫看来啊，这三针扎得很扯淡。人体有300多个穴位，各司其职，功能各异，你只盯着那三个地方扎，这道理讲不通啊。而出三针呢，听到这种疑问一般都是笑一笑，说讲不通我就不讲嘛，我只扎嘛，扎完了你就知道痛不痛了。一般情况下扎完了还真就是痛了。 初平阳到了北京之后，请教了几位中医药大学的著名老教授，他们也都弄不明白，只是说扎不死人。而初三针却说，对他们来说是扎不死人，对我来说是

跳下了床。啊，你等一下啊，我去叫我儿子去啊，让他送你去。他有水泵子啊，跑起来快。他说完就对黑狗喊道：啊，快快快，老二，去叫老大。出了门他又回头：啊，你就叫我叔啊，你爸爸比我大，哎，你叫我老何也可以的啊。楚平阳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老何比他爸爸小，看样子起码要大十岁。风吹日晒，脸上的皱纹都是黑的，还有点灰暗，这不是好脸色。不过从这张脸上，你还是很难看出死亡的迹象。所以当几天之后，他听说老何半裸着身子暴毙在床上，楚平阳还是极为震惊的。当然，这是后话。当初楚平阳想的就是，要是跟老何站在一块儿，他爸肯定怎么看都是弟弟。好像中医都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显老，而老了老了反倒显得很年轻，甚至还有几分仙风道骨。楚平阳的爸爸一年四季都端着泡了铁观音的紫砂壶，戴着一副圆镜框的老花镜，闲了看看古书，练练书法，从不主动给别人打电话。跟楚平阳也是如此，不打电话却坚持写信，并且是用宣纸和毛笔写，笔还得是雕好的，纸呢要半生半熟，苍劲的行楷都是竖着写的，抬头永远都是在右边，并且每次都写的是平阳我儿如晤，落款在左边，天干地支的年份，然后一个字父。这是老何第二次去看儿子醒没醒了。楚平阳能猜到，第一次其实根本不是要看儿子醒没醒，老何只不过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自己这样一个陌生人，自己的家里还有别的人在，别动歪点子罢了。那边的小屋里传来了争执声，楚平阳出门过去看看，走进老何儿子的屋里，只见这个儿子还躺在被窝里，满屋子的臭脚丫味儿，露在被子外面的脑袋像一个火鸡窝，他竟然还挑选了几缕红头发。小何的眼睛只睁开了一只，睁开的那只也是眯缝着的，嫌灯光刺眼，嘴里嘟囔着：说了不去不去的嘛，还啰嗦什么，我不去。老何在旁边气鼓鼓的：哎，人家初一生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呢啊，要不是当初啊，初一生啊，你妈妈难产，哎，哪里有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没有倒好了，早知道过成这样，我还不如那一会儿就死了清爽。你个狗日的，再说一遍，我不去啊，我就不去，不去不去。老何没脾气了，直搓手，他轻轻地带上小何的门。哎呀，儿大不由爷。20年前，老何的老婆难产，羊水都快流光了，还是生不出来，再耗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接生婆害怕了，赶紧让老何划船去找初医生。初医生来了，搭过脉，又看了一下产妇的肚子，

听了初医生的话，立刻赶往医院，跑出来一看，胎儿果然是脸朝上。这会儿雨还在下着，雷电隔三差五的就来一个，整个的天从幽蓝已经转成了灰黑，水面上无数的小圆圈拥挤在一起，运河仿佛也变宽了。老何说的他儿子的水泵子就是一艘水上摩托，系在岸边的小码头上，已经相当破旧了，白蓝相间的油漆剥落的差不多了，车头好像也改装过，用的是陆地上三洋摩托车的车头。水泵子的屁股很大，装了一个白铁皮焊成的大盒子，盒子侧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红漆字，高级日用杂货。楚平阳看不明白啊，日用杂货跟水泵子有什么关系？老何说这个儿子瞎求弄，吃饱饭就往运河上乱跑，给跑船的卖东西，烟啊酒啊方便面呀、辣椒酱啊，还有避孕套，烟酒和避孕套卖得最快。老何感慨，他都想不明白啊，在船上要避孕套干什么，他一辈子都没用过那玩意，着急了就用鱼泡泡。听老何这么说，楚平阳就笑了，老何还真牛啊，一下子就回到了避孕套的源头，最早的避孕套就是从鱼鳔来的。其实水边的人都知道，水上长途和陆地长途一样，最想的就一件事儿，睡觉，养精神的睡和跟女人睡。可能是因为儿子卖这些玩意儿，老何有点不太好意思，不停地感叹儿大不由爷，你看他染了红毛啊，这心早都不在这里了嘛，还要搬到风光带去啊！我不同意的，我才不去伺候那些假的御码头嘞。啊，何叔啊，我正想问呢，那真的御码头呢？哎呀，搬走了。哎呀，这个事情啊，待一会儿我给你讲啊。我看现在

算了。楚平阳不吭声，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但饭菜的不干净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看老何的黑手指和拿在手里的恐怕自从他老婆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洗干净过的盘子，尽管肚子在叫，可是却提不起食欲来。老何说完了又替楚平阳解围，哎呀，楚医生家的人我知道，茶饭不挑的嘛，啊，你爸爸在运河上下出诊，

我家啊，喝了一碗我做的鱼，喝了第一口，我眼睛就直掉了。他妈妈跟着一起来的，他就看他这个闺女啊，眼珠子不动，下巴往上挂啊，就问呢、啊：“石篮子哪里不好受啊？”他老婆指了指鱼汤，说：“

0: 你们这一辈子人呐，已经不会再用柴火煮饭烧汤了。四碗鱼汤下肚，楚平阳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眉开眼笑了。他觉得幸福的早晨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假如这是个标准的话，那他过去的太多的年里都是不幸福的。可是有多少人能在一个冷雨浇身的早晨让所有的毛孔都眉开眼笑呢？可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以不幸福开始每一天才是生活的常态。现在他们在船上，穿雨衣带斗笠，老何划船，楚平阳扶好搭在凳子上的背包，以防被雨水湿掉。天阴得很浓郁，看不出雨什么时候能停下，身上渐渐地凉了下来。但是他的心情很好，他在回家的路上呢。东边的天上还在打闪，雷声忽远忽近，有极遥远的闪电划过天空的时候，巨大的光穿透阴霾和雨帘，像有一头暴躁的动物在天上为非作歹。几年之前，楚平阳去东北，在夜晚的白桦林的边上，看见了远处连绵不绝的闪电，但是只看见闪电，却没有听见雷声。那闪电映照到他所处的晴朗的夜空下，如同很多只天蝉在扇动着银白色透明的大翅膀。他当时的描述是天蝉振翼。楚平阳接着问他心中御码头的事情。何伯，御码头也能搬啊？乾隆皇帝是在那个地方上的岸吗？这人都死掉了，说他在哪儿上岸啊，他就是在哪里上的岸嘛。老何顶着风雨，他划船的样子比他的那张脸要显得年轻。这个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领导们讲啊，说要让乾隆啊到繁华的地方上上岸啊，就把这御码头搬到风光带里去了。那刻着御码头字样的那个石碑呢？那几百年的破石头啊，弄进博物馆了，又弄了一块新的啊，比老的大三圈，哦，黑底金字，哦，太阳一照都晃眼。哎，进了风光带你就见到了。他们让我跟儿子也搬过去啊，当船夫，还给一间房子住。什么叫御码头船屋？还发工资。工作呢，就是把天天那些看景的人啊摇过来送过去。哎，何伯，那不挺好的吗？
1: 挺好？好个屁呀！
0: 听楚平阳这么说，何伯的脸上一下子出现了一丝怒意。

0: 从前比初平阳大六岁，从初平阳记事起，铜钱就傻，因为他的脑袋被猪踢过。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和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优秀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三李的合作，这三位主创主演呢都姓李，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李涵，表演者呢是相声名家李伟健和青年演员李丁，这是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带着年轻人。李伟健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北京曲协的主席，大家熟知的相声名家。那么李丁的捧哏在青年人当中是非常独特的，那这个段子写得也好，正好发挥了李丁的那种独特的表演风格，开头这几句您就能听出来啊。下面我们就今天抓紧来听这段催婚，这个名字就是聚焦社会现象哈，我们请

0: 哎呀，谢谢大家的掌声，
1: 感谢大家的热情。嗯，哎呀，
0: 我是李伟健，
1: 我是李丁，
0: 这是我的儿子。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
0: 情况？
1: 不是怎么儿子了？怎么？
0: 不，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这关系该公布了。
1: 这个不，您就这么突然呢、啊？我觉得大家跟我都接受不了。
0: 没觉得大伙儿接受不了啊？
1: 不是，你们想看什么呀？你们这是？
0: 不是，这很显而易见呀、啊。
1: 怎么显而易见了？
0: 你看我们爷儿俩往这儿一站
1: 啊，
0: 多像啊！
1: 不是，您这就算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是，您睁着跟闭着也没区别，这个。不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台上闭着眼睛说相声的相声演员。
0: 什么话呢？这是
1: 不像、啊。
0: 你往那一站，大家伙来站近点，大家
1: 站近点，站近点啊！
0: 你首先看我们爷儿俩这个头。
1: 那啊！
0: 一边高。
1: 啊，也是，就是你要去了我的头，咱俩是一边高，算上我头，我就比您高一头。怎么的？我这个头，我这是随我妈了，没随您。是这个意思吗？
0: 就这么说，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1: 哦、明白明白、哎。好好说了，好说了。
0: 您再看我们这个眼袋。
1: 哎呦，眼袋这我随我妈了，这是。
0: 您看我们这牙。
1: 随我妈了。
0: 您看我这眼睛。
1: 随我妈了。
0: 我怎么也随你妈了？
1: 不是，您不能随我妈，您是随您妈了，随我奶奶了，对不对？
0: 来，您再仔细看一看。
1: 咱们不要再仔细看了，再仔细看我就圆不上来了，就越仔细越圆不上来。现在这真不像啊，咱俩
0: 不像就不是爷俩了吗？那常言说得好，遗传还讲着变异呢。
1: 啊，
0: 当然了，你这属于突变的。
1: 我都变得忘了本了都。
0: 你确实忘本了。
1: 我怎么了？我
0: 都为你发愁啊。
1: 是，我理解。
0: 嗯，
1: 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0: 你要点脸行吗？
1: 我怎么了？我您说您愁什么呢？
0: 我愁的是、
1: 啊、
0: 你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
1: 哎，一对没羞没臊，您看见没有？
0: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1: 我着什么急？我有什么？
0: 你妈没催你吗？
1: 催了，今儿出门还催我呢。
0: 啊，
1: 李丁啊，一会儿演完出赶紧领演出费，要不然回头你爸又得领两份。就这人啊，
0: 你计较这个干什么呀？
1: 怎么了？
0: 再者说，演出费到了家、嗯、我不就给你妈了吗？
1: 对，你是把我那份给我妈了，您那份还在您兜里装着呢。
0: 你就为我做点牺牲，
1: 这么些年净牺牲我了。
0: 不是，我跟你说啊，
1: 干嘛呀？您怎么您不就为了您那点私房钱吗？
0: 你看，
1: 是不是
0: 都怀疑我有私房钱？
1: 本来、就是、
0: 我那是为我吗？
1: 啊，
0: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1: 哎呦，爸呗，什么时候能拿着啊？
0: 您答应什么呀？
1: 我这紧着假装没听见，您还往那儿领去？给我，您倒是给我。
0: 不是，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都给你，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1: 啊。好，我结婚、
0: 啊、
1: 你把钱给我，
0: 嗯，
1: 我转脸都给我媳妇儿，那就我受这委屈了。我就是一中介呀，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呢，我这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0: 我错了，我结婚还不行吗？
1: 你说谁老年人呢？
0: 不是，你们现在这中青年同志怎么那么大脾气呢？现在
1: 你废话，我能不急吗？我能没脾气吗？
0: 怎么了？
1: 都32了，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人家别人那32的，人家连二胎都有了，你这32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投胎，我都快投胎了。
0: 您到底想干嘛呀？您
1: 我就想抱孙子。

0: 还自己抱自己啊？
1: 别不生气，不生气，好，不生气啊！来抱孙子，抱孙子了啊！抱孙子，不生气，好不好？
0: 你抱哪孙子去呀？
1: 我哪孙子都没抱，行了吧？
0: 你要跟我哥有这功夫跟我斗的时间，你找个女朋友不行吗？
1: 我找了，我不找了吗？我把对象我都领家让你看了吗？不都？
0: 你那是领回来吗？
1: 怎么了？
0: 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别血口喷人啊！哪有租女朋友呢？我还
0: 你还嘴硬是吧？人那姑娘见面就跟我说实话了。
1: 说什么呀？她
0: 叔叔，嗯，李丁就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哎呀，
1: 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这个
0: 怎么着？感情是我儿子租来的。啊，行了，也没聊两句，扣你80，走人。
1: 怎么还拿回扣呢？
0: 什么人你是？
1: 拿什么80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爸？啊，咱们有一说一，我是不是我那天把丈母娘领家里让你看了？
0: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啊，你那是租回来的。
1: 天地良心啊，朋友们，我还租丈母娘干嘛呀？
0: 你还嘴硬是吧？我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漏了。
1: 您问什么了？您
0: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的？是，哎，漏了。
1: 这心里也太脆弱了，这个
0: 少废话，留下80块钱走人。
1: 这就160了，这就不是爸。嗯，您听我说啊，咱您别急行不行？嗯，您别急，我是不是把孩子都领家里来让您看了？
0: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1: 你不可能没租，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我那是借的，没花钱。
0: 你还嘴硬？你没花钱，兜里那孩子兜里那300块钱哪来的？
1: 我就特想看您怎么把孩子钱给扣下来。
0: 我是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1: 哎呦，这什么人呢？这个，哎呦，您年轻时候干过采购吧？您什么回扣都能拿得着啊？您别说，您还挺有底线的，就拿80，多一分都不带拿的，您看见没有？
0: 那当然了，我们内部有规矩，最多提26%。
1: 您行了，您行了，您行了，
0: 我们这叫童叟无欺。
1: 您别安这好词了，您还童叟无欺呢？您，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找对象，就为你这事儿，我跟你妈可没少吵架。
1: 您们吵什么呀？
0: 我觉着你到现在搞不着，找不着女朋友全赖你妈。
1: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0: 小的时候他妈就不让跟女孩子接触，幼儿园的时候只要跟女孩子一聊天，马上他妈就把他蹬走。
1: 对，是那主要是我妈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0: 那女人一说话都大老虎小蜥蜴，没发怒。他连话都多不叮嘱，他能伤害你什么呀？他，
1: 您先把舌头捋直了，行不行啊？
0: 好容易上了小学了，拉着女同学一块儿回家，他妈又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拉着女孩做阴凉，你就是个小流氓。
1: 我妈就希望我打根儿上就得正。
0: 到了中学了，给女孩子买个零食，他妈又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拉着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流氓劲儿。
1: 我妈是怕耽误我学习嘛。
0: 到了高中了。约女孩子看个电影，他妈还说呢，拉着女孩看电影，你流氓外带不正经。
1: 我妈是曲艺团唱快板的吧？是，怎么这小哲张嘴就来呀？他妈，
0: 我告诉你。

0: 会呀、啊，上医院看看吧。
1: 我没病，奶奶。我上医院干嘛呀？我
0: 你不是说你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1: 我基因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啊？怎么突的？我没病啊！
0: 你没病，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
1: 我找女，我不是说不找女，
0: 你都辜负了奶奶对你的一片心呐！
1: 这
0: 小的时候都是奶奶带着呀，我一岁的时候这么高、嗯、啊。嗯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就给你唱啊，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啊，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啊，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烟儿，三岁的媳妇儿你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啊。
1: 奶奶您先给我来一屁帘再唱行不行啊？这么冷的天我有点馊的慌啊。我
0: 系上屁帘
1: 、我也不听、
0: 啊、
1: 我
0: 不、啊、听奶奶接着唱啊。哎呀媳妇儿先出犄角好处、啊、
1: 那是蜗牛，这是您把这屁帘给我放下行不行啊？我紧着说馊的慌，你还往我往起撩着。
0: 你四岁的时候奶奶也唱啊，
1: 又唱什么？
0: 小小子儿坐门灯，
1: 怎么又唱回来了？又我们三年是一个轮回是不是？奶奶我小时候你不唱点别的吗？就唱媳妇儿呢。
0: 那不是奶奶就希望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1: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还有家有业呢。
0: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带的挺好的，怎么交到你爸手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就
1: 我爸不是把裤裆给我缝上了吗？
0: 全赖你爸。
1: 不赖我爸，您别怪我爸行不行？那家里边那都是我妈说了算，那都是。
0: 哎，你妈我可不敢说。啊，我说一句，她有一万句那盯着我呢。
1: 对，是我妈是唱快板的吗？都是。
0: 小子，你没结婚，你不懂啊。
1: 那、
0: 啊、
1: 怎么了？
0: 婆婆跟儿媳妇打架呀。
1: 啊。
0: 那没有皮肉的伤啊。
1: 那不还行吗？那不。
0: 全是内伤啊。
1: 哎呦，都赶上网络暴力了，这都、哎、你谁都别赖、嗯、行不行啊？奶奶这我代表我们大龄青年我说句话行吗？
0: 那说吧。
1: 你看您们这老天天催我们结婚，我们要真听您们的，我们草草找一对象结婚，回头不幸福怎么办呀？对不对？那老话怎么说的？强扭的瓜不甜呀，是不是？但是奶奶您放心了啊，这也就是没好瓜，只要有好瓜保证不让他跑喽。鼓掌呀。你不鼓掌多尴尬啊！这个地方
0: 说的还真好。
1: 当然好、啊、
0: 奶奶这儿就一好瓜、啊、哎，前两天我看见一姑娘
1: 啊，
0: 哎呦，我就想给我这孙子介绍介绍。
1: 什么姑娘、啊、
0: 长得可漂亮了、
1: 啊、长得漂亮。

0: 那叫
1: 迪丽热巴
0: 啊，对对，迪丽热巴是的，
1: 长得漂亮。
0: 哎呀，我都加她微信了，我就拿她当我孙女了。
1: 哎呦，这么亲呢？
0: 孙媳妇儿啊！
1: 哎呦
0: 嚯！哎呀，而且这孩子心肠好啊。
1: 是吗？
0: 嗯，每周来得给我干家务活，陪我聊天啊，给我讲故事。
1: 哎呦呵，
0: 讲那个什么《三国》《列国》《西游记》啊，还有那个《水浒传》啊，还有那个，反正吧，讲了好多。
1: 您是找了一个说书的，是不是？还是找的曲艺团的，是吧？
0: 什么叫说书的？人临走的时候还给我放下两盒那个紫金还魂丹呢。
1: 放什么玩意儿？这是还紫金还魂丹？
0: 我可不白拿啊！我给他300块钱。
1: 您遇着卖假药的了，奶奶？
0: 什么卖假药的呀？
1: 您听着，什么东西？紫金还魂丹
0: 啊？对呀。
1: 好家伙，这煤炭老君炼丹炉都出不来这产品呀，都。这什么呀？这你不浪费钱呢吗？这个
0: 怎么叫浪费钱呢？钱可没浪费。
1: 没浪费吗？
0: 我把这还魂丹呢，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1: 那好喝得了吗？
0: 好喝不好喝不知道啊，反正喝完了据说有副作用。
1: 有什么副作用啊？
0: 你爸爸喝完了这还魂丹呢，
1: 怎么着？
0: 老想投胎。
1: 哎，你别说了。

0: 哎呀，谢谢谢谢大家，
1: 各位别鼓掌。但凡我跟伟健老师会第二段，我是这个，我是。
0: 这个
1: 怎么办呢？
0: 这个特别好啊！你看这个李丁啊，
1: 嗯，
0: 这个是一个特别能够创作的演员，
1: 也不敢当。
0: 哎，这个节目主要是他写的，
1: 嗯，没
0: 写的好不好？确实好。
1: 谢。
0: 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吗？
1: 为什么这么好呢？
0: 因为他到现在38了，单身。
1: 谁说38
0: 啊？
1: 37。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大。
0: 敬畏事业考虑，
1: 是吧？
0: 我们这儿有很多都是这样。
1: 嗯，
0: 你像我们那个报幕那个小伙子，
1: 嗯，
0: 啊，那个
1: 小伙子，对
0: 啊，那个
1: 叫徐涛，对，徐涛46，今年
0: 对，
1: 也没结婚呢。
0: 啊，我们这个报幕这女孩千惠
1: 啊，
0: 啊，
1: 嗯，也40好几了。
0: 对，
1: 您看这不按词儿说是谁意思是吧？
0: 他们为什么都这个老大不小了这样一个状态？
1: 为什么？
0: 主要是为事业。
1: 对，
0: 为事业。
1: 当然，要是北京曲协的主席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更好了。
0: 所以下一步我们准备办一个婚介所。
1: 哎，
0: 其实大家爱听相声，我明白。
1: 嗯，
0: 都喜欢我们这个艺术。
1: 是是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呢，对演员，
1: 嗯，
0: 应该说都是一种厚爱，
1: 啊，对对，抬爱咱们。
0: 哎，这个演员，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词儿，
1: 嗯，
0: 讲老实话，
1: 嗯，
0: 上台之前还在使劲的背，因为这个新词儿啊，总是在改。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这个演员就是精力特别的集中，
1: 嗯，
0: 集中是不是好事啊？好事，
1: 嗯，
0: 因为他不忘，
1: 嗯，
0: 啊，但是过于的集中也出问题。
1: 嗯，
0: 有的时候这真要是出了错，自己都体会不到。
1: 我应该在哪儿说句什么话，伟健老师？我现在跟旁边就跟个电线杆子一样。
0: 你不用说话，
1: 我这个没有我的事儿，我明白了。
0: 对，你就是聋子的耳朵。
1: 我是配的，
0: 哎，
1: 我是
0: 娶媳妇打分，
1: 我跟着凑热闹。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就站着就行了。
1: 哎，我站着，
0: 好吧？
1: 哎，
0: 你看这个演员过于的，
1: 嗯，
0: 精力集中，
1: 嗯，
0: 也不行。
1: 哎。
0: 有一个现代京剧大家熟悉，
1: 嗯嗯，
0: 叫智取威虎山。
1: 哦，这杨子荣那个。
0: 对，里边有这么一段，杨子荣打进匪窟，
1: 哦，
0: 打进去之后跟坐山雕有一段对白，
1: 嗯，
0: 这个对白大家都熟悉，
1: 嗯，
0: 应该是这样，嗯，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防冷涂的啦。这时候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杨子荣也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两盏灯。
1: 哎，
0: 八大金刚站边上喊，好啊，好枪法，哈哈哈哈。这段应该这么演。
1: 哦，
0: 可是这一天呢，
1: 嗯，
0: 演坐山雕这位啊，中午喝了点酒，
1: 哎呦，
0: 喝的有点高，
1: 微醺了。
0: 哎，
1: 嗯，
0: 到了晚上演出，这酒劲儿还没过去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虽然这脑袋是晕的
1: 啊，
0: 心里是清楚的。一琢磨，我今天可得看住了，我这词儿，千万别出问题。
1: 对对对，
0: 我要一出问题，别人一闻见我酒味儿，那非得批评我不可呀。
1: 肯定舞台事故了嘛，就是。
0: 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精力过于集中了。这一集中出错了，
1: 我现在也很集中，
0: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了，
1: 嗯嗯，
0: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黄什么，
1: 嗯，
0: 杨子荣一听这词儿不对啊，应该是红什么呀，怎么上来就问我脸黄什么呀？
1: 对呀，
0: 一闻，哦，喝酒了，
1: 闻出来了，
0: 你喝酒能不出错吗？
1: 嘿，你
0: 这肯定是把两句说颠倒了。
1: 哦，
0: 他一想，你说颠倒了，我也按照颠倒的说吧。
1: 嗯，
0: 防冷涂的蜡，怎么又黄了呢？
1: 不白问了吗？这不是，
0: 我又涂了一层。
1: 哎，涂两层蜡是吧？
0: 他们台上这一出错
1: 啊，
0: 台底下有一电工乐坏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蜡。他净顾乐了，
1: 啊，
0: 把他的工作给忘了。他 他有什么工作啊？
1: 什么工作？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1: 啊，
0: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1: 啊，
0: 这一盏灯啊，就是一个小灯泡，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1: 哦，
0: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小闸刀来。
1: 哦，
0: 待会儿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
1: 嗯，
0: 他拉下俩闸刀来。
1: 嘿，你瞧，
0: 他净顾乐了，
1: 嗯，
0: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突然明白了，哎呦，我这还有工作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你干嘛呢？怎么仨闸刀都拉下来了？他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杨子荣待会儿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没听说过，那灯自己又亮了。

0: 子荣可受了罪了，
1: 是吗？我低了。我发现我这工作比杨子荣轻松多了，我在台上看戏呢，我现在
0: 一边摆造型一边心里骂呀、啊、哎呀妈你缺了得了你
1: 是
0: 啊你倒给我留一盏呢、啊、你这让我打什么呀
1: 你不给我留灯你给我留句词儿也是好的呀
0: 实在没辙
1: 我连词儿都没有啊
0: 这杨子荣急中生智，一抬手，啪！
1: 哎呀，这
0: 冲台底下打了一枪啊！当时这电工真急了，一抬手，咵嚓，把总闸给拉了啊！这回台上台下连厕所的灯都灭了。
1: 哎呦我！
0: 发的金刚站边上还喊呢：“好啊，好枪法！”啊、把保险丝都打断了。
1: 你别说了。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 C。
2: 黄子弘凡。

0: A 公馆，性格缺失，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5: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这里是下半时段，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请您听的这个相声的名字叫做歌曲人生，从内容跟形式上都跟上半段的不一样。表演者呢是非常帅气的一位青年才俊刘鹏啊，为他捧哏的是张家彤。刘鹏呢出自名门，他的父亲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刘俊杰老师，他的师父呢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李金斗先生。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刘鹏张家彤的歌曲人生。
2: 非常的开心啊，
3: 是
2: 看见这么多热情的观众朋友们，
3: 对，
2: 能给大伙儿送点欢笑啊，是我们的荣幸，
3: 应该。
2: 哎，当然呢，您在笑的同时，您可别忘了，
3: 怎么了？
2: 鼓掌。
3: 哦，是。
2: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3: 啊，
2: 何老师的专场演出
3: 第二天。
2: 何云伟老师是我的偶像，
3: 是吗？
2: 我听他的相声真的很多年了。
3: 哦，
2: 何老师长得也帅，是吧？然后呢？啊，会的节目也多。
3: 是，
2: 你说传统相声140多段了，
3: 嗯，
2: 何老师站着人能说700多段，
3: 嚯，
2: 了不起。
3: 是，
2: 我真的是从小就喜欢何老师，
3: 哎，听他相声长大，啊，
2: 真的，从我这么大时候，
3: 嗯，
2: 我就听他节目，
3: 哎，
2: 啊，这会儿呢，我们给您说两句，
3: 是的，
2: 然后他呢能下去躺一会儿，是不是？
3: 他得躺一会儿，
2: 休息一会儿啊。
3: 是，
2: 我们都是青年演员，
3: 对，
2: 所以上台来，我觉得应该给大伙儿先送上祝福。
3: 好啊，
2: 我指的祝福不是说就是过年好，这不行。
3: 那怎么办呢？
2: 咱得层层见喜。
3: 什么意思？
2: 我提个要求啊。
3: 您说。
2: 咱们经常玩一个游戏
3: 啊，
2: 就是从数字一开始。
3: 哦，
2: 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
3: 哦，
2: 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3: 没问题啊。
2: 怎么样，
3: 开始吧。
2: 咱来了啊。
3: 嗯，
2: 打我这开始啊。
3: 哎，
2: 我这是一。
3: 嗯，
2: 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3: 好词儿。到我了。
2: 该你了。二帆风顺。

0: 必须得换词儿啊。
1: 那你开始吧。
0: 一番
2: 像话吗？
0: 七嘛不是？
1: 没这好词儿。
0: 哦，有词儿啊。
1: 你说。
0: 七呀、啊，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子登科，
1: 十全十美。
0: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1: 百，
0: 还有百呢。
1: 来，
0: 百有词儿。
1: 嗯，
0: 百事顺心。
1: 哦，
0: 万事如意。
1: 两万，
0: 糊了。
1: 玩牌呀、啊？是怎么？
0: 两万有问两万的。
1: 就是说好词儿的
0: 到万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1: 没错，
0: 您看我发现啊，
1: 什么呀？
0: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
1: 哦，
0: 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
1: 嗯，
0: 都跟唱有关。
1: 是吗？
0: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1: 对，
0: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
1: 嗯，
0: 你像我们说学逗唱
1: 啊，
0: 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1: 对，
0: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1: 怎么唱呢？
0: 比如说古曲，
1: 哎，
0: 评剧，您像梆子，
1: 嗯。
0: 京剧，
1: 对，
0: 越剧、豫剧，
1: 是，
0: 就这些个唱的
1: 啊，
0: 我是都不会，
1: 哎，不会，你说他干嘛、
0: 我会唱，主要唱歌，
1: 哦，唱歌，
0: 哎，唱歌，
1: 嗯，
0: 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1: 是吗？
0: 咱整个北京啊，
1: 啊，
0: 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1: 什么呀？
0: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
1: 啊，
0: 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1: 怎么着？
0: 没多少人，
1: 是吗？
0: 据我了解呀，
1: 多少？
0: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1: 多少？
0: 也就70多万，
1: 哎。70多万，
0: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1: 那您怎么着？
0: 我属于啊，不干唱，
1: 哦，教师的唱，
0: 教师了也不行。
1: 那怎么着？
0: 我自己呀、
1: 啊，
0: 自己
1: 干嘛？
0: 我自己揍自己。
1: 嚯，那你够狠的呀你！
0: 自己揍自己唱，
1: 哦，半揍半唱。
0: 哎，我喜欢弹唱。
1: 呵，
0: 朋友们，我练过那个 PI。

0: 个键，
1: 嚯，
0: 有黑的，有白的，
1: 是，
0: 有摁下去起得来的，有起不来的，
1: 那就坏了
0: 啊。钢琴不是，咱光说不行，
1: 那你弹呀、啊，
0: 弹弹，
1: 弹弹，
0: 没问题
1: 啊。
0: 您哪位朋友带着钢琴了？
1: 你先等会儿，
0: 您掏出来，我
1: 都没听说过
0: 啊。
1: 听相声背着钢琴来，
0: 万一有带着呢？
1: 没听说过，
0: 没有、啊，
1: 那扛不住。
0: 没有钢琴，我会别的。
1: 什么呀？
0: 这么着，我上后台找找。
1: 啊、
0: 我要能找着钢琴推上来，咱来个弹唱。等着
1: 行啊，那没问题了。相声专场，何老师这累半天了，再换个新鲜的。他拿个钢琴来，大伙儿噔噔一弄，大伙儿报以热情掌声，怎么样？来，掌声欢迎一下刘鹏老师，看看拿什么乐器，看看大钢琴一拿出来倍儿棒。
0: 可以啊，
1: 可以，太棒了，
0: 鼓鼓掌吧。
1: 好，太好了。这个
0: 这钢琴我搬不动，
1: 这是
0: 钢琴上有一葫芦丝，我看挺好。
1: 哦，你说这是葫芦丝啊？
0: 啊，
1: 这不大半葫芦吗？
0: 都一样，都一样。
1: 这是吉他，你当我真不知道啊？
0: 别显摆，知道你是知道个琵琶，有什么可骄傲？
1: 是琵琶吗？这是吉他。
0: 你弄准了
1: 啊！
0: 甭管是什么，主要听弹。
1: 您听的不是
0: 这东西
1: 啊？
0: 一拿上它，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1: 什么呀？
0: 吉他背在手
1: 啊，

0: 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1: 这不狗挠门吗？
2: 这不我也会吗？
1: 这谁不会、啊、
0: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1: 哦，介绍
0: 你翻发了不行，得弹唱。
1: 还能弹？
0: 弹唱这可好听了。
1: 是吗？
0: 那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
1: 哦，
0: 哎，长得，哎，哎呀，长得，
1: 长得，哎呀，
0: 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就这么说吧。
1: 什么样啊？
0: 她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
1: 啊，
0: 我当时我就给她唱。
1: 哎，
0: 我在楼下我弹唱。
1: 哎呵，
0: 我才唱了半天，
1: 她下来了，
0: 她就搬家了。
1: 哎呦，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0: 不是，我唱了。
1: 你唱了吗？
0: 我唱，我就是这样唱的。
1: 我唱。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他是得搬家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0: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1: 哦，这练会了。
0: 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我试试，我一高兴，一听见掌声，我能尝试尝试。
1: 是吗？
0: 咱来来。
1: 您得唱唱，我们就听半天了啊。
0: 咱唱一个最近就是比较新鲜的歌。
1: 是吗？
0: 有一歌叫这个《苹果香》。
1: 哦，最近特别流行。
0: 哎，我昨天晚上我刚听会啊。
1: 是吗？
0: 我唱着试试啊。
1: 哦，我们听一听。
0: 苹果香。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1: 小苹果啊，
0: 溜溜舌头，
1: 你都唱出来了。
0: 你等候苹果香有。
1: 我听听。
0: 有7个小时前奏啊。
1: 没听说过，你等不了啊，马上啊，
0: 来啊，
1: 来。

0: 真好，
1: 谢谢。
0: 太卖力了，
1: 哎呀，不光
0: 弦儿都断了，
1: 琴比我卖力，
0: 是是，太好听了。
1: 这个就体现出这个吉他啊，断了一根照样弹，
0: 是吗？有功夫，
1: 六根弦就六弦琴，
0: 苹果香啊，
1: 苹果香，
0: 嗯，
1: 要梨吗？
0: 啊？
1: 要不要梨？
0: 你卖水果的是怎么着？
1: 你苹果香一箱得16个呢，
0: 没听说过。
1: 苹果听过这歌吗？
0: 这歌好听，
1: 好听好，
0: 家喻户晓。
1: 其实要弦有还好，
0: 是吗？
1: 咱换一个，
0: 换一个，
1: 咱换一个这，因为这个五根弦能弹的歌非常少。
0: 是是，
1: 我试试，咱找找
0: 啊，什么歌？
1: 我想一个啊，你平时听的歌多吗？
0: 嘿，
1: 啊，
0: 嘿，
1: 啊，
0: 你问着了
1: 哦。
0: 我有雅号啊！
1: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0: 我有雅号，
1: 什么雅号？
0: 中华小曲库。
1: 好，我弦一断，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0: 我什么玩意儿？
1: 你不小曲库吗？
0: 酷酷像话了。
1: 我唱一个歌
0: 啊
1: 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0: 行啊，
1: 行吗？
0: 我听听，
1: 我努力弹啊。
0: 哎，我听听、啊。
1: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的是什么歌？
0: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着？都告诉我了
1: 啊，
0: 蓝莲花呀，
1: 没唱你就知道。
0: 你说我唱，
1: 我唱唱，我唱
0: 唱，我听听。
1: 我唱一个啊，
0: 嗯，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0: 哎，我听听。

0: 斑马？
1: 什么歌？
2: 斑马呀。
1: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2: 就这个呀。
1: 葫芦娃，葫芦娃，
2: 葫芦娃呀。
1: 好，听这个，
2: 你来，
1: 难不倒你了。
2: 来来来，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2: 啊？
1: 闻。
2: 闻。
1: 怎么了？
2: 喝多了，这儿吐来了。
1: 不是吐，这是个歌啊。您不是说您什么都听过，唱一句就知道吗？
2: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一个歌。
2: 这什么歌啊？
1: 这首歌大伙儿都听出来了。
2: 哪儿听出来了？
1: 这闻。
2: 这什么歌啊？
1: 这是那个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
2: 我可没听出来。
1: 你看我一唱你就听了。
2: 你唱我听听。
1: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人，是不是有这个？
2: 我上哪儿逮你去？我
1: 你看你没听出来呀、啊？
2: 你还有吗？
1: 有唱整句你也不知道？
2: 我不可能。
1: 你猜这什么歌？
2: 来吧。
1: 我要
2: 你，任素汐的。
1: 不是先生，您听完
2: 了。我要你，
1: 你听完了，
2: 绝对没问题。我要你，
1: 你要我，我得看得上你呀、啊。
2: 哎、我要你人呢，
1: 哪儿瞪着眼？我要你
2: 这歌名，我要你，
1: 不对，
2: 不可能。
1: 哎，不对，我唱完你就知道不对，
2: 不可能。
1: 你看，你看，
2: 你来，
1: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不是，
2: 悟空啊，
1: 悟空，
2: 唱得好，
1: 唱的是猴。
2: 长着猴，
1: 没猜对吧？
2: 没猜对，
1: 没猜对。
2: 你还有吗？
1: 再来一个，
2: 我听听。
1: 我要
2: 悟空，
1: 你在我身旁。
2: 哎，他又转回来了。
1: 你猜不着。
2: 是啊，
1: 我这比灯谜还难猜了。
2: 是吗？
1: 知道吗？
2: 还有吗？
1: 还有的是
2: 啊、
1: 嗯，有事不给你猜歌名了。
2: 那怎么着？
1: 这么着吧，
2: 嗯，
1: 我唱这个地名。
2: 好啊，
1: 你猜的这个地。
2: 嘿，笨着了，中华小地名。
1: 他这外号跟着我走，你看
2: 是啊，咱有外号、啊。
1: 那弟弟这么着，
2: 谁是弟弟呀、啊？
1: 小地名嘛。
2: 来，你唱、
1: 啊。我唱这，你听这是在哪儿啊？
2: 我听听。
1: 哎呦，我看我能到哪儿吧？
2: 啊，你反正到这儿了。
1: 来啊，
2: 啊，
1: 听这是哪儿？
2: 哎，我听听。
1: 嗯，不行，还得把发卡带上。
2: 好，
1: 来啊，
2: 来吧，
1: 听这是哪儿？
2: 哎，
1: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这是哪儿？你别老这么乐啊！你
2: 我这儿乐呢，我这儿乐呢。
1: 您说
2: 成都，
1: 我告诉你，就得猜这。
2: 这儿有专家呀、
1: 啊，这不一定能猜出什么来。
2: 这是成都啊，
1: 到底是什么？
2: 成都
1: 人告诉你新疆，
2: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1: 你听人家人告诉你了
2: 啊。
1: 你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1: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2: 我听听。
1: 听这是哪儿
2: 啊？啊。
1: 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啊。

0: 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0: 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再
1: 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是哪儿？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极限，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的极限。
0: 你跟他一块儿学，
1: 没听说过。
0: 你听，你听，有让你猜不着的。
1: 来，我听听。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骨茶，印尼九层塔。这是哪儿？
1: 不
0: 是，你说这是我到了哪儿？
1: 这有极限吗？
0: 好像没有记，别老有记性。
1: 这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吧？
1: 你说吧，
0: 这个哪儿也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歌，
1: 我们听听。
0: 哦，唱一还唱一好听
1: 啊，好听的歌，
0: 唱一，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1: 好啊，
0: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1: 好啊，
0: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1: 是是是。
0: 咱来啊，咱唱一个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前一日子非常火，
1: 什么呀？
0: 这歌叫《大风吹》。
1: 哦，
0: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听过吗？
1: 大伙儿都会唱
0: 哦，
1: 嗯，
0: 都会啊，
1: 都会。
0: 那换一个，
1: 哎，别换呀，
0: 嗯，
1: 接着唱，
0: 就唱这个。
1: 对了，
0: 唱这就唱这个，
1: 来吧，
0: 咱能弹啊，主要是，
1: 嗯，
0: 大风吹嘛，不是，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嗯。

0: 要行，可以了，可以可以了。stop 可以了，
1: 你不是飘荡吗？
0: 我飘荡，这风是不是吹你脑袋上了？
1: 这没听说过。
0: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
1: 这我陶醉了。
0: 你陶，你像年夜饭没消化，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怎么个意思？这是
1: 陶醉了。
0: 陶醉，您别这样了
1: 啊！
0: 您配合，您别这样陶醉了。
1: 嗯，
0: 你这样陶醉容易抖弄碎了。
1: 嚯，
0: 您这么着，
1: 我怎么办吧？
0: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捧哏。
0: 哦，捧哏算特长。
1: 嗯，
0: 有什么爱好？
1: 捧哏。
0: 就是其他的你还会什么？
1: 捧哏，
0: 你就是个捧哏的。那这么着吧，
1: 怎么办？
0: 歌能捧哏吗？
1: 能啊，
0: 能啊，
1: 能。
0: 那我挑一歌啊。
1: 什么歌？
0: 咱唱这个
1: 啊、
0: 嗯，有一歌叫这个《依兰爱情故事》，
1: 好听。
0: 我唱两句，这歌特别适合这个捧哏。
1: 大伙儿想想什么？
0: 我大概弹两下。
1: 真的啊。

0: 就这歌，
1: 这歌行吗？
0: 太好了，
1: 能捧哏吗？
0: 我给捧哏，
1: 捧哏
0: 那错不了啊。
1: 正好这里有人物性格，
0: 是
1: 这里一共是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就俩人谈恋爱，一个男的，
0: 一个女的。
1: 我来这男的，你挑一个。
0: 我来另外一男的，
1: 俩男的，
0: 没听说过。
1: 您得来另一个。
0: 我来这女的，
1: 哎，我看可以，
0: 行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咱就开始。
1: 你看您来那个我媳妇儿那角色，
0: 行啊，
1: 咱主要听咱俩这配合，
0: 好啊，
1: 行吗？
0: 我来这女的，
1: 来吧
0: ，
1: 来俩，您就是我媳妇儿了，
0: 好啊，
1: 我媳妇儿，你这样，你稍微你对，有点装饰，
0: 哎，我这拿着手绢，
1: 你拿着手绢，
0: 哎，类似就是女的了，
1: 区分一下角色，
0: 来吧，
1: 咱试试啊，
0: 嘿，开始，
1: 咱试试，咱从这头一句开始，
0: 好啊。
1: 老门儿啊，我媳妇儿驴变的，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这行吗？
0: 这不答应了吗？
1: 你温柔一点。
0: 哦，温柔一点。
1: 哎，你稍微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开始
1: 啊，温柔一点，哎，温柔啊。
0: 哎，来，
1: 老门儿啊。
0: 哎，
1: 媳妇儿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呀，啊？
1: 不是，你怎么了？又扎着？
0: 你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媳妇儿，
0: 来开始
1: 啊！你正，老门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我刺挠啊，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啊，
1: 闹心巴拉。
0: 我好不好啊？我
1: 你。

0: 看你睡了，
1: 我睡了，
0: 你睡了就睡了吧，反正你活了死了都是个鬼儿啊，
1: 你别念经啊，
0: 看你醒了，
1: 我醒了，
0: 我让你再睡会儿吧，
1: 你别唱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鹏、张家彤合作表演的相声《歌曲人生》。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不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1: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2: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1: 还是香香小仙女。
2: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2: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2: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 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长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有一回呢，这县太爷的母亲去世了，县官回家奔丧，衙门里边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了县主簿朱文了。那阵朱武啊，不叫朱武，叫朱文。偏赶上这天来了两个打官司的，朱主簿代理问案，这一问，问出一堆麻烦来。怎么回事呢？有个卖柴火的小伙啊，叫石慧，起大早挑着一挑子柴火到县里边来赶集，天还没亮就到了集上了。柴火挑子往那儿一放，正等着主过来问价呢，旁边走过一个人来。哎，我说，这柴火是你的吗？
4: 啊，你要买吗？
3: 我买什么呀？你这柴火把我这鸡给压了，知道吗？哟，这石慧赶紧把柴火挑子往旁边这么一挪，一看，果然，柴火捆底下压着一只鸡，死了。
4: 哎呦！您瞧这是怎么说的，我刚放柴火的时候，这我也没看着啊，这鸡也太老实了，这柴火压上它怎么也没叫唤呢？
3: 这话说的，那鸡有多大气门啊，它要像你似的还把这柴火给你拱倒了呢。
4: 嗯，是啊先生，这真对不起。
3: 对不起？你要是蹬鞋踩袜子碰了我，说个对不起我还能有个宽容大量，这鸡你给我压死了，大小它也是条命啊，你说个对不起这就算完了吧。
4: 那
3: 石慧这功夫借着天已经放亮的晨光才看清楚面前站着的这个人，20多岁，穿一件蓝缎子团花袍，黑缎靴，这张脸鼻子竖着，眼睛横着，肉斜着，一瞅就不是个善茬。这个人呢，是本县第一势力人家庄成善的远房侄子，叫庄霸。这小子是吃喝嫖赌坑蹦拐骗样样精通啊，仗着他叔叔有钱有势，在这丰县城里边胡作非为，没人敢管，县太爷都怕他叔叔三分，因为他叔叔的表兄是应天府的知府。这庄霸呢，最热爱的事业就是赌博，昨晚上一腰钱输了个精光，往回走的时候偷了涉赌的那家一只鸡，他怕那鸡叫唤，把那鸡脖子一别，走没多远这鸡就给憋死了。庄霸呀，提着这只死鸡就来到这早集上，他想卖俩钱儿，一呢是对付顿饭，二呢是给那涉赌的人家一点报复。他把鸡扔到靠墙的这地下，站在旁边瞅着，偏赶上不睁眼的这石慧来了，把柴火压到他那死鸡上了。这庄霸是空口咬沾边赖，贴上就是一块皮，正好找茬。石慧是老实人呐，一看庄霸这穿的就知道不是自己一个阶层的人，瞅那张脸再听这张嘴，就知道自己惹不起也说不过，干脆吃点亏图个顺当吧。这位爷，您说这鸡得怎么办呢？
5: 怎么办？你能把它治活了不？
3: 啊，
5: 你要能把它治活了咱就拉倒，要是治不活没二话赔钱。
4: 那得赔多少钱？
5: 这也不是卖东西，不能要谎，三吊铜钱。
4: 什么三吊？
5: 怎么心疼啊？实际上比这值得多。
4: 您看我这条柴火卖了，多说能够一吊钱，那两吊 你说我往哪儿弄去？

0: 把你这破棉裤、破棉袄、扁担、绳子都卖了，往一块凑凑。
1: 您让我卖棉袄，这么冷的天，我怎么回家呀？
0: 回不回家与我有什么相干？少一文钱，我跟你没完。

0: 这实惠呀、啊、也喝出去了，打就打，俩人拉拉扯扯挑着柴火滴溜着鸡就到了县衙门了。正是早班，击鼓鸣冤，这朱主簿就升堂了，原被告带到堂上一问，朱主簿一拍桌子，大胆的实惠，既然是你的柴火压死了人家的鸡，因何不赔偿呢？
1: 大人，不是小人不赔啊，实在是他要价太贵了。
0: 嗯，他要多少钱呢？
1: 一只鸡他要三吊钱。
0: 一只鸡要三吊钱，把他那鸡拿来我看看。
2: 是，
0: 差人把那只死的鸡就拿到了公堂上来了，往这桌案上一放。朱主簿提了起这只鸡来，掂量了掂量，瞧了瞧，
2: 嗯，不管怎么说，你是被告，这钱你得赔。
1: 实惠说，大人，小人这一担柴火就在那堂下边放着呢，多说能卖一吊钱，除此之外，我是家无隔夜粮，身无御寒衣呀、啊、我拿什么赔他呀？
2: 拿什么赔他本官我不管，三吊钱你得凑齐了。你那一担柴火算一吊，那两吊呢，回家你去求亲戚找朋友帮忙给借一借，借齐了就给这庄公子送去，听见没有？不得耽误。
1: 这实惠心想啊，都说糊涂官糊涂官呢、啊、我可没见过糊涂到他这样的，

0: 断。
1: 朱主簿一拍桌子，你先别谢，还没断到你这儿呢，你谢什么呀？
0: 啊，大人，您不是已经断完了吗？
1: 谁说的？刚才那是断的被告，现在我才要断原告呢。本官问案是打盆说盆，打碗说碗，断完了一个再断一个。庚公子，你这一只鸡要三吊钱，这是什么鸡呀？据本官所知，这集市上可没有这个价钱呢。啊，大老爷，他是啊，这集市没有这个价钱，不过我这个鸡呀，可不是一般的鸡呀。
2: 哦，
1: 你这是什么鸡呀？
0: 老爷，小人这鸡呀，名字叫九斤黄，是从辽东那边传过来的鸡种，长大了啊，能重九斤，下蛋一个四两，比那鸭蛋还大。
1: 嗯，看来你这鸡是按着九斤黄的重量要的钱了，对不对呀？
0: 啊，对对对对，正是。
1: 本主播看公子你这只鸡，它没有九斤呐，啊，你这不是狂言诈骗吗？
0: 啊，哪能是狂言诈骗呢？庄霸这小子那瞎话，一眨面能编出八个来。哎，大人，他是这么回事，这个鸡种啊，它是九斤黄，但是现在呀，还没养到时候呢，现在才一年，刚有三斤来重，要是再喂上两年呢，准保够九斤。
1: 哦，还得喂两年。那我问你，你这鸡都喂它什么呢？
0: 哎，老爷，我这鸡鸡种特殊，喂东西也特殊。跟您说吧，我们家这鸡不吃糠，净吃大米。
1: 哎呀，这可真是富家的鸡比穷家的人都强啊。请问公子，你这鸡一天得吃多少米呢？
2: 哎呀，我这鸡呀，一天怎么说也得半斤米呀。
1: 哦，照这么说，一天得喂半斤米，两年的时间呢，得喂360斤大米，折合成钱是五吊七。
0: 啊，大人，折合五吊七干嘛呀？
1: 你向石会要三吊钱，是按九斤的鸡要的，现在呢，还得两年再喂360斤大米才能够九斤，所以呢，你得把这大米钱找给石会，这案子才算是最终完结。
0: 庄霸一听，哎，我说老爷，我说您这是怎么问案呢？
1: 我不跟你说了吗？本官问案是打盆说盆，打碗说碗，问完了被告再问原告，一段一段的来。
0: 庄霸心想，哎呦，我让这主播官给绕对了。我说大人，这我可不知道您是这么个问法啊。那既然您要是这样的话，那干脆我不让他赔鸡了，这事儿啊，咱就这么了了得了。
3: 混账！来打官司是你，了官司也是你，难道这衙门是给你们家自己开的吗？待本官给你们判开。
0: 说着话，这朱主簿提起笔来，他就写了几句判词。
1: 压死九斤黄，算出四担米，被告赔三吊，找回五吊七，尔欲欺诈人，何意欺自己，刁钻暗亏心，昭彰明天理。
0: 写完了判词，往下一扔，
1: 庄霸，石会赔你三吊钱扣回，你还欠他两吊七，少一文本官就大刑问罪。
3: 退堂。
0: 这官司就这么给断了。庄霸讹人三吊没成，倒搭进去两吊七，憋了一肚子气，顶着一脑门子火，没几天这后脖梗子就长了个痈，流脓流血的，老爷不好啊。这县里老百姓都知道这事儿了，大伙这乐呀，哎呦，听说没，庄霸这小子倒

0: 了没了，
1: 大伙就传开了，有人还给编了两句顺口溜，说老爷断案真较高，庄霸脖子上长了个包。庄霸可没吃过这亏啊，把这事儿就告诉他叔叔了，他叔叔觉得这是伤了

0: 今晚上到他的住处来找他报当初断案不平之仇，扬言要他的下半截。邻居们就劝他，你快跑吧，别在这儿待着了，庄霸那小子惹不起他。朱文前思后想，觉得没必要跟庄霸这样的小人争一日之短长，三十六计走为上吧。好在没有家小牵连，他打了个包，把自己家里边之前的东西都带着，带了点散碎银子走了。可是到哪儿去呀？天高地广，竟没有一人之路啊。他走啊走啊，这天走到了少华山，听说这山上有两个寨主占山为王。朱文思前想后考虑了一夜，最后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上山入了伙了。他觉得文人无用，当不了官就是废物，干脆名也改了，不叫朱文了，叫朱武。跟杨春、陈达三个人拜了弟兄，他自个儿常说，都说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呐、啊，唯独我是官逼官反，是大官逼的我小官造反。朱武在这山上住下来了，他呀在这山上算是个谋士，出了几回主意，杨春、陈达都挺佩服，认为这个人毕竟是读过书的人，有智谋，因此给他贺了一个外号，叫神机军师。今儿个陈达这一被捉，白花蛇杨春要去找史进拼命，朱武把杨春给拦住了。
1: 先帝，论武艺陈达兄弟不比你差呀，
0: 可他到了史家庄，让那九纹龙史进给活擒了，咱们这就算是跟史家庄亮开队了。史进他爹是史家庄的里正，背后有官府做靠山，咱们这少华山呢可就是这些弟兄，他史家庄里边有多少人咱们不知道，有什么埋伏咱们不知道，你就这样去跟人家拼命，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杨春说，大哥，那我们就看着陈达兄弟让他使劲拿住，咱们在这袖手旁观就不管了吗？你可别忘了，当初咱们弟兄结拜的时候，那可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朱武说，对呀，有兄弟你这句话就行，咱们不是但愿同死吗？不能像你这么死，我呀倒有个计策，如果要成的话咱们哥仨全活，如果要不成咱们哥仨一块死，你看怎么样？
2: 好，大哥你说吧，怎么干？
0: 朱武低声跟杨春嘀咕了一阵，杨春一点头，
2: 好嘞，就按你的办。
0: 俩人下山了。这阵使劲呢，拿住陈达之后，他心里想，用不了多久山上那两位寨主准得来，所以告诉庄丁们不要解散，听候调遣。天道过午之后，忽然有守庄门的庄丁来报，
3: 史公子啊，少华山上来人了，奔咱们庄门口来了。
1: 是吗？
2: 好，告诉庄丁列队出战。
3: 是。
0: 这一声命令下，众庄丁集合起来，在史进的率领之下就出了庄门，裂开了阵势。史进骑在马上，手端大棍往前面一瞧，哎，怎么就来俩人啊？没骑马，没拿兵器，步行而来。看这两个人走到史进的马前，其中有一个人抱腕拱手，
1: 请问您是史家庄的史公子吗？
4: 正是。
1: 你们俩是什么人呢？
4: 啊，小人我叫朱武，他叫杨春，乃是少华山上的两名寨主啊。今天我家三弟陈达鲁莽无知，冒犯了大驾，听说被您给活擒了。我们三个人原也都是有家有户的人呐，被官府逼得走投无路，这才在山上落了草。不说能比杨祖之交， 也敢比刘关张桃园结义呀。
0: 我们说得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在一起，死在一处。今天老三被擒了，我们两个料定救他是救不了了，只好在此束手赴罪。早就听说史大公子是个重义气的武林豪杰，所以我们甘愿把官府捉拿我们的这1000贯的赏钱让您去领，这就叫宁在英雄檐下低头，不在匹夫堂上扬威。请史公子动手吧。说着话，俩人一块在史进面前就跪下了，
4: 弄得史进不知如何是好了。俗话说，顺着好嚼，横着难咽，顺水行舟，逆水拉纤的。史进心想，好汉打战的不打倒的，老虎不吃死肉，人家这二位手无寸铁，束手被擒，我要是就这么地真把他们绑起来，岂不让天下英雄耻笑我史进不义气。史进想了想，你们二位先起来，有话跟我到庄子里边去说。
0: 好吧。俩人站起来了，跟着史进就进了庄了。进了庄，来到史进的宅院，进了史进的宅院，来到他们家的客厅。史进到了客厅里边，往上面一坐，转回身来，他刚想跟这两位说话，一瞧这二位又跪下了。史进赶忙伸手相搀，哎呦，二位快快起来，快快起来，
3: 不要这样。
0: 不不不，史公子，我们哥俩这次下山来呀，就是抱着投案来的，一个死就算到了头了，不求别的，就求您让我们哥仨呀能凑一块儿，成全我们个义字。您呢也别犯难，该绑就绑，该送就送，我们哥仨就是到了砍脑的那天，绝不会埋怨到您身上。道呢是我们自个儿走的，今儿个这道算走到头了。神机军是朱武这几句话，是史进听着从心里边油然而生了一种钦佩之意。
3: 嗯，
0: 好吧，我听你这几句话倒也说得爽快。照这么说，我要是把你这兄弟陈达放了，成全你们这个义字儿，你看怎么样？
3: 杨春一听，哎，真要这样的话，那小人我感恩戴德。
0: 朱武说，不，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史公子就是放了陈达，我们也不能走吧。史进说，怎么呢？我放了他，怎么你们还不走呢？
3: 朱武说，史公子，您看我们弟兄情真意切，把陈达要放了，我们当然那是感恩匪浅，但是我们能就这么走了吗？我们仨在这少华山上，虽然说算不得什么名闻遐迩的英雄豪杰，可是在官府的眼里边是悬赏3000贯拿都拿不着的任务吧。今儿个您要是把我们三个人给放走喽，这要让官府知道喽，能不找您的麻烦吗？我们三个真正有罪的走了，让您这没罪的人替有罪的定罪去，这可不是我们江湖上人所为。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打算回去了。
0: 史大公子，您快让手下人把我们绑起来，这个没有别的说的。
3: 杨春一听朱武这么说，他也跟着随着说上了，
2: 对，史大公子，干我们这行的不能怕死，脑袋掉了满大的疤，转悠一圈再脱生嘛，今生算攀不上您了，来辈子跟您再交个朋友。
0: 二位，我打算请你们哥仨喝顿酒，你们敢喝吗？
3: 朱武一听，
4: 哈哈，史大公子，我们哥仨死都喝出去了，您请我们喝酒有什么不敢？我们不但喝，而且还得谢谢您。
2: 史进说，好，来人呐，摆上酒宴。
0: 这正是神机军事神机算，江湖情动江湖情。
5: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楼道里很黑，从打开的门板看进去，他新搬的这个家还是很简陋，房顶的灯泡黄黄的，一点都不亮，屋角还是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书。他站在门口愣愣地看着我，逆光，我竟然一时

0: 又接看看，是他吗？
1: 那个人好像不明白怎么回事，他直盯盯地看着毛青，毛青也在直直地看着他。楼道里非常非常的安静。那一刻我甚至想，假如毛青说出一个是字，那个人会不会突然掏出他的枪来？毛青迟疑了一下说，不是。我不太甘心地对着毛青说，你好好看看。他又认真地看了看，最后还是摇头。我彻底地泄气了。那个人问我，怎么了？那个人又出现了？我无精打采地垂下头说，哎，是。那个人说，进来吧。不了不了，我还得把他送回去。那个人似乎很同情地叹了一口气，可我仍然觉得他不怀好意。我对他说，哎，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没什么，那我们走了。好吧。走出了几步，我回过头，有点犹豫地问他，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你说，那天我问你去没去东北，去干了什么，你为什么有点紧张啊？他说，你知道我要抓的那个诈骗犯是谁吗？他是我爸。你肯定不信。从此我感到更加危险了。如果曹景记就是那个人，那至少我在明处还见过他，看见了的东西就不那么恐怖。可是目前种种迹象表明，曹景记很可能不是他。那个神秘的人一下子变得更加遥远，更加诡秘，更加叵测。我一下就没线索了，我一下就没主张了。那个脸上

我永远弄不清真相。最大的恐怖就是永远没有结果的恐怖。前面我说过，其实我的胆子不大，我最怕有一个人一直看着我，我不知道他的目的，我看不清他的表情。生活中恐怖不可能都是故事。这天半夜又打雷闪电下雨了，我没有睡，我在想还有谁跟我长得如此的相像呢，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甚至觉得他真的就是另一个我，一个我在明处，一个我在暗处，他和我是相反的两个东西。他好像活在我的背面，我和他永远不能见面，假如见了，就如同两块带着异性的电的云撞在一起，就会电闪雷鸣，就会天崩地裂。若真是这样，我担心哪天他不小心突然撞上我。一道闪电，我警觉地看了看那雪白的墙壁，一个人打字的侧影又出现了。我猛地睁大了眼睛，幻影消失，黑暗无边。这是怎么了？那一夜我一直没有睡，我一直在胆战心惊地想这样一个问题：

这句话。有一天，他会不会一点一点的演变成我？有一天，我会不会一点一点的演变成他？这天夜里，墙上的钟敲十二下的时候，我猛然想起了一个人。前些日子，我妈突然打个电话来，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从小就给人了。我妈说，你走南闯北的，能耐大，能不能去找找他呀？我小的时候总生病，大人对体弱的孩子更疼爱，因此大人呢，从小就偏向我。一个留着山羊胡的算卦先生路过，到我们家讨水，我妈请他给我算一卦。算卦先生用那双似乎透视幽冥

话就彻底的改变了一个孩子的一生。后来父母商量了好多天，终于忍痛割爱，把另一个孩子送人了，送给了一个收葵花籽的老客。那个时候乡下人生个孩子像下个蛋一样，那个时候的孩子可不像现在这么金贵。可怜我那个双胞胎哥哥，他仅差一天就没有在家里过上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生日。我为自己抓到了名字，他就丧失了这个权利，随我叫周德熙。之后我们家又搬了很多

0: 呀，好像是一个叫游溪镇的地方。游溪镇是哪几个字啊？不知道。这一夜我从母亲那儿只得到了一个有用的信息，游溪镇。从此我开始查找这个地方，终于我在一张地图上看见浙江省临海市有一个游溪镇。那个老客是这个镇上的人吗？他东南西北到处漂泊做生意，最后有没有回到这个地方？30多年了，连太阳都变了颜色，他一直没有搬迁吗？他有没有把周德熙再送人？周德熙还活着？为了删除生命里的阴影，我找去了，我千里迢迢，终于来到了游溪镇。我在那个镇上住了一个多星期，我走访了无数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几十年前有一个到东北去抽葵花籽的人，更没人知道有一个从东北带回来叫周德熙的孩子。我绝望了，我想返回了。这天我偶尔听旅馆门口一个卖水果的女人说，她原来是游溪镇下边一个村的农民，她家里有个人好像是从小被人从东北抱回来的，但是她不叫周德熙，她叫张天树，而且她3年前就已经搬到另外一个村去了。我抓住了这个线索，立即问清了张天树现在住的那个村的位置，我又追到了那个村，一打听，这儿果然有个张天树，他家住在村头的第二家。我走向张天树住的那间红砖碧瓦的房舍的时候，忽然好像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他就是周德熙。当时我的心里一团麻，用一句老话就是剪不断理还乱。据说这是一个克我的人，这是和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出生的人，这是我30多年前没有见面的一个至亲的人，这是一个一直在暗处扮演我的人。我找到了他，他正是周德熙，一个地道的农民，一个地道的浙江农民。他好像很木讷，不爱说话，虽然礼节都做到了，但是他内心对我毫无亲近之意。他已经改了名字了，那个老客姓张，他似乎与东北那个姓周的人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了，他娶了妻，成了家，他操着一口我听不懂的当地的方言，他娶了一个很丑的老婆，同样操着一口当地的方言，他们生了几个更丑的孩子，都是操着一口当地的方言。我觉得我跟他已经有一种没法跨越的隔阂了，而且周德熙似乎不是那个扮演我的人，虽然他和我是双胞胎，但是他跟我并不十分像，还不如曹景骥像我呢，他的脸也不白。我没告诉他我来干什么，也没跟他提起那个冒充我的人，我只是说母亲让我来看看他，我给他留下一些钱，当天就走了。他并没有怎么挽留我，他把我送到村口的公路上，当 时是午后，四周是连绵的山，开满了白色的茶花。分手的时候，他突然说：我知道你来干什么。
1: 我一惊，愣愣地看着他。
0: 他说：我一岁到这里，直到现在，从没有走出过游溪镇。说完，他转头就走了。我像木头一样傻傻地站在那儿。返京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周德熙最后那两句话。我觉得他那木讷和寡言是一种更阴险的假象。在火车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张天树都待在一间黑屋子里，那房子窄小的就像母亲的子宫。他突然把脸皮撕掉了，原来他的长相是面具。他阴冷地看着我，操一口东北话说：这一辈子我还要跟你同归于尽。报纸上刊登了一则新闻，标题是恐怖作家智斗恐怖分子。文章写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写恐怖故事的作家叫周德东，他近日到某市组稿。这天晚上，他跟几个当地的作家去酒吧喝了很多酒，凌晨两点多才回宾馆。那酒吧就在他住的宾馆的附近，他步行朝回走。在没有行人的马路上，他突然看见路边楼房的阴影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在干什么。出于职业的敏感，他立即走过去，那个人迅速地离开了。他看见那个人刚才站过的地方是一家面包店，面包店的门已经被铁器撬坏了。他想起大街上贴的一个通缉令，通缉一个用火药炸小学校导致三死六伤的在逃犯。偷面包的人会是什么人？他判断，一是乞丐，二是在逃犯。而乞丐挖门撬锁的可能性不大。他警觉起来，立即追上去。那个人发现有人在跟踪他，就越走越快，最后奔跑起来。恐怖作家越发感到他不对头，撒腿就追，终于在100米远的地方把他追上。那家伙和通缉令上的人很像，两个人厮打起来。虽然那个人体重有90公斤，但是恐怖作家服役时练就了一身好功夫，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家伙制服了。公安赶到以后，把那个人带去讯问，他正是那个炸小学校的罪犯。他除了三条命案，还有其他一些恐怖活动。他如同丧家之犬，藏在下水道里，半夜里出来找吃的。 我看了这篇报道以后，觉得很像一个拙劣的电影。一个长得很像英雄的英雄，稀里哗啦就把一个长得很像坏人的坏人给制服了。马上又有一个记者找到我工作的编辑部，问当时的情况。我很尴尬，那不是我干的呀，别说90。

0: 只要我一说那一个人不是我，那是另一个冒充我的人。但是他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根本分不清是谁，这肯定就成了爆炸新闻，我和他就成了真假美猴王了。红着眼儿找新闻的大小媒体立刻就会把我围得水泄不通，弄不好《泰晤士报》都会来人呢，那可真是一个大麻烦了。也许牵动的不仅仅是媒体，弄不好还要惊动公安局，甚至中国科学院。别说那么多媒体，就是面对一家我也解释不清楚，那么这件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我别想写恐怖小说了，干脆我顺水推舟，一切问题就都没有了。我就不辩解，我就含糊其辞，我想反正是给大家树一个榜样。但愿我的谎言能对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产生一些功效。
1: 七七三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0: 凡人必有一死。

发小，你说说，这算什么呢？大哥把头扬起来，看着天花板说：“命啊！算了，躺到这儿了，我就给你讲个小故事吧。从幼儿园到高中，我俩都是在一个班。他美术好，我的体育成绩总是第一。我们一块贴大字报，一起带上第一批红卫兵的袖章。不久呢，又拉着手，戴着一副手铐，被关了禁闭。叶生瞪大了有点浮肿的双眼，头脑昏沉地听大哥讲述他的青春往事。大哥的眼神暗淡下来，双手捧起茶杯，像是要从那温暖的茶水中找到慰藉。问题呢，就出在一块儿当了知青。大哥停住了话头，转身站起来，手指着一幅油画。那，看见了吗？这是我画的当年草原上的一场大火。火中端坐的这个女孩，是我和隔壁的都喜欢的一个同学。她被烧死了。我俩呢，也从此视如路人。叶生第一次听大哥悲情诉说，眼睛不由得睁大了。油画背景是青绿的草原，以透视的效果表现出了一望无际的远景。几条蜿蜒曲折的小河流向画面的中心，河水在流进大火时映得血红。一位年轻端庄的女孩身穿绿军装，火焰烧着了她的两根垂到腰间的黑发长辫末梢，一堆一堆的火似乎在将她火葬。但她的双眼十分安详，有一种向死而生的被救赎了的幸福表情。她的右手放在躺在地上被火烤制着的一匹枣红马头上，那匹马的头和肩都已经在火里，但是独独露出了一双眼睛，扭头看着女孩。那眸子中映出火光中的女孩侧影，年轻而又秀美。她那年才23岁呀。大哥的情绪被点燃了，他把椅子往后一推，站得离油画远了些，端详着火中的女孩，接着说：“时隔几十年，但是每一天，我的心都在疼。”大哥断断续续的讲述，让叶生听得心里悲伤。油画中的女孩爱画画。1966年夏天，隔壁那位鼓动他带着一帮女生去批斗女班主任，打疯了，他跳上台抽了女班主任一个嘴巴，女班主任就跪在了地上痛哭。第二天凌晨，在学校的足球场的球门上上了吊，家中撇下了一个3个月的女儿。把老师从球门上放下来后，他就天天坐在球门下哭，大家都怕他也要寻死。造孽呀。叶生听着，右手在桌上拍了一下。我们这一代从那个年代活过来，谁的身上没有债？谁的心又不是一辈子在疼呢？大哥说着，把目光投向了油画中的女孩。后来正好赶上上山下乡，我一开口，他就跟我去了呼伦贝尔草原的边境城市示威。在额尔古纳河边，我们日出放牧，日落烧水做饭。夜深了，我就陪着他坐在蒙古包外
看一夜星星。看花了眼，人也就困了。但是他不敢去睡。他说，一闭眼就看见女班主任抱着孩子在瞪他。时间久了，我俩就都无话了。他本来是个好骑手，可是有一天就偏偏跌下了马背。等我赶过去，他躺在草滩上捂着脸哭。他说，天哪，我这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这真是生不如死。叶生也止不住红了眼圈。大哥完全沉浸在往事之中。1972年4月14日，他从北京探亲回来。第二天，草原上起了大火，我们都赶去救人救马。那天的火太怪了，算不得最大，但是风向一阵一阵的变。我就眼看着女同学的马跑到哪儿，那风就把火吹到哪儿。最后他的马一蹄子踩进了一个兔子洞，摔断了腿，也把他给掀了下来。等我要冲过去的时候，大火却突然冲天而起。风吹的间隙，我就看见他在大火之中坐着，就是这副神情。

叶生被大哥动情的讲述感动得泪光闪闪。对他来说，这或许是得救了。大哥用双手捂住了脸，揉了揉，又抹了抹，显然平复了一下。他只画了两幅油画，你看。大哥右手点在左手的一幅油画上，这幅是临摹法国画家西里科。

后的故事。大哥抚摸着画说，舰上原有400多人，沉舰之后，舰长带着250多名高级官员抢占了6艘救生船逃命去了，剩下了150人砸了这条大木筏求生。大家在海上一共漂浮了13天，内斗杀生吃尸体。等到阿尔古斯号救援舰找到他们的时候，大木筏上只剩下了这15个活人，还有5个死人。叶生瞪圆了眼睛，又盯住了画面。这15个人后来都活了？能活下来的不都是吃过人的吗？大哥冷冰冰地继续说，他们全死了，一上救援舰就死了5个人，剩下的10个人不久先后离开了人世。最后死的一位临死之前指着身边的人说，我去死，你们去生，谁的路更好，除了神知道，唯有我知道。叶生闻听心在下沉，他说，这句话跟这幅画一样，叫人喘不过气来。你还真有悟性。告诉你，这句话是苏格拉底临死前说的，只不过被这临死之人加上了自己。我那个女同学被这句话折磨了好几年，把全身心都放在这幅画的临摹之中了。她这是在向上帝求救呢吧？正是。活着的人不想死，拼命向远方的船招手求救。大哥说到这儿，身体往后稍仰，眯起了眼，打量了一下画面，又转头看着叶生说，在这画面上，船帆与木筏上的幸存者正好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成为了画面的重心。这就向观者提示了木筏在海上飘荡的情景。你看，这个画面里，有些人已经死了，有的人是将死未死，有的人抱着亲人的尸体，陷入悲伤和沉思。那几个振臂高呼的人冲破了稳定的大三角形的画面束缚，他们又构成了一个动荡的富于激情的三角形。他们一个推着一个，给人力感，体现出了

亡相比，他的来临就意味着被救赎和生的希望。哎呀，这不就是今天我来找您的比喻吗？叶生感叹了一声，眼神落在了大哥的脸上。大哥笑起来，又转头用右手食指指向画面。这个西里科是个哲学家，他有意在背景上画出一个风帆，让逆风将木筏向后吹。这样的艺术效果是要造成一种能否被救赎的悬念。求救者向往拯救者，但是赖以生存的漂流之筏又被命运之风吹离生的希望。大哥的眼神离开画面，闭上了眼。你说说，这不是我们一生的命运隐喻吗？

0: 叶生看着画面，怕晕倒似的往后退了一步，眼神盯向了右端墙上的一幅画。耶稣，你说对了，这是他临摹的另外一幅油画，叫《春天里的耶稣》，是18世纪的俄罗斯作品。大哥，我怎么看着火中女孩的神态和这幅画里的耶稣神态是一样的呢？哼，好眼力。大哥的眼里有了笑意，他是在自责，希望有人来救他。天哪，大哥，跟您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您有如此深厚的油画功力呀。不足与外人道，这是画给自己的。大哥，情深不寿啊，您这天天在这画里，心情能好吗？大哥沉默了，半晌他说出了一句话来：小叶啊，你知道齐延安是什么人了吧？他是吃人不吐骨头，害人不形于色呀。对，大哥，我手里有英符和齐延安的秘密协议，项目一期竣工备案表一拿到，他就会把公司控股权卖给齐延安女儿的信托基金。呵呵呵呵，大哥笑着摇了摇头，两眼却眯缝的紧了，牙关紧咬起来。一个想金蝉脱壳，他睁大了眼睛看了看火中的女孩，一个要去朝鸠站。吴铁兵又看了看耶稣说：行啊，都不服老，那就再打一个回合吧。说完他伸出双手使劲拍在了书桌上，两只直挺的像刀环一样的耳朵同时抖动了一下，在一阵清脆的响动声中，他把目光狠狠地刺在梅杜萨之筏上。大哥，那姓英的怕是今后更难摁住了。哼，那要看怎么个摁法。说着吴铁兵盯住了叶生，眼神中寒光又透了出来。小叶，换个玩法，折个价，把你的股份卖给义兵，义兵控股了，我帮他融上60亿。说到资金，大哥一挥右手，从右往左在眼前扫过，一把到位，把他们都扫出门去。叶生低下了头，他的脸上画着血印儿的皮肉正轻轻地抖动，牙齿在紧闭的嘴唇里磨着。我这不是也被清零了吗？吴铁兵低下了头，眼睛斜了一眼。小叶啊，你的悲哀就在于你不知道在跟谁打。我做了20年的企业，从几十万的创始资金到我退休前近1万亿的资产，怎么做到的？市场化运作。怎么运作？资本是市场游戏之中的资本游戏，你跟他打是兄弟戏强，我跟隔壁的斗，这是资本之间的较量。叶生闻听也摇起了头说：大哥，您说的我的心都凉了。照大哥的意思，我在您眼中又是个什么角色呢？ 叶生的语气里透露出了一股哀怨的味道。经理人，大哥的脸色也冷起来，语气像秋末冬至的第一股寒风。是个负责项目运营的经理人，那我的下场是什么？该不会是卸磨杀驴吧？吴铁兵双手轻拍了一下，嗤地笑了出来，回身用手指了指春天里的耶稣油画，看见了吧，这画里的神让人敬畏，但他救得了世人吗？吴铁兵又转过身来，告诉你，别指着天上掉馅饼，你想有个好下场，好啊，只有一条路，跟资本合作，帮着义兵把这个项目二期做完，积累起你的资本，你就有自己的天下了。叶生把眼神从墙上移到大哥的脸上说，大哥，我能叫个屈吗？义兵那笔注入海外地产私募基金的资金1.8亿人民币，可是我帮他筹借的。那是你的钱吗？公司的。这公司是谁的？英府的。人家创业有成了，我才推荐你去应聘。吴铁兵把头低下来，眼睛从下往上翻着，两道黑粗的龙眉挤到了额头。你跟他是劳动雇佣关系，这怎么就把公司的钱也当成你的了呢？我不是也有股份吗？叶生把头抬起来，看着大哥身后的耶稣。什么股？员工持股。听了大哥紧紧堵上来的话，叶生的牙关咬得越来越紧。大哥闻听笑了起来，你这员工股不是没到行权的时间吗？大哥，那我担的风险就更大了。叶生伸出左手，手心向上，五指平伸，用右手去把左手大拇指扳回手心。第一，说是借款，但是没有任何合同和手续。第二，说是借了3个月，但现在已经过了3年。这第三更麻烦。叶生把左手中指扳回手心，却看着大哥不往下说了。
1: 听众朋友，房怒波的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夜袭德国，这次行动代号鸳鸯茶。
1: 代号鸳鸯茶，不知道这熟悉的三个字想在

虎口脱险来说，那就太小儿科了。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听众可以对这部影片的台词倒背如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安排更为特别，我们要说的正是这部影片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么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呢，一定都还记得在电影中有这样一场戏。尤其将刚刚出场的时候，因为

如果不是他提携路易德·菲奈斯，也就是影片之中指挥家的扮演者，那个神经质的小老头和他一同主演了卖座影片《暗度陈仓》，路易德·菲奈斯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红起来呢。不过呢，非常遗憾，1970年的9月23日，在影片之中饰演尤其

0: 1966年，这部影片上映的时候，1700多万的入场人次，让它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法国影史票房冠军。那么，一直到1998年，才有《泰坦尼克号》以2000万的人次刷新了它保持30多年的记录。那么，在法国影片中，直到2008年末，《欢迎来北方》才终于打破了虎口脱险，保持了42年之久的法国本土票房记录。在这部影片之中，指挥的饰演者就是当时红透半边天的喜剧名角路易德·菲奈斯。因为虎口脱险，人们记住了路易德·菲奈斯这个小个子神经质的喜剧大师。只要说起指挥家，观众就会浮现出会心的笑容。
1: 大家肃静，
2: 你们去搜查，
1: 开灯，
2: 你们都留在这儿，严禁外出，严禁外出。有一个英国伞兵躲进了歌剧院，要给予任何协助一律格杀勿论。
3: 阿玛斯坦尼斯拉斯拉夫
2: 指挥先生，我们在巴黎上空击落一架英国轰炸机，俘虏了2个飞行员，有一个藏在这儿。我很抱歉打断了你的排练。
3: 听见了？好，那么就结束了吧。受枪杆子的威胁，今天的排练只排了12分钟。就这样，晚上的演出够瞧的。去去去去去去去这棍子。散了吧。岂有此理，打断我的排练。
0: 虎口脱险，这是法国电影历史上最经典的喜剧影片。影片的导演叫做杰拉尔·乌里，他最初的梦想是想做一位演员，并且呢，他如愿以偿地走进了法国国家戏剧学院学习。没想到他刚刚毕业，二战就爆发了。他没有被战他的钱财，而他呢也并没有想过天，更没这个小配角是谁呢？他又说了什么呢？我们先来分享影片《虎口脱险》当中的一段精彩片段《换鞋》，然后再接着跟您说。
3: 你穿的这双礼服鞋啊，不好走路。既然你说的这么诚恳，我同意。
4: 什么？
3: 你要把鞋借给我？
4: 你穿的鞋有多大？
3: 跟你一样。
4: 好吧，给。
3: 啊，舒服了。
4: 来，我说你等等我呀。
3: 快走啊！
4: 我这双鞋还认生呢。
3: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啊！快走。啊，德国鬼子！
4: 不会的，
3: 德国鬼子，快下去，快下去，快下去。
4: 我说多亏你的脑子快，谢谢。
3: 行了，
4: 谢谢谢谢。
3: 这下糟了，那些英国人
4: 怎么
3: 会给抓住的？
4: 你说的对，谁叫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呀、啊、
3: 好，起来走吧。
4: 等一等，我把你的鞋还给你。对不起，我把它撑大了。
3: 你把我的鞋都穿坏了。
4: 我的鞋你穿着合脚吗？
3: 就是大一点。
4: 那太抱歉了。
3: 你呀、啊、快走吧。
4: 我说
3: 快走快走。
0: 当时导演杰拉尔·乌里正在拍摄自己的第三部影片《恶有恶报》。那么在这部影片中，扮演一个小配角的路易德·菲奈斯跟他聊天，他说，你觉得自己是那种剧情片或现实主义电影的导演吗？如果是的话，那你一定是

0: 威奈斯已经50岁了，从影20年已经参演过120部影片，但却几乎都是群众演员或者是跑龙套的角色。1964年先期上映的圣托佩兹的警察和方托马斯终于让他开始有了一些小名气，但是呢，真正出名还是靠这一部《虎口脱险》。这部影片让他一跃成为法国著名的喜剧演员之一。我们来分享影片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指挥半夜去找吃的，结果碰上了同样来找食物的德军副官。指挥端着德国军官式样的蛋糕，不知所措。
1: 我是 Storb， 警官先生，你是谁？
2: 什么？
1: 你是谁？
2: 我是老板娘的丈夫，我是这儿的厨子，我是。
1: 是老板？
2: 不是老板。这老板是个
1: 是个女的。这儿大概有吃的，吃。
2: 这儿没有吃的，没有，一点没有，没有吃的。
1: 这个呢？
2: 啊，对了对了，我差点忘了。这能吃，这能吃，
1: 这能吃。这个不是德国军官吗？
2: 是个德国军官？真没想到，
1: 这是我们的将军。
2: 是你们的将军，不过这能吃，这将军好吃，将军好吃，你吃一点，尝一尝。
1: 不，我不能吃。
0: 一支影片《虎口》影当中的两位主人公是名叫莉莉和露露的一对孪生姐妹，在法国沦陷时期，他们各自救助了3名英国士兵。

0: 也是影片当中的重要角色。他们三个人中最有名气的自然是扮演大胡子中队长的英国著名演员特瑞·托马斯。那么看过《飞行器》中的好小伙的观众对于这个人呢一定不会陌生。他在当时的片酬呢特别高，但是导演杰拉尔·乌里说服了制片人多夫曼，不管什么代价都一定要把他给请过来。特瑞呢平时喜欢喝酒，本片呢在法国著名的产酒地勃艮第拍摄的时候，特瑞只要一空下来就会钻进附近的酒窖大喝特喝。他对法国葡萄酒的热情呢也被导演顺势搬进了影片之中。继续来分享影片《虎口脱险》当中的一段精彩片段。
1: McIntosh，
2: 你好啊。
1: 你好，
2: 你没事吧？
1: 没事，还从来没这么舒服过。我们运气真不错，又进酒窖了。
2: 德国酒窖？
1: 可酒还是法国酒啊，这有多好啊！
2: 德国人来了啊！
1: 你说对了，干得好 ，McIntosh。
0: 虎口脱险的价值呢，还体现在他也是乌里、德菲奈斯、布尔维尔三个人组合的最后一次合作。当然，在当初拍摄的时候呢，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一点。关于影片《虎口脱险》还有很多的故事，尤其是在电影的背后，还有很多配音大师的精彩故事。不过呢，这些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事，留到下一期节目再说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法语歌曲《再续前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1966年5月16日，在八个月的前期筹备之后，影片《虎口脱险》开拍，剧组上下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因为没有人有过拍摄一部如此昂贵的电影的经验。当时的1400万法郎换算成今天的货币，要接近1000万欧元，接近1亿元人民币。就是在今天的法国影坛，也是不折不扣的超级大制作，那就更不用说当年了。此外呢，在1966年，沦陷题材仍属于喜剧片的禁区，之前从来没有人敢在大荧幕上拿它开玩笑，以至于在拍摄期间，《虎口脱险》的对外宣传打的都是一部艺术实验电影的旗号。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法国经典意识影片《虎口脱险》拍摄前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那么在这部影片中，还有一些没有露面的大师更值得我们去讲述，他们就是为这部影片担任配音工作的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配音大师们。也正是有了他们，才让这部影片在中国的大荧幕上焕发光彩。那么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中，我们来继续重温经典影片《虎口脱险》还有译制前后的尘封往事。
1: Stanislas Stanislas Stanislas Stanislas， 我在这儿。
2: 你又一次救了我的命，我太感激你了。
1: 狗都跑了，这下全完了，走不动了，我太累了。
2: 待在这儿会给抓走的。
1: 那倒省心。
2: 不行，快走吧。
1: 不，我要歇一会儿。
2: 走吧，走。
1: 别老缠着我，
2: 你这样会叫我急出病来的。
1: 我要回巴黎去做我的油漆匠。
2: 你还会做油漆匠的？
1: 不会了。
2: 会的。
1: 不会了。
2: 会的。
1: 我缺刷子，我要买新刷子。
2: 我给你买一大盒，一大盒扁刷子。
1: 不，我要圆刷子，这个你不懂。
2: 好，我们一块去买，一块挑吧。哦，别哭，别哭，别哭。
1: 我还缺油漆。
2: 我给你买它三大桶。
1: 要是朱丽叶的在这儿，那就好了。
2: 这儿有我呢，有我呢。
1: 有你，那可不一样。
2: 这个演戏的姑娘你还会见到的啊！咕咕咕咕咕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 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2: 呱呱呱呱呱
1: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 呱不必了，
1: 我给你也清醒清醒。
0: 这是一段电影《虎口脱险》当中的精彩片段。这部影片在译制过程之中汇集了当时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所有的精英，比如尚华、于鼎，这二位配音大师相互之间的配合就已经是电影当中最大的看点了。除了这两位之外，还有苏秀、童自荣、杨文元等人的加盟，更是精彩不断。而这部电影的译制导演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苏秀。尚华为比较神经质的指挥家配音，其实呢，在苏秀最初的设想之中，这个人物最佳的人选不是尚华，而是当时已经过世的邱岳峰。苏秀回忆起当时译制这部影片的时候说，尚华是一个急脾气，是神经质型的，这方面呢与乐队指挥接近，可是尚华呢几乎没有什么音乐素养，就怕他的节奏感稍微差一些。但是尚华经过努力还很有一些指挥家的风度，节奏呢也非常好，这确实是出乎苏秀的意料。
2: 哦，要柔和一点。啦啦啦啦啦。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柔和点，柔和一点，像鸟叫，叽叽叽叽叽叽，见鬼！不，再高一点，见鬼！你有什么事？
1: 真好听，
0: 什么事？
1: 这次我没打断你的排练，接着练，叮铃铃铃铃铃。
0: 那这次打断排练是我了，你到底要找什么？找那英国人？我是不是？
1: 不是。
0: 他是不是？
1: 不是。
0: 你跟我来，你跟我来，来来，你过来看呐，这儿有吗？
1: 没有。
0: 这儿有吗？
1: 我看没有。
0: 我看没有，没有就没有。好好好好，看这儿有吗？
1: 你别生气，指挥先生。
0: 刚才你不让我跟我的乐队排练，现在你又不让我教我的学生。
1: 你别见怪，别见怪。
0: 好，我不见怪。你到这儿来，来看看这儿有吗？没有。这儿呢也没有。这儿呢，这怎么回事？
1: 你等一等。啊，你原来还做黑事。
0: 不，这是我的夜宵，我肚子容易饿，我的胃一下子就所以我老得吃一点填填肚子。
1: 有点鬼聪明。
0: 不是小聪明啊。好，你来尝尝。
1: 不，谢谢了，指挥先生。我走了，指挥先生。
0: 好，
1: 我祝你演出成功，尽管我多次打断你的排练。再见。
0: 好。
2: 太谢谢你了。
0: 啊，现在我们在谈第四练习曲啊，谈吧。
2: 有件事呀。
0: 不，这儿我说了算，你不要再说了。
2: 我
0: 别说了，别说了，
2: 很重要。
0: 过来，坐在琴凳上，现在我们来做试唱练耳。
2: 听我说，你去一趟土耳其浴室。
0: 我去土耳其浴室。
2: 我叫 Macintosh。
0: 嗯，
2: 我 Macintosh。
0: Macintosh 懂了。
2: 街头暗号是鸳鸯茶。
0: 街头暗号。哎，你别吹这个曲子，这是个美国歌。
2: 是的，
0: 这儿不许唱的，就是这个。
2: 嘘，轻点，轻点。
0: 等等等等，我要去土耳其浴室，就要冒生命危险。
2: 是的，
0: 要是你去，你一走出这大门，德国人鬼子就会把你抓住，滴滴滴。你要一说，我的性命更难保。
2: 是的，
0: 反正我的命是难保了。
2: 是的，
0: 你怎么老说是的？是的，
2: 是的。
0: 好吧，你听好了，你要答应我，如果我把那大胡子带来，你们就离开这儿。
2: 是的，
0: 一言为定。
2: 是的。
0: 好，我去土耳其浴室，我认了，胡子我也认了，什么都认了。那么你等一等，你给我进去。
2: 哦，
0: 你给我进去，进去。
2: 我会憋死的。
0: 赶快进去。好，不要动，我会回来的。你等着瞧吧。
3: 这是一段电影《虎口脱险》当中的经典片段。原本尚华一上来就是要配指挥家发脾气的那场戏，在配音演员里这叫做开场戏。但是呢，由于这场戏节奏非常快，而且要求配音演员不能断，于是呢，意志导演苏秀就想了一个办法，让尚华呢先把简单的戏配完了，再来啃这一块难啃的骨头。尚华生前回忆起这部影片《虎口脱险》的配音时，也这样说道：“
4: 比如我头一次我上场的那个，我在乐池那指挥的那场戏，那就不是一次下来，这个戏配了八个本，就是说四天。那场戏我一出场的，那我们我唱那啥，我们就叫他这个亮相的戏，就刚一出场，必须要准确的，而且打那个。”大段台词又没办法分段的，这个咕噜咕噜，哎呀，你不是我没什么呀，又是尤其是你，我没听到的，你老不停的在说话，这个行要按照我的意思，这应该这啪啪啪啪啪啪的，这不停的在说，根本没法分段的，这怎么办呢？这个，好了，我跟苏秀研究一下，苏秀说这样吧，咱们呢这个戏反正是节奏相当快，语速相当快，节奏又快，咱们先剪那个。容易的戏先录。
3: 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尚华生前在接受采访时的一个录音片段。那么其实呢，指挥家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神经质的人物，所以说他的每一次出场台词都不少，而且呢节奏都相当的快，所以说尚华在配音的过程之中就要下很大的功夫，每天晚上苦念六七十遍台词，第二天呢又再一遍又一遍的进棚合成，最终尚华与银幕上的指挥家同步的天衣无缝。

0: 想跟领导请示让他休息，少华呢却死也不让他找领导，生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感觉了。那么提到这部影片的配音，对于少华可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他生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这样回忆道，
1: 所以我那个出场那个最后那前头那个戏啊，摆在前头啊，就摆到最后第八个班在录的。但当那个在每一个班次录别人的戏我空下来的时候啊，我就把那一段戏啊拿到放映间去拍，自己拍，反正没有别人，就我一个人。不过就辛苦了放映员了，放映员的又说，少华你又来了，你这没完了，你这，哎，说师傅帮帮忙，我说这个戏太难了，你这一大段我这没停的，我不排怎么办呢？你说就在进录音棚去，进录音棚去，在录之前的时候也给你排几遍，在紧张的时候以后那个苏秀导演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他录了，他感觉你拍无声的时候你拍，那录音是偷偷的给你推上去了。我录的那个出场那个戏就这么录的，我在那发现一本正经在那录了，苏秀的口上一样说偷偷给我录上去了，然后那个好了啊，好了，我还不知道好了，你听

0: 谢谢，你们奏得很好，奏得很好。我没什么，我没什么。你拉得不错，你还可以，就是说还凑合。就是你，我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你不停地说话，老不集中，你要全神贯注啊！这个作品要按我个人的理解，奏得还不够奔放，还不够慷慨激昂，要慷慨激昂。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现在见鬼！你就像温吞水，好像不错，其实很糟很糟。回到十七小节，好，再来。
1: 这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是一场时代的回响。
2: 做译制片的要求，剧本翻译要有味儿，演员配音要有神。
1: 那些漂亮优美的声音，就是大银幕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2: 今晚我们说电影，译制经典。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在今天的译制经典单元之中，我们来重温经典影片《虎口脱险》，还有这部影片译制过程之中的那些尘封往事。在这部影片中，和尚华搭配的正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于鼎。在现实生活中，译制导演苏秀就说过，于鼎和尚华那绝对是最佳的指挥家和油漆工。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虎口脱险》当中的一个精彩片段。
4: 是莫索的，
0: 这不用你说，我看到了。
4: 要紧的是要找到环球旅馆，这你看到了吗？
0: 你少说废话，

0: 我惹出来的。
1: 你没必要替英国人办事，他们待在修女院里，我们也可以待在那儿。
0: 不过你叫他们怎么出来找 Peter？
1: 见 Peter 的鬼吧，你也不是为了找他。
0: 什么？
1: 你把我拉出来，你是想找那木偶剧团的姑娘？
0: 请你别说了。
1: 你想找那姑娘？
0: 我不许你糟蹋那木偶剧团的姑娘，我受不了你，咱们各奔前程吧。
1: 我也不想再见你。
0: 哼，我想见你。
2: 苏秀呢曾经这样说过，当年的尚华和于鼎简直就是银幕上指挥家和油漆匠的翻版。生活中的于鼎性格慢慢吞吞，尚华呢是一个急脾气，那么这对老兄弟呢也是经常吵吵闹闹。你还没有明白他们为什么翻脸，他俩就已经又和好了。
0: 快过来。
2: 其实呢，不仅仅是配音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故事，其实在翻译的时候电影虎口脱险也是故事多多。我们再来重温一个精彩片段。
3: 一枪毙了你，一枪毙了你，只要放两枪就要了你们俩的命。
4: 那狗是谁给的？这军装又是谁给的？谁是你们的同谋？谁是同谋？
1: 警察局长先生，
4: 我不是局长，我是少校。
1: 什么都说出来，
3: 这就对了。
5: 是星期天，
1: 你说对了。
5: 还有
3: 年呢、可怕，
1: 四年，
3: 四年，四年，
4: 谁是马胜？
1: 我也说不上来，他老打断我，咳嗽吐痰抽鼻子，咳嗽吐痰抽鼻子，没个完。
5: 别急，你再想想，再想想。
1: 好的，好的。
5: 那是在胜利广场。
1: 对，
5: 对面就是路易十四的铜像。
1: 你看到路易十四的铜像了？
5: 对，
1: 你不会看到的。
5: 怎么？
1: 因为那时候德国人把铜像都拆走了。
5: 不过这没关系。
4: 你们俩把我当傻瓜了，把我当傻瓜了，怎么不谈谈那两个英国飞行员？
1: 几个？
4: 两个。
5: 两个小意思。
4: 他们在哪儿？反正他们跑不远的。
2: 在电影中，几个英国飞行员混进了德军司令部，刺穿了他们的所有吉普车的轮胎，但是呢，一个飞行员把他们自己预备逃走的车胎也刺穿了。原本呢，按照法语的翻译，车上的同伴说的意思是你回加拿大去吧，但是苏秀考虑到他们是英国飞行员，现在德国占领下的法国，为什么要回加拿大去呢？这个疑惑让翻译也弄不懂。由于当时任务很紧，也没能去找法国的朋友请教，只好转译成你看你是怎么搞的。其实呢，在译制片当中这样的事情非常平常，比如歌曲《

0: 说这歌名怎么翻译啊，总不能让尚华他们就照着英文发音来念吧。苏秀呢也反复考虑了很久， Tea for Two 就是双人茶的意思，但是呢中文里可能没有这个词，只好先翻译成情侣茶。虽然说意思也对，但演员怎么唱都别扭。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老厂长陈旭一回家左思右想，有一天呢也兴冲冲地跑到放映间说道，我昨天晚上帮你们想好了一句好词儿， Tea for Two 可以翻成鸳鸯茶，这样呢既通俗易懂，唱起来又上口。鸳鸯茶鸳鸯饮，我爱你你爱我。那现在提到虎口脱险时，大家可能也都会哼唱那几句鸳鸯茶吧。
1: 鸳鸯茶鸳鸯品，我跟你你跟我。

0: 鸳鸯唱，鸳鸯拼，
1: 你跟我，我跟你。你是？
2: 是你？
1: 是啊。
2: 好吗？
1: 好啊。刘的那大胡子呢？
2: 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你要说些什么呀？
1: 啊，我现在带你去找 Peter，
2: 我现在带你去找 Macintosh。
1: 啊，不，
2: 你说什么呀？
1: 你来，你要是不来，我就哎呀，真要命，因为是
2: 你是法国人，
1: 啊，你不是英国人，
2: 不是。
3: 先生们，嗯，对不起，我都听见了，我听见你们说。Macintosh Peter， 对吧？
2: 不，我没说，
1: 我听不懂你说什么。我在找人，找一个迷失道路的人，
2: 迷路的人。
1: 你有没有碰到那个人呢？留着个大胡子，
2: 留大胡子。
3: 对，我就是大胡子，我本来有胡子，我把它剃了，太危险了，太英国了，跟我走。
1: 他法语说得不错，那就跟他走吧。
4: 在影片《虎口脱险》之中，为油漆匠配音的于鼎非常敬业，总想找到配音和原片的最佳结合点。有一次呢，为了录一段戏，于鼎反复的在那儿排练，他说一句，负责拟音的叶明就在边上配合着用力拍一下桌子。于鼎对自己的处理总是不满意，不断的重新开始，结果呢，叶明忍无可忍了，于鼎啊，你有完没完，我手都拍肿了。忠厚善良的于鼎在1998年的5月20号过世，他一生勤勤恳恳，乐于助人，淡泊名利，职称不高，临了还只是一个三级演员，令人无限感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虎口脱险》的插曲《Tea for Two》鸳鸯茶，原版的美国老歌星罗宾逊的原声演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他。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0: 在运河边的这个小院子里，眼前的一切让初平阳觉得又陌生又熟悉。此刻灰色的鹅已经松开了嘴巴，慢慢地踱到了黑狗旁边，一只狗和一只鹅并排地站着，一起气度非凡地把脖子往后扬着。
1: 我好像也迷路了，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御码头的。
2: 哦，快进屋里坐啊。
0: 老头说着踢了黑狗一脚，
2: 你去看看老大醒了没有啊。啊，小伙子，你是本地人吧？啊，进来嘛，啊，屋里坐。
0: 黑狗听话地向另一间房子跑去，大灰鹅跟在他的后面。门很低，门槛却很高。初平阳低头进了屋，屋子里黑灯瞎火的。老头递给他两张竹凳子，一张坐，一张放背包，他自己坐在靠西山墙的床上。床上被子没有叠，还挂着乌黑的蚊帐。老头赤脚穿着拖鞋，干瘦的脚踝像柳树上的瘤子。褪了色的塑料蓝底拖鞋挂在脚趾头上晃悠着。
2: 小伙子，你从哪里来啊？
0: 老头问他。初平阳用花街上的方言回答道，
1: 我从北京来。
2: 哦，大地方哦。毛主席还在
1: 啊？在。
0: 初平阳看不清老人的脸，只好把他当成玩笑。
1: 在水晶棺材里躺着呢。
2: 哦哦，那就好啊。
0: 老头抓起了烟袋，
2: 来一袋不？
1: 啊，我不会。
2: 听口音，你是河南边的？
0: 初平阳摆了摆手，他的发梢上往下流着雨水。
1: 啊，我不是河南边的，我是花街的。
0: 这里的河南指的是运河的南岸。
2: 老头咂了咂嘴，花街的日子好过死喽，哪里还要往天安门跑嘛？
0: 说话间，那只大黑狗又跑了进来，拿脑袋往老头的腿上蹭。
2: 老头拍了拍狗的头，我就晓得他还在挺尸，是不是啊？
0: 大灰鹅也跟了过来，站在门外，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2: 你在这里干什么啊？你去下蛋，这儿不用你操心。
0: 灰鹅听话的摇摇晃晃的走了。就在这个时候，门外突然间雪亮，三秒之后霹雳响了，鹅又叫了起来。屋子里有一股湿霉的鱼腥味儿，门槛上还沾着星星点点的鱼鳞。靠门的墙壁是初平阳唯一能看清楚的地方，贴了一张十年前流行的年画，左上角没有钉牢，耷拉下来，抱着金元宝的财神的微笑也因此变得有些忧伤。十年前初平阳的家里也有过这样一张年画，他到北京已经五年多了。他告诉老人，他乘火车从北京来，火车抛锚了，他就跳下车想搭个船到对岸去。老人嘿嘿地笑了笑，
2: 啊，我姓何。
1: 何伯，
2: 你到河对岸，到花街还有老长的一段路嘞。你家是花街的谁家呀？
1: 何伯，我姓初，我家先前开诊所的。
2: 哦，你爸是初三针，大荷塘的。
0: 初三针的大荷塘，运河上下没几个人不知道初三针跟大荷塘的。初一

0: 生中西兼营，中医尤善，倘若没有特殊情况，银针只出三针包你病好。这三针就是扎在合谷、行健和深脉这三个穴位上。合谷在手背的虎口处，行健和深脉都在脚上。行健穴位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深脉穴则在脚的外侧，脚外踝中央下端一厘米的凹处。根据病情，这三针在穴位的周围分毫之间游移，百病可医啊，所以有出三针的美誉。在别的大夫看来啊，这三针扎得很扯淡，人体有300多个穴位，各司其职，功能各异，你只盯着那三个地方扎，这道理讲不通啊。而出三针呢，听到这种疑问一般都是笑一笑，说讲不通我就不讲嘛，我只扎嘛，扎完了你就知道痛不痛了。一般情况下扎完了还真就是通了。初平阳到了北京之后，请教了几位中医药大学的著名老教授，他们也都弄不明白，只是说扎不死人。而初三针却说，对他们来说是扎不死人，对我来说是扎不死人又能治好病。听说这位后生是大和堂的初三针家，老爷子一下子跳下了床。
1: 啊，你等一下啊，我去叫我儿子去啊，让他送你去啊，他有水泵子啊，跑起来快。
0: 他说完就对黑狗喊道，
1: 啊，快快快，老二去叫老大。
0: 出了门他又回头，
1: 啊，你就叫我叔啊，你爸爸比我大，哎，你叫我老何也可以的啊。
0: 初平阳一点都看不出来这个老何比他爸爸小，看样子起码要大10岁，风吹日晒，脸上的皱纹都是黑的，还有点灰暗，这不是好脸色。不过从这张脸上你还是很难看出死亡的迹象，所以当几天之后他听说老何半裸着身子暴毙在床上，初平阳还是极为震惊的。当然这是后话，当初初平阳想的就是，要是跟老何站在一块儿，他爸肯定怎么看都是弟弟。好像中医都是这样啊，年轻的时候显老，而老了老了反倒显得很年轻，甚至还有几分仙风道骨。初平阳的爸爸一年四季都端着泡了铁观音的紫砂壶，戴着一副圆镜框的老花镜，闲了看看古书，练练书法，从不主动给别人打电话。跟初平阳也是如此，不打电话却坚持写信，并且是用宣纸和毛笔写，笔还得是雕好的，纸呢要半生半熟，苍劲的行楷都是竖着写的，抬头永远都是在右边。这是老何第二次去看儿子醒没醒了。初平阳能猜到，第一次其实根本不是要看儿子醒没醒，老何只不过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自己，这样一个陌生人，自己的家里还有别的人在，别动歪点子罢了。那边的小屋里传来了争执声，初平阳出门过去看看，走进老何儿子的屋里，只见这个儿子还躺在被窝里，满屋子的臭脚丫味，露在被子外面的脑袋像一个，他竟然还挑选了几缕红头发。小何的眼睛只睁开了一只，睁开的那只也是眯缝着的，嫌灯光刺眼，嘴里嘟囔着，说了不去不去的嘛，还啰嗦什么，我不去。老何在旁边气鼓鼓的，
1: 哎，人家初医生是咱们家的大恩人呢啊，要不是当初啊，初医生啊，你妈妈难产，哎，哪里有你这个小王八羔子，
2: 没有倒好了，
1: 某日的再说一遍，我不去啊，我就不去，不去不去。
0: 老何没脾气了，直搓手，他轻轻地带上小何的门，
1: 哎呀，儿大不由爷。
0: 20年前老何的老婆难产，羊水都快流光了，还是生不出来，再耗下去就要出人命了，怕了，赶紧让老何划船，这就来一个。整个的船已经转成剥落的差不多了，车头好像也改装过，用的是陆地上三洋摩托车的车头，水泵子的屁股很大。

装了一个白铁皮焊成的大盒子，盒子侧面歪歪扭扭地写着红漆字，高级日用杂货。楚平阳看不明白啊，日用杂货跟水泵子有什么关系？老何说这个儿子瞎求弄，吃饱饭就往运河上乱跑，给跑船的卖东西，烟啊酒啊方便面呀、辣椒酱啊，还有避孕套，烟酒和避孕套卖得最快。老何感慨，他都想不明白啊，在船上要避孕套干什么，他一辈子都没用过那玩意，着急了就用鱼泡泡。听老何这么说，楚平阳就笑了，老何还真牛啊，一下子就回到了避孕套的源头，最早的避孕套就是从鱼鳔来的。其实水边的人都知道，水上长途和陆地长途一样，最想的就一件事儿，睡觉，养精神的睡和跟女人睡。可能是因为儿子卖这些玩意儿，老何有点不太好意思，不停地感叹儿大不由爷，你看他染了红毛啊，这心早都不在这里了嘛，还要搬到风光带去啊！我不同意的，我才不去伺候那些假的御码头嘞。啊，何叔啊，我正想问呢，那真的御码头呢？哎呀，搬走了。哎呀，这个事情啊，待一会儿我给你讲啊。我看现在要紧的是你要把肚子给填饱，哎，你得喝两口热汤，去去寒意啊。早雨晚冰，一样伤人的。老何嘟囔着，手上已经开始动家伙了，准备做早饭。任由楚平阳如何推辞，老何坚持要做。已经早晨六点，饭点上不留人没有这个道理吗？还说你要是嫌我老头子的饭菜不干净，吃不下去，那就算了。楚平阳不吭声，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但饭菜的不干净的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看老何的黑手指，和拿在手里的恐怕自从他老婆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洗干净过的盘子，尽管肚子在叫，可是却提不起食欲来。老何说完了，又替楚平阳解围，哎呀，楚医生家的人我知道，茶饭不挑的嘛，啊，你爸爸在运河上下出诊，哎，谁不晓得楚医生和气啊，啊，坐下就吃啊，葱头啊蒜脑啊都不嫌弃的，医生是讲究的人吧，你爸爸没有，与民同乐嘛，我也没有啥复杂的，烧一点鱼汤给你喝啊，你凑合着暖暖身子，哎，这个回花街的路啊还有一段呢，哎，这个鱼啊是我昨天刚刚抓的，我养在河边啊，新鲜着，要我说啊，你在北京吃不到这么正宗的运河的鱼，照你们城里人的说法，绿色食品，哎，绿色的。我跟你讲啊，我还听人讲，你们大城市里的鱼啊，都是饲料搞出来的，哎，鱼肉嫩啊，嫩得像石膏豆腐啊，吃到嘴里都瘆得慌。还说那个鱼除了长肉不干别的，最后胖的都不会游泳了，只能半躺着歪在水里面啊，有这个事情没有啊？老何一边聊，一边杀鱼冲洗下锅，整个过程嘴都不闲着。楚家兄弟啊，你看哦，我做鱼汤啊从不放调料，味精几十年都没有用过啊，我老婆当年看上我就是因为到我家啊喝了一碗我做的鱼汤啊，喝了第一口我眼睛就直掉了，她妈妈跟着一起来的，她就看她这个闺女啊眼珠子不动下巴往上挂啊，就问啊，石篮子啊，哪里不好受啊？他老婆指了指鱼汤，说：“妈妈，你尝一下嘛，我老丈母娘怎么样啊？还捏着鼻子嘞，哎，跟喝毒药一样，尝了半口，眼睛也直了，吓得我老娘直拍他的后心呢。说，哎，石篮子他妈，你没有出啥事情吧？”我丈母娘一下子站起身，哎，握着我老娘的手啊，哎呀，就这么定了啊，这么定了，亲家母，哎，我说出家小子，你不信呐？要是我老婆、我老丈母娘和我老娘随便哪一个没有死，哎，当场可以给我作证，哎，
哎，对，你问你爸也可以。初一生喝过我的鱼汤，我特地炖了一锅白大雁汤给他喝。哎，白大雁你知道吧？啊，就是运河上也只有咱们这一段才有嘞。这个鱼好啊，出了淮海地界，人家都不晓得是什么东西。白大雁，还以为是天上飞的嘞。老何一边聊，一边把鱼汤做好了。虽然碗筷都不干净，白瓷碗的豁口上全是黑黑的油腻，但是鱼汤真的是好喝呀，香喷喷的醇厚的奶白色，刚入口是一个味儿，咽下去又是一个味儿，咽完了留在舌面上的还有一个味儿，张开嘴凉空气进来还会出现第四个味儿。这种鱼汤的味道分层次，立体感很强。初平阳觉得自己母亲的厨艺已经算是一流了，这些年他出门在外，想家里的饭菜比想家还多，但是此刻他也承认母亲的鱼汤烧不出这种味道。初平阳忍不住又看了一眼老何的那双手，指甲圆圆的，污垢层生，因为长期划船和撒网，手指头也变了形，满手都是老茧。但是这双手在小屋旁搭建的这个更小的灶房里竟然能烧出这么好喝的汤。他一口气喝了四碗，舌头差点咽下去。老何嘿嘿地笑着，这个烧鱼汤的关键啊，不在鱼，在火，要用柴火，该大的时候大，该小的时候小。哎呀，说了你也不明白啊，你们这一辈子人呢，已经不会再用柴火煮饭烧汤了。四碗鱼汤下肚，初平阳浑身的每一个毛孔都眉开眼笑了。他觉得幸福的早晨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假如这是个标准的话，那他过去的太多的年里都是不幸福的。可是有多少人能在一个冷雨浇身的早晨让所有的毛孔都眉开眼笑呢？可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以不幸福开始每一天才是生活的常态。现在他们在船上，穿雨衣带斗笠，老何划船，初平阳扶好搭在凳子上的背包，以防被雨水湿掉。天阴得很浓郁，看不出雨什么时候能停下，身上渐渐地凉了下来。但是他的心情很好，他在回家的路上呢。东边的天上还在打闪，雷声忽远忽近，有极遥远的闪电划过天空的时候，巨大的光穿透阴霾和雨帘，像有一头暴躁的动物在天上为非作歹。几年之前，初平阳去东北，在夜晚的白桦林的边上看见了远处连绵不绝的闪电，但是只看见闪电却没有听见雷声。那闪电映照到他所处的晴朗的夜空下，如同很多只天蝉在扇动着银白色透明的大翅膀。他当时的描述是天蝉振翼。初平阳接着问他心中御码头的事情。何伯，御码头也能搬啊？乾隆皇帝是在那个地方上的岸吗？这人都死掉了，说他在哪儿上岸啊，他就是在哪里上的岸嘛。老何顶着风雨，他划船的样子比他的那张脸要显得年轻。这个沿河风光带管委会的领导们讲啊，说要让乾隆啊到繁华的地方上上岸啊，就把这御码头搬到风光带里去了。那刻着御码头字样的那个石碑呢？那几百年的破石头啊，弄进博物馆了，又弄了一块新的啊，比老的大三圈，哦，黑底金字，哦，太阳一照都晃眼。哎，进了风光带你就见到了。他们让我跟儿子也搬过去啊，当船夫，还给一间房子住。什么叫御码头船屋？还发工资，工作呢
就是把天天那些看景的人啊摇过来送过去。

0: 赫伯，那不挺好的吗？
1: 挺好，好个屁呀！
0: 听初平阳这么说，赫伯的脸上一下子出现了一丝怒意。

0: 从前比初平阳大六岁，从初平阳记事起，铜钱就傻，因为他的脑袋被猪踢过。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
1: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优秀的中青年名家表演的相声佳作。那么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听三李的合作，这三位主创主演呢都姓李，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李涵，表演者呢是相声名家李伟健和青年演员李丁，这是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带着年轻人。李伟健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北京曲协的主席，大家熟知的相声名家。那么李丁的捧哏在青年人当中是非常独特的，那这个段子写得也好，正好发挥了李丁的那种独特的表演风格，开头这几句您就能听出来啊。下面我们就今天抓紧来听这段催婚，这个名字就是聚焦社会现象哈。我们请您来听李伟健李丁的表演。
2: 哎呀，谢谢大家的掌声，
3: 感谢大家的热情。
2: 哎呀，我是李伟健，
3: 我是李丁，
2: 这是我的儿子。
3: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什么
2: 情况？
3: 不是怎么儿子了？怎么？
2: 不是，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俩这关系该公布了。
3: 这个不，您就这么突然呢、啊？我觉得大家跟我都接受不了。
2: 没觉得大伙儿接受不了啊？
3: 不是，你们想看什么呀？你们这是？
2: 不，这很显而易见呀、啊。
3: 怎么显而易见了？
2: 你看我们爷儿俩往这儿一站啊，多像啊！
3: 不是，您这就算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也是，您睁着跟闭着也没区别，这个。不是全国唯一一个在台上闭着眼睛说相声的相声演员。
2: 什么话你这是？
3: 是不像、啊。
2: 您往那一站，大家伙来站近点，大家
3: 站近点，站近点啊！
2: 你首先看我们爷俩这个头。那啊！一边高。
3: 啊，也是，就是你要去了我的头，咱俩是一边高，算上我头，我就比您高一头。怎么的？我这个头，我这是随我妈了，没随您。是这个意思吗？
2: 就这么说，这不就圆上来了吗？
3: 明白、哎。好说了，好说了。
2: 您再看我们这个眼袋。
3: 眼袋这我随我妈了，这是。
2: 您看我们这牙。
3: 随我妈了。
2: 您看我这眼睛。
3: 随我妈了。
2: 我怎么也随你妈了？
3: 不是，您不能随我妈，您是随您妈，随我奶奶了，对不对？
2: 来，您再仔细看一看。
3: 咱们不要再仔细看了，再仔细看我就圆不上来了，就越仔细越圆不上来。现在，这真不像啊，咱俩
2: 不像就不是爷俩了吗？那常言说得好，遗传还讲着变异呢。啊，当然了，你这属于突变的。
3: 我都变得忘了本了都。
2: 你确实忘本了。
3: 我怎么了？我
2: 都为你发愁啊。
3: 是我理解。有我这么可爱的儿子，哪个当爹的不愁呢？
2: 你要点脸行吗？
3: 我怎么了？您说您愁什么呢？
2: 我愁的是你对得起我这么优秀的爹吗？哎，就
3: 一对没羞没臊，您看见没有？
2: 不是，你怎么就不着急呢？
3: 我着什么急？我有什么？
2: 你妈没催你吗？
3: 催了，今儿出门还催我呢。李丁啊，一会儿演完出赶紧领演出费，要不然回头你爸又得领两份。就这人啊，
2: 你计较这个干什么呀？
3: 怎么了？
2: 再者说演出费到了家，我不就给你妈了吗？

0: 对，你是把我那份给我妈了，您那份还在您兜里装着呢。
1: 你就为我做点牺牲，
0: 这么些年净牺牲我了。
1: 不是，我跟你说啊，
0: 干嘛呀？您怎么您不就为了您那点私房钱吗？
1: 你看，
0: 是不是
1: 都怀疑我有私房钱？
0: 本来、就是、
1: 我那是为我吗？
0: 嗯，
1: 儿子，我那是给你攒的。
0: 哎呦，爸呗，什么时候能拿着啊？
1: 您答应什么呀？
0: 我这紧着假装没听见，您还往那儿领呢。给我，您倒是给我。
1: 不是，你倒赶紧结婚呢，你结了婚我都给你，我再也不受这委屈
0: 啊。好，我结婚
1: 啊，
0: 你把钱给我，
1: 嗯，
0: 我转脸都给我媳妇儿，那就我受这委屈了。我就是一中介呀，我还不是倒腾二手车呢，我这还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图什么呀？
1: 不是，你哪儿那么多话呀、啊、你到底结婚不结婚？
0: 我不结，我没对象呢，我结什么婚呀、
1: 啊、不是，我就纳闷
0: 啊，
1: 现在这年轻人怎么都不着急呢？
0: 你瞧，我还纳闷呢，像你们这老年人怎么老着急呢？
1: 你再说一遍。
0: 跟老年人那么急什么呀？
1: 你再说一遍。
0: 我错了，我结婚还不行吗？
1: 你说谁老年人呢？
0: 不是，你们现在这中青年同志怎么那么大脾气呢？现在
1: 你废话，我能不急吗？我能没脾气吗？
0: 怎么了？
1: 都32了，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人家别人那32的、
0: 啊、
1: 人家连二胎都有了、嗯、你这32连头胎还没有呢。我都什么岁数了，你再没头胎我都快头胎了。
0: 您到底想干嘛呀？您
1: 我就想抱孙子。我干嘛？
0: 你抱孙子好办、
1: 啊、
0: 我给您出一主意、
1: 啊、
0: 不想抱孙子吗？这样，回头您投胎的时候您直接投您孙子，行吗？然后我催你结婚，我们这叫罗圈催呀、啊、有意思吧？这个
1: 您还鼓掌呢，这说的是什么话呀、啊、这个我抽你，你信不信？
0: 你看你干嘛？我这不话赶话就说到这儿了吗？这不就是
1: 我投胎就投自己孙子呀、啊、
0: 你不想抱孙子吗？
1: 那我也不能投胎自己抱自己啊。
0: 别不生气，不生气，好不生气啊，来抱孙子，抱孙子了，抱孙子，不生气好不好？
1: 你抱哪孙子去呀、啊？
0: 我哪孙子都没抱，行了吧？
1: 你要跟我哥有这功夫跟我斗的时间，你找个女朋友不行吗？
0: 我找了，我不找了吗？我把对象我都领家让你看了吗？不都？
1: 你那是领回来吗？
0: 怎么了？
1: 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你别血口喷人啊！哪有租女朋友呢？我还
1: 你还嘴硬是吧？人那姑娘见面就跟我说实话了。
0: 说什么呀？她
1: 叔叔，
0: 嗯，
1: 李丁就给我300块钱，有什么话您赶紧聊啊！
0: 哎呀！这也太没职业道德了，这个
1: 怎么着？感情是我儿子租来的啊？行了，也没聊两句，扣你80，走人。
0: 怎么还拿回扣呢？
1: 什么人你是？
0: 拿什么80？不，你别这么看着我行吗，爸？啊，咱们有一说一，我是不是我那天把丈母娘领家里让你看了？
1: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
0: 啊，
1: 你那是租回来的。
0: 天地良心啊，朋友们，我还租丈母娘干嘛呀？
1: 你还嘴硬是吧？我一句话就把他给问漏了。
0: 您问什么了？您
1: 你是不是我儿子花300块钱租的？嗯、是、
0: 哎、
1: 漏了。
0: 这心里也太脆弱了，这个
1: 少废话，留下80块钱走人。
0: 这就160了，这就不是爸。
1: 嗯，
0: 您听我说啊。咱您别急行不行？
1: 嗯，
0: 您别急。我是不是把孩子都领家里来让您看了？
1: 你那是领回来的吗？你那是租回来的？
0: 不可能，没租。那孩子是我朋友的，我那是借的，没花钱。
1: 你还嘴硬？你没花钱，兜里那孩子兜里那300块钱哪来的？
0: 我就特想看您怎么把孩子钱给扣下来。
1: 我是拿一张20的跟孩子换了一张100的。
0: 哎呦，这什么人呢？这个，哎呦，您年轻时候干过采购吧？您什么回扣都能拿得着啊？您别说，您还挺有底线的，就拿80，多一分都不带拿的，您看见没有？
1: 那当然了、嗯、我们内部有规矩，最多提26%。
0: 您行了，您行了，您行了。
1: 我们这叫童叟无欺。
0: 您别安这好词了，您还童叟无欺呢？您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你赶紧找对象。就为你这事儿，我跟你妈可没少吵架。
0: 您们吵什么呀？
1: 我觉得你到现在搞不着，
0: 啊，
1: 找不着女朋友全赖你妈。
0: 跟我妈有什么关系？
1: 小的时候他妈就不让跟女孩子接触，幼儿园的时候只要跟女孩子一聊天，马上他妈就把她蹬走。
0: 对，是，那主要是我妈怕我受到女人的伤害嘛。
1: 那女人一说话都大老虎小

0: 上了小学了，
1: 嗯，
0: 啊，拉着女同学一块儿回家，他妈又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拉着女孩做阴凉，你就是个小流氓。
1: 我妈就希望我打根儿上就得正。
0: 到了中学了，
1: 嗯，
0: 啊，给女孩子买个零食，他妈又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拉着女孩吃冰棍儿，看你那个流氓劲儿。
1: 我妈是怕耽误我学习嘛。
0: 到了高中了，约女孩子看个电影，他妈还说呢，
1: 我妈
0: 拉着女孩看电影，你流氓外带不正经。
1: 我妈是曲艺团唱快板的吧？是，怎么这小哲张嘴就来呀？他妈，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我觉着你妈，
1: 嗯，
0: 把你幼小的心灵，
1: 嗯，
0: 都给蒙上了阴影啊！
1: 我这阴影怎么曲了拐弯的呢？怎么还不是您？您听我说，爸，您别老赖我妈，行不行？回头您这就会那吵架了。再
0: 这，我这话音刚落，
1: 嗯，
0: 啊，他妈马上就反击了。
1: 哦，
0: 李伟健，
1: 哎呦，
0: 你要不说这话都不稀罕搭个你。
1: 急了，急了
0: 啊！你说，
1: 嗯，
0: 打结婚以后，
1: 嗯，
0: 你拉我做过阴凉吗？
1: 哎呦，
0: 你给我买过冰棍吗？你约我看过电影吗？
1: 你看，不是您约他看个电影不就完了吗？
0: 你净说那个话，
1: 怎么了？
0: 结婚以后我把钱都交给他了，
1: 嗯，
0: 我拿什么请他看电影啊？
1: 您不从我这儿拿了240回扣呢吗？80一张能看三场呢，这都。
0: 您看见了吗？我要挣点钱，这一家子都盯着啊！
1: 我没有，我盯这钱干嘛呀？我就跟你说，不是说赖我妈这事儿，对不对？那我妈说了，说您我不结婚就是赖您。没给我买房，
0: 对呀，啊，他妈说啊，
1: 嗯，
0: 我没给你买，我就240块钱，我怎么买房啊？我连乐高我都买不起。
1: 您还什么都玩过，您还？
0: 什么叫什么都玩过呀？
1: 是您别赖我妈，行不行？
0: 对，我这样，
1: 嗯，
0: 我谁都别赖。
1: 对，
0: 啊，你这话呀，
1: 嗯，
0: 你跟你奶奶说去。
1: 跟我奶奶说什么呀？
0: 嗯，你奶奶有意见啊？
1: 奶奶有什么？

0: 上征婚启事，老土不老土啊？
1: 哎，
0: 征婚启事那都什么年代了？
1: 就是
0: 啊，还婚介所，那解决不了问题。
1: 奶奶明白人呢，这是。
0: 还是找机会呀、啊，上医院看看吧。
1: 我没病，奶奶。我上医院干嘛呀？我
0: 你不是说你那个基因发生了突变吗？
1: 我基因长冲击钻上了是不是啊？怎么突的？我没病啊！
0: 你没病，你怎么不找女朋友啊？
1: 我找女，我不是说不找女，
0: 你都辜负了奶奶对你的一片心呐！
1: 这
0: 小的时候都是奶奶带着呀，
1: 我
0: 一岁的时候这么高啊。穿着开裆裤的时候我就给你唱
1: 啊
0: 小小子儿、啊、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儿、两岁的时候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 这么好的天儿下雪花儿、这么好的媳妇儿烂脚巴烟儿、三岁的媳妇儿你穿着开裆裤我给你唱啊。
1: 奶奶您先给我来一屁帘再唱行不行啊？这么冷的天我有点馊的慌啊。我
0: 系上屁帘、
1: 你不系上屁帘干嘛呀？你不系上屁帘我也不行、我不、
0: 听奶奶接着唱啊。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先出犄角好
1: 处。那是蜗牛，这是您把这屁帘给我放下行不行啊？我紧着说馊的慌，你还往我往起撩着。
0: 你四岁的时候奶奶也唱啊。
1: 又唱什么？
0: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1: 怎么又唱回来了呀？我们三年是一个轮回是不是？奶奶我小时候你不唱点别的吗？就唱媳妇儿呢。
0: 那不是奶奶就希望你早日有家有业吗？
1: 我连裤裆都没有，我还有家有业呢。
0: 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带的挺好的，怎么交到你爸手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就
1: 我爸不是把裤裆给我缝上了吗？
0: 全赖你爸。
1: 不赖我爸，您别怪我爸行不行？那家里边那都是我妈说了算，那都是。
0: 哎，你妈我可不敢说
1: 啊，
0: 我说一句她有一万句那盯着我呢。
1: 对，是我妈是唱快板的吗？都是。

0: 像那滴滴大巴似的。
1: 这是刷卡的呀，是投币的呀，这
0: 那叫
1: 迪丽热巴
0: 啊。对对，迪丽热巴似的，
1: 长得漂亮。
0: 哎呀、啊、我都加他微信了、我就拿他当我孙女了。
1: 哎呦，这么亲呢、
0: 啊、孙媳妇儿啊。
1: 哎呦
0: 哎呀，而且这孩子心肠好 啊，
1: 是吗？
0: 嗯，每周来得给我干家务活、陪我聊天 啊，给我讲故事。
1: 哎呦，
0: 讲那个什么、三国列国西游记
1: 啊，
0: 还有那个水浒传
1: 啊，
0: 还有那个反正吧，讲了好多呀。
1: 您是找了一个说书的是不是？还是找的曲艺团的是吧？
0: 什么叫说书的？人临走的时候还给我放下两盒那个紫金还魂丹呢。
1: 放什么玩意儿？这是还紫金还魂丹？还
0: 我可不白拿 啊，我给他300块钱。
1: 您遇着卖假药的了，奶奶？
0: 什么卖假药的呀？
1: 您听着，什么东西？紫金还魂丹
0: 啊？对呀。
1: 好家伙，这煤炭老君炼丹炉都出不来这产品呀，都。这什么呀？这你不浪费钱呢吗？这个
0: 怎么叫浪费钱呢？钱可没浪费。
1: 没浪费吗？
0: 我把这还魂丹呢、弄碎了，都给你爸爸熬粥喝了、
1: 那好喝得了吗？
0: 好喝不好喝不知道
1: 啊，
0: 反正喝完了据说有副作用。
1: 有什么副作用啊？
0: 你爸爸喝完了这还魂丹呢，
1: 怎么着、
0: 老想投胎。
1: 哎，你别说了。
2: 谢谢谢谢二位，请留步。二位老师请留步。朋友们，这段相声说得好吗？我们请二位再给大家说一段好不好？哎，李丁你也该吃吃那个还魂丹了。有请二位。
3: 哎，谢谢谢谢大家。
1: 各位别鼓掌。但凡我跟伟健老师会第二段，我是这个，我是
3: 这个
1: 怎么办呢？
3: 这个特别好啊！你看这个李丁啊，
1: 嗯，
3: 这个是一个特别能够创作的演员，
1: 也不敢当。
3: 哎，这个节目主要是他写的，写的好不好？确实好。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吗？
1: 为什么这么好呢？
3: 因为他到现在38了，单身。
1: 谁说38
3: 啊？
1: 37。没那么大啊，没那么大。
3: 敬畏事业考虑，
1: 是吧？
3: 我们这儿有很多都是这样。
1: 嗯，
3: 你像我们那个报幕那个小伙子，
1: 嗯，
3: 啊，那个
1: 小伙子，对
3: 啊，那个
1: 叫
3: 徐涛，
1: 对，徐涛46，今年，
3: 对，
1: 也没结婚呢。
3: 啊，我们这个报幕这女孩千惠，
1: 千惠啊，
3: 啊，
1: 嗯，也40好几了，
3: 对。
1: 您看这不按词儿说是谁是吧？
3: 他们为什么都这个老大不小了这样一个状态？
1: 为什么？
3: 主要是为事业。
1: 对，
3: 为事业。
1: 当然，要是北京曲协的主席能帮我们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就更好了。
3: 所以下一步我们准备办一个婚介所。
1: 哎
3: 其实大家爱听相声，我明白。
1: 嗯，
3: 都喜欢我们这个艺术。
1: 是是是，
3: 是吧？
1: 嗯，
3: 而且呢，对演员。应该说都是一种厚爱，
1: 啊，对对，抬爱咱们。
3: 哎，这个演员，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词儿，
1: 嗯，
3: 讲老实话，
1: 嗯，
3: 上台之前还在使劲的背，因为这个新词儿啊总是在改。
1: 对对对，
3: 是吧？
1: 嗯，
3: 这个演员就是精力特别的集中，
1: 嗯，
3: 集中是不是好事啊？好事，
1: 嗯，
3: 因为他不忘，
1: 嗯，
3: 啊，但是过于的集中也出问题，
1: 嗯，
3: 有的时候这真要是。

0: 耳朵。
1: 我是配的，
0: 哎，
1: 我是
0: 娶媳妇打分，
1: 我跟着凑热闹。
0: 对对对对对对，你就站着就行了。
1: 哎，我站着，我站着，
0: 好吧。你看这个演员过于的，精力集中，也不行。
1: 对，
0: 有一个现代京剧大家熟悉，叫《智取威虎山》。
1: 哦，就是杨子荣那个。
0: 对，里边有这么一段，杨子荣打进匪窟，打进去之后跟坐山雕有一段对白，这个对白大家都熟悉，应该是这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莫哈莫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你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怎么又黄了呢？房楼。

0: 演坐山雕这位啊，中午喝了点酒，
1: 哎呦，
0: 喝的有点高，
1: 微醺了。
0: 哎，
1: 嗯，
0: 到了晚上演出，这酒劲儿还没过去呢。
1: 那怎么办呢？
0: 虽然这脑袋是晕的
1: 啊，
0: 心里是清楚的。一琢磨，我今天可得看住了，我这词儿，千万别出问题。
1: 对对对，
0: 我要一出问题，别人一闻见我酒味儿，那非得批评我不可呀。
1: 肯定舞台事故了嘛，就是。
0: 所以就像刚才我说的，这精力过于集中了，这一集中出错了。
1: 我现在也很集中，
0: 演来演去，演到这儿。

0: 涂两层蜡是吧？
1: 他们台上这一出错
0: 啊，
1: 台底下有一电工乐坏了。今儿这戏唱的有意思，两层蜡。他禁锢乐了
0: 啊，
1: 把他的工作给忘了。他有什么工作呀、啊？
0: 什么工作、啊？
1: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0: 啊，
1: 坐山雕掏出枪来，啪一枪打灭一盏灯。
0: 啊，
1: 这一盏灯啊，就是一个小灯泡，连着一根电线通着台边上。
0: 哦，
1: 这电工呢负责拉这闸刀。坐山雕一枪打灭一盏灯，他拉下一个小闸刀来。
0: 哦，
1: 待会儿杨子荣掏出枪来一枪打灭两盏灯，
0: 嗯、
1: 他拉下俩闸刀来。
0: 嘿，你瞧，
1: 他禁锢乐了，
0: 嗯，
1: 把拉闸刀这茬给忘了。台上不容功夫，坐山雕掏出枪来，啪，枪这么一响，他突然明白了，哎呦，我这还有工作呢！一抬手，咔嚓，仨闸刀都给拉下来了。这倒不错，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舞台监督赶紧跑过来了，你干嘛呢？怎么仨闸刀都拉下来了？他涂两层蜡，他涂八层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哦，坐山雕一枪打灭三盏灯，那杨子荣待会儿怎么办呢？那要不然我再把那俩闸刀合上得了。没听说过，那灯自己又亮了。咱别演坐山雕了，咱演聊斋吧。咱们他们台底下乱，
0: 这台底下是太乱了。这台底下
1: 台上这杨子荣可受了罪了，
0: 是吧？
1: 提了这枪在台上转悠。哎，
0: 我发现我这个工作比杨子荣轻松多了。我在台上看戏呢，我现在
1: 一边摆造型一边心里骂呀、啊、
0: 哎呀
1: 妈，你缺了得了。你
0: 是啊，
1: 你倒给我留一盏呢，你这让我打什么呀？
0: 你不给我留灯，你给我留句词儿也是好的呀。
1: 实在没辙，
0: 我连词儿都没有啊。
1: 这杨子荣急中生智，一抬手，啪！
0: 哎呀，这
1: 冲台底下打了一枪
0: 啊！
1: 当时这电工真急了，一抬手，咵嚓，把总闸给拉了。

0: 游戏啊，就是从数字一开始哦，一个字儿一个吉祥话哦，都得是好词儿，咱给大伙儿送点祝福。
1: 没问题啊，
0: 怎么样？
1: 开始吧，
0: 咱来了啊。嗯，打我这开始啊。哎，我这是一。嗯，我祝愿今天鼓掌的朋友，您是一帆风顺。
1: 好词儿。到我了，
0: 该你了。
2: 二帆风顺。
0: 啊，我三帆风顺，
1: 四帆风顺，
0: 咱是不是有点无聊啊？
1: 这不是你说的吗？
0: 您得换呢、
1: 啊，还得换词儿、哎，
0: 必须得换词儿啊。
1: 那你开始吧。
0: 一帆风顺，
1: 二龙戏珠，
0: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0: 五福捧寿，
1: 六六大顺，
0: 七星瓢虫。
1: 等会儿，像话吗？
0: 七嘛不是？
1: 没得好词儿。
0: 哦，有词儿啊。
1: 你说，
0: 七呀、啊，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子登科，
1: 十全十美。
0: 好，真好，太好，有点意思。
1: 百，
0: 还有百呢。
1: 来，
0: 百有词儿。嗯，百事顺心。
1: 哦，万、啊，
0: 万事如意。
1: 两万，
0: 糊了。
1: 玩牌呀、啊、是怎么着？
0: 两万，有问两万的，
1: 就是说好词儿的
0: 到万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简单送一下祝福。
1: 没错，
0: 您看我发现啊，
1: 什么呀？
0: 凡是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哦，特别受欢迎的节目啊，嗯，都跟唱有关。
1: 是吗？
0: 唱容易带动大伙儿的气氛。
1: 对，
0: 这个唱的节目特别多。嗯，你像我们说学逗唱啊，你像太平歌词、数来宝，这也属于唱。
1: 对，
0: 但是我们多数研究是那个其他的唱。
1: 怎么唱呢？
0: 比如说古曲，哎，评剧，您像梆子，嗯，京剧，
1: 对，
0: 越剧、豫剧，
1: 是，
0: 就这些个唱的啊，我是都不会，哎，
1: 啊、不会，你说他干嘛？
0: 我会唱，主要唱歌，
1: 哦，唱歌，
0: 哎，唱歌，嗯，咱知道唱歌这属于创新，
1: 是吗？
0: 咱整个北京啊，总听相声的朋友，您知道
1: 什么呀？
0: 凡是在歌里头说相声啊，说着相声能唱歌的，
1: 怎么着？
0: 没多少人，
1: 是吗？
0: 据我了解呀，
1: 多少？
0: 你整个北京说相声唱歌的能有多少？

0: 我就想起我那口号，
1: 什么呀？
0: 吉他背在手啊，一弹就一宿，
1: 卖唱的。
0: 你听，听听，听听，
1: 我听听，
0: 听听啊。好吧，
1: 你是不是给他钱了？这票你送的吧？
0: 特别像我雇来的亲友团。
1: 是啊，你这是听着什么了？
0: 您听听听这一下，就这一下啊，蕴含了70多种技巧。
1: 是吗？
0: 你仔细听，有感情色彩，这一般人真来不了，知道吗？
1: 这不狗挠门吗？这不我也会吗？这谁不会、啊？
0: 不是，我就说给你介绍介绍。
1: 哦，介绍。
0: 你光发了不行，得弹唱。
1: 还能弹？
0: 弹唱这可好听了。
1: 是吗？
0: 那我当时练这个，我们家楼上有一个小姑娘。哦，哎，长得哎，哎呀，长得，
1: 长得哎呀，
0: 特别好看。
1: 好看？
0: 就这么说吧。
1: 什么样啊？
0: 她长得特别像何云伟老师。啊！我当时我就给他唱，哎，我在楼下我弹唱，哎呵，我才唱了半天儿，
1: 他下来了，
0: 他就搬家了。哎，
1: 何老师也得搬家，知道吗？
0: 不是我唱了，
1: 你唱了吗？
0: 我唱，我就是这样唱的。
1: 我唱。
0: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1: 他是得搬家了，
0: 怎么了？
1: 哪儿都不挨哪儿，您这
0: 不是那阵儿不是没练会吗？
1: 哦，这练会了。

0: 号啊！
1: 你怎么这么激动呢？忽然间，
0: 我有雅号。
1: 什么雅号？
0: 中华小曲库。
1: 好，我嫌一段他精神了。你看，那这么着，酷酷，
0: 我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小曲库吗？
0: 酷酷像话了。
1: 我唱一个歌啊啊！你猜猜这个是什么歌？
0: 行啊，
1: 行吗？
0: 我听听，
1: 我努力弹。
0: 哎，我听听。
1: 我唱一个这个《蓝莲花》，你猜的是什么歌？
0: 你不要唱了，我是傻子是怎么着？
1: 怎么
0: 都告诉我了啊？蓝莲花呀，
1: 没唱你就知道。
0: 你让我唱，
1: 我唱唱，我唱唱，
0: 我听听。
1: 我唱一个啊，嗯，你听这是什么歌？
0: 哎，我听听。
1: 斑马，斑马，什么歌？
0: 斑马呀。
1: 好，有两下子，听这个，
0: 就这个呀。
1: 葫芦娃，葫芦娃，
0: 葫芦娃呀。好，
1: 听这个，
0: 你来，
1: 难不倒你了。
0: 来来来，
1: 你听这是什么歌
0: 啊？
1: 闻，
0: 明白了，
1: 怎么了？
0: 喝多了，这儿吐来了，
1: 不是吐，这是个歌啊！您不是说您什么都听过唱？

0: 到底是什么？
1: 成都
0: 人告你新疆，
1: 没听说过，我听他的。
0: 你听，人告你了
1: 啊！
0: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来，你猜这是哪儿？
1: 我听听。
0: 听这哪儿
1: 啊？
0: 这是哪个装修队？等会儿啊，
1: 你到底挑好了。

0: 这是哪儿？
1: 哈尔滨。
0: 好，这能是傻子吗？这个，
1: 谁说我是傻子？
0: 你等，你再听，再
1: 歌词告诉我了。
0: 你听这个，
1: 你还有吗？
0: 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是哪儿？这你可得猜，你别乐啊！这个何云伟老师就猜的极限。你猜吧。
1: 大理，
0: 了不得了。
1: 极限。
0: 你跟他一块儿学，
1: 没听说过。
0: 你听，你听，有让你猜不着的。
1: 来，我听听。
0: 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黎肉骨茶，印尼九层塔。这是哪儿？
1: 不是，
0: 你说这是我到了哪儿？
1: 这有极限吗？
0: 好像没有极限，别老有极限。
1: 这我不知道了，
0: 不知道了吧？
1: 你说吧，
0: 这个哪儿也没去，
1: 哪儿啊？
0: 在家看地图呢，
1: 没听说过。你这么办吧，给大伙儿唱一首歌。唱点好听的歌，
0: 唱好听的歌，
1: 我们听听。
0: 哦，唱一还唱一好听
1: 啊，好听的歌。
0: 唱一，那咱换一个，
1: 换一个，
0: 换一节奏欢快一点。
1: 好啊，
0: 咱唱一大伙儿会的。
1: 好啊，
0: 咱主要现在得图一热闹。
1: 是是是，
0: 咱俩呀，咱唱一个这个
1: 啊，
0: 有一歌前一日子非常火，
1: 什么呀？
0: 这歌叫《大风吹》。
1: 哦，
0: 哎，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听过吗？
1: 大伙儿都会唱。
0: 哦，
1: 嗯，
0: 都会啊，
1: 都会。
0: 那换一个，
1: 哎，别换呀，
0: 嗯，
1: 接着唱。
0: 就唱这个。
1: 对了，
0: 唱这就唱这个，
1: 来吧，
0: 咱能弹啊，主要是。
1: 嗯，
0: 大风吹嘛，不是？
1: 哎，
0: 大风吹啊。
1: 嗯。你叫大风啊？是怎么着？
0: 我先吹一下。
1: 没听说我唱歌。

0: 行，可以了，可以，可以。啊 ，stop， 可以了。
1: 你不是飘荡吗？
0: 我飘荡，这风是不是吹你脑袋上了？
1: 这没听说。
0: 不是您这是怎么回事？您这
1: 这我陶醉了。
0: 你陶，你像年夜饭没消化，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怎么意思？这是
1: 陶醉了。
0: 陶醉，您别这样了
1: 啊！
0: 您配合，您别这样陶醉了。
1: 嗯，
0: 你这样陶醉容易抖弄碎了。
1: 我，
0: 您这么着，
1: 我怎么办吧？
0: 你有什么特长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捧哏。
0: 哦，捧哏算特长。
1: 嗯，
0: 有什么爱好？
1: 捧哏。
0: 就是其他的你还会什么？
1: 捧哏。
0: 你就是个捧哏的。那这么着吧，
1: 怎么办？
0: 歌能捧哏吗？
1: 能啊，
0: 能啊，
1: 能。
0: 那我挑一歌啊。
1: 什么歌？
0: 咱唱这个
1: 啊、
0: 嗯，有一歌叫这个《依兰爱情故事》，
1: 好听、啊。
0: 我唱两句，这歌特别适合这个捧哏。
1: 大伙儿想想什么？
0: 我大概弹两下。
1: 真的啊。

0: 就这歌，
1: 这歌行吗？
0: 太好了，
1: 能捧哏吗？
0: 我给捧哏，
1: 捧哏
0: 那错不了啊。
1: 正好这里有人物性格，
0: 是
1: 这里一共是两个角色，
0: 两个角色
1: 就俩人谈恋爱，
0: 嗯，
1: 一个男的，
0: 一个女的。
1: 我来这男的，你挑一个。
0: 我来另外一男的，
1: 俩男的
0: 没听说过。
1: 您得来另一个。
0: 我来这女的，
1: 哎，我看可以，
0: 行吧，
1: 就这么着了，
0: 咱就开始。
1: 你看您来那个我媳妇那角色，
0: 行啊，
1: 咱主要听咱俩这配合，
0: 好啊，
1: 行吗？
0: 我来这女的，
1: 来这女，来
0: 来吧，来吧，
1: 来俩，
0: 嗯，
1: 您就是我媳妇了，
0: 好啊，
1: 我媳妇，你这样，你稍微你对对对对，有点装饰，
0: 哎，我这拿着手绢，
1: 你拿着手绢，
0: 哎，类似就是女的了，
1: 区分一下角色，
0: 来吧，
1: 咱试试啊，
0: 嘿，开始，
1: 咱试试，
0: 嗯，
1: 咱从这头一句开始，
0: 好啊。
1: 老门儿啊，
0: 哎，
1: 我媳妇儿驴变的，
0: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这，哎，这行吗？
0: 这不我答应了吗？
1: 你温柔一点。
0: 哦，温柔一点。
1: 哎，你薛飞，你的
0: 没问题。
1: 你可以，对，你可以温柔一点。
0: 来吧，开始
1: 啊，温柔一点，
0: 哎，
1: 温柔啊。
0: 哎，来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媳妇鞋里有扣钉，可能。
0: 那你给掏出来呀，
1: 啊？不是，你怎么了？就扎着。
0: 你让我温柔点吗？
1: 温柔就喊呢，温柔。
0: 那怎么着？
1: 正常人，
0: 正常来吧。
1: 正常媳妇，
0: 来开始
1: 啊！你正，老门儿啊，
0: 哎，
1: 也够恶心的，
0: 也就这意思了。
1: 那咱就这样吧，
0: 开始吧。
1: 老门儿啊，
0: 哎，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嘛？
1: 咱俩破个门儿啊！
0: 猜谜语，
1: 说树上有十只鸟，
0: 不是
1: 我用枪打死一只，你猜还剩几只？
0: 谁让你说相声？
1: 你不说猜谜语，
0: 你唱歌啊？
1: 接着唱，
0: 接着来啊！
1: 你一哭，
0: 嗯，
1: 我刺挠啊，
0: 别
1: 介，浑身不得劲儿啊，
0: 不至于。
1: 你一笑，
0: 嘿嘿，
1: 我刺挠啊，
0: 怎么了？
1: 难受啊，
0: 啊，
1: 闹心巴拉，
0: 我好不好啊？我
1: 你慌。

人生。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像你这样的人还不多呀。恕我直言，我对经商的人没什么好看法。我认为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唯利是图，无孔不入，买空卖空，溜须拍马，无利不取，就知道钱。像你这么开明，具有进步思想的人还真不多。另外，陈先生，你知道什么叫三民主义吗？
1: 哎，学过，学过。三民嘛，就是民主、民生、民权，对不？
0: 嗯。民生是什么？你懂吗？
1: 民生就是生活的意思。
0: 不仅是生活，这里边包罗万象啊，你就包括在民生之内。比如说你是商人，你是经商的，你就要繁荣经济嘛。腐败透顶的清政府被推翻之后，我们要建立一个崭新的民主国家，那就要求老百姓的生活比现在要强得多得多。你们商人就要把经济搞活，物资丰富，老百姓用得好，吃得好，住得好，那才好呢。将来你的前途不可限量，你应当多做贡献。
1: 是是是是是是是，不过我心里头明白，我说不出来，经您这一指点，我心里豁亮多了。来来，喝茶喝茶。
0: 船照旧走着，李公照撩给床帘往外一看，一片漆黑。到广州早着喝呢，睡又睡不着，哎，接着聊吧。他一看这陈静波俩眼倍儿亮，也没有困意，因此仨人凑在一块儿接着聊天。李公照又说，我说这次广州大起义你害怕不害怕？
1: 不害怕。
0: 你认为这次起义能不能成功？
1: 哎，没问题，肯定成功。
0: 对了，你这么看是千真万确呀。实不相瞒呐，连我们都非常受鼓舞。你别看过去起义多次，什么惠州起义、钦州起义、云南起义、镇南关起义等等等，都失败了，那就是因为事先准备工作没做好，计划不周密，财力物力各方面都不充足，跟这次广州大起义截然不同啊。实话对你说吧，我听说孙中山先生、我们的总指挥黄兴、吴玉章啊等等等等，为了筹备这次广州大

0: 兵窜出来，咚咚咚就扔了几颗炸弹，把个活不烂跳的广州将军福奇给炸了个稀巴烂，那我是亲眼目睹啊。哎呦，当时啊，那围的那个人那个多哟，大家那个解恨呢、真是拍手称快。同时我还发现那些军警把温生才给抓住了，那小伙子真棒，满不在乎，瞪着大眼睛挺着胸脯啊，真叫人佩服啊。从那时候就开始我知道革命党人都是不怕死的，那我现在也是同盟会的会员了，我怎么能怕死得了呢？好，太好了，我们同盟会多了你这么个人，又多了一份力量，来吃吃。你看这唠嗑他无拘无束，想什么说什么。这李公照又接茬说，陈先生，这死跟死可不一样啊。像你说那温生才也好，秋瑾也好，徐新林也好，如果当场牺牲，或者挨一枪挨一刀，那瞬间把生命就结束了，无所谓。但是如果被人家抓住了，受那酷刑，那要能挺过来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这清政府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镇压革命党人，什么残酷的招都有啊！抓住革命党人用的那种酷刑简直是闻所未闻。你看我这有个手抄本，是我们一个同志入狱到惨遭杀害之前亲笔记录，看完了之后真是令人发指。这李公照也年轻，头脑一热，把这手抄本交给陈静波了。陈静波没说吗？认得几个字儿。借着灯光从头到尾等他一看呢、把他吓得头发根都竖起来了。
1: 我的妈呀，
0: 我这收拾人怎么这么收拾？拿大香烧后背，跪撇吉利，戴头箍，压杠子，上夹棍，用烙铁烙，我的娘啊！哎呀，这几人都是活蹦乱跳被折磨死，这要是我呀，要落到他们手里，娘哎，我可受不了啊！看着看着，把他尿吓出来了，他要上厕所。把手抄本还给李公照，他走了。曾宝森一直没说话，就听他们俩唠嗑。他一看陈静波出去了，屋没人，他才对李公照说，我说这人可靠吗？你怎么什么都跟他说呀？哎，自己人嘛，有什么不可靠的？再说他叔叔是陈炯明啊，也是咱们同盟会里的骨干嘛，没问题。那还是注意点好，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能说。我说什么过头的了？你看你刚才说了一大串人名，什么这次广州起义的总指挥是谁呀，副总指挥是谁呀，怎么攻打总督衙门呢？你是没注意，我在旁边听得清楚。你都跟陈静波说了是吗？没问题，说了也没事。你还怕他出卖咱们吗？
1: 嗯，
0: 还是留点神。对，两个人正说着，陈静波回来了，可又谈了一会儿，天就太晚，该睡觉了。他们把被铺好了，熄灯就寝，这船照样往前走着。李公照、曾宝森睡着了，陈静波睡不着了，这头脑之中老想手抄本上面的事儿，老想自己被抓住了受折磨那个情况，吓得一身一身直冒冷汗了。

0: 他睁开眼睛看了看床底下四只大皮包，心说：“娘哎，这里边有100支手枪，1000发子弹，
1: 这要被发现了，顿时就得玩完了。我怎么老有一种预感，这回我要倒霉呀？
0: 不应该来，
1: 不应该答应这件事儿。你怎么脑袋一热，我就答应了呢？
0: 哎呀，到现在追悔不及了。哎呀，这怎么办？

从窗户往外看，清清楚楚的。哎呀，但见军警林立，检查的比前几天还严。不仅随身带的东西给你翻个底儿朝上，而且还得搜身，把衣服都得扒了。男的这样，女的也是如此。陈静波看得清楚，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这四只大皮包这么显眼，难道能躲得过检查吗？里边一色是手枪和子弹，甭看，用手一逼了，就这个沉劲儿也得引起疑心呐。看来今儿个非出事儿不可。他这脑袋呀嗡嗡直响，怎么办呢？哎，您别说，这家伙有点点子，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他跟李公照、曾宝森商量：“我二位，你们看见没有？咱们要出这卡子口可不容易呀。”这两个人也发现了，也十分的紧张。那你说怎么办？我跟你们二位商议商议，咱们改变一个方式。这码头上啊，我有个好朋友叫陆阿炳，他呢是趸船上一个小头头，他这船呢经常在这儿停着，跟这些军警啊都混得相当熟。我的意思呢，把咱们这四只皮箱先存到他那儿，咱们空手下船，那咱还怕什么呢？可你们二位呢，到总指挥部去报道，别耽误你们的事儿。我呢，家里还点事儿，我去办办。晚上5点到6点，码头上也没人了，也没船，我再来找这陆阿炳，把这四箱的东西提出来，我负责送到保存的地方去。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李公照琢磨琢磨，我说：“你这朋友姓陆的这位可靠吗？”“没说的，我教给你们点实底吧，这人思想很进步，向我提出要求，还要加入咱们同盟会呢。”“哦，不过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还是谨慎点好，就交给他保管，也不要说箱子里是什么东西，那是自然了。我又不是小孩，能自己揭自己的底，把刀把交给人家吗？可时间紧迫呀，这旅客们陆续下船，剩的人不多了。

时存在你这儿，麻烦你加以给我保管。晚上5点至6点吧，我再来取来，好不好？小磊，帮帮忙。我说什么皮箱这么值钱呢？连卡子口都不敢通过，大概里头有私货吧。哎呀，咱哥们能干那事儿吗？时间紧迫，我还得走。兄弟，帮帮忙，哥哥亏待不了你。好嘞，陆阿炳也没深问，帮着他上了轮船，把这四只皮箱全都搬运到趸船上。陆阿炳是这里小头头，身上带着一大串钥匙，开开一个小货舱的舱门，把这四只皮箱搁进去了，然后呢在上面又盖了几条麻袋，还挡得挺严实，不注意谁也发现不了。陆阿炳把舱门锁着，把钥匙带起来。我说陈哥，你可不能亏待了我。那是自然，晚上见，晚上见。陈静波说完了，匆匆忙忙来到卡子口，一看李公照、曾宝森已经平安出去了，他们空行人又没有什么私物，当然是没事的。陈静波也跟出去了，到了路口仨人分手。李公照就对陈静波说，我说陈先生，我们把这事儿就委托给你了，千千万万你要把货提出来送到储存的地方，地点是莲花堂3号，你见着一个姓朱的，让他给你打个收条，然后把收条给我们送去，没收条咱没法交代。

交去了。陈静波呢，坐上人力车拐弯抹角回他们家。原来这陈静波呀，小日子过得挺不错，他一共有俩家。在香港他开个买卖，是头发公司，还雇佣着几个伙计，也有保姆厨师傅，他有老婆还有俩孩子。在广州城里呢，有他老娘，因为老娘太孤单了，所以呢雇了个保姆在这陪伴着，住着小三合院，家庭生活是比较优越的。陈静波经常往来于两市之间，每次回来都给他老娘还带点吃喝，什么时髦的衣服啦，隔些日子时髦的首饰啦，给他老娘送来。他还比较孝顺，所以他娘呢对他也不错。他娘一看陈静波回来了，老太太乐得够呛，儿长儿短，拉着手把他让到屋里头。他呢把带来的东西往桌上一放，娘啊，这是英国酥糖，您尝尝，可好吃呢。这是两包果子，您留着用作早点吧。嗨，你老回来干嘛老烧这东西破费这钱呢？娘啊，这是儿应该的。好啊，娘给你做饭去啊，你先洗个澡。那保姆烧好了水，陈静波去洗澡，然后换了套衣服，这饭呢也就做好了。什么蛇羹啊，鸡丝面呐、都是陈静波爱吃的，他饱餐了一顿，昨天晚上一夜没睡好觉，赶紧到了小套间是蒙头大睡。书说简短，这一觉一直睡到下午四点钟左右，他醒了，赶紧穿衣服下地，到他娘那屋一看呢，老太太还没醒呢。原来他们这都有睡午睡的习惯，这一睡就没完，晚上不睡，夜里欢。陈静波穿好衣服梳洗之毕，就跟那保姆说，不用惊动我娘啊。我娘又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我找个朋友办点事儿。另外呢，今天晚饭我不在家吃，不要给我准备，但是不管多晚我回家来睡觉，让我娘放心。哎，好吧，保姆点头答应了。陈静波这才来到街上，又雇了一辆人力车，是风驰电掣赶奔码头。到这儿就找着陆阿炳了。陆阿炳看了看表，哼，我说老兄你真准时啊，正好五点整，可不是嘛，说话嘛就得有信用。兄弟，麻烦麻烦，把那四只皮箱给我取出来吧。我老兄忙什么的，你能不能告诉我

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惊人比，比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前文，朱元璋是巧用哭丧计，大败了陈友谅。陈友谅这股势力啊，彻底被朱元璋整个给吸纳过来了。你看见没有？本来陈友谅啊，想把朱元璋给吞了，结果适得其反。那么后来呢，朱元璋仍然以对待张士诚的那种办法，想要小以大义，让陈友谅为其所用，把陈友谅的绑绳解开。不过陈友谅呢，虽然痛哭流涕，跪倒在朱元璋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但是到头来啊，嘿，陈友谅哥俩出家去了。你看这多好，朱元璋起于出家，这陈友谅呢终于出家。后来朱元璋驻兵一月，是班师回朝，马皇后、经营殿帅张玉、护国军师刘伯温等等众人亮全队迎接。朱元璋这回回到南京啊，开始休息整

你像开封、洛阳等等众多地方全都实现。前方告急，催促朝廷快派救兵。朱元璋马上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是御驾亲征。哎，您瞧见没有，这大明朝的皇上啊，就有这么个特点，虽然贵为天子，绝不往后边躲。今天的朱元璋是如此，将来的明成祖朱棣也是雄心万里呀、啊，哎，也是御驾亲征。当然了，人家这俩皇上有本事，亲征往往取得不错的效果。再往后呢，皇上啊就不怎么样了，哎，那就是后话了，咱们暂且不提。朱元璋绝不在后方享受啊，亲领大兵38万，诈称50万，离南京要赶奔黄河岸。临走的这天，正宫皇后马娘娘率领三宫六院、东宫殿下、太子朱标、满朝文武是全来送行。那么朱元璋现在啊有4爪。

第二天呢，黄河这个地方的守将都来了。哎，守将是李文忠啊，副将就是那个何二愣范永年。见到朱元璋，就把失守开封和洛阳的经过说了一遍。这李文忠前文书咱说过，这是朱元璋的亲外甥，现在官拜十王，手握大权呢。这小伙子也很精明强干，没隐晦，把原因和经过说了。舅舅，我可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此一番猿人卷土重来，势力相当强大呀。这个大元帅四宝大将托金龙，那是当年老太师坨坨的儿子，他一直在塞北修炼呢。如今他的能力比他父亲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他十分年轻，胯下马掌中刀，是勇猛无敌。另外还有这前不正印先锋官，这家伙叫虎牙，胯下马。

兵是不同以往啊，这回这支队伍相当整齐，前边是步兵，后边是骑兵，步兵往前走，骑兵在背后跟着，再看着步兵清一色是短刀藤牌，骑兵呢清一色是长枪弓箭。燕翅行左右一开，一万弓弩手压住阵脚，往正中一看，还有五千特殊的队伍，什么呀，骆驼队，专门骑着骆驼。这明营众将这仗是打了不少，这骆驼队还是头回见呢。再往正中一看，宝伞之下并排有两匹骆驼，上边坐着两个人。上垂手这位面如瓜皮，耳戴金环呢，背后留着16条虾米须的辫子，辫梢上还都挂着小铃铛，外穿大袍子，八团龙的马褂，凤凰裙遮住双腿，牛皮靴双叉套龙的金镫，腰里头挂着弯把的玉石宝刀。此人身材高大，留着花白的胡须，真好像天神降临呢。下垂手这个人跟他穿的差不多，

游牧民族，还学中原守灵，守了好几年呢。那么没事的时候，驼金龙就问我爹是怎么死的，详细经过是怎么回事。那么蛮子海牙、赤法灵官、白云托就是驼驼的俩徒弟，这两个人能说实话吗？隐瞒了真情。那他要说你爹是让元顺帝逼死的，给了瓶毒药，恐怕引起驼金龙的反感，所以啊，把这所有的事儿全往朱元璋身上说。兄弟，你不知道，老人家是让徐达给逼死的。你说这个徐达是个什么东西？忘恩负义，卖主求荣啊！你父亲教他这么些年，这小子是转眼无恩，翻脸无情啊！保了那个卖酸梅的朱元璋了，把你老父亲逼死在木门岭。老头死的多惨，临死之前呼唤你的名字，让你学成武艺，报仇雪恨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身为男儿丈夫，你不能给爹爹报仇，枉披人皮呀、长生天在上看着你呢。这个哇呀呀呀呀呀，驼金龙咬碎银牙呀，马上就要报仇。但是海牙和云托再三解劝，兄弟兄弟，别着急，你还年轻，现在你想打徐达呀，没有胜算。那老人家活着都不行，何况是你，你要想报仇，现在就得学本事，把能耐学精了，有仇还怕报吗？驼金龙一听也对，从那儿开始苦心学习本领。后来呢，他拜镇国金装佛为师，学习兵马武艺。金装佛当年跟驼驼太师也是莫逆之交啊，把驼金龙就当成自己的孩子。就这样十几年的功夫，驼金龙的本领那是与日俱增，甚至比驼驼太师有过而无不及。不光学能耐，也要学中原的兵书战策。这回他认为自己成熟了，写本章请示元顺帝，

0: 是谁要了他老人家的命？是元顺帝，是萨顿呐。你要真明白事儿，你得找他们报仇去，跟我没关系。啊呸！徐大，你少要狡辩，你拿命来吧。你想那驼金龙学艺多年，心中的仇恨早已铸就了。那徐达说这两句话，他能听？因此抡开大刀啊，要把徐达碎尸万段。徐达一看这位说不清楚了，赶紧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出敌。大帅，某家越王。左翼一马飞出，正是铁枪将赵玉。这赵玉您还记得吗？前文书咱说过，假常玉春，长得跟常玉春一样，人高马大，力猛枪沉，那绝对是员猛将。来到两军阵前，与托金龙就站在一处。谁能想到，十五六个照面，咔嚓一刀，托金龙把赵玉斩于马下。第二个上去，飞刀大将焦廷拍马舞刀直奔托金龙，不到十五丈面，托金龙一刀将焦廷斩于马下。哎呦，明营众将是大惊失色呀，这两员猛将这一眨巴眼的功夫就死了。哎呀，我的兄弟呀！绿袍国公项文忠看不过去了，拍马抡刀直奔托金龙，五六个照面，流着泪让人一刀斩于马下，腰斩两截。就这么一会儿，死了三员将，民营众人无不惊骇。这托金龙可太厉害了，这可怎么办？要再这么打呀，这咱不让人家收庄包圆了吗？徐达眼睛都红了，问左右哪位出敌。你们可想好了啊，掂量掂量自己的本事，要是不如那三位将军呢，你们别动。小车巴子朱木英一看，元帅，这么厉害的人物别人去都白给呀，要胜托金龙那就得靠我兄弟长帽了。哎，长帽一看你自告奋勇，怎么把我抬出来了？上面一看，哎，这位缺德，哎，他倒是不怕，但是他想好好观观战，现在心里头还没底呀。长帽啊，本不想去，这朱木英缺德，拿自己的锤朝长帽的马屁股上拍了一下，就叫你吧。长帽的宝马良驹蹦起多高，来到两军阵前，雌雄眼儿才要大战托金龙。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4: 这是什么地方？ FM87.6 每天中午一点上演着神仙打架的故事。哦，嘿嘿，好听好听，俺老孙不走了。嘿嘿嘿嘿嘿嘿嘿。
5: 我是演员林强，推荐大家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不见不散。

0: 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唱歌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练波练心，看波练，看波练，当天的戏呢？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啊？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啊，
6: 哎，
7: 今天您给大伙儿准备的是什么作品呢？
6: 还是金飞晨曦小哥俩的，请欣赏相声周日晚综合征。
8: 对于上班族来说，知道哪天最烦吗？
3: 哪天？
8: 星期天的晚上啊。
3: 为什么呀？
8: 这叫周日晚综合征。

0: 合症。
1: 是啊，
0: 你们家就这样啊？
1: 我们家，
0: 我给大伙介绍介绍啊。啊，陈旭老师他们家到了星期天晚上啊，只要一吃完晚饭，
1: 是
0: 你再看他们家那气氛
1: 什么样，
0: 就跟遗体告别一样的沉重。
1: 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啊，
0: 开心干嘛呀？烦着呢。
1: 谁烦？
0: 头一个就是你媳妇儿啊。
1: 我媳妇儿
0: 一听说周一早起要上班，啊，当时无精打采，垂头丧气。
1: 什么样？我媳妇这倒气儿呢是吗？啊，
0: 垂头丧气的吧？这不是，
1: 这是垂头丧气，什么毛病？这是
0: 烦呐，
1: 烦，
0: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1: 哦，还悔恨。哎呀，这大肉虫子，
0: 这周末两天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
1: 啊，那可不过去了吗？
0: 我又没学习。
1: 啊，那你说没学习，
0: 你知道作为我们职业女性，我们压力多大吗？哎呀呵，你见过我们写字楼里边的女性什么样吗？
1: 写字楼里的女性什么样？哼，
0: 光腿穿风衣，嗯，歪头夹手机，嗯，左手拿咖啡，右手摁电梯，嗯，可有范儿了。
1: 这什么范儿啊？
0: 哎呦，这不是张总吗？
1: 啊，张总，
0: 哎呦，好长时间没见着您了。哎呀，您吃饭了吗？还没吃呢。
1: 没吃，
0: 饿着吧。哎，
1: 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就这么说话？
0: 什么老总啊？嗯，那就是一看大门的，嗯，姓张，叫张总。

0: 媳妇这什么毛病？这是。
1: 我跟你说，你别提吃的啊！一提吃的又烦了。
0: 提吃的烦什么？
1: 这礼拜我又没减肥。
0: 你瞧，又没减肥。
1: 你看我现在我都胖成什么样了？我都。
0: 哎呀，你这个情况，我现在都想丧偶啊！我呀。哎呀，气死我了！
1: 你自己看看这秤，
0: 这秤
1: 你看看我多沉了，
0: 多斤呢？
1: 我都531斤了。
0: 哎、我娶大象啊！我。
1: 讨厌。
0: 干什么？
1: 看反了啊！135斤，
0: 135斤不算胖，
1: 还不胖呢啊！你站着，我看看你多沉。
0: 我站着怎么了？
1: 哎呦，
0: 猪！哎，我用你夸我呀，我。
1: 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毅力啊！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就这点了，还不如你妈呢。
0: 我妈，
1: 哎呦，你妈可有毅力了，
0: 是
1: 你知道吗？嗯，哎呦，
0: 是
1: 吧？
0: 干什么？
1: 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你妈呀，跟隔壁那郭大爷，你知道吗？俩人哎，天天晚上跳广场舞去。
0: 郭大爷啊，哪郭大爷呀？
1: 说天亲，天也不算亲。
0: 郭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
1: 最美不过夕阳。
0: 我用你祝福我呀，我用你祝福我呀啊！
1: 行了行了，甭急。让你说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这么烦躁？
0: 她呀，没你学的那么严重啊。她就是因为星期六、星期天什么都没干。
1: 她没干啊，你可没闲着呀。
0: 我干什么了？
1: 我跟大伙说啊，到了周六晚上，她说完相声从来不回家。
0: 我干嘛去？
1: 野去，
0: 野去，
1: 蹦迪去，知道吗？我就不明白，你说相声穿一大褂蹦迪去，你有没有？
0: 咱俩谁有病啊？啊，我穿大褂进迪厅，关上灯，那不就是诈尸吗？我在里头。又穿大褂蹦
1: 嗨，知道吗？
0: 嗨，
1: 嗨，到了夜店包卡座开洋酒，嗨！
0: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说相声一场几百块钱，我开得起卡座吗？
1: 你瞧你这人，
0: 我没钱，
1: 没钱怕什么呢？啊，找有钱花呀！有钱花，让每个梦想都有钱花。
0: 我的天哪！哎呀，你这广告植入的真是没想到啊，这玩意
1: 儿！哎呀。到了夜店里边，开卡座，开上酒嗨。晨曦站在桌子上面蹦迪，知道吗？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0: 行了。我怎么这么敬业呀？我上迪厅练功去，我唱快板去，我在里头。
1: 到了天了，13层，
0: 别唱13层了，
1: 就嗨呀。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他。那脑袋耷拉的比他媳妇还要命呢。
0: 是啊，嘿，哎，行了行了，我因为什么烦？
1: 嘻哈包袱周一早起开例会呀。
0: 对，别给我提例会啊，朋友们，一提例会我就烦。
1: 你看，到了周日晚上9点，准时坐在沙发上开始运气。
0: 哎，我还准时，
1: 往这一排，
0: 哎呀，还摊着了。
1: 你开什么会？
0: 哎呀，叫唤出来了。
1: 开什么会？
0: 哎呀，叫唤出来了。
1: 你别让我提开会，知道吗？一提开会我就烦。再者说了。你说开会那人，你知道那人
0: 谁呀？
1: 高小攀开会我就得听啊，
0: 还真是。
1: 高小攀说话算吗？
0: 算吗？
1: 再说了，周几开会不成啊？非周一开，多堵车呀！
0: 啊，是，
1: 是不是？周一早起，北京限号了，不知道吗？
0: 啊，周一你限号，
1: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0: 那你这么横，
1: 我不得坐公交啊？啊，多挤呀！
0: 是，
1: 司机也可气。那天我看那车马。

0: 口子都这么烦。
1: 哎，你儿子比你们两口子还烦呢。
0: 我儿子烦什么？
1: 到了星期天晚上，你再看你儿子那脑袋
0: 啊，
2: 嘿，
0: 哎呦，行了，别学了，你别学了啊！
1: 干嘛呀？
0: 你不许学了，
1: 什么意思？
0: 你一人学，我们一家子好不了，知道吗？
1: 不是你这，
0: 你别学了
1: 啊！
0: 咱俩这一块学，咱俩一块学，分分角色。
1: 这怎么分呢？
0: 这么着，从现在开始
1: 啊，
0: 你演我儿子。
1: 对了，我。不是你看你别这样，不是那我演你儿，你演谁呀？
0: 我演我儿子同学。
1: 大哥，你这是什么逻辑呀？这是，
0: 嗯，
1: 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
0: 嗯嗯嗯嗯，
1: 这怎么了？猪八戒上身了是怎么的？这是
0: 不行
1: 啊，
0: 因为呀，我演我儿子
1: 啊，
0: 他不细呀。
1: 不是我像
0: 对，
1: 你儿子像我
0: 哎。
1: 那你要非说你儿子长得像我，我也没有办法。
0: 我本来就在这儿占个便宜的，我。
1: 行了行了，甭占便宜了，
0: 嗯，
1: 咱俩给大伙好好演，
0: 学吧。
1: 啊，我演你儿子，
0: 哎，
1: 你演的同学，
0: 行，
1: 咱俩得把星期天晚上这俩孩子见面那个垂头丧气那个样子给表演出来，
0: 行，
1: 好不好？
0: 来，
1: 准备啊，
0: 来，
1: 三二一，走，
0: 嘿嘿。哎呦，
1: 怎么意思？刚才发生什么了？这是
0: 你太缺德了，差点没磕死我就这一下。
1: 这谁缺德呀？
0: 啊，我说，别演这垂头丧气行不行？
1: 那怎么着？
0: 咱孩子开心一点嘛。
1: 怎么开心呢？
0: 哎呀，你学我
1: 啊，看看，
0: 嘿嘿嘿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耶耶耶，对对
1: 对对。不要再演了，我打听一下，
0: 嗯，
1: 你儿子是缺心眼儿是怎么着？你儿子？
0: 你儿子是傻子，
1: 你让大伙儿哪孩子出门飞飞飞飞飞，
0: 不是就为这不表达可就天真一点，
1: 就可爱一点就完了。
0: 行行行，
1: 哎，预备起，
0: 开始，
1: 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
0: 嘿嘿，
1: 哎嘿，这不是我们那同学
0: 啊，
1: 卡不理空不理空空空吗？
0: 我怎么那么空啊我啊，我这是什么名字？我这是
1: 我叫我叫我叫我
0: 啊，对，
1: 哎，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
0: 高兴点啊，高兴起来，兄弟。
1: 妈，别美了，
0: 哼，
1: 还美呢，明天星期一就要上学呀，你不知道吗？我跟你说，那我妈可讨厌了，
0: 嗯，
1: 给我报了一堆班，我能学不过来了，
0: 嗯，
1: 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
0: 嗯，
1: 现在都531斤了。
0: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1: 我爸也特讨厌，
0: 嗯，
1: 天天逼着我让跟他学相声，
0: 嗯，
1: 尤其到了周六晚上就让我跟他练玲珑塔塔玲珑，哎，玲珑塔塔第一层。
0: 你爸带你蹦迪去了这是
1: 啊？我说爸爸，你给我辅导辅导数学作业吧。
0: 嗯，
1: 他都不会。
0: 嗯，
1: 他跟我说呀，他说那个算数他就会算到13乘以4。
0: 为什么呀？
1: 因为玲珑塔就到13层。
0: 哎呀，我的天哪！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1: 对，我爸就是个大傻子。
0: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1: 哈，
0: 不是，我就纳闷了，一到周日晚上，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吗？
1: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
0: 啊，
1: 有不烦的呀？
0: 谁不烦？
1: 你妈呀！
0: 我妈，
1: 我就不烦。哎呦，我就盼着礼拜一，
0: 嘿，
1: 早起起来，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就剩我一个人在家。
0: 您干嘛呀，
1: 郭哥？
0: 嗯，
1: 走啊，跳舞去。
0: 跳了。
3: 二婶，闹半天，合着您就是周一不想上班啊？

0: 再次站在相声有新人的舞台上，心里非常的高兴
1: 激动，
0: 尤其上台我认为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1: 咱们再熟识熟识。
0: 我叫金飞，
1: 哎，
0: 他叫陈曦，
1: 我们哥俩
0: 来自于北京，
1: 对，
0: 但是不是北京人，
1: 不是，
0: 刚到北京的时候呢，跟很多朋友一样
1: 啊，
0: 也是北漂，
1: 哎，就这么叫，
0: 生活也非常艰苦，
1: 对对，
0: 那时候最难的就是租房，
1: 哎，
0: 那时候没钱呢，
1: 是是，
0: 都租地下室，
1: 哎呦，
0: 尤其陈曦老师
1: 是那
0: 租那个地下十八层。他租完这房以后啊，他就
1: 嗯，我是住啊，我是投胎啊，
0: 就说那时候不容易，
1: 是不容易，地下十八层我上了一趟可不容易了，我
0: 现在也不成，
1: 哎，
0: 是不是？现在我不敢别人啊，就我跟很多朋友来比，我们那家庭条件呢，
1: 嗯、
0: 就我们家也略微的差了一点，还、你知道吧？
1: 听着词儿，还略微的差了一点，
0: 尤其夏天。
1: 我听听你略多大威？
0: 夏天吧，
1: 夏天怎么样？
0: 不敢在家里待着，
1: 怎么？
0: 太热
1: 哦，你们家热？
0: 不瞒各位说，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什么程度
1: 啊？
0: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你知道吧？
1: 哦、那你开空调吧，
0: 嗯，
1: 开空调啊，把空调开了不就凉快了吗？
0: 开空调管用吗？
1: 你热，你可啊，要不然你烧锅炉。
0: 哎，没听懂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会儿天，行不行？
1: 啊，你聊你的。
0: 就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
1: 开空调啊。当然你开空调了。怎么着？空调这俩字你听着特生僻是吗？啊，明白了。条件略微差一点，买不起空调，没关系，买不起空调买个电扇，买不起新的买个旧的，买不起旧的你买个坏的，拿手摇着不也有风吗？这么着，使点劲稍微，是不是？
0: 没听懂吧？
1: 什么玩意儿？
0: 没听懂，别说话，我跟大伙聊聊天。
1: 你聊你的。
0: 前两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家热的快炸了，
1: 开空调。有病啊！一句话，这叨叨三遍，说三遍了，
0: 我再说最后一遍，
1: 爱说几遍说几遍，就得开空调，我就喜欢空调。
0: 你给我听明白了再说话。
1: 我听什么？
0: 你听明白再说话。
1: 我听什么？
0: 前两天天热不热？
1: 热怎么了？
0: 热吧？
1: 怎么了？
0: 我们家烧开水用的那个热得快，炸了。

0: 嫂子呀，
1: 不是，我看你这表情怎么着，我丧偶了是怎么着啊？
0: 我跟你说，我都替我嫂子冤得上嫁你。
1: 怎么冤得慌？
0: 糟践了各位、哎、我嫂子真是太好了。
1: 好吗？
0: 我嫂子好什么弄啊？我嫂子是馊的、哎、你知道吧？
1: 你媳妇是臭的。 你媳妇是臭的知道吗？
0: 怎么聊聊又骂上了？怎么样？
1: 废话，什么叫馊的呀？这玩意儿、
0: 啊、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怎么没听明白？
0: 你听明白什么？
1: 听明白馊、啊、的，北方叫馊了，南方叫过期了，过保质期长毛了知道吗？
0: 你怎么说你媳妇长毛了呢？你说你媳妇
1: 谁说我媳妇？你说的。
0: 我问问你，你跟你媳妇怎么认识的？
1: 什么怎么认识的？
0: 是不是你拿手机搜的？
1: 你这搜的和热的快是一个道理啊。
0: 你甭管那个，我就问你，你媳妇是不是搜的？是不是？
1: 是搜的。好长时间呢、
0: 哎、是实话，他媳妇是搜的你知道吧？
1: 你别这么说多难听啊，网恋。
0: 网恋
1: 网恋、
0: 哎、为什么呢？我们说实话，后台的好多相声演员、嗯、平时接触女孩的机会少，
1: 后台都是男的，
0: 只能啊上网啊认识这个，跟我嫂子就认识了。哎，认识完俩人约会、嗯、也是夏天，
1: 是
0: 俩人见面，呵，太好了。我哥一见我嫂当时就看上了，
1: 好看，
0: 太漂亮了，大

0: 我媳妇比我妈岁数还大呀。
1: 我多的说比你妈岁数大了，
0: 兄弟，三旬、啊、三旬
1: 三旬，你明白吗？三旬，
0: 我怎么不明白？三旬，一旬大十二，三旬大三十六，我今年三十五了。
1: 是是，
0: 我的爱人71岁高龄，要孩子都费劲了，媳妇儿。
1: 不是你听明白了没？急赤白脸的，
0: 我
1: 问问你，一个月分几旬？
0: 啊，
1: 上中下三旬。你媳妇比你大三旬，这话哪有毛病？这话，
0: 那你就说大一个月得了呗，你啊！你吓死我！我以为我媳妇71了，我都看见她给我留下宝贵的财产了，我都。
1: 你让人把话说完了，成不成？
0: 行，
1: 大一个月，
0: 哎，大一个月，
1: 大一个月，大一个月就有大一个月的好处。
0: 对，
1: 为什么？心疼我哥，
0: 哎，
1: 能照顾他呀。
0: 是，
1: 而且我嫂子最大的特点，
0: 嗯，
1: 会过日子。
0: 那倒是。
1: 咱说实话，现在现场好多小姑娘，平时呢买的化妆品、面膜不少花钱
0: 啊。
1: 我嫂子从来不买。
0: 嗯、
1: 你甭说这个，我嫂子前两天烫头都舍不得。
0: 是。
1: 哪姑娘现在不舍得烫头？
0: 嗯。
1: 那天我上家去吃饭去，我一进门，嫂子就高兴看着我，过来，秦飞呀，快来！哎，秦飞呀，快来！你在哪儿啊，秦飞？
0: 太好了，行了，别找，怎么眼神还不好了？
1: 怎么又？
0: 怎么个？是。确实不是71、
1: 啊、
0: 我媳妇84了。哎，
1: 怎么又出来84的事儿？
0: 干什么呢？嘴里都没牙了，这说话都兜着了。这不老太太吗？这不是？
1: 嫂子跟我说话的时候，嘴里正嚼东西呢，不利索。
0: 你把东西退了。
1: 什么？
0: 退了？
1: 退？
0: 哎呀，
1: 退了？
0: 哪儿退呢？这
1: 退了，退了。哟，金飞来了，快来，坐、嗯。我跟你说，金飞，有现在那美发店去不得，知道吗？我刚才我上这去，我说烫一头，你猜怎么着？张嘴给我要2000，你说怎么那么贵呀？我说嫂子，这你就不对了，2000块钱算什么呢？你长这么漂亮，2000块钱烫一头值，知道吗？就我媳妇你弟妹前两天烫花20000，你知道吗？你
0: 那么贵
1: 啊？
0: 在哪烫呢？
1: 在家呀，拿开水烫呢。
0: 要费呀！
1: 啊，
0: 我的天，那怎么好面让开水烫了？
1: 你也糊涂，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0: 啊，
1: 热得快炸了，
0: 还想着呢。
2: 老纪
3: 啊，
2: 你想让我学会这样有话好好说吗？
3: 不是，您能学会这么高级的技法？
2: 这有什么呀？哎，外头冷不冷？
3: 这冷啊！
2: 你看我幽默吧？
3: 哪儿你就幽默了？
2: 我冷得直发抖啊！
3: 这有什么可幽默的？
2: 我冷得直发抖，抖了个报复、哎、
3: 什么破玩意儿啊。
2: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
6: 哎，
7: 这时段您给我们安排金飞、陈曦二位的什么作品呢？
6: 这时段咱们来段传统作品吧。
7: 好啊，他们能创新，恰恰是因为有着扎实的传统功底。您给我们准备的什么段子呀？
6: 今天呢，请大伙儿欣赏的是金飞、陈曦表演的传统相声《脱妻献子》。
8: 多观众对咱们俩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
3: 哎，对，
8: 有必要再做个自我介绍。
3: 怎么认识认识？哎、
8: 我叫金飞，
3: 哎，他
8: 死人呢叫陈曦。
3: 哎，
8: 我们哥俩合作很多年，很多观众嘛，
3: 不是
8: 都是啊。
3: 我跟你聊天有危险呢，这是。
8: 怎么说话呢？这是。
3: 哪有这么介绍人的？您这字眼儿都用错了。
8: 介绍人，我叫什么什么，死人叫什么什么，
3: 哎、
8: 我们关系都不错。
3: 不对，不
8: 是，哎，好着呢，
3: 好着什么呀？
8: 老北京话，棒着呢，我们
3: 棒什么棒啊？有这么介绍的吗？你跟魂儿说了好几年相声是怎么着？
8: 不是一上台
3: 字眼儿都说错了，给你
8: 应该
3: 那介绍死
8: 什么玩意儿？
3: 死
8: 死我死。
3: 你吃狗粮吗？我给你抓一把去。咬什么牙你？
8: 对不起各位，太激动了，也向大伙儿承认个错，我这人说话确实有口音。

0: 叫晨曦。
1: 我非得死是吗？
0: 改不过来了，换一个方式见着您。
1: 哎，别躲开
0: 这。哎，把这子弹躲过去，换一个方式见着您。我叫金飞，换一个方式。哎呦了，停在我身边这位呀、
1: 啊。那你穿边的。这回我死透了是吧？
0: 今儿来这么多观众，高朋满座，我就想隆重的介绍一下您呢。
1: 那你也不能往死里介绍啊。
0: 好好介绍介绍您。为什么主动介绍他？各位，这是好搭档、好哥们、好弟兄。
1: 嗯，
0: 相声演员台上叫搭档，台下是好哥们。
1: 你也别老这么开玩笑，
0: 关系特别的亲密。
1: 哎，
0: 有人形容我们相声演员搭档，搭档如夫妻。
1: 哎，没错。
0: 说句良心话，我跟我媳妇儿待的时间都没有跟他待的时间长
1: 啊。这是，
0: 哎，因为我没媳妇儿。
1: 嗯，
0: 所以说呀，
1: 我算补位是吧？
0: 不是，天天在一起，
1: 哎，
0: 关系太亲密
1: 了。那是，
0: 所以说在台上开什么玩笑不往心里去。

0: 去交朋友讲究什么呀？
1: 啊，
0: 讲究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 嗯，
0: 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1: 嚯，
0: 穿房过屋，妻子不避，得有托妻献子的交情。
1: 这么多内容，
0: 那当然了。
1: 哎，不是，您那头一句是
0: 一跪一见，交情乃现。
1: 一跪一见，
0: 哎，
1: 交这不理解，
0: 不明白吗？
1: 啊，不知道，
0: 那给大伙儿解释解释
1: 啊。您说说，
0: 咱一块探讨。
1: 哎，
0: 就拿咱哥俩举个例子来说。
1: 好。
0: 您呐，
1: 嗯，
0: 不是相声演员了，
1: 那我是。
0: 您就好比是一位
1: 嗯
0: 跨国集团的董事长，
1: 我
0: 中国隐藏的富豪，
1: 我
0: 世界各地都有你的分公司。
1: 嗯，
0: 就连苹果那个创始人乔布斯又如何？
1: 嗯，
0: 跟您比不了。
1: 我也不敢比。
0: 怎么呢？
1: 他死了。我上那边跟他比去。
0: 不是不是，咱甭说死了的，
1: 嗯，
0: 咱就说活着的。
1: 活着有谁？
0: 大伙儿都知道现在那个富豪，
1: 嗯，
0: 谁？什么叫马云？
1: 马云？
0: 哪叫王健林？
1: 嚯！
0: 什么叫股神巴菲特？哪叫比尔盖茨？没您趁钱。
1: 妈呀！那我得趁多少钱呢？
0: 您身价1000亿美金，你
1: 我。1000亿美金，
0: 甭美，举个例子，你知道吗？
1: 举例子我也高兴，
0: 就这么趁钱，
1: 有钱。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嗯嗯，
0: 我就不成了。
1: 您怎么样？
0: 全世界找不着比我再惨的人了。
1: 您怎么惨？
0: 家庭条件太困难了。
1: 哎呦，
0: 一家老小没有工作，
1: 嗯，
0: 父亲脑淤血，
1: 嗯，
0: 母亲半身不遂，
1: 哎，
0: 干爹瘫痪了。
1: 干爹，您这样就别养活干爹了啊！
0: 干爹瘫痪了。一家好几口人住在一个泡沫的简易房子里头。
1: 哎呀，泡沫还别着火。
0: 哎呀，
1: 哎呀，
0: 太惨了。
1: 哎呀妈呀，
0: 一家老小指着我一个人吃饭呢。
1: 哎呦，
0: 就这个屋漏偏逢连阴雨呀。
1: 怎么了？
0: 家里还闹了贼了。
1: 你说这贼也不开眼，上了泡沫房子里偷去，他能偷着什么？
0: 把我媳妇给偷走了。
1: 哎呀，您就直接说，嗯，您媳妇跟小偷跑了啊。
0: 这么说不显得丢人吗？
1: 你这么说也不露脸。
0: 就这么惨，
1: 嗯，
0: 媳妇跟别人跑了，留下个不到2-3岁的孩子。
1: 哎呦，
0: 上有老下有小，就在这节骨眼还得到个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我们那个单位还倒闭，我还下岗了。
1: 你瞧瞧，全赶一块。

0: 车里下来了。
1: 我
0: 当时你可不是这个打扮的。
1: 哎，我是
0: 身穿着价值几十万的西装，
1: 我
0: 鳄鱼皮的皮鞋，戴着僵尸单吨的手表，祖母绿的戒指，
1: 哎呦，
0: 手里拿着 iPhone 手机，兜里装着六个 iPad 呀。
1: 我多大兜啊，我多大兜揣六个。
0: 当时我一看我都傻了呀。
1: 嗯，
0: 太有钱了。
1: 是，
0: 就这打扮晃瞎我的双眼呢。
1: 啊，也不至于。
0: 主动您跟我打招呼，
1: 哎呦，
0: 握着我的双手，你好啊，金飞，
1: 老朋友了。
0: 哎呀，我不敢认呢。
1: 别不敢认，
0: 贫富差异太大了，
1: 仔细看看跟想想。
0: 我是您师
1: 啊，想想
0: 啊，
1: 想起来了，
0: 猪猪侠。
1: 对，
0: 我认识你。
1: 我是什么倒霉名字？
0: 你长得那眼镜呢？
1: 你别废话，
0: 啊，
1: 谁叫

0: 给你举个例子，
1: 哎，您说说，
0: 就拿您来说吧，
1: 还是我，我是跨国公司的老总，
0: 不，这回就不一样了，
1: 是
0: 啊，这回不一样了，
1: 怎么了？
0: 您呐，晚上吃完饭以后啊，要出门上广场上跳广场舞去，
1: 我多大岁数，我跳那玩意儿，
0: 好玩好玩，走到马路上坏了，
1: 怎么
0: 让一个十轮集装箱大卡车咣就给撞了？
1: 哎呦，这么严重？
0: 不是很严重。
1: 哦，擦破点皮儿。
0: 在大兴呢出的车祸，脑袋带昌平去了。
1: 嚯！不是，我怎么去的我？
0: 哎，这个司机呢，顺着京开旅站二环就奔八达岭了。
1: 哎呦，哎呀，这个路线还很直啊，
0: 脑袋挂侧棒上了。
1: 哎呀，哎呀，我死这惨哦！
0: 是是是，当时我正好在这个你这个车祸现场，在大兴这一片，我一看围了不少人，我人又好瞧热闹，我看看吧。我说瞧这干嘛呢？这是，我这外边停着这个救护车，我扒里边一瞧，那个警察正拿皮尺在这量。
1: 行了行了行了，就别比划了，就
0: 旁边还有照相呢。
1: 哎呀，
0: 我一看你这个下半身，哎呀，我说这个怎么看着不眼熟呢？这个怎么像我晨曦大哥呀？
1: 怎么还不敢认呢？
0: 没脑袋呀？
1: 我忘了。
0: 哎呀，我正看着呢，坏了！警察在你这个裤兜里掏出一张身份证来，我拿过来这么一瞧，哎呀，
1: 怎么？
0: 这不是我晨曦大哥吗？
1: 真是我！
0: 哎呦，晨曦大哥，
1: 哎呀，
0: 你怎么落这么个下场啊？
1: 我死在侧帮上了，
0: 疼死我了！脑袋呢？脑袋呢？
1: 别找了，别找了，在昌平呢。
0: 哎呦，
1: 哎，我说，顺便我就埋十三陵了，一会儿。哎，我就，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就得了。
0: 十三陵里进不去哟。
1: 行了，行了。
0: 哎呦，我正难受了，赶紧问你们家，给你们家人呢通风报信儿。
1: 哦。
0: 然后呢，赶紧花钱找律师给你打官司，让他们赔偿抚恤金。
1: 你瞧，
0: 一切后事都是我给你料理的。你走了以后，你的父母好比我的父母，我为他们养老送终，这就叫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1: 好，
0: 好吧，
1: 我听着就好。我跟你说，我这脑袋掉了，我都值。
0: 你看看，你看，关系就这么亲密。
1: 好朋友，哎，还有最后一句叫托妻献子，
0: 哎，
1: 这我不明白。哎，我听过一句托妻祭子，我知道。
0: 啊，不，托妻祭子是托妻祭子，咱哥俩可以说得上托妻献子。
1: 不明白了，
0: 你不明白，我再拿你举个例子呀。拿你举个例子呀。
1: 就别让我上侧帮上去了。
0: 不行
1: 我不在侧帮了。
0: 又回来了。
1: 哎，
0: 回来司机顺道回来又给你带回来了。
1: 就行了你就说吧。
0: 您呐，您就不是现在的晨曦了。
1: 那我怎么样？
0: 您啊，好比是年过半百。
1: 哟，那我都五十了。
0: 五十岁的老艺术家，
1: 哎，
0: 天天在剧场里给大伙儿说相声。突然有一天演完出，你到了后台，有一个南方口音的老板找到了你。深情握住你的双手跟你说，嘻嘻呀，
1: 嘻嘻呀，
0: 相声说的不错呀，我很喜欢你呀。
1: 这你说话你别老摸索我。
0: 喜欢你的相声艺术啊。
1: 啊，那可以，
0: 讲得太好了。
1: 嗯，
0: 不过我观察了好几天
1: 啊，您说，
0: 我发现讲相声现在也不是很景气，挣不到钱呢。
1: 啊，挣不了多少。
0: 喜欢你呀。
1: 哦，
0: 不如这样，
1: 怎么样，
0: 你跟着我干，带你去国外做生意好不好啊？
1: 哇，去国外？
0: 去国外呀。
1: 去哪里呀？
0: 叙利亚了。
1: 我不去了，我上那作死去了。叙利亚像话吗？
0: 年薪给您500万，
1: 这个数字也很可观吗？啊，那我去，
0: 你先别高兴得太早。
1: 哎，
0: 人家有要求。
1: 嗯，
0: 一年500万可是500万，
1: 500万。
0: 哎，任期五年当中没有探亲假，不许带家属，这个条件你答应不答应？
1: 啊，没问题。为这钱我忍了。可是五年吗？
0: 可有一节。
1: 嗯，
0: 那个时候你刚刚结婚，新婚燕尔，你媳妇是个20多岁的大姑娘，长得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你在此地父母双亡，上无三兄下无四弟，三亲六故，死的死，绝的绝，走的走，亡的亡，在北京就我这么一个知心的朋友，让您说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交给谁呀？

0: 就交给你吧，
1: 他把道都给我堵死了都。
2: 那交给我你放心吗？
0: 放心放心。
3: 哎，你让大伙看你模样，你大伙看你模样，咬着后槽牙，
4: 我看出来了，我看你好像有点不放心。
0: 干嘛有点儿？根本就不放心。
4: 不放心呢？我还不放心呢。
0: 哎呀呀呀，
4: 你琢磨琢磨啊，你走了，你上了个叙利亚挣了1年500万去了，把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交给我，你说我要是不给她接到家来，让她一个人独居，万一有点闪失，我对不起朋友啊。
0: 那你就把她接你们家去呀。
4: 不成不成。
0: 哎呀呀呀呀，
4: 不成不成。
0: 那怎么不成？
4: 为什么呀？你媳妇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有个会说不会清，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
0: 你瞧，还是个要脸的人。
4: 哎，我想了又想，完了，
0: 怎么着？
4: 在郊区给你媳妇儿租套房子。
0: 干嘛上郊区？
4: 那人少，她清静啊。哎，把家电的家具全置办齐了，给你媳妇儿送到那儿，我再给她准备柴米油盐酱醋茶、鸡鸭鱼肉、蛋糖奶，各种的生活用品。开着车到你媳妇儿他们家，把这些东西放到门口，我啪啪啪这么一打门。我说。

0: 我走了，我有了，走了，
1: 回来，
0: 回来，什么意思啊？啊？
1: 你跟我媳妇儿满脸跑眉毛干嘛呢？这是
0: 我跟她交代交代。
1: 你交代什么呀？
0: 啊，
1: 这么多东西，鸡鸭鱼肉蛋糖奶，这么多东西，你给提了进去
0: 干嘛？
1: 进去？啊、哎
0: 呀，不行！啊，进去！啊，你媳妇儿这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有个会说不会听，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呀，
1: 还是真朋友
0: 啊？当然。到了年底，
1: 年底
0: 照样给买年货，
1: 还去
0: 置办好了年货，开车到你媳妇他们家，顺着门缝里走，你塞进一张银行卡去。
1: 嗯，
0: 那个嫂子，年货都买齐了啊，那个卡里有2万块钱，密码还是那个密码，哎，不够你再给我打电话。
1: 密码还是那个密码。哎，
0: 我走了，走了，我走了，走了，别了。
1: 怎么了你？大年下的多凉啊！
0: 是啊，
1: 你进去喝口茶。
0: 不行，
1: 你什么毛病你？
0: 不行，他那个年纪，我这个岁数，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
1: 又来了，
0: 哎，有个会说不会听，我掉进黄河洗不清，我得顾全这个。
1: 哎，兄弟，
0: 啊、
1: 就你这个都不如我这个，知道吗？啊，你都不如我这个你。
0: 完了完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1: 哎呀呀，你又君子了！
0: 你甭给我说着，我告诉你，你媳妇在这几年，我跟白天一天一天我不进去，
1: 哎，晚上你一宿一宿不出来呀？啊！
0: 你甭管，长话短说，没多长时间，那个5年期限呢就要到了。
1: 到了，
0: 哎，你要提前给我发了 email 了，哎，这时候我可不能不进去了。
1: 你得去。
0: 哎，到了家门口，我掏钥匙开门往里走。
1: 你有钥匙？
0: 啊、
1: 你都有钥匙了？
0: 备用的，万一他丢了呢？哎呀，我跟嫂子打一招呼啊。哎，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
0: 他还回来了。琢磨琢磨吧。
1: 嘿，
0: 怎么办呢？
1: 哼，
0: 哎呀，能怎么办呢？
1: 嗯，
0: 已然这样。
1: 已然哪样了？
0: 你愿意怎么办怎么办？又打里屋跑出个3岁半的小男孩来。
1: 孩子
0: 啊，
1: 你们连孩子都有了，
0: 抱着我大腿叭叭叭叭叭叭，别叫爸爸，
1: 哎呀，
0: 叫爸，再叫爸爸出人命。听着啊，听着啊，告诉你记住了，听好喽，听好喽，就这2天，知道吗？就这2天，哎，咱家来一人，
1: 哼，
0: 长得那个儿不高，胖伦敦，知道吧？剃个小平头啊，黑不溜秋，长得跟熊大熊二似的，知道吧？熊大熊二似的，管他叫爸爸，知道吧？管我叫叔叔，再给我叫爸爸，我给你塞下水道里头去。
1: 哎，你得好好交代交代。哎，
0: 等你回来那天，我开着汽车拉着你媳妇拉着孩子从机场给你接回来，在全聚德办了一桌子酒席，左边坐着你的妻子，右边坐着你的孩子。你说像我这样的朋友不交行吗？
1: 嗯，不行，我得好好谢谢你。
0: 嗯，别提谢，提谢提谢就远了。以后咱哥俩还得交呢。
1: 哎，交得交，我拿开水浇你我。啊？
0: 哎，为什么打人？
1: 我稀罕你，为什么打人？你给我过来，
0: 干嘛呀？
1: 我问了，
0: 你问，聊聊，
1: 你过来，
0: 你说话你别动手。
1: 废话。

0: 你先练我去，
1: 这是基因的问题，这是。
0: 我回来，你们练。不是你老动手，我怎么说呀？
1: 你说清楚。
0: 来，我这咱俩快聊聊。我问你，你走的那年你多大岁数了？
1: 50。
0: 回来呢？
1: 55。
0: 还是的。还是的。
1: 干嘛？
0: 你回来你都55了呀，朋友们，55了呀。
1: 嗨，
0: 你上哪工作去了？叙利亚呀。
1: 啊，对。
0: 就那个地方工作压力多大呀？55岁你回来以后，你万一没有生育能力，你落个财妻人不急，你落个绝户啊。
1: 落个绝户。
0: 不。

0: 八岁，兴许看不上结拜人，你抱不上孙子，你都荣归西天了。我作为朋友，把我的儿子给你，让你享受天伦之乐。你回来以后不问青红皂白，当着这么多人，你拿着破扇子，你啪啪的打我呀！
1: 哎呦，哦、那
0: 我怎么了我呀？
1: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不是，哦，那是您的孩子。哎呦妈呀！你可别打了。哎，我
0: 吓
1: 你！哎呦妈呀！可别这样，可别这
0: 样。我
1: 哎呦，不能不能不能！别磕别磕！哎呦，不是，我说，
0: 您
1: 听我说，您别太难过啊！
0: 不是难过呀，
1: 啊，
0: 我不是难过呀。

这几个人先来，紧跟着后边大车小辆把这些物资就拉来了。说一会儿啊，天不过午，这个丞相呢散了朝，就奔大相国寺来，到这要亲自放堂，叫个名字叫放堂。老方丈当然千恩万谢，这庙里可就准备好了。老方丈自己把偏山披龙帽全都戴好了，手持锡杖亲自到山门以外迎接。那好，当朝大丞相那还了得，喝山喝山八抬大轿可就到了。庙里头这一番的举动啊，当然包公知道。包公一瞧庙里人全都穿上衣裳，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列队出营，这是有大人物要来。暗含让包兴一打听，谁呀？当朝丞相王彦龄哟。包公一听坏了，老恩师来了。他当初是主考官，对自己很不错的，因为自己的文章写得好，见面之时呢批奖这个文章不算，很是勉励自己先。

0: 刚才有几个我看不是我庙里的人，在庙里的上香的香客都领了。
1: 哦，
0: 香客都领了，一个没落吗？一个没落。哎呀，不对吧？寄宿在庙内的有什么闲人没有啊？了然高僧啊，又休斋一刻，一百天也过了，大概发迹就在他的身上。哦，倒是有那么一位，说是一位，实际两位，主仆二人寄宿在我的庙中，可以燃百日之余了。那么，他知道这事儿，他没来，恐怕就是不愿前来领这份东西。我就跟他说了，他不愿意来也枉然。白得一份东西，还有不愿意的吗？他就在我方丈室旁边，东静室内居住。庙里这么大动静，他能不知道吗？您没看吗？天到这会儿了，一直关着房门在屋内不愿出来，那就是不愿意领。了然明白，他跟我说了，他来这儿是想见王彦霖，但现在王彦霖真来了，他又不出来了，那就不想见。您问我，我做不了主。老丞相一听，哦，那也许他不愿意见我，好吧，来，又，所有物资剩下的，全都装到车上，拉回府中去。既然此人不愿意领，也不愿意见咱们，那咱们回去，咱们去见他。啊，剩下所有人你们。

那么这人呢，仁宗皇帝没见过，他呢是刘妃所生，现在已然呢是太后了。可是宫里边老传闹鬼，他每天晚上啊睡不踏实。这天晚上正睡觉，偶得一梦，梦见什么呀？梦见自己这个寝宫啊直晃悠，是不是要地震呢？坏了，赶紧往外跑吧。江然跑出寝宫一看呐，坏了，怎么？整个这个皇宫啊，是房倒屋塌。自己心怀社稷，八宝金銮殿别塌了，撒腿呢就往金殿跑。到金殿这儿一瞧，不错，没坏，哎，盖得很结实，但是呢也出点危险，是里边啊有盘龙大柱。一共多少根呢？是8864根盘龙大柱。这柱子呀倒是没倒，柱子要倒那坏了，但是嘎巴嘎巴直响。这桥啊大地震动，这整个金殿呢直哆嗦，把仁宗皇帝吓坏了。有心的进金殿，扶着这柱子又不敢，有心呢不进去，眼瞧着大殿要塌，那我的设计不完了吗？

0: 把纸笔墨砚预备好了，有手下人伺候着，这就提笔画。您琢磨琢磨，这皇上睡得三更半夜不睡了，起了画画，这伺候的宫娥太监们也纳闷儿，这又来了什么兴致了？一看画的什么呀，画的人物。为什么画一圆圈人脸？画完之后一看攒了，又重画。怎么没这么圆？应梦贤臣是方脸，又画方脸，不成太方了。旁边看的都不像人脸了，怎么看像板砖？大概呢是天圆地方，反正国字脸吧。随着画随着改，看明白了，画了一个男的。可是呢画完之后呢，单拿墨晕开了，又用淡墨涂这脸。他您琢磨琢磨，水墨画啊，水墨画都是墨，怎么能显出这黑脸啊？墨跟墨不一样，墨分五色啊，有浓有淡，有干有湿，还有一色叫焦，它是浓淡干湿焦，墨分五色。真宗学过绘画啊，唰唰唰这画，画完之后大伙一瞧，大黑脸，哎呀，这是谁呀？为了讨啊四弟仁宗的欢心，问万岁，您这大半夜不睡觉，您这画的谁呀？应梦贤臣，您梦见这么一人，对喽，把咱们给救了，整个八宝金銮殿他一个人给扶住了，这个人与我的江山社稷呀太关键了。清晨起来驾坐八宝，坐在这儿心里边踏实。怎么平常坐在这儿看自己这八宝金銮殿没那么顺序，今儿坐在这儿看自己这八宝金銮殿，呵，哪儿都好，怎么没他呀？你说我这房子盖得多格局，会有犄角，废话，没犄角那炮楼。哎呀，好，群臣也瞧出来了，今天龙颜大悦，大伙儿山呼万岁，跪倒品级台。皇上这问列位王侯诸位爱卿，那么朕当偶得一梦，我晚上睡觉啊梦见一位应梦贤臣，可我不认识这人。然后呢把皇上画这个肖像啊传阅，拿起大伙儿瞧，谁认得他呀谁举荐，我得找着这人。这是我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国之干臣。嚯，皇上画的这个图像往下传，挨着班的瞧，大伙儿都看，画的不错，很像，但像谁呀？不知道啊。我要认识这人多好，为什么？上人见喜呀，龙颜大悦呀。这人要是我这枝上的，我的哥们儿，我的朋友，推荐给皇上，皇上一定重用。这位就是万岁面前的红人儿，那还了得？可惜不认识。哎呀，我不认识，别人认识。从他这儿往下传，那位看完了也皱眉，第三位做压花子，第四位摇脑袋，投了这位一瞧，这行了，都不认识，这就好办了。您算够品级在金殿上的，那也不少人呢。传阅一番，没人认识，稿子又交回来了，回复万岁，我朝中啊没有一个长这模样的。怎么类似于这方脸儿，这浓眉大眼，这还好找，脸儿这么黑的没有，谁长这么黑呀、啊、皇上您瞧真了没有啊，这人准这么黑吗？皇上说我记得太清楚了，监为八宝金銮殿呢， 那有长明灯，那晚上也有亮。我从寝宫跑到这儿来看得很清楚，这人就这模样，而且这黑是他的特点。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一会儿的功夫，酒菜都预备齐了。史进呢，让人把那跳涧虎陈达的绑绳给松开了，把他也请到客厅里头入座。陈达一看杨春和朱武，哎呦，二位哥哥，您怎么来了？对呀，你来了，我们俩能不来吗？今儿个咱们凑在一块儿，史公子要请咱们喝酒了。酒菜摆上，史进满满的斟上了四大碗酒。今天我跟三位相识，这也是三生有幸。我跟你们说，我这酒可不是送行酒，我这个酒叫义气酒。三位虽然栖身草莽之中，但是舍身重义之心为当今世上所少有，我史进从心里边佩服。跟几位交个底吧，我放三位还你们的少华山，至于我这儿，你们不用担心。

0: 外，要给他们三匹马骑，这三位是说什么也不要，说趁着这酒兴要一路上观赏景致。其实定更天以后天都黑了，什么也看不清，这三位愣要在这个时候观景，这都是说的醉话。搭着肩拉着手，摇摇晃晃，东倒西歪，互相帮助，奔着少火山就走来了。他们三个人呢，没有神机军师朱武喝得不过量，所以呢他就成了三个人中的骨干力量了，那两位都扶着他。晃荡出来一段路之后，杨春就说了，
1: 大哥你可真高啊，啊今儿个要不是您这招，陈达兄弟可就回不来了啊！您说这史进他要是不够朋友，把咱仨一块给送到当官，要是请赏去，那得怎么办？
2: 朱武说，贤弟，我料定他不能。
1: 您怎么知道他不能呢？
0: 嗨，神机军师嘛，军师军师有事先知啊，有事不知何为军师啊，我早就料定了这个史进啊，他会是我们的劲敌，所以呢我就四面派人多方打探，了解史进其人，对他的脾气秉性爱好为人都打听来了。我知道这个人讲义气重友情，所以我就想了这么个招数。怎么样，这比明刀明枪不是强多了吗？啊，我们还成了朋友了，这就叫因势而立倒啊。杨春一听，对对对对，因势立倒，立倒。
1: 我这立刻就倒。
0: 咕咚，说着话，这位他躺地下了。陈达一看，
1: 哎，怎么了？怎么了？你想躺地下往回咕噜啊，你可真会想招啊，感情咕噜必走省劲儿，我也咕噜咕噔，
0: 他也躺那儿了。朱武一看，哎，二位这不行啊，你们怎么也得站起来呀，快点。再一看第二位没咕噜，呼噜上了。嘿，睡着了。正这功夫，幸亏山上下来几个喽啰来迎接他们，这才把这二位寨主一块给抬回了山去。到了第二天了，这哥俩醒过酒来之后，跟朱武他们一商量，觉得九纹龙史进够朋友，咱们对他这救命之恩呢，一定得给予报答。怎么报答呢？没别的，先送上一份薄礼吧，算是呈上我们一点心意。送什么呢？哥几个一商量，干脆吧，把那七天前在东关道上结的那个换刃的官的两双筷子送给他。
3: 对，就送他这个。
0: 于是马上拆了一个精明的小喽啰，能说会道，把那两双筷子装在一个黑漆小匣里，用一个黄布一包，交给这个小喽啰，让他送下山去。这个小喽啰帮天黑的时候就到了史进庄了，见到史进之后说明来意，说我们寨主啊，对您的救命之恩是念念不忘，没别的，给您送来两双筷子来，算是一点心意吧。说着话，从这怀里边就把这黑漆小匣掏出来交给史进了。史进接过小匣来，打开往里面一看，哎呦，这筷子可不是一般筷子，这是一双金筷子，上半截拧着麻花转，当中间打的是万宝金殿的印记。好家伙，这是四根大金条啊，拿到手里边沉甸甸的。
2: 史进说，你们寨主的这礼可有点太重了。
0: 小喽啰一听，哪儿啊，这是我们寨主啊做买卖得来的，听说这玩意儿是摆设东西，没大用，送给您呢，闲着没事解闷吧。您一看见这个呢，就想起我们这伙子人来了。
2: 好吧，照这么说，回去见到你们寨主，就说我多谢了。
0: 嗨，这谢什么呀？这只不过是两双筷子， 我们债主说了，看什么时候要是有那金锅呀金大勺的，再给您淘换俩，慢慢的给您把这厨房啊都置办齐了。
3: 史进说可别，告诉你们债主千万别再送东西了，君子之交淡如水，不再财帛器物。
0: 是啊，话虽这么说呀，我们债主呢是受人点水恩当以涌泉还的人，总觉得呢应该这样。好吧，时候不早了，那么我该回去了。史进说别忙，来了得吃完饭再走啊。史进马上让人给这小喽啰准备了酒饭，留他吃喝完了，又给了他一些散碎银子，才让他回山。这小喽啰走了之后，没过十天又回来了，这回啊给史进送来两颗夜明珠。史进一瞧，哎呀，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再送东西了。嘿嘿嘿，史公子啊，我们债主说了，您对我们债主的恩情啊，那是杀身难报碎骨难还呐，这点东西能算得了什么呀。你们债主的盛情我领了，不过这两颗珠子你得给我带回去，这回我可不能再收了。您不收了？哎呀，您还别说，您真让我们债主把您给猜着了。
3: 猜着了？猜什么了？
0: 我们债主啊，在我这回来的时候就跟我说了，说这回你送这俩珠子十有八九他不能收。为什么呢？咱们呢跟人家差着格呢，人家史公子的父亲是李正，是义庄之主啊，咱们呢是草莽英雄，小名又叫草寇，咱愿意跟人家史公子交朋友，人家还不一定愿不愿意跟咱们交朋友呢。咱们给人家送东西呀，人家都不敢收啊，咱这东西来路不明，人家怕将来受了牵连。不过这也不要紧，他要不收啊，你就跟他交个底儿，你就说咱这东西虽不是正道上来的，可也不是邪道上来的，这都是取得不义之财，到任何时候让史公子放心，我们绝不能把他的名字给露出来。您看果然您不收，您说这是不是让我们债主给猜着了啊？史进一听这事儿还不好推脱了啊？哎，收就收吧，两颗珠子又收下了。史进收了这两颗珠子之后，他心里想啊，人心交往礼尚往来，人家给我老送东西我也得有所表示啊。我给他们送点什么呢？金筷子夜明珠这些玩意儿我是没有啊，干脆吧，我也给他们送点吃的穿的。山不在高在明，礼不在重在情啊。于是史进让人到县城里边买了一批上好的锦缎，做了三件绣花红袍，又让庄客呢杀了几只羊，预备了十坛子酒，命自己府中一个能说会道的家丁，名字叫李四，领着几个庄客给山上送去了。朱武、杨春、陈达这三个人一见，那自然是格外高兴啊，留庄客吃酒，热情的款待了一番。打这起，山上跟村内是不断往来，债主和庄主过从甚密。但是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的进行着，不能让外人知道，毕竟这三位债主是官府中悬赏捉拿的人物啊。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快到8月15中秋节了。史进呢想要请这三位债主到他的家里边一块饮酒赏月，因此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李四带着一封书信送到了少华山。三位债主一看这封信非常高兴，好了，8月15咱喝他个团圆酒，这回来个尽醉方休。朱武马上亲自提笔写了一封回信，告诉史进我们是如期必到，咱们畅叙友情，好好的谈谈，把信就交给李四了，同时又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到前山去喝酒吃饭。这李四是少华山的常客了，每次都是他到山上来，所以跟山上的小喽啰们混得挺熟。今天呢 这几个不错的哥们儿都在山上凑齐了，呵，扯着李四就喝上了。开始这哥几个是划拳，八匹马呀，溜啊溜啊，划着划着不识数了，就改成拿筷子打老虎。后来这老虎也打不明白了，干脆俩人点鼻子查数，谁要是被查到十，谁就喝酒。这李四最不刀枪的，先查人家后查自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呦，我喝。

最后也是这李四喝的东南西北都找不着了。山上喽啰们一看得让他下山了，要不然就耽误事了。这李四脚底下就好像踩着棉花包一样。

0: 这李四就觉得天旋地转，
1: 哎，这天扑通
0: 一之后啊，睡还有个死党啊，这谁呀？借着透进松林子里边的月光，他那么一看，哎呦，这不是死党啊，这是醉鬼呀！呵，这酒气真大，没少喝呀，这酒把肉都泡透了，汗毛眼里边往外直冒酒味儿。这谁呀？怎么跑这儿喝酒来了？哦，李四啊！哎，这小子怎么上这儿来了？兔爷李仔细一看，李四这腰里边系着搭包，搭包里边露出银子来了。嘿，这小子在哪弄来这么多钱呢？他伸手把钱往外这么一掏，那封信随着也给带出来。刘，这是谁的信呢？兔爷李就把这信拿出来了，到树林子边上借着月光一看，哎呦，感情这三个债主八月十五要到史家庄赴宴呐！这史进跟强盗有勾结呀！这仨人，朱武阳、春陈达，这可是县太爷悬赏捉拿的要犯呐！原来我还说呢，谁能领着这个赏啊？3000贯钱，这可不在少数。没想到，今儿个轮到我身上了。上门的买卖我是不得不做呀！啊，3000贯钱呐，这要到手里边，我开个小铺子，就不用抓兔子了，我就赚大钱了。我把这信往衙门里边一送，这钱就到手了。哈哈，好嘞，李四啊，你小子平常老大话压人，拿着嘴当棒子使，敲的我，这回我可抓住你的把柄了，银子也归我吧，咱回见。

0: 哎呀，我迷迷瞪瞪的，怎么下的山也记不得了，怎么躺这儿了呢？哦，大概是我摔了几个跟头，连滚带爬倒这儿睡了。银子跟信不定是在哪个地方给抖了掉了，这黑灯瞎火的也没地儿找去。不过也不要紧，这山上没人来，丢不了。干脆吧，我回去就告诉史公子，就是人家到日的准来，休书不及，用口传话。对，就这么着。我不能说丢银子丢信，我要这么一说，史公子非得骂我不可。就这么地了。李四回来了，见了史进就是这么说的。史进呢也没有多问他，告诉手下人等多买些鸡鸭鱼肉山珍的海鲜，早做准备。到了八月十五这天呢，史进这儿全都准备好了。晚饭之前，少火山上的三位寨主没骑马，身着便装，各挎一口腰刀，带着四五名小喽啰，就来到了史家庄。史进把他们接到了客厅，先献茶后摆酒，四个人那是卑躬举处，谈笑风生，喝一阵说一阵，说一阵又笑一阵。等到月上东山的时候，史进命人把宴席桌搬到后边院子当中，咱们是对月饮酒。哦，这时候那真是更有一番情趣啊。今儿晚上晴空如洗，月明如镜，秋高气爽，清风习习，真是令人心旷神怡。实际说今儿晚上这酒这景，要是文人墨客早就该作诗了啊！遗憾的是咱们几位谁也不会作诗。这功夫陈达喝得半醉啊，谁说我就会作诗？今儿个我先给你们来一首啊。我先来口酒。我就说这月亮啊，一个月亮像冰盘，个又大来圆又圆，月亮又像糖烧饼，咬上一口真正甜。怎么样？杨春一听，不怎么样，你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我告诉你，史大哥，要说作诗嘛，可真有会做的，咱这儿也有个文人，咱朱武大哥那是喝过墨水的。大哥您来说怎么样？朱武这阵儿可不像头一次跟史进喝酒了，那阵儿怀有戒心不敢放量，今儿个到此刻他已经是喝得面红耳赤，酒性融融，想到自己的身世，他不免苦笑一声。我是文人，但现在变成了武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呀？我不会作诗，我就改两句李白的诗句吧。花间一坛酒，狂饮有知音，举杯邀明月，对影成数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影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举杯，醉后不分散，永结同心友，干。正这个时候，忽见一个专客慌慌忙忙跑进庭院，史公子，大事不好，官兵到了，把咱们的庄子都给包围了。啊，这正是明月清风中秋景，金戈铁马喊杀声。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

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57岁的寿州守将刘仁善，没有战绩，没有军功，团结寿州军民抵御周军，死守寿州城长达2年之久，最终为南唐尽忠而死。死后，全城的百姓都来为他送行，几十位部下将士在灵前自杀相随，刘夫人更是悲痛而亡。刘仁善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包括一向对他咬牙切齿、恨之入骨的周世宗柴荣。世宗亲自前往吊祭，追封他为大周的彭城郡王。他的评价是：刘仁善尽忠所事，抗捷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可比。南唐主李璟听说刘仁善的死讯后，也在宫中心心疼疼地大哭了一场。这一晚他昏昏地睡去，竟在梦中来了一个君臣会。刘老将军满身血污，披马赶回京城，跪倒在殿下向他请罪。君臣相见，痛哭流涕。哭醒过来的李璟感动万分，晋封刘仁善为魏王，妻子薛氏为魏国夫人，还修建了刘家祠堂供人祭祀。

之后的几百年也没出多少个刘仁善，该投降的还是投降，该逃跑的还是逃跑。尤其是在宋朝，逃跑简直成了一种风气，不抛弃不放弃只是挂在嘴上的一句口号，就像一个气球，虽然好看但一扎就破。寿州投降了，世宗如释重负，去掉了一块心病。他留下李重进继续在前线作战，自己高高兴兴地回到了都城大梁。跟着回去的当然还有赵匡胤，他再次受到嘉奖，加封为义成军节度使，晋封检校太保。在对南唐的战争中，无疑赵匡胤的表现最为抢眼，每次进军功劳都是最大的。他是一员勇将，敢打硬仗，他是一员福将，从不失手，但他首先是一员智将，他用脑子打仗，从来不跟对手硬碰硬，不跟敌人拼体力，力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虽然几次晋升以后，赵匡胤的官职还在世宗妹夫都点检张永德之下，但实际上他在军中的影响力和威望早已经超过了张点检，他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号红人。这一年赵匡胤30岁。公元957年11月，世宗再次出兵大举进攻南唐，由赵匡胤担任前锋。赵匡胤再次证明了自己是大周的顶尖高手，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在拿下四州后势如破竹，接连又攻下好几个州，基本上都没费什么力气。易守难攻的青口关依然没有能够阻止住赵匡胤大踏步的进攻步伐。

告一段落。不过其实南唐啊并不甘心失败，私底下呢又搞了一个小动作。李璟派人给赵匡胤写了一封亲笔信，还送了一份厚礼，3000两黄金。赵匡胤心里好笑，反间计嘛，这是要害我没商量，不过未免太明显了，太小儿科了吧。

世宗追封赵老先生为太尉，还送了武清节度使的官衔。估摸着赵红英混了一辈子，也没敢指望自己能混到这一步。事实再次证明，干得不好，不如生得好。自己辛辛苦苦奋斗一辈子，也许还比不上踏踏实实生一个好儿子。难怪当年曹操也说，生儿子就应该生一个像孙仲谋那样的，像刘景升生不能参与政事。不过用不着担心，因为他什么事儿都不会错过的。大周今年注定没有大事儿发生，主要工作就是办丧事儿。不久就迎来了国丧，大周皇后福氏去世，年仅26岁。说句实话呀，周世宗并不是一个好丈夫。福皇后嫁给他以后，并没有享受多少爱情的甜蜜，家庭的幸福。因为世宗是个工作狂，本来就不懂得浪漫，何况呢，老是在外边带兵打仗，两口子聚少离多。而且世宗还是个急性子，动不动就大动肝火，打骂甚至斩杀下属。福皇后又得带孩子，又得帮他纠正这些非理性的行为，日子过得很辛苦。慢慢的也就憋出病来了，饭量越来越少，最后一病不起。虽然他们的爱情结晶，儿子柴宗训已经4岁了，但对于他的离去，世宗显得并不是很伤心，因为很快他就找到了新欢，皇后的妹妹小福姑娘，同样是一位花容月貌、德才兼备的女子。再之后去世的是五代第一才子王溥，享年54岁。他完成了最后一个建筑工程，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发病，晕倒在车上，抬回家里以后医治无效。世宗亲自前往吊丧，拽住自己身上的玉钺，不停地敲打地面，痛哭流涕，仰天长叹：我还没有平定中原呢，正需要你出力，你为什么就走了呢？公元958年的春天，世宗开始计划北伐，目标是草原上的辽国。在他开拓疆土的10年规划中，辽国无疑是个重量级的对手。辽国军事力量强大，又爱抢东西，又爱管闲事儿，老帮着北汉跟大周打架。正是有了他们的帮腔，北汉才敢老在边境搞摩擦、搞偷袭。从建国初期到现在，零零碎碎的小战争不下数百次，一直就没消停过。就说前年夏天吧，世宗出兵亲征南唐，前脚他刚走，北汉主刘军后脚就到了。刘军的第一战是西周，来就来吧，也没什么。但不巧的是，负责西周防务的刺史

李谦普受到过良好的教育，不过无心于科举。根据记载，他最喜欢读的书是《左氏春秋》，而不是科举教材四书五经。他不是一个文人，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书呆子。他和他父亲一样，有着一腔报国热血，有着一把铮铮铁骨。大敌当前，李谦普面见节度使杨廷章，申请去最危险的地方。杨廷章便任命他为代理西州刺史，抵御北汉的入侵。李谦普赶到西州以后，加紧修筑加固防御工事，并在重要关口做了严密的部署，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因为敌人只给了他八天的时间。八天之后，刘军的部队开到城下，他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高高的城楼上只有几个岗哨，还有一个戴着官帽的家伙，穿着短衣短裤，手里摇着一把扇子，在城楼上晃晃悠悠，根本就没把城楼下黑压压的北汉兵放在眼里。原先预想的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啊，并没有出现。北汉军一路上想象过无数种周军惊慌失措的场面，但却没料到还有这一种。气势汹汹的刘军吃不准李谦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倒被他镇住了。他们包围了西周，但没有任何的动作，直到十天之后才开始攻城。就这样，刘军大方地多给了李谦普十天的时间。十天也许不算多，但刘军将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进攻非常的艰苦，多次被守军无情地击退。

伤亡几千人的惨重代价。因为有了李千浦，西周成了刘军此行的最后一战。北汉并不可怕，辽国才是心腹大患。计划已定，世宗亲自挂帅带兵北伐。其实北伐是必要的，亲征是完全没必要的。大周能打的仗不少，弯弯十个指头还不一定数得过来，但是世宗已经喜欢上了这个才艺表演了，不亲自上场啊，他不习惯。一路上进展得非常顺利，大军所到之处几乎没有遇到抵抗。令人出乎意料，但似乎又在情理之中。原因在于各个关口的守将还是老一辈的中原人，也被迫留在了辽人统治区。但他们毕竟是中原人，本是同根生，又怎么能心甘情愿为辽人卖命呢？现在大周强大了，有机会回到朝思暮想的故土中原，谁不怦然心动啊？心动不如行动。宁州刺史王弘带头起义，然后又自告奋勇，单枪匹马进入了易经关，说反了守将钟廷辉，其他各关守将也顺水推舟，纷纷投降。周军兵不血刃，一路收复失地，一直到了著名的瓦桥关。

经过连年的征伐，周世宗终于将南唐纳入自己的附庸国。而就在这之后，大周的几位重量级人物相继辞世，包括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大周福太后、五代第一才子王溥。世宗痛定思痛，毅然决定北伐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被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 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 9月11日至14日 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0: 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太野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陕西的青年相声名家苗阜、王声经常在他们的相声当中啊提到他们是发小啊，打小一块长起来的，这个还真不是为了创作虚构的这么一个人物关系，他们真的曾经是小学同学啊，在一块念书好几年，后来啊十多年两个人几乎没有联系啊，多年之后又因为相声重逢，满腹经纶是他们的成名作之一，我们也经常为您播放这个段子的一个长版和一个精炼的版本，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个精炼的版本满腹经纶，苗阜、王声表演。
2: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过年好，
3: 过年好，
2: 我们两个都是来自西北的相声

0: 声演员，
1: 天人，
0: 我叫苗阜，
1: 我叫王生。
0: 您看我呀，这个水平跟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啊，
1: 嗯，
0: 没法比。
1: 哎呦呵，您这话说的，
0: 人家是大学生，
1: 嗨，
0: 陕西师范大学毕业。
1: 师范大学，陕西没有师范大学，
0: 陕西师范大学，
1: 哎，
0: 毕业之后啊，人家没有从事本来的专业。
1: 我学什么专业呢？
0: 人家当年在文学院，
1: 哎，
0: 进修的是进口挖掘机修理。
1: 我学的什么？
0: 进口挖掘机修理啊。
1: 我怎么不学手扶拖拉机驾驶呢？
0: 这可能是第二专业吧。
1: 哪有这专业去？有在文学院学这的吗？我怎么上蓝翔技校去呢？我
0: 没有上过大学呀。
1: 您问呢？
0: 那您学的是
1: 中文和历史。
0: 中文和历史，
1: 哎，
0: 人家这了不得，人家这个就没法比。
1: 嗯，
0: 虽然我俩是发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可是到了高中之后，
1: 嗯，
0: 我俩的成绩就是越拉越大，越拉越大，越拉越大。
1: 为什么呢？
0: 我没上高中。
1: 哎。
0: 现在醒悟了，
1: 嗯，
0: 得好好学习
1: 努力，
0: 要不这个知识跟不上，
1: 嗯，
0: 跟人家没法搭档。
1: 哎，
0: 最近我就已经开始研习各种书籍了，
1: 看书了，
0: 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1: 哟，
0: 名侦探柯南，
1: 嗯，
0: 海贼王，我都在手里拿着呀。
1: 您再看一套七龙珠，看一套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您知道吗？
0: 是吗？
1: 是什么呀？您看点正经书不成？
0: 正经书也看。
1: 嗯，
0: 成语大词典。
1: 您看什么书？
0: 成语大词典。
1: 罢了，您各位别笑话他，成语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0: 对，我小时候就是成语课代表。
1: 那是语文课代表。没有学校专门开成语课的。
0: 都学过这东西。
1: 嗯，
0: 好多东西都学过。
1: 嗯，
0: 哎，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1: 哎，
0: 刻舟求剑。
1: 哎呦，这你都知道呢。
0: 千军万马，
1: 嗯，
0: 万马奔腾，
1: 呵，
0: 愚公移山。我就喜欢愚公移山。
1: 哦，你喜欢这里头的精神？
0: 这是一种精神，
1: 愚公的精神，
0: 他鼓舞着我。
1: 嗯嗯嗯，
0: 听说过这个故事吗？
1: 谁不知道这故事？
0: 有个愚公啊，
1: 嗯，
0: 不是打鱼的，
1: 哎，嗨，
0: 有个愚公，
1: 嗯，
0: 没事在那刨山呢，刨啊。
1: 哎，等会儿，这愚公是个穿山甲变的，是吧？这是，
0: 哪还有穿山甲什么事？
1: 愚公移山得拿家伙，
0: 反正就是挖山呐。
1: 嗯嗯嗯。
0: 后来有一智叟劝他，
1: 嗯，
0: 别挖了，
1: 哎，
0: 挖不完呢。
1: 嗯嗯。
0: 好像这么两座大山，
1: 是是是，
0: 王五与太行，
1: 嗯。
0: 愚公说没事儿
1: 啊，
0: 我挖不完儿子挖，
1: 对，
0: 儿子挖不完孙子挖，
1: 是是是，
0: 孙子挖重孙子挖，反正子子孙孙挖下去总会挖完的。
1: 对对，
0: 好家伙，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1: 上天
0: 派了两个黄金力士，
1: 嗯，
0: 下来把王五与太行搬走了，
1: 大山搬走了。
0: 好家伙，一搬走豁然开朗，
1: 嗯
0: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1: 哎呀，这有 WiFi 什么事儿啊？

0: 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这下放出来了。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儿，种下去苦吃苦吃苦吃长上来了，结出七个葫芦，蹦出七个小孩，又会吐水的，又会喷火的，后来降服了蛇精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外国一个公主不知道得罪了谁，躲在他们居住这个小屋之内。后来这个公主的后妈过来了，变成一个卖苹果的老太太，这公主咬了一口嘎嘣死了，剩下半拉乔布斯拿走了。知道这故事吗？我学得多通透，你开玩笑。
1: 您刚说这个叫愚公移山，
0: 啊，
1: 我有点乱，我
0: 怎么了？
1: 我镇定一下啊，我等会儿我理理
0: 啊。
1: 愚公就是葫芦娃的爷爷，葫芦娃移民之后就是七个小矮人。乔布斯有个师傅叫白雪公主，
0: 您看你理得多清楚。
1: 我理什么清楚啊？理
0: 怎么了？
1: 您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0: 我就告诉您一个道理。
1: 什么道理？
0: 中国的成语放之四海，任之五湖，都是有用的。
1: 哎，这
0: 是连到一块儿的，
1: 有用不在这上头用。您都说乱了，
0: 您说咱们中国的书，
1: 嗯，好。

0: 一大词典都看得跟酱子似的了。嗯，您还看《山海经》？
1: 咋啦？
0: 《山海经》是先秦的古典，言辞古傲，诘屈聱牙。
1: 你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就看这个嘛。
0: 你看，你能看懂吗？你
1: 当然能看懂了。
0: 真看过？
1: 我给你讲几个故事，你就知道我看过没看过了。
0: 你让我听，来来来，
1: 精卫填海，有没有？
0: 罢了。《山海经》《北山经》的故事，
1: 我不知道哪儿的、啊哎，我爱看这个。精卫填海，嗯，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呢，拉过来就填海，你知道吗？飘上来摁下去，飘上来摁下去，飘上来摁下去。
0: 让让让让！
1: 我就爱看这个民族气节的东西。
0: 什么民族气？这里有民族气节吗？
1: 怎么了？
0: 哦，精卫填海就是把汪精卫填海里了。
1: 那要不然呢？就是填海吗？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哈，这血字呼啦这故事，您看看，
1: 怎么
0: 精卫填海？您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1: 从哪儿来的？
0: 精卫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炎帝的女儿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了后来、
0: 哎、不是一个人。这女娃啊，这一天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欲报此仇，衔石子填大海，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了不得。嗯，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小名叫女娃。
1: 有一天在大海之上划着小船，嗯，一看一个风浪过来了，
0: 对了，
1: 还说呢，娘娘、风浪太大了。
0: 这怎么哪来一个宝鸡人呢？
1: 你不是说炎帝的女儿吗？啊，炎帝不就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尊重历史史实吗？
0: 你这破坏神话的美感呢。
1: 我就明白你这个故事了。
0: 知道了吗？
1: 可能记得稍微有点岔劈，我就知道了。
0: 岔劈，哎呀，您用这个词都很奇特，这都。
1: 别的故事我还记着了吗？
0: 还知道什么呀？
1: 寡妇追日。寡妇追日讲的是个什么故事呢？
0: 这故事我知道。
1: 您知道吗？
0: 哎，汪精卫是个汉奸吗？啊，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就是个寡妇了。啊，没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您看人家这学术脉络。
0: 我什么学术脉络？我靠，
1: 这不是你整理出来的吗？
0: 整理什么？那哪有寡妇追日这事儿啊？
1: 那怎么？
0: 寡妇追日。也有叫夸父追日的，
1: 夸父追日，哎，追赶太阳，哎，边追还边喊，
0: 对，
1: 娘娘，太阳抛地太快。
0: 这怎么又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黄子孙嘛，哎嗨，要不换个黄领话？
0: 不不不不不，您换一个您真正看过的故事。
1: 我真正看过的，哎，
0: 圣斗士里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我最喜欢的故事，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托三太子？
0: 你问谁呢？
1: 你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哪儿托嘛？哪儿托三太子？哎，爱看这个啊！
0: 要不说您这个记忆力啊有问题？
1: 怎么了？
0: 名字记错了？
1: 怎么记错了？
0: 老大金托，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1: 我有，我
0: 你有什么？你有？
1: 我有皮托呀！
0: 还真有你，老大金吒，老二木吒，老三叫哪吒？
1: 哪儿嘛 ？Where？
0: 呀，这喝酒。我请求您不要说英文，好吧？
1: 怎么我就
0: 那？您去过庙里没有？
1: 没去过。哎，
0: 下回去看看好吧？
1: 不去。哎，
0: 您去实地考察一下就知道您念错了。
1: 怎么念错了？
0: 庙里那墙上老写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啊，要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么子呢？
0: 哎呀，您会说武汉话呢？
1: 相声演员都是杂货铺吗？
0: 这都不知道吗？啊，梵文
1: 不都简化了吗？
0: 哪个梵呢？
1: 不是，是哪
0: 梵？印度古称梵，
1: 哦，梵文。哎，真应该念
0: 哪吒。
1: 哪吒三太子啊，哪吒是这个李靖的儿子。哎，小孩嘛，嗯，每天出去玩耍去，弄得一身都是这个滋泥儿，
0: 特别脏。
1: 得了吧，嗯，洗一洗去吧。哦，呲啦就把肚兜撕下来了，
0: 这肚兜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1: 粘了吗？哎呦，扑嚓就跳海里了。嗯嗯，开始游泳啊，边游边搓这个滋泥儿。哎呦。人家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0: 对对对，
1: 龙王三太子烩饼，
0: 敖丙，
1: 敖丙正在这吃烩饼呢，拿这个余光一看，嗯，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哎呀，当时就急了，
0: 我天，
1: 赶猴吗您？这是赶猴吗您？我在这吃个烩饼能吃不好啊？
0: 这三太子是哪人呢？这是
1: 唐山人啊。
0: 龙王三太子怎么能是唐山人？
1: 离海近呢。啊啊！干猴吗？你吃个灰饼都吃不好吗？夜叉，夜叉上去弄死他！哎呦，
0: 三太子用这词儿，您听听。
1: 好家伙，夜叉当时就领命了，拿着大叉子。哎呀哎呀呀！
0: 什么叫大叉子呀？
1: 兵刃呢？
0: 五谷烈焰托天叉。嗯，
1: 大叉子。哎呀，拿着大叉子，领着歇兵下将，领着这些小伙伴，
0: 小伙伴还。

0: 一看哪吒正在这洗得高兴呢。
1: 嗯，
0: 哎，我说那小孩儿，你在这弄啥来？你别洗了啊！三太子都急了，你知道吧？
1: 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带了一个河南夜叉
0: 啊，
1: 这是个什么组合呀？这是个，
0: 我这是为了强化人物性格。
1: 你这里哪有人物去？
0: 你看，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猴吗你？
1: 三太子？
0: 你弄啥来？
1: 夜叉？
0: 分多清？
1: 哎呀，我去！
0: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经说过，典型人物，典型性。
1: 您就说这夜叉的事儿吧，好吗？
0: 好，这就打起来了。
1: 嗯，
0: 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是是是，
0: 说时迟那时快，
1: 嗯，
0: 拿出长手绢，呼啦圈，这就打僵起来。这打叉子啊？
1: 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练什么艺术体操？
1: 这长手绢就
0: 他有两样兵刃长。

0: 儿没有他，
1: 浪来了，
0: 浪来了也没有他，
1: 没有精卫吗？
0: 没有，这故事里不需要他。
1: 反正这个水是越涨越高，越涨越高。
0: 对，
1: 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啊！法海正在这念经呢，一看这个，都啥子窝子拉锅了？
0: 别说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二位合说的相声《满腹经纶》。2014年，他们的这段《满腹经纶》在网络上爆红，后来呢，他们也出现在了央视的元宵晚会上。随着被全国的观众听众所熟知，苗阜、王声和他们领衔的青曲社红遍了全国，那么也一直红到今天。2014年的4月底，苗阜、王声和青曲社的同仁们进京演出，当时他们

0: 复合，这叫
1: 老话说得好，地包天吃不干。后来我觉得不行，对王声老师不公平。
0: 怎么呢？
1: 两个人怎么老说我一个人的事儿？
0: 不是，您是逗哏，您唱，
1: 而且我自己也不太喜欢我这个特点。过生日蜡烛从来就没有吹灭过。
0: 怎么连蜡烛都吹不灭？
1: 我原来有刘海啊，一吹就把刘海吹起来了。后来我就剃的刘海嘛，我也不喜欢这个。
0: 那改一个，
1: 一点黑，一点黑组合。
0: 这又光说了，我没说您呢。

0: 滋，比如说，
1: 嗯，老得滋这么一下。
0: 你老滋啥呢？
1: 不是我滋，是您刚才滋了。
0: 我就滋了一下，你滋三下，你这。我就好比说呀，
1: 哎，对，这句对了。
0: 好比说，
1: 嗯嗯，
0: 您看人家国外的一些电影、一些大片儿，
1: 您要从那里面汲取营养，
0: 您就会发现，咱们和人家有一些东西是有一些小小的差距的。
1: 哎呀，那不是一个艺术门类呀，
0: 啊！你看人家向人家好莱坞学习，
1: 那它丰富；
0: 向宝莱坞学习，
1: 宝莱坞，
0: 我特别喜欢宝莱坞啊，
1: 印度电影啊。
0: 我说人家那个感情拍电影，人家有激情啊，
1: 嗯，
0: 人家一开挂，
1: 您用这语言都是相声语言吗？这个什么叫开挂？
0: 一开挂，咣咣出来，那感觉多好！
1: 不是怎么叫
0: 开挂？有一个电影彻底把我震撼，
1: 怎么了？
0: 一个间谍片儿，
1: 谍战片，嗯，
0: 这边特工攻不进去
1: 啊，
0: 拿起电话打电话，咔，打通了，那边接起来，拿枪打过来，砰，那边死了。我深深的震撼，你知道吗？
1: 哎呦，说明人家这个通讯可多么样的发达，
0: 而且我看人家那个爱情片，
1: 哦，
0: 特别好看啊，
1: 感情戏，
0: 各地有各地的这个爱情片的特点，
1: 各地有各地。
0: 你比如说咱们国内的，绝对很悲情，
1: 中国的
0: 姑娘一个个特别温柔，
1: 是吗？
0: 拿着小手绢，默默，
1: 哎。这姑娘把家里被窝偷出来了，
0: 这就是代替一下，
1: 这是小手绢呢，这是
0: 默默无语，两眼泪，
1: 耳边响起驼铃声。
0: 你干嘛叫我？
1: 这句我辞是这句吗？
0: 我酝酿悲情呢。
1: 嗯，哎呦，我给你买眼药水去啊。
0: 你等会儿，等我这情
1: 沙眼了，这
0: 我情绪马上就弄出来了。我知道，
1: 嗯，
0: 你不爱我。
1: 哎呀，一下给你搅和了。
0: 姐姐，我这是莎士比亚的悲剧，这咋弄成周星驰了都？
1: 哎呀，
0: 我这正酝酿。
1: 你再酝酿一回。
0: 我知道，
1: 嗯，
0: 你不爱我。
1: 刚才这边

0: 包括我们年轻人都爱看，小时候是动画片，
1: 嗯，
0: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你不知道什么片子吗？斗鸡，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变形金刚吗？
1: 哎呀，
0: 小时候看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一休三，一休哥。
0: 一休哥怎么痦子长出来了？变形金刚是咔咔咔咔咔咔咔是吧？后来的拍成这个真人版的特别好看，而且我小时候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应该是在我初中一年级第二学期的第二个礼拜三的下午六点。
1: 那天你遭受什么挫折了？记这么清楚？
0: 那天我情窦开了。
1: 哼。哎呀，花期真准。
0: 我和我的初恋女友，
1: 初中一年级，
0: 情窦开了嘛，你不能让她，
1: 怪不得你长得这么老呢。
0: 我们一起相约在大操场，
1: 啊，
0: 约好一起去看一部电影。
1: 什么片子？
0: 达尼号坦克。

0: 当兵去了，后来腿还残疾了，后来还不停地奔跑，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就那个，看过吧？自由自在就不停跑。
1: 您还会唱西河大鼓呢？
0: 哪有西河大鼓？
1: 您说这电影可能是《阿甘正传》，《阿 Q 正传》，
0: 叫什么来着？
1: 《阿甘正传》，
0: 干干干干干干，行吧？
1: 酒量真大。
0: 不是听你的吗？
1: 阿甘正
0: 听你的，
1: 哎，
0: 人家外国大片在我心里印象多么深刻。当然了，
1: 还爱看这些个。
0: 现在咱们国内的大片也有很多啊，
1: 国产电影
0: 慢慢都出来了，
1: 嗯，
0: 都出来。比如说啊，比如今年的大片《智取威虎山》，
1: 这可好，
0: 我最喜欢这段，
1: 嗯，
0: 杨子荣
1: 是
0: 坐山雕，
1: 哎，
0: 但是各位，我建议看这个电影之前，先看一遍我们的相声《智取威虎山》。你们会看出另外一番感受来，
1: 那就跳戏了，那就。
0: 这多好啊，这都是榜样啊。
1: 哼，
0: 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那些名著什么都给他拍好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作表演的相声新批三国，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的空中笑林再继续往下听。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龙啸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啸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新批三国，刚刚开了个头，这是我们2015年在剧场录制的实况录音，下面请您继续往下听。
2: 为什么不把其他的那些名著什么都给它拍好呢？
3: 您指的是？
2: 您比如说我从小就喜欢的白蛇传。
3: 哦，白蛇，
2: 白蛇传多好啊！嗯，白素贞
3: 不是有电影啊？这徐克拍的，
2: 那不行，不好看，不好看。
3: 那还不经典呢？是
2: 瞎说，还电视剧，俩女的演，演的就不真实，你知道吗？
3: 人家那个都是明星，倒是
2: 这跟明星没关系。而且我觉得白素贞这个人，不是，白素贞这个腰，也不是，白素贞这个人，白素贞这个娘们吧，压在雷峰塔下，
3: 对，
2: 太懒惰，这就告诉他压到雷峰塔下，告诉学习雷峰好榜样，好好改造，你知道吗？好好改造，
3: 压到雷峰塔下就是为学习雷峰啊，
2: 要不然压雷峰塔下干嘛？
3: 雷峰塔是建在雷峰之上的塔，那地方叫雷峰，建了一塔，雷峰塔，宋朝学习雷峰。你见过哪个宋朝小孩老太太我扶你过马路吧，那绕马路啊？
2: 你想象力咋这么丰富呢？我说宋朝的老太太了吗？
3: 你说这雷锋哪来？不是这意思。
2: 我为了表达一个含义，就是白素贞这人非常的懒。
3: 哪看出人懒来了？
2: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里面的歌词你都能听得出来。菩萨给我来电话，渡我素贞过凡尘。你听，菩萨给他来电话，菩萨给他来电话，人家渡你红尘，你不给人家去个电话？人家给你来电话，
3: 他给他发一微信好不好？
2: 雷峰塔没有 WiFi， 哎，太懒惰，压那儿就活该，你知道吗？
3: 您这怎么敢张嘴说人家？这你都没弄明白，菩萨把我来点化，点化，菩萨给我来电话，
2: 就是那意思，就那意思，
3: 你就欠点化。
2: 懒惰，我就挺同情人法海的，老头多不容易。对不对？每天拿个波还得扣他钱，蛇不好逮着呢。我从小都逮蛇呀，咬了多少回了，你知道吧？都不容易呀。
3: 您还挺崇拜法海。
2: 哎，你把这个拍出来，
3: 这
2: 把这个拍成大片，
3: 这有什么可拍的？这玩意
2: 多好看，音效特效都弄出来啊。说许仙有那么一个宝物，
3: 许仙有个宝物，
2: 是个戒指，知道吗？白蛇青蛇都来偷这戒指，法海过来降服他，黑暗势力和这个势力都斗下，这就好看。你把特效都做好了，
3: 许仙个儿还不高，个脚挺大，蓝弯弯一双大眼睛，披头散发。
2: 你说那是丘比特人？哎，这不是一回，不是
3: 霍比特人。丘比特人哪来这么一戒指呀？这玩意儿，
2: 咱们给他加点一些感觉吧。
3: 那你不能偷人家别人的意象啊！
2: 那是一些感觉，我就想，这就交给这电影家去弄去。这跟说相声没关系。
3: 您没长这脑子，
2: 而且我也不太喜欢封建迷信，我特别不喜欢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我就是，你看我一点不封建迷信。正月的不能剃头，你看我都剃了。
3: 正月不能剃头，
2: 我不封建迷信。他们说正月剃头死舅舅。我就不相信这个。
3: 为什么呢？
2: 正月剃头死舅舅。沉香还披什么华山？脑袋一剃不就完了吗？不能信这个封建迷信。我看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书籍。你就自譬如说，对不起，我又自了一回，对不起。
3: 没事没事，你高话筒就对不起就行了。
2: 譬如说，我最喜欢《三国志》。
3: 哟，
2: 各位您听听，三国志可不是三国演义，
3: 这三国志是正经的史料。
2: 啥史料？
3: 历史资料。
2: 我知道，我就问一下三国演义，罗贯中或者是施耐庵或者是曹雪芹写的，
3: 请选择。
2: 就那个感觉，那个都是虚幻的故事。三国志了不得，
3: 三国志，
2: 当年陈胜写出来这部三国志。
3: 梅老师，
2: 他里头都有讲究。
3: 梅老师，
2: 这都是真。
3: 梅老师，
2: 怎么了？
3: 您刚才说三国志的作者是
2: 陈胜啊？陈胜
3: 的知识储备还是不够全面。
2: 怎么了？
3: 这本书是合著，
2: 还有谁呢？
3: 还有一个吴广。
2: 吴广写的是后四十回，前八十回是陈胜写。
3: 哎呀，后四十回那叫高鄂。
2: 那吴广去哪儿了？
3: 起义去了。
2: 咋这么没溜呢？好好写书起什么义？
3: 陈胜、吴广是推翻秦暴政的起义者，大楚兴陈胜旺，陈胜写的《三国志》。
2: 啊啊！对对对对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0: 兽不是奔跑吧兄弟里面那个吗？
1: 那叫陈赫。
0: 陈赫。
1: 陈赫。
0: 陈赫不是唱十年那个吗？嗯，
1: 唱十年叫陈奕迅。
0: 陈奕迅不是拍照片吗？
1: 哎呀，
0: 你倒把我都弄染

0: 您这脑子里的这东西都记混了。陈寿，
1: 对，秦寿这个人呢，陈寿这个人呢，写《三国志》写的多好，里边分为三部分，
0: 对，
1: 第一部分叫《魏书》，最多的啊，
0: 这个中华书局本的三本《魏书》
1: 有三十多卷，
0: 嗯，
1: 还有一个叫《吴书》，
0: 一本《吴书》，
1: 还有一部叫什么？哎，还有一个叫啥？
0: 脑子，《魏书》蜀书吗？
1: 谁？是啥东西？我耳晨，我光听他们笑了，我没他妈。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
0: 你糊涂着吧。
1: 回头咱俩约一下，把这个叫给我啊。
0: 这刚才说这话的时候，还有部分女同志答应，就为便宜都不分公母吗？你们
1: 就是图一乐呵呗。我就看这个，小时候我就特别认真的学习这个
0: 《三国志》，
1: 就为了学习《三国志》，我爸打我多少顿。
0: 不是，这是好事情。
1: 我浪费多少本儿？啪，塞一个，打打打死了；塞一个，踏踏踏死了。我喜欢用关羽吃包子，咔咔咔咔咔。
0: 您看这三国。

0: 多馋，
1: 坐镇成都，后来投降了，投降给他哥哥
0: 后主刘禅呐、啊，刘禅，
1: 曹禅。
0: 哎呀，刘后主刘禅阿斗嘛，
1: 你看一看就看《三国演义》，
0: 《三国志》也这么写呀、啊？
1: 哪儿就是这都有哈数的。
0: 哎呦，你还会说法语呢？

0: 人妻控。天天
1: 请名词解释，
0: 就是经常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1: 揶揄人家的媳妇儿。
0: 比如说袁熙的真迹
1: 啊，趁乱那真是
0: 拿下了吧，
1: 那就豁。
0: 天天惦记东吴的二乔，
1: 大乔小乔
0: 都是已婚人士。
1: 嗯，
0: 刘备的两个夫人进了曹营，这能放过吗？
1: 您这个，您这就昧着良心说话。
0: 怎么了？
1: 土山约三世其中一件，二家皇嫂入曹营，画一幅分两院，等闲人等不得入内。
0: 关羽得报恩呐、啊，曹操对他多好，上马金下马银，绿罗袍赐给他，赤兔马，你不得给曹操帮帮忙，出去押运个粮草，干点什么活，这一走不就有得空了吗？再说有佐证啊。
1: 这有什么佐证啊？
0: 赵四儿。
1: 谁？
0: 赵四儿，赵子龙吗？
1: 赵云赵子龙，
0: 后续四弟赵四吗？后续四弟赵云赵子龙。
1: 嗯，
0: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
1: 七进七出救阿斗，
0: 怀里可抱的是这个
1: 少主爷，
0: 100万军队，
1: 83万人马，51员战将，
0: 你看看、
1: 嗯、
0: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弄不死他一个。
1: 赵子龙神勇无敌，
0: 踩都踩死了，

0: 别再往下说了，一会儿来雷劈咱俩怎么办？
1: 你说这个课题我回去仔细研究一下。
0: 研究什么呀？刘备是看诸葛亮文韬武略俱全，能够保育西蜀一地，才把国家托付给他的。你
1: 就研究这个事儿，是诸葛亮。嗯，诸葛亮也是值得
0: 研究。人家是看诸葛亮优秀好。
1: 诸葛亮这个人多好，三顾茅庐。
0: 对了，
1: 而且啊，人家这个文化，上知500年，下知500载，天文地理啥都知道，还会弹古琴呢。

0: 也会算卦。
1: 狗儿跳，猪儿叫。
0: 新的一年又来到，嗯、
1: 会的真全。诸葛亮马前课就这词儿啊。
0: 我又不是和尚，我能会算卦吗？
1: 诸葛亮是道士。
0: 是，你看人家得八卦扇，人家算出来了，
1: 嗯，
0: 肯定不会是火箭，
1: 嗯，
0: 肯定不会是火箭，都是滋溜溜、简简单单的箭。他万一是那个牛，他和萧何俩人都完了，俩人还在那儿喝着酒。
1: 他和谁？
0: 他和萧何吧，两个人。
1: 他跟萧何，
0: 周瑜那个手下萧何，俩人咔喝酒啊，喝酒射个箭，呲啦雾散啦。
1: 他见萧何可能是对方射的火箭，烧死了可能。
0: 什么？你几个意思？
1: 鲁肃、鲁子敬在周中饮酒，鲁肃大醉，萧何。前汉三杰
0: 舞台上打扮都差不多，你管的就那么个人吧、
1: 哎、
0: 就那么个人吧，没事儿。人家相信后来借东风，
1: 嗯，
0: 借东风，咔，东风借过来，来吧，东风，
1: 是吧？
0: 去吧，皮卡丘，你别搅和了。
1: 您这都是这路子的，也不是您跟谁学的，
0: 这你招过来啊？
1: 你看，
0: 大风招过来，火烧战船，
1: 嗯，
0: 直杀的曹操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江南呢、啊。
1: 哎，
0: 了不得呀！
1: 是，
0: 到后来，
1: 嗯，
0: 六出祁山，保着后主刘禅。
1: 对，
0: 可是没成功啊。
1: 嗯，
0: 好不到最后设下那个计，两边倒啊，倒了多少？上方谷，
1: 上方谷，葫芦峪要烧司马懿，
0: 这算围困住了司马懿。
1: 对。

0: 我说老天爷，天爷呀，老天爷，
1: 嗯，
0: 我算着没雨，
1: 没雨啊？
0: 为什么又来了雨？
1: 为什么有雨？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呢？
1: 老天爷能说话？
0: 突然间，天空一道炸雷，
1: 说话了，
0: 传出一个声音，
1: 怎么说？
0: 你记得东风啥时候坏嘞？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新批三国。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防晒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呢，决定皮肤年轻上线的不是您买的那些特贵的面霜和精华，而是不起眼的这个日常的防晒。要知道啊，咱们的皮肤衰老80%来自光老化、色斑、暗沉、细纹、松弛等等，大多数都和这紫外线。

0: 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厂家赠送的，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白，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

0: 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1: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0: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6摄氏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了25摄氏度左右。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比较强烈。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好，我是浩洋。
0: 哎，我们是
1: 高山流水
0: 哗啦啦。
1: 哎，你今天开场好像有一点过平淡，
0: 过于平淡。
1: 就我平常我等着你特别亢奋的那一下，就是
0: 哦，是吗？
1: 没等来，
0: 因为主要是今天跟我搭档的这个人，
1: 哎呀，
0: 激不起我任何的那种涟漪。
1: 哎、我的天！
0: 如果要换成了别的人，比如说像啊我们高乐高组合，比如说像我们蛋糕甜甜组合、
1: 哎、
0: 啊，那就不一样。
1: 那我走。
0: 啊、那别，这既然来了嘛，咱们中国人都是来都
1: 来
0: 了，对。来之则安之，开玩笑，咱们都是慢热型选手，对不对？越说越嗨的那种、嗯、你看现在不就来劲儿了吗？
1: 好嘞，
0: 嗨，来吧，今天是这个星期三哈，老话说得好，到了星期三不愁星期天，所以呢咱们在一周的中间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嘛，你说是不是？
1: 我说是、哎、我说这哪来的老话，
0: 这都是我们家老话、嗯、来吧，说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好不好？
1: 哎，今天的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你的解压小妙招。
0: 对喽，因为什么要说这话题呢？
1: 啊，
0: 进入到9月份，
1: 嗯，
0: 虽然像咱们俩家里都有孩子，
1: 嗯，
0: 孩子已经开始上学了，
1: 是的，
0: 感觉好像我们做家长的稍微轻松点，
1: 轻松了一些。
0: 但是你想想啊，进入到九月份了，老话又说了，
1: 嗯、
0: 金九银十，这肯定有。
1: 嗯，金九银十是有，
0: 哎，这绝对有、
1: 啊，
0: 就是各个行业吧，就是在这个九月份的时候都卯足了劲儿、
1: 嗯，
0: 想要大干一场，
1: 对，
0: 一直呢持续到这个10月份，或者是持续到年底。为什么呀？因为一年呀，它已经走过了将近2/3了。
1: 对，
0: 你要再不拼搏，再不努力，这年底的 KPI 你能完成吗？
1: 是，而且
0: 是不是
1: 秋天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对，
1: 嗯，
0: 像我们应该是每年的9月23号左右，咱们这个秋分的节气是咱们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1: 哎，
0: 所以也是大家特别忙碌。咱们这段时间，什么瓜果梨桃啊，各种的庄稼啊，全都要收获，
1: 嗯、
0: 全都得收起来，也很忙。
1: 是的、
0: 啊，所以人一忙啊，压力就大。
1: 嗯，
0: 压力一大呢，你就得找个出口。
1: 对，
0: 这出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您的这个解压小妙招是什么呢？
1: 对。就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分享一些、
0: 嗯、
1: 因为可能真的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有压力，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怎么样去宣泄。
0: 哎，
1: 今天说不定听到哪一位朋友的哪一个小妙招之后觉得，哎，这我也可以试试，哎，从此发现自己的压力得到了宣泄，哎，人家也会状态越来越好。
0: 对，因为原来呢就经常说，哎呦，一有压力一烦，这个心情一不愉快。
1: 嗯，
0: 女孩呢就是出去逛街干嘛，买买买。
1: 对，
0: 然后男孩呢有的时候呢还稍微的克制一些，但是对自己的胃口不太好哈、
1: 嗯，
0: 就是吃吃吃，喝喝喝。
1: 对，
0: 有的就约上哥们儿，咱们都喝点酒聊聊，把这最近的烦闷的事儿咱们都聊着去哈。
1: 是，
0: 或者咱们就大吃一顿，吃一顿这个自助餐，搓一顿。
1: 嗯，
0: 好嘛，咱们扶着墙进去，扶着墙出来。反正我就觉得吧，就类似这两种方式对我们都不太好。
1: 是的，
0: 一个是钱花光了，一个是人的身体搞垮了，
1: 不健康。
0: 对，不健康啊、
1: 嗯、
0: 咱们争取说点健康的，积极的，
1: 对，
0: 正能量的。
1: 哎，
0: 对不对？这给大家出出
1: 合理合法的
0: 这是基本要素、啊、对，必须合理合法、
1: 嗯、
0: 然后呢最好呢是我们很多的朋友听完了以后呢就觉得，哎，这也适合我，
1: 对，
0: 我也可以尝试。甚至比如说有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到了周末的时候咱们也算是一种过周末的方法，多好啊。
1: 是，
0: 哎，来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您来聊一聊您的解压小妙招是什么。
1: 两个平台欢迎大家的互动，一个是可以发送到听听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啊，您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还可以给大家加精。另外一个方式平台呢，欢迎大家把想说的话发送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也可以看见，也可以给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
0: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早安北京。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了，北京时间的7:3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啊。本台消息呢，昨天受降雨影响，气温呢是明显下降。
1: 嗯，
0: 这一出门凉飕飕啊，在家里边我都不敢开窗户，因为我们家南北通透的，南北通透的，南北就秃噜出去了
1: 啊。
0: 这一开窗户，哗哗小哗哗哗唰唰唰，就跟有点那个深秋的味道，那个温度一下就降下来了。
1: 您空调是哪天关呢？就
0: 是、空调是前天关的。
1: 对，咱俩一样。你知道我前天在节目当中跟那个谁燕姐说，
0: 燕姐啊，
1: 我说我今天晚上终于不用没开空，昨天晚上终于没开空调，燕说。你还开呢？
0: 对呀、啊，
1: 我都差穿那个小羽绒服了，我
0: 的天呀，真是体质不一样哈、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今天开始到本周末，北京呢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气温虽然呈回升的态势，但是回升的节奏缓慢。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度到15度之间，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早晚凉意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一定要适时的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感冒。另外呢，这段时间啊，花粉浓度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平，容易敏感的人群呢，外出咱们尽量远离草木茂盛的区域，加强您的健康。

0: 人他不以为然，因为他就觉得每年三四月份是什么蒿草啊、花粉啊、浓度比较高的。其实一年咱们北京有两次，
1: 是
0: 一次是三四月份，一次就是从八月底一直持续到十月初的这一段时间了。
2: 对对 对, 对、
0: 啊，大家得注意啊。
2: 对，口罩啊，或者那种眼球护目镜啊，需要戴就戴上。
0: 当然当然啊，像我这不过敏的，我都天天戴啊。
2: 哦，
0: 一个防晒，二一个就防他们，你知道吗？
2: 是，来，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新闻，来自于京报网。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启动了。那么据了解呢，位于西城区金融街购物中心广场的金融集市主会场推出北京金融消保特色 IP 形象金小宝，以活泼亲和的形象向普通消费者呢来宣传专业的金融知识。那主会场也是创新引入了 NFC 互动技术，大家可以通过轻触感应点来完成电子集章，极大的提升主动的探索空间。
0: 是，咱们呢也提醒一句啊，就有现在很多的朋友 就是凡是一看有活动能集章，甭管是什么样的活动什么样的章，全拿着自己的本本然后去那儿咔咔咔咔一通
2: 看，收集
0: 就收集。当然了，我觉得这是一种爱好，非常好。但是因为每一次主题活动它是有一个内容主线的，
2: 对，
0: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是咱们北京地区的金融宣传周。这里边就有很多跟咱们比如说平时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一些金融啊、投资啊、理财啊，甚至是存取款啊、金融转账等等方方面面会有勾连的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及注意的事项，
2: 是
0: 咱们不妨学习一下。
2: 哎，
0: 是不是哈，
2: 就让自己的钱袋子越来越大。或者不说越来越大吧，保护好。
0: 对，越来越稳。
2: 对
0: 对不对啊，你别老塞着人家钱袋子，你看着自己的是不是，看好了。来吧，接下来，所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本台消息呢，2026年北京地区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周活动呢正在开展当中。那么昨天呢，北京金融监管局就发布了非法互联网贷款典型案例，也提醒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呀，要警惕非法互联网的借贷陷阱，理性审慎的办理借贷业务，切实保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了，对不对？平时就是银行转账啊，包括有一些昨天我还看那个新闻，比如说华为那个三折叠那个手机又出来了，大家就是要抢吗？
2: 是，
0: 对吧？根本抢不着，怎么办呢？现在就有黄牛出来了，说，到时候我帮你抢，因为我坐在这个主机上面，我速度肯定比你快
2: 啊。
0: 然后你需要做什么呢？你把你的用户名，把你收到的那个验证的那个密码，还有你的手机号都告诉我。然后我给你抢下来以后，你直接打款，甭管是3万4万，你就转就行了。因为他的那个机器不是也贵吗？
2: 对。
0: 然后我这一看，我这八九不离十是骗局吧？
2: 对。
0: 你凭什么要把你的姓名、你的电话，还有你手机收到的码要告诉他？你不就敞开了大门，让人去你家里直接掏去吗？你说是不是这意思？
2: 别到后来，
0: 哎呀妈，
2: 手机没拿着，自己的好多东西还损失了。
0: 那肯定的呀，
2: 啊，
0: 至少损失这么一部三折叠的钱呀，你说是不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信哈，遇到这种情况，咱们那个警笛就要在脑子里想起来了啊。
2: 对，还是要通过这个合理合法的渠道，
0: 当然
2: 去获得这些手机啊什么的啊。来吧，我们再关注下一条消息，关于北京楼市啊，来自于千龙网。8月8号起实施的北京房地产优化调整政策呢，现在来看已经是满月了。那市场也回馈了一个积极信号。记者也是走访了多个房产中介和新房的售楼处之后，发现一个月以来呢，二手房待看量是明显的增加，新房的购买意愿也是进一步的释放。政策的推动让北京楼市淡季不淡。那么据北京市住建委的数据了解，8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网签是3100多套，同比增长了10.3%，二手住宅网签是1.37万套，同比增长了4.1%。
0: 杨总，你不来一套啊？
2: 我没这个资格，也没这个实力。
0: 这我觉得你有实力。
2: 没有，
0: 你不要遮遮掩掩
2: 啊
0: 啊，好不好？
2: 我没有，我挺大大方方的。
0: 因为我们说这个金九银十啊，就是很多的朋友基本就是楼市啊，这个就是金九银十，卖楼的多了，然后呢看房的也多了，
2: 装修的
0: 装修的也多了，
2: 是，
0: 所以就是很多都是装修行业，包括这个卖楼的都是说金九银十，但是各个行业其实到了九月份啊，它都会有一个往上涨的这么一个趋势。
2: 咱们前一段时间不也涨挺好的吗？
0: 就是啊，一直在猛涨啊，就是我们早安北京。 经节目，是不是？
2: 是
0: 啊，
2: 嗯
0: 啊，继续加油呗。
2: 是，
0: 但是也别。

0: 凶，
1: 对，留点余地，留点余地啊。
0: 对，来吧，接下来呢，我们也说说，因为进入到九月份了哈，离着咱们九月底的这个中秋佳节，还有将近半个多月之后的咱们的这个十一长假，也不远了。
1: 是的，
0: 好多的朋友就计算着，哎呀，从这个中秋节开始要放假，我中间再请上这么几天，我好像是请三能够休个11天还是13天来着？我记得有这么一个今年中秋连国庆长假的超长假期的计划。
1: 是，
0: 那咱们出去玩的朋友就多了呀，对不对哈？
1: 对，
0: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如果您最近去首都机场 T2 和 T3 的话，咱们呢可以去坐那儿的巴士来直接去到机场，或者是从机场回到。

车位旁。本月开始呢，这一个老的售票亭呢正式升级为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那么三号航站楼内的候车区呢仍然是保留的，改造之后的 T2 机场巴士候车厅整体是分为售票区、旅客的休息区、发车区三大功能区域，也真正实现了旅客购票、候车、乘车全流程动线的高效的顺畅衔接。那么首都机场的室内巴士已经是开通了到各个火车站的线路，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啊，北京西站线，还有北京朝阳站线、北京南站线、北京丰台站线等等线路。那么票价呢是在25块钱到30块钱之间的区域。同时呢也开通了直达八达岭长城的旅游专线，票价55元。那么城际线路呢还开通了直达

0: 北京一天就中转一下走了，但是又特别想往咱们的这个八达岭长城
1: 想逛逛。
0: 对，这个老外也是不到长城费好汉。
1: 嗯，
0: 咱们呢，哎，直接坐着八达岭长城的这个旅游专线，票价55块钱，也不贵，直接去那儿玩，玩完了以后回来继续转乘飞机去往下一个目的地，多方便！
2: 是是是。
0: 啊，
2: 来吧，再。

0: 车辆的属性和性质。
1: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与电动自行车属性不同，管理标准不同，号牌严禁混用。9月7号，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民警王正南在路面执勤过程中就拦下了一辆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
0: 可以从外观就能看出来，明显电动摩托车车体更大。然后第二点呢，就是通过这个车架号，电动摩托车的车架号是机动车字母跟数字混合编码的，电动自行车的车架号是纯数字车架号，没有带字母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电池，这个电动摩托车它就属于是机动车，然后悬挂了一个非动车的号牌。
1: 执勤民警介绍，这名驾驶员涉嫌未取得

0: 介绍。
1: 联合执法呢，目前是坚持一周两次，主要针对这个路面和路边的这些违法乱象呢，我们是联合市场监管局牵动属地大队呢，进行路口的拦截的处置和路边的地毯式的摸排。
0: 车辆属性不能凭主观判断，上路前确认车辆性质，配齐对应资质，才是安全出行的第一道防线。执勤民警王正南提醒，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通过正规门店，务必核实车辆信息，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2: 如果是摩托车的话，要具备 D 证或者是 E 证才可上道路行驶，且要上牌上保险。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上道路行驶之前呢，确定自己车辆的性质，驾驶机动车一定要取得相应的驾驶资质。
0: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3: 好了，北京时间的7:5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0: 演唱会的号啊。啊，是不是最近大家都抢，是不是哈？
1: 是是是，站路边儿，
0: 哎，站路边儿，
1: 站一排，然后应援。
0: 完了，一排的话，那信号可能也快不了多少。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这个876快乐市集的时间了哈。
1: 嗯，
0: 我真的我告诉大家，就这个品啊，从我们上周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以后，真的是疯抢没够。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因为阳澄湖的大闸蟹在我们爱吃蟹的爱吃这个怎么讲呢，大闸蟹的朋友心目当中是非常神圣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0: 而且呢我们真的是保证，真心的保证，我们也是告诉大家确确实实来自于阳澄湖。因为我们所引进的这个品牌永礼记他们家的阳澄湖大闸蟹，在阳澄湖专门有一大片养殖区域，
1: 是
0: 而且都是有数的。所以现在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所以呢，也回答了一下我们相应有一些朋友的问题，说现在就卖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人开湖了吗？没有，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没有，而且每年的开湖的时间不确定。
1: 对，
0: 为什么呢？要看时间，要看天气，有可能9月25、6号，有可能10月1、2号，等到什么时候正式开湖，它会向全世界不全国公告，也可以算是全世界，
1: 全世界，
0: 全世界华人都爱吃嘛。
1: 对对，关键好多老外也在这个大闸蟹呢啊，
0: 对对对。
1: 中国的大闸蟹，
0: 哎，所以呢，您到时候您再买，来得及吗？来不及。您蟹卡在手，吃蟹无忧
1: 啊。对，
0: 哎，还挺押韵。
1: 是，因为他基本上也会根据到底有多少螃蟹来做多少张这个蟹卡。
0: 哎，
1: 他不可能就是像那个什么一样超售了，
0: 对
1: 不对？超售他给你哪儿弄螃蟹去？
0: 就是就是。所以呢，我们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是专属我们876的这个专属蟹田，100%产地直发，每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控一蟹一码。您收到了螃蟹之后呢，就知道了啊。而且我们是全程顺丰冷链箱啊，里面的冰袋还凉着，螃蟹还都是活的。爪子还在动，眼睛也眨嘛。
1: 嗯，
0: 拿一只出来看，像青背、白肚、金爪、黄毛，这些个都是阳澄湖大闸蟹的典型特征。
1: 是的，
0: 上锅呢，咱们啊直接清蒸12分钟，掀开了蟹壳，蟹黄流油，是蟹膏粘牙。公蟹的膏呢是半透明的这种白色的，粘的拉丝儿。母蟹的黄呢是橘红色的，饱满的都快溢出来了。
1: 哇！
0: 重点就是今年这机制超给力，买我们阳澄湖大闸蟹，我们还直接送您法国直采原装进口红酒，花一份钱，咱们入手蟹酒双礼啊！
1: 是，
0: 我们接下来介绍。

0: 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2: 你为您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1: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电影。